0: 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不管企业提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你提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你提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的酷酷以外，个人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咱的美食达人迪化街小王子，咱的森哥来跟就来，森哥你好。
1: 哎，阿王你好，酷酷你好，哦，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哎，我感觉吼，今麦叫你小王子，
1: 小王
0: 已经未使啊。
1: 对啊，老啊你嘞，
0: 无了老番老，你以为老有嘛老有，但是、哦、但是我感觉今麦叫你吼。迪化街帅哥啊啦，
1: 帅哥的，
0: 因为要注重你这个身材愈来愈赞呀吼。
1: 哎，
0: 我感觉规个人，哎、那個、外表吼、啊，我讲真啊，人讲过去人讲大好，人讲大好不离呆啦吼。但真够未呆啦，
1: 看起来拢无呆吼。
0: 对，无呆。
1: 哦，是啦。
0: 但是吼、哦，身材你来看，看那贝克汉。
1: 哦。
0: 对不对？哎，你不，啊，虽然咱不跟贝克汉来讲，贝克汉就是咧卡球迄、那个。足球明星嘛，
1: 吼，
0: 我的腹肌八块肌，
1: 无啦，咱这吼，咱都说，咱起码，
0: 真个你几块肌，
1: 人少年人是吼，为着身材，
0: 对啦，
1: 为着外观啦，吼，
0: 系啦，
1: 啊，咱是安怎，咱是为着健康，
0: 啊，对啦，
1: 吼，
0: 因这真正是咱这爸母从家一听的啦，
1: 这阵嘛吼，咱是。以我来讲啦，吼、哦，有咧控制体重，
0: 有咧控制啦，吼、
1: 哦。啊，减肥减到十公斤去，
0: 减十公斤啦，吼、
1: 哦。啊，到底你讲、欸、哇，遐厉害对吧？
0: 欸、我想问你吼，身高问你，你也未减肥进前啦，吼、哦。你辛苦，那讲体位检查，讲、哦、比如讲有啥物无好诶无？
1: 是啦，都差。
0: 那个大块一定，其实大部分身体检查拢无算真好啦。
1: 是啦，都差不多咧半年前啦，吼、
0: 哦嗯。
1: 半年前是安怎？体位检查啦，
0: 吼、哦。
1: 啊，当然咱算这中生代嘛，嘛不讲外销
0: 的，
1: 嘛不讲盖楼这啦。
0: 但是吼、哦，咱即马是但是讲经济即个重担拢伫咱身躯啦。
1: 啊、对啦，吼、哦，啊，都、就是有产生着两个问题啦，吼、哦，就是第一个就是血糖，
0: 哦，血糖哦，
1: 哦，血糖啦，吼、哦，啊，第二个就是咱的即个脂肪肝，
0: 哦，脂肪肝啦，吼、哦，
1: 对啦，哇，伊讲啊，这边安怎？伊讲呵，即马嘿哦，检验八十分有八分拢甲你同款，吼、哦，你免烦恼。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个吼。其实我顶个去检查医生，医生嘛搞讲我有脂肪肝呢、哦。我问伊讲吼，为什么我过去无脂肪肝？为什么我中年来了，我即马超过五十岁嘛吼？为什么我有脂肪肝？伊讲吼，其实吼，你有咧运动的人嘛同款，主要是代谢变慢。
1: 来，这就是吼、哦，随着年龄的这个慢慢啊，年岁愈来愈侪，
0: 系啦，
1: 代谢愈来愈慢吼、哦。啊，对啊，阿员工就重点嘛啦，就是第一个饮食。
0: 饮食啦，
1: 第二个就是运动，
0: 对啦。哦，
1: 啊，咱这一讲饮食啦，咱家人咱讲以前食食种叫方便嘛，因为阮这定下咧外口走啊，
0: 对对对。
1: 哦，
0: 讲现在包啊，买一个面包，买一个
1: 面包啦，面啦，现在
0: 葱油饼啦，
1: 啊，像这吼、哦，咱咧讲诶，伊这叫做啥？这种叫做精致淀粉。
0: 哦、我就讲精哦，看人讲较好食一种诶啊、嗯。
1: 精致淀粉不是讲较好，诶、欸，当然嘛较好食啦吼、哦。第二点是安怎呢？因为伊这种淀粉呢，这个较有利啦，有利什么意思？你是食落巴肚底就随吸入去，随吸入去，迄血糖就随反应，胰岛素随
0: 冲出来，来不及啦，
1: 来不及分泌去改掉这个
0: 掉
1: 啦，
0: 哦，
1: 较来不及转化。
0: 就是讲冲了伤紧啦。
1: 对啦，啊，所以医生吼、哦，迄阵检验嘛，啊，就坐喺边啊去啊，有迄个营养师诶，
0: 哦，
1: 甲你介绍，摕一块板啊，往这叫啥，这叫啥吼，啊，就叫咱食啥，食食，比如讲金龟啦，
0: 哦，食金龟啦，
1: 哦，食一寡这种诶，这种是啥物？你知影无？像这南瓜这之类诶，这吼，伊嘛是淀粉。但是耶，爸爸妈妈，伊叫做啥？叫做抗性淀粉啦、
0: 啊。哦，抗性淀粉哦。啊、
1: 抗性淀粉什么意思？就是感官是淀粉哦，咱人体一定爱需要的嘛，吼、哦。
0: 因为这叫做转换能量嘛。
1: 啊、是讲吃落了后哦，伊的迄个吸收会较慢。
0: 哦，吸收变慢
1: 啊。也配合着咱的这个胰岛素啊，配合咱的要求有无吼？这个胰岛素分泌安尼，才会和咱的血糖袂安尼向上飙一个遐悬。
0: 较袂讲随食入去哦，向要叫胰岛素随冲出来
1: 啊，对，
0: 而且造成负担呐。
1: 对吼、哦、啊，所以假使这其实这毛一个，咱讲前后顺序啦，还是讲咱经这个较正确的物件来食啦、哦。
0: 抗性淀粉较济、哦、
1: 抗性淀粉啦，
0: 哦、
1: 啊，这拢会使查。第二个就是运动啦，
0: 运动吼、哦。哦，
1: 啊，你就讲到这运动，阮就上平段运动啊，像阿关这一定平段运动的啦。
0: 无啦、啊，有啦，我记。跟民生店的
1: 哦，民生店的哦，
0: 我福利人生，福利人生，
1: 上班就无时间那个运动啊，困都无时间那个运动。
0: 咱的运动是稍微可能去，比如去手上啊，行路行的尔啦，无真正运动。
1: 但是这代表啥呢？爸爸妈妈普遍来讲，拢无 运动量拢不足了，
0: 运动量不足了、哦、
1: 啊！连阮这种的，阮这种少年啊，都安尼啊，更何况是咱的爸爸妈妈，
0: 对吧？是啊，
1: 哦、啊爸爸妈妈，你讲实在的，一天要讲，你讲已经讲啊，我要做深蹲啦，苦力站起来吼，一天走五十米、六十米都会使。往你那，你阮妈妈，你甲讲的八十，你甲讲来，你即摆做五个，我看
0: 深蹲呢、
1: 啊，那有法度。
0: 你讲的深蹲是不是咱站人苦力拖很卡身，跟他半蹲
1: 啊
0: 呢？
1: 啊，
0: 但是袂当靠标
1: 啊，对。啊、
0: 半蹲骨比半蹲骨较锐气，啊，骨徛起呢。
1: 是啦、
0: 啊，你讲医生叫你做几个？
1: 啊，五十个至六十个。我想讲，敢那真简单对无？敢那真简单。我你讲做一个，做十个你就知。
0: 做十个，我你讲做十个了，可能剃腿啊。
1: 对啦，伊这运动的道理以上吼，就是讲重量训练呢，和咱的这个血更会充血。
0: 哦，充血会
1: 可以血流的速度会变较紧。
0: 好、哦哦、
1: 啊，和咱的循环的增加。
0: 哦，循环增加。
1: 哦，啊，爸爸妈妈行路嘛是会使啦。哦，
0: 但是深你，但是你讲的深蹲好过更加好。
1: 深蹲就是用着重量训练，
0: 哦，
1: 重量迄种啦，爱出力的啦，会喘的迄就对啦。
0: 但是我讲这样，都要深哥你讲到一个重点嘛，咱来深蹲是 OK 哦。
1: 啊、
0: 我讲这样哦，啊、你若讲叫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迄、啊、腰骨的本身，我讲这样。腰骨就歪了啦，啊，脚骨人讲骨质疏松啦。
1: 这爸爸妈妈，你讲啊啊，我讲哦，迄医生讲安怎？爸爸妈妈啊，你有脂肪肝哦，有血糖哦，来，我讲你深蹲五十个就会使啊。今年，你即马深蹲五十个。
0: 不，深蹲后向仰。
1: 哦，迄转后向仰，跋倒。
0: 跋倒你就嗨啊，你那无法度啦。
1: 所以讲哦，咱爸爸妈妈虽然运动嘛是爱啦吼，加减运动啦，但是主要的嘛是爱用安怎？用饮食的控制。
0: 饮食控制，
1: 用饮食啦。
0: 因咱人是安尼吼。咱人起床目睭八斤
1: 啊，
0: 咱就开始咧有咧叮当，但是有咧叮当，你就是爱食物件。
1: 是啦，
0: 唔敢咱有讲爱食早餐、中餐、晚餐。
1: 对，
0: 伊你无食无体力啊。
1: 是啦，
0: 但是你食当中，尤其安我想问你吼、喔，甚至安尼医生，你讲人人讲的面啊，
1: 对，
0: 米粉的面包。这嘛是亚沸腾诶，
1: 迄就是精致淀粉啦、
0: 啊。哦，这嘛算精致淀粉。
1: 咱讲米类包啊啦、馒头啦、吼、哦、面包啦。
0: 啊，那披萨嘛算
1: 啦。披萨啦，吼、哦、水煎包啦。
0: 欸、这个、哦、水煎包哦。
1: 就是粉，伊粉为虾米讲伊是精致？伊就抹加只油诶啊。
0: 哦，米粉来去做诶。
1: 抹有无？抹加只油诶，加工过，迄、那个加工程序较幼力诶，这样。啊，你拄仔讲金龟敢有虾米加工？
0: 无呢。
1: 无嘛，哦，所以讲就是讲像咱日本人这种原型食材这
0: 类。哦怪日本人哦，人老实讲吼，伊拢食一寡只圆形的吼，伊嘛出外食只什么面包之类的吼。
1: 啊，过来吼，第一咱种去检查身体了，发觉这安怎控制吼。过来吼，咱食物件的顺序嘛有差哦。
0: 顺序哦。
1: 你平平安的，你讲好啦，食便当你安怎食？食便当拍开饭先掰两块，一直掰饭。哦，爱买放在上后边。
0: 对吧？哎、欸、哎、欸欸，你讲很快，
1: 不，
0: 一点更从后边。
1: 那是不正确，所以咱有脂肪肝。
0: 啊不，不要那吃，医生讲一点，你讲完听一下。
1: 来，豆头吃，
0: 豆头吃呀、啊。
1: 我用菜心吃，
0: 不是低心吃、
1: 啊，不是低心吃，
0: 冰冻鸡啊心吃。
1: 咱最先去啉一挂哦，先吃菜，
0: 哦先吃菜，
1: 菜吃完再来吃肉。
0: 哦
1: 哦，阿肉吃到上尾来留一点啊配饭再来吃饭。
0: 哦，所以饭最后再来吃呢哦。
1: 头前爱有菜做头前啦，啊有肉底。
0: 啊、所以人说有点像电位啦、
1: 哦、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吃我们说的这个淀粉的东西
0: 哦淀粉的
1: 因为肉没空空、哦、所以吸收也比较紧头前有菜跟肉冻掉的啦
0: 哦了解、哦、你有先胃有先吃就把东西先吸收吧、
1: 啊、对
0: 啊但是你吃的那个菜肉它比较不比你的血糖 啊
1: 你只这样我就发觉血糖就真的会控制只有顺序变哦
0: 哦哟
1: 吃的东西没变哦
0: 啊但是顺序改变
1: 啊对啊我的人是这样啦我最爱吃甜的你知道
0: 吗、哦你吃甜的
1: 没吃就感觉怪怪
0: 有、
1: 哦、啊现在什么医生也有说什么时候可以吃来什么时候可以吃
0: 什么时候可以吃
1: 糖尿病都不可以吃我们人是这样啦叫你都不可以吃你等到每天在那
0: 里吃下啦你想要吃
1: 哦来我用有一个时间可以吃刚吃饭饱的时候
0: 哦，都吃饭饱，那就一块甜的对吧？
1: 胃内底是咪一多啊有物件的来？
0: 哦，物件，好好好，
1: 维持咱胃内底有物件是咧，当吃一点啊，你想要吃的
0: 啊？
1: 哦，土豆汤也好啦，啥啦，迄无要紧啦，啊，但嘛唔通吃伤济啦，啊，拢无吃对咱来讲嘛，伤过痛苦。
0: 啊，当然啦，哦、美食在前，啊、你讲无去吃这来冻会掉啦。
1: 所以讲哦，这真正有一个根据啦，吼、哦，运动加控制饮食啦，但爸爸妈妈来第一日，咱可能无多进入运动，但是。 饮食，
0: 饮食，
1: 哎，食食这来控制吼，够啊正确的方法，食着正确的物件，这就是上界重要。
0: 所以这件重点都是伫个家啦，因为你生哥你进前麦来咱节目吼，麦介绍过几项物件哦，就是讲伊是抗性淀粉呢，
1: 食
0: 了不但会百亿花，
1: 是，
0: 过来免惊血糖的飙高，
1: 佮帮助消化，
0: 佮帮助消化，
1: 低血糖
0: 啊对，
1: 哦啊营养均衡，
0: 哎、
1: 欸，圆、啊、形食材，
0: 啊你食了了后，过来吼、哦，你个鸡红瓜哦，你又佮配合运动一下，鸡红瓜老实讲，特别甲咱遮做了嘛吼、
1: 哦，对啦，
0: 但是我讲真，你顶个再来一工尔啦，
1: 啊这个吼、哦，百行好都无一行歹啦，
0: 啊就是安尼，
1: 唯一的歹处就是安怎呢，欠肥，
0: 啊主平时主要是搞工
1: 啦，搞工啦，
0: 真的是搞工啦，好，好来咱来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既然生哥有来吼，马紧，等下吼，好我甲您介绍到底啥物物件，会当抗性淀粉，啊，甲金瓜同款，嘛有一个瓜，有个瓜字，
1: 乖啦，
0: 哎，但是这伊这天空这有带皮的哦，
1: 带皮哦，
0: 哦带皮哦哈、哦哦，好来啊带皮物件重盖应用嘛哈，啊但是爸爸。等下吼，你一定要注意听人这个，今日生过来吼。
1: 爸爸妈妈，唔是西瓜哦，唔能用唔对哦。
0: 嘛唔是冬瓜、哦，
1: 冬瓜哦。
0: 等下好啊，跟您讲啦吼。
1: 补充的营养甲健康啊。
2: 哇，真好真好吼。
1: 是啊，
0: 简单个方便个好食哦。
1: 系啊，主要是提来吼，咱诶阿王甲哥哥家看嘛，对都都搞呢。
0: 所以，我最好食就袂使讲啦，袂使讲啦，我直接食咧啦。
1: 即久无来开讲哦，
0: 好啦，
1: 早一下等路诶。
0: 有我知你有早来吼，啊，但是我知你车辆早无坐啦。
2: 对，
0: 诶、欸，这袂当诶，袂当甲你这苦心浪费掉呢。
2: 是啊，人拢来啊。
0: 太、欸、为
1: 这安尼物件无够，无法度大量。
0: 车顶载无济，我知。你车顶一车的，我都载较济尔嘛吼。无去啦，来森哥，你先去。
2: 你要滚者，
0: 你要滚，你先去车顶算看你要几包。
1: 没有，要甲桥落
0: 的。哎啦哎啦，这里好物件，
1: 我来车顶看，我有载。
0: 你去看下，你去看下。来啦，好来，你紧看好啊。
2: 嘿。
0: 好来，咱这宝物啊，来。先哦，森哥先去看哦，伊车顶到底有偌济哦。
2: 对。
0: 来，

0: 男生哥，来来，我先讲，我先报一首歌，啊，你算盘阁小跌一下，啊，你袂使讲，你袂使讲，即摆无算盘哦，我只有计算机啦。好啦，来来，先听一首歌，关了后，我再好好来看会当敲，阿妈又待介绍哈。
1: 对。

0: 那你听众朋友真高追哦，
1: 系啊，
0: 空森哥听讲森哥，哈你顾不来，只听着森哥的声音俩讲
1: 阿万，
0: 阿万先把我顶一撮，阿贝贝三你敢知？拢不算啊，一共以森哥的物件，伊就干嘛讲撮好的就对啊？
1: 太久没来了啦，
0: 因为吼，我讲真，大家也冇知森哥人知因在地嘛，
1: 嗯，
0: 地话计六十年的历史的物件，
1: 还有店头诶，
0: 还有店头，啊，大概来介绍物件拢是创特殊的，
1: 嗯，
0: 不是一般恁爸爸妈妈恁普通人。
2: 现
0: 在买就买到一种的呀，
2: 无大位拢有啦。
0: 对，森哥伊介绍物件拢是一般吼，拢爱有人欢呼祝福的啦，
2: 吼、
0: 哦、特殊的啦，
1: 对啦，
0: 吼、哦、恁才买得到嘛、嗯，啊，所以讲阿万先帮我登记哦，呵呵我讲阿介绍阿未跟你讲嘿，我紧啦，森哥你看麦，但那无好啊优待吼，
1: 是啊，
0: 我讲这个，
1: 对不起爸爸妈妈，
0: 即摆门关好啊吼，
2: 对我
0: 替门又来了吼，
2: 好
0: 来，
2: 好
0: 来爸爸妈妈来啦，既然森哥来吼，第二讲个我希望你也注意听，你也详细听，来等下甲咱记来二姐哦，控一二四二六。空空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森哥哦，来你顶个对无着电的，叫恁来对一个肖经理来嘛吼、哦，来介绍着一个这人讲真实的即时地瓜，嚯、哦，那你听就没有是饿了个大鸡公做好食哦，哎、啊欸，你这地瓜到底安怎做呀、
2: 啊？你讲番薯，爸爸妈妈弄
0: 爸爸种，
2: 很多鸡，
0: 嗯，
2: 我到巷下靠菜市啊靠，拢
0: 外靠有人打嘛那边啊，
2: 便利商店嘛卖，
0: 对对对啊，
2: 来我你讲吼。咱这个用叫咩？叫做日本的技术咯、哦，低温蒸汽的你个情况。
0: 用低温来吹就对啊。
2: 有啥咪？因为爸爸妈妈汉字有真侪种煮法啦，啊，你用烘的有无？吼，烘的有真乌乌啊。
0: 嗯，有。
2: 食了电脑对身体无好
0: 啊。啊，用煮的啊。
2: 啊，外口有真侪这种甜不不的遐、
0: 啊。高汤的啊。
2: 哦，啊，咱以前讲食无一点啥，无必再来煮汉字啊。
0: 啊，对啊。
2: 起码咱现在电脑爱来食地瓜，因为这是医生讲的哦。
0: 医生讲的、
2: 啊。这不是咱讲的哦。
0: 医生叫人家血糖有止痛瓜，人叫你加食一挂番薯啊。
2: 对哦，啊，咱这个技术是安怎？咱保留着所有营养，连皮带把规条的啦吼、哦。我跟你讲，一、那个体积缩作十分之一，
0: 哇！哦，
2: 什么叫缩起来？就是都变细细条啊。
0: 哦，圆形的就对啊。
2: 但是干那一个成分叫做地瓜，
0: 内底完全拢无果糖哦。
2: 无、哦、第二种成分啦啦。
0: 哎、欸，咱这爸爸顶个有眼食到咱这个地瓜，特别后边看，看那成分就加地瓜一项呀。
2: 哦，哎、啊，这个技术是安怎呢？咱都唔免过来当丁当灶，你要所做的就是甲拍开，
0: 水在吃
2: 哦，安尼甲品尝起来，
0: 尤其
2: 油底底，
0: 真正、哦、啊过把。
2: 啊啦！
0: 啊，个袂养养血糖，
2: 对。
0: 咱顶下咱的听众没有收到咱的地瓜了，即时地瓜了，讲好，哎、哦，套开了，伊再下配咖啡，伊、
2: 哦、
0: 讲哦，阿凡，哇，享受呢，
2: 对啦。
0: 哎，讲配牛奶买饱啦，
2: 对啦。
0: 啊，这个咱这保护，咱今日做介绍的地瓜是弯弯转转带皮来去吹哦，
2: 唔对。
0: 而且这就是球底底弯转，弄咩叫那血糖的问题哦。
2: 是啦。
0: 好来了，森哥。点解你无来啊？派一个肖经理来吼、
2: 哦，
0: 啊，有影肖经理来才卖了做好的嘛吼、哦。但是卖伊就一工的尔，大家听众们在讨啦。
2: 无啦，物件都欠嘛，
0: 对不？咦，你讲这足搞搞，你讲干那吹着爱吹到八点钟啊嘛？
2: 八点钟，
0: 啊，佮用人工落去洗皮、露皮嘛？
2: 对，哦、
0: 啊，佮来真空包装落去，这种爱干嘛？
2: 这达条达条吼，吼、哦，袂输讲乌鱼子迄落一口味嗦嗦咖呢，
0: 哇，
2: 足水啊！你好炸，咱包包来这当会使贵啦，那底下嘛听我贵两条啦。
0: 对啦，哦，
2: 啊，这种的是安尼啦，因为。要吃咱来吃圆形的食材，连皮带肉，我用地瓜皮有啥物膳食纤维，哦，互你助消化啦，帮助消化吼，内、哦、底一挂营养成分，而且上重要就是安那，袂影响到你的血糖啦。
0: 对啦，啊，只用我来吃重钙站啦哈。
2: 来来，当控制咱的真侪减肥的，真侪替查某囡仔拢安尼吃呢。
0: 来来来，伸、哦、过来，这好吃的、啊、这地瓜吼，是听众朋友叫我要求你一点过来嘛吼。哦来啦，今日有甚物好讲？恁这一包我靠，供电介绍。
2: 来啦，一包哦，半斤的啦，
0: 嘿，
2: 半斤的啦，哦，内底六条至八条啦，哦，来我跟你讲，这种真大条，我讲十分之一是甚物概念？
0: 规条缩作十分之一啦，
2: 十分之一啦，吼、
0: 哦，应用拢老掉的呀。
2: 对，所以讲哦，今仔日这吼、哦。 这个店面来买啦吼，来阮的迪化街店面来看是一包是400块啦，
0: 一包400
2: 哦，真合理啊，
0: 嗯，
2: 哦，你爱爱拿爱八斤的，八斤的地瓜椒来做手头这半斤的，
0: 这半斤呀，
2: 哦，今仔日一包吼，咱今仔日在家吼，咱推出5包的做，
0: 5包2000嘛，
2: 嘛5包是咪2000吼，今仔日哦，伫咱阿元家哦，限量的，吼、哦，限量的哦，注意哦，今仔日用什么呢？用1680的介绍
0: 啊，1680顶个诶，顶个小经理有送呢
2: 啊，有送哦，有我嘛有送啊。
0: 来，
2: 今仔日哦，来爸爸妈妈电话，伊个即摆顶个，小蛋姐，小蛋姐，
0: 小蛋姐卡你，小蛋姐，
2: 来，小蛋姐来，今仔日呐订购成功，我加送一包啦。
0: 所以你当作我呢，听众记底无好，即嘛老人失智
2: 啊。最近是送一包吗？
0: 无啊，恁点解恁小经理来？
2: 哦是哦，
0: 是买一组5包，佮送一组5包。
2: 啊啥？送一组？
0: 买5包。
2: 无啦，
0: 送5包哦。
2: 哦，是安尼哦，但是安尼我你讲哦，安尼剩30组哦。
0: 哦，30组尔啦。你袂当讲恁小经理有送，你无送啊？
2: 咱就一批货啦，就放伫车顶。
0: 好啦，
2: 抓呀你啦。
0: 好啦，所以咱就啦，
2: 无得31组哦。
0: 30组尔哦，今日咱的即时。地瓜哦，免惊会表会疼的，佫会饱的哦，佫营养够的哦。来，今日买5包送5包，10包之后者1680。来，恁若要来订的，赶紧02-2426-022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哇哇哇，电话吼，一旦是讲变变叫哦，来咱这森哥哦，
1: 啊是，
0: 来来来，拄好有人问到一挂问题吼，嘛、哦、是爱靠你这专家来回答的吼、
1: 哦。啊唔讲吼，啊我拄只听啦，
0: 啊对对，来来，小蛋来你好，好来小蛋吼，来爸爸妈妈你问到问题哦，我叫吼森哥来给你做回答哦，啊电话先按记下二姐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森哥吼，有这妈妈你们看，伊胃肠吼拢较无好，食物件拢无多吸收吼。啊，食物件就堵掉呀！啊，食咱这吼即食地瓜呢，你知 OK 无？
1: 为什么讲咱营养师甲医师拢甲咱推荐？
0: 对啊，
1: 这就是安怎呢？因为内底膳食纤维有够济，
0: 哦，所以帮助咱肠啊蠕动，
1: 顶多帮助消化以外吼，过会当互咱这个真顺畅。
0: 哦，对啦，哦、因为有膳食纤维嘛，
1: 袂囤积嘛吼，过来伊本身的营养价值是真济呢，
0: 对，
1: 足营养的哦，咱就是安怎呢？甲当作主食啦。
0: 哦，当作主食来吃。
1: 哎，真侪咱这爱水的这早囡仔吼，早早就吃两条啊，配只咖啡就足赞的啦。
0: 真正配只乌咖啡吼，我讲那你早顿你就饱。
1: 对。
0: 啊，你就未想要去乌白食东食西啊。
1: 嘿啦嘿啦。
0: 啊，一旦啊饱了了，第一点营养够够，主要内底佫完全无加糖哦。
1: 是，你佮想看卖吼，啊，十杯哦，哦，佮塑造安尼，今仔日所有的营养精华伫内底，你只要佮拆开，佮品看这气味。
0: 哦
1: 哦，你佮食一嘴啊，看卖迄个口感。
0: 有够赞的啦。
1: 哦、球底底。
0: 真的。哦很好吃啊！
1: 哦，啊，这不是外靠掺糖的哦，这咱特别为什么要用八点钟落去做，就是要用吼、哦、完全无添加，完全是原形食材，对身体比较好。
0: 爸爸，你个想我买10公斤，安尼吹到剩一公斤，甲含起所有的营养，拢甲捞掉，尤其哎，森哥，您再讲听讲，佮头甲尾拢甲。去掉，
1: 迄地头啊啦，吼，甲尾流迄较酸酸迄
0: 种，
1: 甲去掉啊。
0: 所以内底佫敢若弯肉佫挂皮。
1: 对，中箍的啦，咱要听有啦，中箍的挂皮的啦。
0: 对啦，系啊。
1: 哦，这敢若咱家才有哦，所以外口要买嘛买袂着啦。
0: 来来来，生哥，今仔足侪人讲吼、啊，因为食过了，讲要大做啦。
1: 你看要安怎？之前外口电话呼呼叫啦。
0: 来啦。
1: 啊，刚提，我则再三十组来啊，你。
0: 啊，大无无紧啊，大欢喜啊，就对你的物件信任啊，来。因为讲咩大组诶啦，
1: 大组诶，
0: 大组呀、啊，
1: 啥物意思？大组是两多个啊？
0: 顶个恁小经理来，啊、我甲讲大组讲没有呢，老板没有说要大组的呢。
1: 有啦，一啲老诶，啥物要来？
0: 来啊，大组诶嘛又带一个啊啦。
1: 大组是啥物？大组意思就是
0: 两组个二十包诶啦，
1: 两组个就对啦，两组个唔多爱3360啦、嗯。哦，来啦，我咧讲啦，啊，干那订细组敢唔好？干咪定个订大组诶？
0: 我讲即个来吼，随时要食拢有啦。
1: 啊，确实啦。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卖讲什么3360啦吼，今仔日吼来切折头啦，大组的3000啦。
0: 哦，大组的3000，但是十组尔就
1: 对啦。十组。
0: 好啦，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哦，你不管大组或小组，你买一组回去，我保证哦，我讲，迄几工你就食完啦，伊太好食啦。
1: 是啦。
0: 啊，朋友来买上食，啊，咱要做早顿嘛会使，做宵夜、下午茶嘛 OK。
1: 嘿啦，爸爸妈妈，你想看卖吼，5斤、5、6斤的这个番薯，甲你塑造成安尼
0: 半斤、
1: 七手头安尼一包。啊，你光一个安尼看起来安尼，色水有够水的啦，红叶红叶吼，啊，你甲食落迄个口感，哦，迄种迄是随时煮透早顿食甲宵夜。
0: 对啦。
1: 哦，啊是有咧开车嘛，真方便哦。
0: 哦，方便咧。
1: 哦，咱要出去进香，要从啥炸几条啊？在咩？
0: 补充营养。
1: 要出去佚佗公园啥哦？随时要食，补充到你上介好的营养，上介好的，而且佫袂影响到你的血糖。
0: 哇，从介真好来、哦。所以把我来细组一阵就是吼、哦，买5包送5包，10包只要1680块。啊，那大组的2组也20包的。咱直接又来你3000块，你哪边来？电话关机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爸爸妈妈，你问到问题哦，我叫哦森哥来给你做回答哦。啊，电话先按记下二姐哦，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森哥吼，你今天所介绍的，咱这个讲爱开八点钟来去吹这个吼低温的熟食地瓜吼。
1: 对啦，
0: 你讲为什么？伊讲你这有带皮哦。
1: 是。
0: 啊，有人讲啊，带皮唔着做海食诶，剥皮剥皮
1: 味。讲吼，带皮来讲，伊是 Q 嫩诶，哦，敢那麻子安尼 QQ 啦。
0: 诶、欸，真正哦。
1: 迄、哦、甲你所想的可能无啥共啦，但是你一摕到皮，你紧甲拍开，甲食一条啊看卖。哦，你就会知影早伫倒。
0: 哎、欸，你这皮甲肉是黏做伙啊，已经融合在一起啊、哦。过去人讲食葡萄，一直爱食葡萄皮啊。
1: 是啦。

0: 来就是无负担啦，
1: 无负担绝对无，
0: 绝对无负担，啊，佫食了会饱，
1: 愈食
0: 佫有营养，
1: 嘿啦，愈食愈水愈健康，
0: 嘿啦，
1: 精神愈好啦。
0: 烦恼大颗的人啦，是讲你有脂肪肝的人吼，人医生讲加食一块地瓜，哦，啊，你血糖的人加食一块地瓜，拢无要紧，但是另外吼，即地瓜会飙血糖哦，咱这是用吹，
1: 这是上
0: 营养高调的哦，
1: 上盖天然的物件，
0: 来啦。咱这宝物，来买来买来关键，来我哩讲哦，伊左左手右眼哦，
1: 大家拢哩夹大左去
0: 啊，好食、啊，来啦，四左就是十包，哦，买五包送五包，十包只要1680元，
1: 是啦，
0: 啊那大左诶。大组的吼，二十包的，咱特别优待你3000元，但是数量有限，你若要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

0: 哎呀，森哥啊，你病还要倒？
1: 啊，要来走啊！
0: 嗯，无啦，那还要走啊？等你过一点钟呢。
1: 嘿啦，够代志啦，够代志。
0: 无啊，那你后一点钟我找我花哦。
1: 啊，找你花，袂啦，阮两边萧经理就来啊。
0: 哦，你
1: 啊，那刚好阮萧经
0: 理。哦，你萧经理要哦，你等侬怀疑的对
1: 啊。我先来约会啦。
0: 哦，哎呀，
1: 大龙来听大组，敢留一寡红买敢唔好啦？
0: 有啦，你我我主要听你个萧经理讲，叫伊个因咧内底小瞧一下啦吼。
1: 好啦
0: 好啦，别紧，啊，既然我生诶，咱这把握哦，今仔生哥抓来这物件，我来看，你看生哥即卖变迪化街小帅哥，唔是小王子娘哦。真正我用身材保持好，你看我你个地愈来愈大。
1: 我就是每天齁都吃一瓜吃一瓜，就是吃我們這個即時蒸地瓜啦，
0: 來啦，趕緊啦，
1: 就是一包啦，
0: 森哥現在要離開的現場啦，好不好，
1: 來瞧
0: 來瞧，來繼續看，來四組的齁，十包1680，大組的20包，我們只要3000元，你如果要趕緊來02-24-26-0258

0: 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香广播电台 FM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露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红核桃、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考虑露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写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爱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大家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这波好朋友应该拢知影哈。不清楚电话联系，推荐介绍优良好的产品，拢伫各大指定药局。咱去买去甲关，咱第使用第只，食得放心嘛。啊，所以拢爱了解，咱有商标，外口商标爱看一个商标，商标就是咱诶这个品牌。啊，所以在咱诶节目当中，也一再一再甲爸爸妈妈呼吁，就希望讲吼，恁拢有斟酌着啊。啊，无指定药局诶，你敲电话来，咱共款会叫药师呢，直接甲你服务过。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医疗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无路接听较歹势哦。啊，同款一路稍等的，真紧的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咱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对这部支持爱好听堂啊，所以那。对咱这部支持爱好听堂的爸爸妈妈呢，咱直接拢给你讲一声感恩你。啊，咱给你推荐介绍的产品呢，绝对也袂漏亏啦吼。咱赶快这部一开始呢，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爱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区拢是多云阴天，不定时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北部地区交南部地区，同款拢落着大雨特报，而且所有的沿海地区，包括金门、马祖，拢有六级。至八级以上的阵风，所以好朋友，最近的天气拢是歹天，出门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0度，中部27度至31度，南部26度至29度，东部25度至30度。天气舒适凉爽，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正方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的天气变化真大，变化无常。当然在咱的节目当中也一再一再有甲爸爸妈妈讲过，天气变化的过程当中，咱就是要注意，我不爱感冒，我爱感冒足艰苦的呢。会当人人也知影吼、哦，嘿，若感冒咧头痛痛，那喉痛痛，身躯无力啦。啊，佮有真侪爸爸妈妈拢有慢性病，啊，就对你不舒服。诶，真正呐，艰苦时阵吼，才知影讲身体健康足好诶。啊，当然这嘛是一个体会。啊，咱也在节目当中拢会事先甲爸爸妈妈来做提醒，都是安尼啦。也希望哦，就是人人卖去感冒， 天气的变化过程当中，咱需要好好来保重。咱亲像以前有甲爸爸妈妈伫咧讲，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拢有好无歹哦。交比如来讲新闻吼，交比如来讲着最近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唔过即马秋开的时阵，雨水讲愈来愈少啊哦。啊，雨水若愈来愈少呢，当然咱就是爱斟酌，因为惊讲到时若无水通用啦，有时打风的时阵，就互咱感觉讲不可思议嘛。啊，所以即马就事先来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提醒。亲像在风台过了后，当各地区的天气一旦讲佫属于无介稳定，啊无介稳定的过程当中呢，啊当中央气象局原在地讲吼，即马目前啊宜兰、桃园以北，即种可能出现了大雨，还佫有雨雾。马仔同款啊，马仔同款吼，还佫雨势豆翻合起来。但是今年热天人南部连续落雨落干呢啦，啊，因为讲惊讲这水淹变成灾，即马到秋开来呀，惊讲吼南部雨水就豆减少啊，哦，啊豆减少呢，在这部分咱都爱特别来注意啊。哦，亲像即马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来讲吼，差不多西太平洋有这个差不多第二日的风台来形成啦。啊，第二日的风台来形成了后呢，也是1958年吼以来第三次风台。啊，加七八月啊，就有14个风台形成，也演变形成伫四重水啊。啊，过来受到信用现象的影响，气温正常有较悬。雨开依照正常也愈来愈少，啊，所以在中南部来讲，过来是打水期呢。啊，打水期如果拿即马过来抽开雨水，正常搁较少，那么中南部又搁欠水呀。哦，无爱水吼，水一直来用水，啊，即马了了过来爱洗了，直直用水呀，爱洗浴用水呀，因为水会愈来愈减少。啊，所以这嘛是荷兰疗伤未够，哦，当这荷兰疗伤未够的代志，还佫做多啦吼。啊，咱也只好讲吼，都顺其自然啦。啊，但是呢，咱也明知影呢，就当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当然就较好啊。哦，所以咱提早甲朋友来做一个报道。另外，咱也讲到今日是九三军人节。国防曾举办着军人节，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的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发着国军的楷模。楷模范围有主官，啊，佮全民国防教育的提出的一挂贡献奖，啊，佮有一挂吼军人的模范，啊，佮后备辅导的干部模范，哦，真侪奖项。总统赖清德伫讲，加一份即准备，啊，国家都加一份安全，为会当持续提升着防卫能力交主动的能力，才会当互国家安全交区域和平更加有保障。国家靠我都真真正正讲会当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的装备，面对着头前的挑战时阵。全体团结智慧，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和有这个所有所谓信任，同这力量全部凝聚，拢结智慧时阵呢，就会当应应各种的挑战。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当那么知影吼，即马在这个政治方面是非常非常敏感。啊，今日阁是军人节，啊，所以总统原在有来做一个颁奖。昨吼有真侪所在，真侪，讲要选举，人拢去做登记啊，但讲是非常非常劳累啦吼。 尤其咱来讲到这个台北好啊，吼、哦、各地区拢有啦。啊，那依照台北来讲，进前总统蔡英文陪同着民进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去登记参选，也送给伊一个船舵，哦，开船的迄个航道路，也讲着要给伊治理城市，都那亲像伫开船，吼、哦、爱划灾啊划稳。甲台北带着方向，沈柏阳伫个讲，伊不止要做解决问题的解决者，更加要来担任方向的开拓者。希望和台北队，台北队总共有26个议员来参加在这个团队内底，带领着台北交世界一流的城市要来发光。哦，咱各地区拢有要参选登记的吼，啊，当即一届有九合约选举，所有真侪人在登记参选的时阵，大位拢真闹热咯。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新台北市即个棒球吼安泰松鹤诊所，别康急性病毒性诶。死型肝炎群体感染的事件，在一名确定个案有去到因这诊所的住下，其中九个人病毒吼被纳入同款的一个感染源。初步即卖目前会伫判断，可能有存在共同感染源。啊，即卖新台北市卫生局有限定讲，你先休困停业。阿哥改罚300,000元，江湖这个医师已经有改处罚。阿哥约等到一当前，曾经有就医的民众，大家拢来进行着追踪了解对查。啊，即马安泰松鹤负责人医师孙浩洋一直讲，诊所内部监控作业确实有亏欠，那。但是无讲同款用一个针头啊，哦，注射过针头袂当重复使用啊，无安尼做啊。啊，毋过即一届死刑肝炎感染，自然会当讲是毋是交诊所内底医疗手术吼，这拢完全看起来是无可能。哦，讲拢是你伫个讲啦吼，即嘛新台北市的卫生局也开始伫做了解，开始伫做调查。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张小青所唱，阿土。

0: 这段咱来讲伤口部。喂，你好，我是艾丽，这妈妈。
1: 嘿，艾丽好。
0: 嘿，妈妈，你敢有闲？
1: 嘿嘿嘿。
0: 阿公吃公司产品吃好，要甲我做见证哈。
1: 嘿。
0: 哦吼，阿丽吃啥？
1: 就我当金细细的永惠王。
0: 吼。
1: 阿卡好听。
0: 哦，妈妈，你打算嚼啊嚼嚼啊？
1: 哎呀，我嚼足久了。哎呀，啊，我唔过无想我痛哦，爱爱去食医生管啊。
0: 先怎啊？
1: 啊，拢去卫生啊，啊，食一粒就足快活的哈。
0: 哦，安尼你真严重嘞吼。
1: 进前算骑机车要跌倒啦。
0: 好、
1: 哦。啊，跌倒吼，啊，即嘛算讲老岁仔人啊有毛病了了。
0: 啊，唔过我听你声嘛无几岁呢。
1: 哈、啊，老嘞。
0: 妈妈是讲吼，你食前我痛，你感受有真明显的对啊。
1: 真明显，我讲头家讲，今仔有得穿毛衫哦，他医生管在吃几撮，伊今仔要去上班啊，拄不到。
0: 啊，拄到去，开始身体拢无好哦。
1: 嘿，有啦啊，那感觉我着食穿毛衫食侪安尼，嗯。
0: 啊，可怜妈妈，你有较大颗无？
1: 嗯，加减较肥啦。
0: 嘿
1: 嘿嘿嘿。哦，啊，咱无咧赚钱吼。
0: 较无烦恼啦吼。
1: 啊，要哪讲？啊，都头家。身体不好啦、
0: 啊，哦哦，所以个头家吼，
1: 嘿嘿嘿，
0: 啊啊，你都大哥先做啊？
1: 因为个大肠，
0: 大肠，
1: 大肠开，大肠开刀，
0: 嘿。哇，这爱小心呢，
1: 嘿，
0: 好嘛，个搞好啦。
1: 我到边创一个刀口，
0: 好，
1: 这样了，我到边诶，
0: 嘿。好，安尼，嗯，诶，真辛苦呢，做妈妈。
1: 对啦，啊种。一天放一天就好了，
0: 但是要高嘞，要高嘞，尤其那灶口吼，其实你不能有细菌感染，咱一旦若讲满起来就要换，
1: 嘿嘿，
0: 哈，
1: 嘿，
0: 啊，这爸爸嘛是真辛苦啊，
1: 啊，做少年的做，啊，做到现在噻，无法度，啊，拢自杀，无去检查，唔知啊，啊，去检查嘞，当做无法度做。
0: 但是这大肠癌吼。每年情况就是讲哦，嘿，有当时啊，进前那讲无安怎啊，常常知影做严重的呀。
1: 嘿，对啊。
0: 有真侪案例拢安尼啦。
1: 哎，伊都头啊，拢过做工课，拢无咧较注意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啊，无要紧啊，咱拄着吼，妈妈爱甲爸爸鼓励啦。
1: 嘿嘿，对
0: 啊。好，鼓励啊，心情放轻松哦，比食啥物更加好。
1: 对啦，对啦，
0: 哈、
1: 哦！哎，都当时那里，你讲我家中老就是紧，请我当兵吃几日吧？伊讲，你请我当兵先较好。
0: 哦，你喊爸爸做一吃哈、哦？
1: 嘿嘿，
0: 有需要哦，因为你拢有会啊哈。
1: 我今嘛买真好用嘿啊，
0: 嘿，针对膀胱有治耶。
1: 嘿嘿，今嘛，至于我有甲你问，阿问我有经伊小姐打电话来，啊，我有经我甲讲面面上我来提就好啊。
0: 好、哦、啊，妈妈，你拢伫对干？
1: 我在家，我住在家。
0: 大家讲完又讲呢？
1: 嘿嘿，哦，这是拢要问我，问我了。
0: 谢谢谢谢啦。
1: 哎、哦、呀，
0: 啊是讲，恁的身边和你食到有感觉啦？
1: 有啦，就阿目睭啊，我开到一日目睭啊开，今物食食啦哈，啊一日也无开，有较紧了。
0: 哦，食紧试试哈。
1: 哎、
0: 哦，妈妈，恁的身边拢和你耳朵有掉呢？
1: 有啦，这。真细细的，啊，只食有啊，啊，你像我讲哦，好上啊嘛，我那咧一天安尼无在乎点酸难不艰苦，一天就更加，你再食一日啦，不食一日啊，啊，食一日我，那敢那啊怪怪，你像我那安尼讲我未说，你若不食食，我困，困天天食我好些啊，
0: 好掉啦。嘿，爱注意啦，今嘛就是吼、哦、温差呐较大时阵吼、哦。那要注意，咱的心血管吼会收缩。
1: 哎
0: 哎，啊，那惊无过就塌咧啊！
1: 哎，就是算讲咱有八道老毛病啊！哈，
0: 哈，
1: 较害啦！哎，啊，老岁啦，这么来啊！吼，年岁安尼来就一天一天都较歹啊！哈，
0: 侬爱搞啦！
1: 特别是吃我汤咧吃吼。
0: 没啦，妈妈，好感谢你养狗啦！
1: 啊，都吃欠的，啊，欠欠的，来买吃来顾家己身体，啊，无变
0: 啦。不需要啦，吼。
1: 啊！你无顾，无顾你啊，做多呢，那是要叫人，要叫人搞，什么人跟恁讲？
0: 嘿呐，冇用
1: 啊！少年人是人，是人，是乌鸦，出门的老的啊！
0: 是啦，是啦，吼、哦！
1: 互相小照顾啊，
0: 哎
1: 呀、
0: 啊！对啊，啊，食老就是老伴，老伴。
1: 啊，无我多啊，以前呢，卖啊，我嘛是 算讲无外凶个啊，都好加只一千五桶吼，我食呢，有我多加加过个我。我安尼安尼较快乐啦，
0: 谢谢啦，互你俄罗卡，
1: 真正真真好，嘿啊！
0: 我知，因为我家己本人嘛第一只，
1: 哎，
0: 确实咱诶清火通真好用啊。
1: 普通普通不安怎，你家食家食食了吼，骨头就足轻松啊。
0: 你讲卡好惊？
1: 因为清火通，
0: 清火通恁拢有家己食？
1: 有啊，我不管是啊，我通常我上过我一羹家食食啊，
0: 上少爱一羹一粒。
1: 嗯，啊，那正经讲啊，做生活就各吃两粒安尼啦。
0: 对对对对，嗯、嘿，妈妈感谢你，啊，你吃好加到三坛冇？
1: 有啊有哦，我老公讲嘿啊，我讲吼，这里最近准备来吃，真好，嘿啊。
0: 谢谢谢谢。
1: 老公，我们也吃了真好啊。
0: 感恩呐、
1: 啊。对啦，啊，就你啊真好啊，咱有吃着，正刚到正经讲转来后，你以外怎啊别个介绍人，食烤鸡啊，搁青红汤。我今个过来地教，我是安尼样讲。
0: 感恩感恩，你老祖国朋友啊啦哈。
1: 哎，袂啦，啊，就真正有影，咱食了有效，唔出敢讲对无？
0: 是啦是啦，真正物件真好啦。
1: 有影啊，咱有食啦，咱若无咧食，讲要哪怎讲？
0: 对。啊，妈妈，感谢你搞大三谈呢。
1: 袂啦袂啦，这做一搞代志拢无要紧啦。
0: 啊，你吼，亲像这段期间呐，照顾咱迄大哥有啊哈，哪个辛苦吼？哦，咱赶快嘛是别让伤忝伤疲劳哦。
1: 哎，对啊，哈、哦，谢谢啦。
0: 嘿，奥运来恭喜这头嘿。
1: 对啊，谢谢啦，哎，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哈，郑妈妈，
1: 拜拜，
0: 感恩，谢谢，拜拜，
1: 啊，
0: 感伤好不搞？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方，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这首国语歌是蔡琴所唱。被遗忘的时光，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大家好朋友拢知影，大家伫旁听收听咱节目，有确定几摆电话来占三部分同款，但是伊陆续真紧赶紧诶来甲你做一下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你若有打电话来，赶快等者一路秀，真紧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交别人讲着中秋节了了特别到啊，啊，都真侪人会来行吧，行一挂水产品，好、哦、海产呐、啊，行真侪真侪物件。啊，那要食着讲，卖诶累积身体当中诶脂肪，哦，食迄啰较营养诶。去业署原在伫讲，今年水产品供应量正充足，高山诶鳗鱼、台湾迄鲷鱼、白虾、小龟啊、鱿鱼、乌啊鱼、秋刀鱼，啊，搁有蛤蟆，啊，搁有鹅啊。在地一只送来吼，要让你咧行这个工吼，物件拢真新鲜。啊，而且呢，还佫有真侪真侪吼，拢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还佫有锌啦、镁啦、矿物质。蛋白质比食一寡工吼，迄个肉类含量佫较高。啊，所以脂肪含量佫较低。啊，所以有真侪人爱食海产类哦。哦啊，同主要就是食吼好吸收，对身体较无负担呐。啊，所以即马目前鱼业署交国鱼会拢有在买鱼啊平台，推广着烧烤的类阿爸，即个拢会当轻轻松松来买个饱，买个足。哦，即马伊拢用即个咸巴的部分，哦改变国产的原材，讲叫大家吼来食海产呐。卖讲拢一直坐个食肉吼，啊，食这海产类也足好安尼啦。啊，当然，大家若有去食着这种的吼，爱食海产的，拢感觉讲食这较好啊，较无负担嘛。啊，都有这种的情形交状况。啊，看每一个人介意，我讲我都肉多的，啊，你叫我食海产，我都袂下。啊，所以无一定，都看个人个人的需求，个人个人的需要。咱。过来讲新闻，交边来讲到9月19号、9月20号吼是全国高质力拍到英国的领事馆推出时光茶梦实景的节目，民众会当咱亲像在19世纪外国商船，啊，搁有水师大家聚会伫迄船头遐，啊，搁有水手。领事买班啊，个传教士真真正正真侪人，拢真人伫遐演员活动，展开着吼，就是交过去的历史吼有小可牵连呐。啊，所以即卖有真侪人怀旧，吼甚至吼有诶想要了解着过去历史。啊，即卖到都有人变身在19世纪做迄啰伊赛人，啊在。拍到英国领事馆，实际荷兰人来做些回味。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个竹联帮吼新闻，一个叫做黄建豪，交伊太太许湘琪，2022有成立一个叫做爱情诈骗集团。更加有用着 AI 系统，将查甫的员工，啊，佮有迄个妈妈的声音， 弄个变加讲哦，讲个真细奶，啊真水个水小姐，在各大交朋友的平台设定较有钱个，设定有钱个对象吼，伊就电脑帮友单恋爱方式开始甲你诈骗，开始甲你吸钱，更加安在安排哦。除了甲你诈骗以外，佫安排公关的休假，处理含你熟悉啊，交客户发生了性行为关系啦。全台湾超过20,000人吼、哦，受到这波的危害，诈骗金额超过9亿呢。因为伊拢个会叫人出来熟悉，啊，结果是介绍迄落去谈的遐啊，啊，到尾啊，人人都搁愈相信，啊，结果这种诈骗集团，检警单位在了解吼、哦。这五个阿公婆透过了一个工程师开发了 AI 系统，帮这查甫的声音变查某的，帮妈妈老伙的声变成少年声，安尼敢骗呐？啊，就伫电脑顶管叫你开讲，啊，开讲就开始甲伊骗钱。哦，所以那认真讲去抓到这个工程师，应该判较重嘞，因为就是伊明知影，哦，这个诈骗集团要来敢骗，要来危害。你佫帮助着驾驶着一挂 AI 系统，帮忙到三江诈骗集团伫咧讲骗。台北地方欢迎地检署刑事局在今年5月份开始去敲，查扣着集团购买迈拉伦的一挂超跑，还佫有名表3亿外，还佫有不动产扣租金额超过9亿。检察官第一认为吼，朱祥欢这个四五个查甫害着真侪人哦，会讲拢欠钱呢，啊，补落过年呢，啊，未来诶，如果你若是讲骗愈侪人，员工啊，搁有奖金以外，啊，你业绩若做无够诶，赶快来互处罚呢。用着这种的行为吼，会当讲是真恶质啊。啊，所以台北地方法院这边，咱家判讲。求刑25年，伊个太太徐湘琪求刑18年，我再判真重。啊，这个工程师照你讲，嘛判较重嘞，因为工程师明知影这要讲骗嘞，伊去驾驶这种个 AI 系统到三江，伫骗人，这叫帮凶啦。啊，所以即马当唔当拢讲个工程师，工程师啊，你创啊？工程师啊，哦，工程师听起来真嚣掰，啊，赚真侪钱，真好康。确实有影，工程师吼，讲驾驶网站拢赚真侪钱，结果咧，有诶拢去帮忙诈骗集团诶，啊，所以这抓着应该工程师爱负相当相当责任。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着这是，这个家人北岛主吼，大病海患，特殊经常一个海。爆炎，这就是那石头。外观看起来那真像一只海豹趴在迄个石头顶冠，守护着海岸线，吸引真侪去佚佗的人到底翕相啊，留作纪念啊。啊，不过最近煞红发到长头啊呢，海豹的头无去啊，到村身躯的肌肉，家人似乎即马目前伫吼做一个了解的宣判啊，判断讲啊，当这。最近风台来啊，带来风影啊，风影冲击着啊，地树着这个头倒倒倒倒，拢无影呢。哦，都因为安尼啦，家人也照协会依照着文化资产保存法申请着指定海报的石头为自然纪念物啦。在目前啊，阁无审议过的时阵啊，头先啊吼发生了长头的意外。啊，这个海豹长头以外吼，过去在随风遐，原在有奥象鼻的石头，伊的鼻啊，嘛叫长期呢。啊，这个当讲是第二件自然所在风景被摧毁掉的自然。啊，这嘛何平常感觉讲不可思议嘛，真怕算啦。啊，过去有去翕着相，拢讲哦，我有交海豹翕相，啊，海豹都无影，头无影呢。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台大病院最近吼，共发生了一个85岁的妇人 的这个护林，因为伊都伫咧台台病院等待啊，门诊啦，要急诊啦，啊，都艰苦啊，啊，台台病院互伊等待了十二天吼，啊，拢无病床通互伊，啊，结果这名护林哦，等待十二天了后呢，啊，煞引发了吼，白血症，啊，煞西欧娜娜死亡，啊，同主要都是因为病院啊，病院无急诊的病床啊。啊！当病床开欠真多啊，引起了真大的争议。台台病院因为中有余中人，昨伊就出来伫个讲话啦。伊讲最近吼、哦、急诊室啊，每一天要来急诊的人一量，吼350人落来剩250个人，一天减少50个人。住底吼是占老的病床吼、哦，一楼大厅也全部拢改清空啊。天使空，这个媒体的报道吼、哦、有一定效益啊。阿当民众开始诶调整着选择病院啊，哦也凸显了会当分级数病院医疗重要性。那伊讲有啊，即马都有改善啊，结果人要来遮大数愈来愈严重。你用听起来感觉无好啊，人家等待无病床啊，到尾拖到尾就死路一条。啊，所以即马有个人得去选择病院啊，哦，甚至你也无病床，人走看北京，啊，病院太侪间咧。以前病院吼，红感觉讲拢伫救人，啊，即下病院红感觉是安怎？拢伫趁钱。哦，即政府拢各有伫补助咧呢，啊，即马病院变成那以趁钱为目标吼，那么无钱的人就真可怜啊。所以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啦。啊，真正破病吼，去到病院，唔是路边开钱呢，嘛是照起工来呢，只是讲有健保吼，咱加一个保障安尼。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来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当这个美军吼，当前几天因为大大空袭着伊朗啊，啊伊朗甲个医疗飞弹无人机反击了吼约旦。巴黎美国有真侪真侪措施，是双方三天内底第二届吼战来战去呢，也吼持续几啊个月吼的冲突，又搁扑关着这个气温，感觉个温度真高，未卡咪我断你，你断我，又搁伫变来变去。美国表示，伊朗企图要在霍姆兹海峡吼伊水内底吼要来布局着水雷啦。啊，攻击着美军啊，个生理人的船，因此才采取着行动。伊人煞伫指控美军攻击的所在，就是伫办理婚礼，徛家造成了46的伤。连美讲美国犯下了战争罪啊！美军中央的司令部伫讲，这波空袭打击大约有100个目标。包括伊朗地面对防空的设施、雷达系统、通讯的设备、海上阻塞、布置水雷的能力，以及反瞬间的飞弹，也佮有攻击迄个无人机的发射设施设备。美国这边更加伫讲，行动是为着回应伊朗吼最近企图攻击着霍姆兹海峡的生理船。啊，原在有在实际当中，亲像中东地区美军的基地，因为原在变成一个美军的基地啦。美国总统川普，伊8月份有减少着美国交即南韩的演习，从主要伊就是希望讲交北韩金正恩会当来会面嘛。啊，从主要就是无爱和金正恩有迄个核武。吼、哦，会提出讲，哦，去斗三共着俄罗斯啦，还是斗三共着伊朗啦，伊拢无爱。啊，所以唔只讲减少交南韩的恩人。啊，所以即马即个伊朗吼，煞又个诶变即美国，啊，美国掠共啊呢？美国有掠共讲，你即马个搞我变吼，当到时我互你真歹看。啊，当然伊人嘛无伫咧惊啊！啊，你病我当然爱甲你病啊！啊，但是 这种病来病去，大家拢是一个同大的损失，无啥物人较赢。啊，但是美国已经讲来党威啊，如果你啦，搁搞我病，我美国的些细胞挂边啊搞，那么过来美国无客气哦，美国讲。我到时予你医人吼，无空阁有空什么任何叫做恢复啦，因为医人即马完在乎，即个美国川普总统吼，甲伊经济制裁，有咩讲真艰苦啊？啊，你即马阁要交我病，我到时我若无爱帮你算吼，你到时拢无得翻身。美国总统已经有讲了党威啊，吼，所以即马目前美国交伊朗的关系，诶，当讲是倒歹歹，还愈来愈歹啊。啊，那讲到美国、南韩、北韩三个人的关系，即马减少交南韩第一影响，但是这个金正恩哦，今年伊有针对着美国。总统川普要叫南韩来演习吼，无介欢喜呀。好啊，但是即马看到因，我减少了演习吼，啊，所以金正恩可能稳在暗送在心内啦吼。啊，但是川普有甲这个讲外交建立，讲合作过来，希望会当交金正恩来见面啦。啊，金正恩如果那时吼无伫北京下面这边见面，有可能包括讲在。新加坡要举办呢，哦，因有可能就会来见面。啊，那无毛可能川普遭遇到北韩来交见面呢。啊，所以即马美国总统川普有想要交金正恩来见面。啊，到底会伫对搭见面，可能人啊个无一定。新加坡毛可能啊，啊，伫中国大陆迄边毛可能啊，啊去到北韩毛可能啊。啊，只是讲，伊有想要交金正恩来见面，好好啊谈啦。啊，川普要甲外交建立在领导人、私人的关系，但是都有人伫咧讲啊，啊，这种的作为吼，表示烦恼呢。两公这方式也是有淡薄风险。如果伊交金正恩的关系拿好，那么美国交北韩的关系就只好个啊。无需要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任何人，只是两个只是好朋友的讲话。伊认为讲这种的讲话方式上过危险啦。啊，美国总统川普上过天真啊，尤其面对着遐确确实实有能力进行更加爱登记性苏克政府的时阵，未当上过大意。一边是川普，另外一边是任何一位权威的领导人。伊讲哦，伊对于两个人讲话吼，做烦恼的啊。啊，当波顿也搁在讲，金正恩抱着美国交韩国年度演习。啊，川普讲，你知影，我同意你的看法啦。这非常挑衅，搁开伤侪钱，真危险，所以今年就取消啊。啊，但是。现在就是烦恼说美国叫金正恩两个人来会面所说的话感情真的我就处理吗我们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浪子的心情》

这段啊，咱来讲上课无者吼，亲像咱的雅玉阿姨，后伊在讲讲爱你。哦，我食迄时阵是比全方位营养素做好，我过去用当作讲迄是牛奶粉，啊，我即马才了解，诶，含个过去啉的无同款。诶，这亲像我吼，过去含个拢啊安安啊，我食时阵是比食起来都袂安安啊，哦，循环较好，啊，过来诶，筋络毛感觉讲较差几点。啊，食时阵是比营养素毛较好。我有甲爸爸妈妈讲过吼，咱一般牛奶粉伫食营养诶，咱这叫做营养素。营养素通常一般外口伫卖，拢甲你用一罐一罐，互你会当现啉。啊，咱是改做牛奶粉类，互你家己泡。啊，咱这900公斤呢，即马三罐优坛2000诶，做会好诶。食较重的人就泡较侪壳的，食较轻的人你就当然泡较少壳的。我讲我食饭食不落去，啊，搁惊肌少症，啊，搁有乳糖不耐症，啉牛奶拢会漏屎。你食咱的时阵是咪全方位营养素，拢无这种问题。因为阮都无啉迄啰会漏屎乳糖不耐症的物件，啊，所以你会当放心啊，伫个管顾，放心啊，伫个食。哦，所以阿姨咧讲食做好诶，爱你我个介绍人咧感恩，都那食咧袂歹吼。咱咧爸爸妈妈拢主动甲咱介绍，因为同款诶人有诶扫无障咧，找无路咧，啊你都食着袂歹甲补。吼、哦，有诶都会贪俗啊，啊有诶食迄牛奶粉吼，食甲甜甜，甲条糖尿病，搁食甜甜诶牛奶粉，足可怕。啊，迄敢够营养俩，吼、哦，咱来讲够身体。营养素，时阵是比全方位营养素，管顾咱的身体。三罐优台2700，要叫关掉。无清楚、无了解，卡点做什么？刚胸口个针。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来已经过一段路吼，都先交好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甲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
7: 竹笔关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即当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继续过来讲大宝爷地理故事。进前咱讲大宝爷，伊去相府，看到相爷敬愧祖先的风水地理学了后，因为知影宰相爷做人是真霸道，有意要做皇帝，想要篡位，想要谋夺江山。大宝爷心中在想。地理是有德者机制，参像这款不忠的大奸臣，未使让伊得到好地理，所以无爱甲伊点破。两炮红关穴，到尾也煞变成金刀斩头穴。相爷伊心中是真受气，伊阁惊大宝爷去造明皇上，所以宰相爷回来的时阵，伫迄一暝就派出两名的杀手，一名叫做张进，一名叫做吴刚。这两个人武艺拢真高强，是宰相爷的亲信，得力的助手。今麦过来讲大宝爷，伊离开宰相府了后，伊直接来找伊的好朋友刘仲达。较早伊牵成刘仲达考中状元，即阵刘仲达保荐伊做国师，两个人已经成为真好的朋友。即阵啊，刘仲达伊也已经官拜两湖的巡阅使。刘仲达伊看到赖宝仪来找伊，伊是非常的欢喜。伫迄一暝，赖宝仪就来住伫刘仲达的厝里。赖宝仪伊困到半暝的时阵，忽然间伫窗仔门外跳入两个伏兵大汉，手拿来刀要来杀赖宝仪。赖宝仪伊是安大惊失色，惊甲未晓发声。这两个伏兵大汉都、就是张进甲吴刚，是宰相郑愧派来的杀手。在这个时阵，张进都对赖宝仪扑来啊！可是伊还未扑到赖宝仪的时阵，张进伊已经大声哀一声，人头对地，死于非命。原来是吴刚来救赖宝仪的性命。吴刚原来是郑愧的亲信，是安怎样才来救赖宝仪的？原来吴刚这个人，伊真忠德，真硬气。平常时伊就看宰相，伊卖弄权势。贪官污吏，欺压善良，所以看得真不顺眼。今仔日人国师赖宝仪，只是一个故意搁破失的地理师。宰相为着惊伊泄露地理的机密，就要杀人灭口，置人于死地，这未免伤过恶毒，手段有那伤过残酷，是一种真无道理、真无人性的做法。所以伊见义勇为，救了赖宝仪。吴刚伊甲赖宝仪讲国师。你即阵爱赶紧走，那是无，你会无性命。宰相郑愧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代志，拢是不择手段。伊是宰相，权是真大，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伊若是想要杀你，伊一定会想尽方法。你赶紧走，走如远是如好，我会对后面保护你。万一我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时阵，我只希望国师，你会当甲我找一块好地理甲伊埋葬，互子孙啊有出大的日子，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赖宝仪伊看着吴刚，甲伊也无熟悉，用着一个精神来救伊的性命。赖宝仪伊讲吴壮士，感谢你救命之恩，行，若是要走，大家做伙走，我绝对无家己一个人走。当你一个人一只，我嘛感觉真袂得过。就安尼两个人带咧向山内逃走啊，连夜赶路，唔敢一出来眼前。只嘛过来讲，宰相郑愧，伊听人禀报讲吴刚来杀死张进，救走赖宝仪。宰相郑愧伊气一个，随时调出雷将军领大队的人马，骑马要追杀吴刚甲赖宝仪。骑马一定是比用走的较紧。到黄家山的时阵，已经是肉得要掉啊！人讲恶老是偏逢连夜雾，在这个时阵，在一个山洞内，搁再唱出一只乌霸。这只乌霸是非常的凶恶，真猛真歹，可能是百度真妖啊！那只乌霸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吴刚甲赖宝仪，就向两个人打来啊！好一个吴刚，伊身手是真好，伊向赖宝仪甲杀去边啊！伊甲迄只乌霸开始周旋啊，因周旋真久，但是吴刚伊内心是真着急，后面是有追兵，即马阁有一只乌霸来伫挡路， 莫非这是天要绝因的生路？吴刚伊内心虽然是真着急，但是对着迄只乌霸，伊又难唔敢大意。迄只乌霸搁再打来啊！吴刚伊赶紧塞一部天王吐塔。吴刚伊搁抓一个身，双手对迄只乌霸解踏出去。吴刚的力气真大，迄只乌霸去予吴刚踏一个飞出去三丈外，去碰着石壁，就安尼煞袂震动。可是对兵已经用要约到位啊！吴刚伊赶紧将罗布衣甲塞入去山洞内，叫罗布衣来秘伫山洞内，唔通出声。这个山洞是真细，是拄只迄只乌霸的巢穴。吴刚伊将罗布衣安排好势了后，再上前开的对兵已经约到位啊！吴刚已经走未去啊，已经被官兵给包围掉了呀！官兵是真济。带队的人都是雷将军，雷将军伊讲吴刚，你真好大胆，你也敢食碗来啊洗碗我，赶紧将罗布衣交出来，那是无，你一定是无性命。好一个吴刚，伊哈哈大笑讲雷将军，你助纣为虐，明明知影宰相是奸相，你搁帮助伊，将来你有哪无好报？你叫我爱交出罗布衣，罗布衣。伊已经搬过这座黄家山啊！恁搁再约，我那约未到啊！那是爱我的性命，可以，这真简单。来，只要拼赢我，要抬要挂是随在恁。就安尼，双方展开一场的大车拼。人讲明虎嘛是难动高群，吴刚一单人独马一个人尔，伊的体力是有那有限。可怜的吴刚，为着要救罗布衣。伊已经为罗布衣来牺牲啊！官兵想讲罗布衣已经搬过山，搁再约有那约未到啊！就安尼收兵，登去禀报奸相秦桧。奸相秦桧听讲罗布衣去予伊走去，就安尼下命令，下令全国改通缉。即马搁再来讲罗布衣，伊听后对兵走了后，伊伫山洞内才探头出来看。伊看到吴刚身中骨力刀，死甲真凄惨。吴刚是为着救伊的性命才来死的。罗布衣伊来跪伫吴刚的身躯边，是安尼哭甲真伤心。罗布衣伊是文身呢，伊那是要爱吴刚的尸体，佫爱袂赢，但是伊佫唔甘心，将吴刚凊彩甲伊呆呆咧。伊想要报答吴刚的救命恩情。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出来去。

拄则讲赖布衣，伊想要报答吴江的救命恩情。伫这个时阵，赖布衣伊详细观察黄家山的地形，伊看到黄家山前有来陵，后有气脉，左青龙，右白虎，案头阁真水，前后阁有香案，地理是真水，真水的地理局。阁再甲看详细观察对面山，山形是险恶，好参像一只小马。阁再甲观察分山，参像一只大只马。赖布衣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家己讲，这木鬼是天意，这块地理是大地理局，是大马赶小马的好地理。伊研究地理学，真有心得。最近这本地理书有讲，大马赶小马，功名惊天下，若有新人来，青王敬青霸。赖布衣伊赶紧将罗经摕出来，主卧上啊摆好准。这块地理穴是伫山洞内，拄只山洞内，伊已经大声密过啊，正拄好应着若有新人来，青王敬青霸，这是天意。吴家后日啊，一定有霸王来出现。赖布衣伊就将吴刚的尸体甲葬伫这个山洞内。赖布衣伊压三支的树啊枝，伊代替香，伊来跪伫吴刚的墓前，讲吴大杰。我这条命是你救我，你在生的时阵有交代我爱甲你找一块好地理局，今嘛这块地理是大马赶小马的好地理。经过三年了后，你的子孙啊，就有人会做武将。果然，三年了后，吴刚的子吴哥就考中武榜眼。吴哥这个人是岳飞的副将，因两个人共同领兵对抗金兵，可是金溃。伊通敌亡国，伊假性子用十二刀的金牌将岳飞吊断去，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给害死。但是吴哥伊就吊袂断去啊！岳飞伊死了后，换吴哥伊做主帅，伊同款有那杀退金兵，啥物性子伊拢无爱管。因为俗语有讲，讲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将。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主帅。伊甲敌人伫相战，朝廷皇帝的圣旨会使无爱插伊，只要是尽忠报国，将敌人解杀退，安尼就会使啊。当时岳飞气哦，尽快出十二处的假圣旨、假金牌，借调登去。这是岳飞过头尽忠的关系。岳飞伊死得真冤枉，所以有人讲岳飞伊的尽忠是戆忠。吴哥伊到尾啊，伊做甲主帅，佮胜利倒转来。吴哥伊个掠着宰相郑开，通敌亡国，出假圣旨来害死岳飞，一代丞相郑开有那被处斩，子孙啊拢甲赶去做和尚，甲做尼姑，念经拜佛来弥补郑开的罪过。赖布衣伊伫历史上会成为大地理师，都是伊所看的地理拢真应验，伊的地理故事也阁真济。若是听众朋友爱听的话，我也阁继续讲，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明仔载咱再过来讲赖布衣，伊幽温报温，点火龙穴做老妇人人。人讲地理有随发随藏的好地理，火龙穴这款地理局都是随藏随发的地理。明仔载我也阁继续讲下去。

咱平常时做人都爱诚实朴实，爱高义，安尼人才会甲咱学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一定爱有礼貌，安尼才会当得到人和。参像咱坐计程车的时阵，伫要落车的时阵，咱家讲一句谢谢，安尼对咱家己不但是无损失，反倒转来，咱的功德有那真大。因为驶计程车是一种真艰苦的工课，精神拢比较比较紧张，所以计程车司机有的脾气拢会比较比较暴躁，车祸啦、事端啦，拢是一时失去注意，一时控制袂掉，所制造出来。你若落车的时阵，该讲一句谢谢，无形中伊的精神就会得到安慰，伊会感觉咱这个社会处处是充满温暖，处处充满人情味。所以事端甲车祸无形中就会消失真济。有时咱若坐计程车，几块钱啊，有难免伤过计较。难得几时咱坐计程车，开计程车不但是真艰苦，有时若是拄着塞车，也搁较艰苦。因所付出的精神甲代价实在是真大，所以我一只希望人人拢有礼貌，人人拢会晓体谅别人，会晓原谅别人。安尼咱这个社会一定是真祥和的社会。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我一只嘛希望计程车司机朋友爱遵守交通规则，处处为人客着想，安尼就无纠纷，就无不愉快的事情来得发生。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变是龟鼻土，鼻位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元，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见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有人吃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子，五欲办大这也罢，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这款子，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家小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仔，不孝父母这毋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腰骨会摇尾，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腰会尿尿骚，感情只饲囝无功劳，五日父母天不长，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都会连回见阎王。阎王办法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堂。天公是疼惜有孝子，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那唔捌，枉费人生得做人。知因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背义这件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有孝，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有真少数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买我签名书的药品，你要代成人名注册商票，减价七代，有减价七代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为据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啊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药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四颗正二号。阿咱的药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药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在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恁一定要认明这个特点。有这个特点，有减价七代注册商标，你才去指定店改买。那是假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提空盒啊去药房对，改对号称，甲认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

咱中药就是汉药，汉药有分君臣药甲青草药，那是有列入药典，有列入中医师考试的范围内，叫做君臣药。青草药不但无列入药典，有那无列入考试的范围，会使讲民间所流传的良方，大部分拢是属青草药。那是伫300多年前，西医也未流入中国的进程，咱人那是破病，拢是靠着汉药甲青草药来伫治疗。5000年来，经过真侪战乱，经过真侪瘟疫、流行病，不但无将中华民族来灭亡，反倒转来，咱中华民族即嘛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汉药、青草药，那是无相当的效果，敢挡流行病、挡瘟疫都挡袂掉啊！要到现代12亿以上人口的子孙。较早杰出的名医，参像扁鹊、花道、王叔侯、张仲景、孙真人、金元四大家，这些人拢有真辉煌灿烂的医术流传落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西医流入中国，加上满清政府来腐败，百姓将仰的心理，中医却一直无进步，愈来却愈退步。一直到国父革命成功，民国初年。有真侪人建议要将中医改废掉，好加在咱过去的老总统有观点，认为中医中药是祖先的遗产，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延续中华民族子孙的大功臣，所以才无将中医改废掉。即阵日本人有风寒病院，韩国有汉药大学，西德、美国科技是相当发达。嘛，极力在研究中药甲针灸，因为西医西药虽然是真发达，但是副作用比较有较大。到这当今，嘛阁有真侪病症，不但用西医西药医袂好，有时改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煞医好去。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医药上阶段的目的，就是要解除患者的病症甲痛苦，使乎患者早日会当健康。这就是医药上界大的目的。

身体若要健康，环境卫生有那真重要。环境清气，卫生有够，就较袂生蚊啊、生蝴蝶、蟑螂、甲鸟鼠啊。蚊啊、蝴蝶、蟑螂、鸟鼠啊，这拢是传染病症的来源。霍乱、吐血、肝炎、瘟疫、瘟疫病，拢是由蚊虫、蝴蝶、蟑螂、鸟鼠啊传染来。咱一定要重视环境卫生，水沟啊要过好流通，时常消毒。粪扫桶上好爱盖盖，用塑胶袋处理好好势，包好好交予粪扫车。使用鸟鼠油啊、蚊啊水、蚊啊粉爱注意。房间喷蚊啊水上好，人爱出去外面，十分钟后才阁入去。使用鸟鼠油啊，爱时常巡，唔通死鸟鼠甲放予臭、放予烂，这会影响到大家的健康。发觉有死鸟鼠，爱赶紧用塑胶袋啊。有报纸甲包好好，然后交予粪扫车。环境卫生是大家拢有责任关顾的。若是出外旅行，唔通乌白当粪扫。汽水罐啊、纸箱啊、粪扫一定要提起粪扫篮。安尼环境卫生才会好，唔通予卫生人员浪费人力，搁扫袂清气。减一分的粪扫，就减一分的蚊虫甲细菌，人民就加一分的健康。这有那是生鲜甲积极。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万千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

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在地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你没穷用，精神比神发飘发，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眼眼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片团体推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作用，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健老人片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
5: 为第一南岛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的确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搁来讲一段真好听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甲地理、命理、行星积德拢有连带关系。故事的内容是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仔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马陵乡这个所在，马陵乡是靠近海边，遐的百姓有的是掠食，有的是以农为生，有那出真侪高人，有秀才甲进士，甚至有人考中状元。因为马陵乡靠近海边的所在，有一支山脉，这支山脉久久啊，都会发出一种叮叮咚咚的琴声。那是发出琴声的时阵，迄一年马陵乡都有人会考中进士，还是考中状元。有真侪地理师听到这款的消息，拢来在观察这块好地理。大家拢讲是大地理局，是马陵乡的福气。这块地理好参像一个美丽在弹琴，是正港的美丽弹琴地理穴，所以就会发出叮叮咚咚，好参像人在弹琴的声音。有一年，美丽弹琴穴又阁发出叮叮咚咚的琴声，这处所发出的声音特别大声，特别好听。马陵乡的人拢真欢喜，知影今年的科举，马陵乡会出状元，只是唔知出伫对一号，因为马陵乡有闹真侪文生，所有的读书人听到美丽弹琴穴所发出的声音，大家拢真欢喜，拢特别用功。特别认真在读书，算算咧，马陵乡拢总有十几名秀才，真有希望。其中有一个老秀才已经是五十几岁啊。这个老秀才伊的名叫做何湘莲。何湘莲这个老秀才伊的学问是真好，可是伊对少年考试考到老，考几啊遍啊，但是拢考袂掉。何湘莲伊四十岁时阵有一个算命先生，劝伊都要安贫乐道。爱好好啊，来充实家己的内在甲八学。听候五十岁以后，虚神甲用神才会到位。这个名叫做老来乐归时，清魂得乐。这款的相格叫做老来得志，是上上的命格。何湘莲伊这处，伊听到美丽弹琴穴发出叮叮咚咚的琴声，伊的心肝有那叮当啊。伊今年是五十二岁啊，是老来得志的好年龄。伊想要上京赴考，但是伊个亲戚朋友拢讲伊小可老翻颠，少年都考袂掉啊！即阵老啊，要太考会掉。何湘莲伊是一个善书生，伊若是要上京考试，爱用一笔的路费。即阵亲戚朋友无爱将钱借伊，佮讲伊是老翻颠。何湘莲伊只好找伊个后生甲新妇来参详，可是后生甲新妇有哪拢无钱。就是有一撮仔钱嘛，无爱给伊，因为后生新妇认为这是假料的。遐年老啊，他有可能考中状元，还是考中进士。何湘莲伊是非常的受气。有一天，后生甲新妇出去做工课，何湘莲伊就将厝内有价值的物件拢甲搬出去卖，无小时就来离开家庭，就要上京赴考。何湘莲伊来到京城的时阵，已经是拢无钱啊。啊！伊无钱，伊只好做乞丐甲人分。伊来住伫破庙的寺林。有一天，何湘莲伊腹肚是真枵啊！伊真好不容易才分到一碗饭，伊屈伫一丛个大树下，才想要食饭尔。何湘莲伊好亲像有听到一个人在喊个声音。何湘莲伊详细一个看，伫树仔头个后面有一个老妇人人在喊。何湘莲伊赶紧进前讲阿婆，啊你是安怎样？是不是身体无爽快？迄、那个阿婆讲，我腹肚真枵，我已经三天拢无食物件。何湘莲伊听到安尼，伊赶紧将伊要食的饭，捧互迄个阿婆食。伊家己腹肚有那几股叫，有那真枵啊！伊一直在吞嘴暖水。可怜的人都是安尼，有时真正一碗饭都好亲像宝贝同款。迄、那个阿婆伊食饱，伊俩何湘莲看一个讲，我知影你腹肚有那真枵啊！但是你未枵死，天会来帮助你。恁的故乡有出好地理， 好地理会知音孝子，也是知音有善心仁慈的人。我即阵的任务是完成啊！我祝你老来得志，平步青云。好像呢，伊是听甲莫名其妙。这个阿婆，伊甲伊拢素不相识，唔捌见过面，嘛唔是故乡的人，伊才会知影故乡有出好地理咧。何湘莲伊想要问一个较详细的，可是何湘莲伊找无迄个阿婆啊，迄、那个阿婆当时来消失去，伊唔知啊，好亲像目睭一个女名，阿婆就消失去啊。何湘莲伊心中在想，迄、那个阿婆莫非是神仙？原来迄个阿婆正正是美丽端清血地理神所化身呢。人讲地理的灵气是有得者机智。何湘莲伊为着过百度买好饭，伊只好做乞食，一世界甲人分。科技也未到，也阁有两个月。何湘莲有一天伊看到大德当殿大故事，伫征求问人。这首问人爱用大德这两字来做开头。那是入选的人，赏银是一百两银。原来大德当殿是全国上界大经的当殿，是皇帝乾隆君的皇亲所开设的。较早皇亲开当店，这是真平常。开当店，那利息放较轻嘞，这会当帮助人救急。有那是兴盛的事业一种，不过那是专门要放荡来，就好亲像庆丰的当妖人同款，变成的百姓百姓。何湘莲伊登来破庙寺的时阵，已经是真暗啊。伊点灯火在苦读。何湘莲伊忽然间有听人念讲。大神眼河千金一日，得者本也万宝同源，连连念三次。虽然声音是真细声，何湘莲伊记起来。何湘莲伊想讲，莫非这是天在帮助伊？这首门联是大德当殿上界好的门联。大神眼河千金一日，得者本也万宝同源。短短两句话已经说明当殿爱重信用。爱遵守道德，何湘莲伊将这首莲提来大德当殿，果然是好莲。这首莲被采用啊，何湘莲伊想讲这声一套动啊，会当赏银一百两银。谁知影当殿的头家有那高眼看人家，当殿的头家是皇亲，伊看到何湘莲一身躯是乞丐的模样，伊唔相信这个乞丐会写这首莲。当殿的头家不但无赏金，各将何湘莲给赶出去。何湘莲伊心中是安尼感慨万千，连皇亲都有那遐尼现实，敢真正即阵世间无公理甲正义啊？何湘莲伊来就伫庙口伫怨叹。伫即个时阵，有一位青年人出现伫何湘莲的面头前。迄、那个青年人生做人才一品，相貌堂堂，仪表是安尼非凡。迄、那个青年人正正是当今的皇帝乾隆君。乾隆君伊是一个仁君，伊时常打扮百姓出巡。乾隆君伊今仔日伊去大德当殿，伊有看到何湘莲这个乞丐，被人赶出去。乾隆君伊就入去当殿问候详细。乾隆君伊看到迄首莲了后，伊心中在想：老乞丐会写这首门联，学问一定是袂歹。一个学问遐尼好的人，他会留落做乞丐。乾隆君又那真好奇。乾隆君伊嘛真秀才，伊就对伫何湘莲的后面来到迄间个破庙寺。乾隆君伊甲何湘莲讲，今仔日个代志我拢知影，我为着要洗清你个清白，为着要证明迄首莲是你写，我专工来找你。我是啥物人？啊，你即阵唔免问。不过我会当替你出一口气，你即阵用即间破庙寺来做题目，来甲做一首莲，那是做会出。你不但会当得到赏金，阁会当做官。何湘莲伊看到对面的人生做玉树临风，仪表是出众，知影是一个有来历的角色。何湘莲伊出口成章念讲：处因转娘闪妖气，欠为家贫放大民。这首莲的意思就是讲，这间破庙寺，干那带一个老乞丐尔，连食的物件都拢装无。所以连鸟鼠啊，都那拢一只一只走出去外面讨食，连鸟鼠啊都那带袂掉，连过门的狗啊，因为厝邻正散车，都拢一直在困。 连过门的狗啊，伊都想讲，厝里连只粮食都拢无啊，厝头有啥物通好过，规气困好较饱咧。乾隆君一看到这首联了后，伊哈哈大笑讲：“好门人，好才华。”乾隆君伊讲：“我即阵家有一块九两玉佩，你即阵摕去相府，自然就有好消息。”好相人伊一个看到九两玉佩了后，伊才知影这是皇帝才有诶物件。好相人伊赶紧双脚跪落啊！好相人伊讲：“原来是皇上，小民无犯之处，请下罪。”乾隆君伊确实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到尾啊，乾隆君伊特封何香莲为御史的状元。这声何香莲，伊光宗耀祖啊，伊容貌脱开啊。何香莲伊登去故乡的时阵，受到大家欢迎。但是马铃乡迄块地理穴美女段金穴已经是破掉去啊，是何香莲的囝甲破掉的，因为何香莲。伊当财产离家来出走，伊个囝是真受气。伊个囝想讲，拢是迄块地理穴所害。迄块地理穴若卖发出轻声，伊个老爸就袂去当财产离家来出走。何香莲个囝，伊手举低头，对迄块地理穴就一直骨，结果将地理穴轻线解乌断去。自从迄个时阵开始，马铃乡就毋捌阁出状元啊。何香莲是最后的一个。人讲有好的地理，有那爱行善积德才得会到。何香莲伊就是有行善的心，伊家己腹肚真枵，搁将饭送给人家，这就是上界大的慈悲心。莫怪地理神会将福气赐予伊。好地理是有德者基础，行善积德是得好地理的大要素。

0: 信公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寒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妃天仙丸。明是日月明，妃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严寒，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妃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妃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妃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妃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妃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个明妃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妃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宫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将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介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会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阮老师，伊是一个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人。伊一首毛笔字是写了真水，伊有写一首毛笔字来吊伫壁顶。这首诗词的意思是真好，我那是做人做事的原则。我即阵将这首诗词念予大家做参考。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退一步自然优雅，让三分何等清寒。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无菜根淡中幽味，修国法望来无惊。有人问我珍惜事，把手摇头睡不低。宁可采深山之茶，莫去饮花街之酒。思究竟有道之事，早谢却无情之友。屏幕秋夏互莫夸，哪见冰凉互酒家。这首诗词短短十六句，128字，句句伊个含义拢真好。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大丈夫男子汉，只要立志、肯拼、肯做，要成功，这头有啥物困难？退一步自然优雅，让三分何等清寒。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是遇到冲突的时阵，咱何必着斤斤计较？得理不让人呢？咱爱有度量，爱大声退一步，让人。这敢不是海阔天空、清寒优雅、逍遥自在的？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人骂咱还是欺负咱，咱度量爱甲放好宽，爱原谅对方，咱爱检讨咱家己。听后代志若是过了后，对方伊知影唔对啊，咱的心中是何等的快乐，咱的生活是无忧自在。咱袂烦恼东烦恼西，咱袂去得罪人，咱袂去有敌人。咱若是要出门的时阵，唔免炸保镖，唔免提心吊胆，咱的心情就参像新鲜遐尼快乐同款。无菜根淡中幽味，修国法望来无惊。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咱就是善，有哪爱善哦清清白白，咱千万唔通去偷人、抢人、怪人、骗人、骗人。咱千万唔通去犯国法，咱甘愿粗菜淡饭，食落过日子。虽然三顿的享受对人袂着，可是咱内心是无惊吓，咱内心真安慰，咱真知足，咱所作所为别有一番的滋味。有人问我珍惜事，把酒摇头睡不低。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世间的是非是真多，咱爱跳出是非圈。千万唔通去做是非人，宁可采深山之茶，莫去饮花街之酒。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风流。酒色不但是伤肝甲伤心，佫会伤神甲伤人命。花天酒地，这唔是当会修致富之道，是败家伤心的来道。思究竟有道之事，早谢却无情之友。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好朋友爱结交一撮啦，歹朋友、酒肉朋友、对事大人不好的朋友，这款朋友唔通交，爱敬而远之。屏幕秋夏互莫夸，哪见冰凉互酒家。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善车的人唔免烦恼，好业的人有难免欢喜。天地循环，善的人会变好业，啊，好业的人有难会变善。所以善的人爱加强来打拼，爱计划；好业的人爱谦虚，爱诚信，爱积德，安尼才会永远好业

脑神经衰弱是一种的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过挂、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多，参像失眠、搞迷茫、头壳会晕、头壳会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嘴会苦、嘴会干、耳孔会干，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到是全头颅，啊，日时啊爬起来是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这些人拢比较较会得到脑神经衰弱。若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这要对症落药，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若是原始死的人，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人参黄芪汤来治疗，安得当医好去。若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龟皮汤。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逍遥散；那是用脑过多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来治疗；那是够紧张的，会使选用茶壶龙母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会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得爱选用炙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这个时阵得爱选用天地人三灾风吹丹。那是时常失眠，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百合见效花汤，还是选用丹参修乌散。那是时常头壳会晕、头壳会痛，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灵桂竹甘汤。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真复杂的病，事实上那是有对症落药，买好有那无困难。有真侪人伊唔知啊，拢食镇静剂。镇静剂虽然会当控制一时，但是无阿多通好根本治疗。遮久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拢是伫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我一只做一遍，甲大家答复。多谢恁的来批，嘛多谢恁提供意见，谢谢，多谢。

0: 病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瓜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治病用药对症是上大要紧，有对症在治病，就参像桌顶泥甘共款。那是无对症，小病对医家变大病。所以一个医生伊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病症拢小可无共款。一术术啦都未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都甲人医未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实质毫厘，差九千里。我即阵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的人，那是无详细来辨证论证，就甲开良药啊回家，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啊，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是真寒加热，有的是加热真寒。参像生产后的妇人人，身体虚弱的人，时常伊会感冒。伫这个时阵，那是做医生的人，伊无辨证。就简单开一般的感冒药啊，回家，安尼身体就会愈来愈虚，嘛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甲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是无同款，佮参像脚趾片的酸痛，有的是高风险的所在所引起酸痛，有的是太阳经的所在引起酸痛，那脚趾片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啊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阴经。因所用的阴经药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那是要根本治疗，辨证落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一点啊都未使马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阁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到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这只兴春丸的十个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的咧只兴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会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不好啊，愈来愈无愧无昧。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得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这礼拜吼，拢咧候选人拢咧登记
2: 啊，对啊，
1: 你从昨今日九月初几，今日九月初三吼，
2: 对啊，九三军人节，
1: 今日九月初三，为九月初就开始啊，
2: 对啊，
1: 九月初初二初三，拢有人候选人去咧登记啦，
2: 对啦，
1: 九月初四可能就较无人要登记啊，
2: 就是，都大家人较无爱拄到这个事，
1: 是啊，
2: 哎呀，这个事哈，
1: 搞事你听哦，可能今日。应该啦，要候选人哦，那陈里长啦吼，
2: 是
1: 啊，乡镇长啦，
2: 嘿，
1: 管市长啦，
2: 是，
1: 拢差不多，甲今日最后一天啊啦，
2: 对啦，
1: 明仔载头无人要去登记啊，
2: 对啦，大部拢今节好日子哦，
1: 对对对，
2: 做个好彩头，
1: 有啊，已经就真侪你像个好朋友啊，
2: 嘿，
1: 李林吴聪明啊，
2: 好、哦、是，
1: 想嘛去登记啊，
2: 啊对啦，
1: 要做要去选这个李林镇长啊，
2: 是，
1: 啊但说我要选中华管治，拢去登记啊，
2: 拢登。
1: 来一挂议员来，你村管里面张新建啦、波西美的630啦，
2: 吼，是
1: 啊，李里面这类啥啊，洪子超啦、洪腾明啦，
2: 嘿，
1: 那议员拢去登记啊，
2: 拢去登记好啊，嗯，
1: 啊，好啦，登记了后，就是开始认真拼吼，
2: 对啦，
1: 啊，希望哦，大家啊心想事成啦，吼，
2: 哦，这是有呀，
1: 大家拢起来啦，拢、起来就好啊，
2: 是，
1: 好。啊，包括台中嘛是啊，
2: 对啊，
1: 你看阵台里的林德宇啊，
2: 嘿，
1: 何新存咧选台中市长啊，
2: 有
1: 林德宇啊，太平的丁玉燕啊，
2: 是，
1: 好的，
2: 对啊，
1: 古雅呀，你嘛拢去登记啊，
2: 拢登记好啊，
1: 好啦，加油加油加油，
2: 拢爱加油啦，
1: 啊，我都徛在家，甲恁斗加油，啊，不，我唔知要甲恁斗种什么，我嘛未晓诶，
2: 对，有呀，
1: 啊，我就第一只甲恁发讲，大家加油哈，
2: 诶，有呀，
1: 好，啊，加油，归加油，今日无抽上来吼，
2: 无，唔敢来。
1: 为什么？
2: 我跟你讲我哈，因为最主要一点，
1: 安怎？
2: 我要求的，伊无都做会到。
1: 啊，你是更要求安怎？你不更借钱呢？
2: 我哪有可能个借钱
1: 啦？你那借钱嘛是看伊有啊。
2: 啊，对，我跟你
1: 看伊经济有够，
2: 我跟你讲，我那边个开出借钱是一定有的，是问、
1: 哦、是
2: 问题是讲我所好伊的这个任务哈，
1: 无到完成，
2: 伊拢无到搞完成。
1: 啊，你是你搬电影不可能的任务的。
2: 不是啊，因为我跟你讲，最近我跟你讲、
1: 啊，
2: 你像这几工，你家己冇接到电话啊？
1: 有啊。
2: 你讲这是不是这阿伯啊？
1: 我
2: 哈，
1: 我讲我一点，恁都所有我都讲有时啊。唔知要怎讲啦吼，
2: 啊、
1: 反正你无用电话无听，这电台无听到，你像咱咧促销，
2: 是，
1: 伊也无听，
2: 系啊，
1: 啊有诶有听，伊也唔买，
2: 啊对啊，
1: 等下人无啊，
2: 系啊，
1: 你再来要问，
2: 是啊，
1: 哦对不？
2: 对啊，就是拢
1: 安尼。下早就发生两件，
2: 对啊，
1: 啊不要紧，我嘛是尽量想办法，
2: 系啊，
1: 正经咧促销，吼、哦，迄物件真少。哦，人家拢订外口
2: 的
1: 外销的订单，
2: 对，
1: 啊恁无买着，恁讲啊，我电台无听无用，哦无用，
2: 系啊，
1: 贵下拢开来讲啊，嘿奈足久无买，我讲老有，
2: 直接买贵无偌久呢啊，
1: 甘地拿熬的嘿，嘿几粒几粒，
2: 有啊，
1: 乌色的，
2: 系啊，
1: 到时多变，我正经在签条保证再买去啊，
2: 对啊，
1: 有无？
2: 有啊。
1: 啊！伊讲伊无唔知呀，
2: 对啊。
1: 伊讲安尼，那可能等你卖伊咧无用，
2: 是啊。
1: 安尼拄好，
2: 系啊。
1: 几下拢安尼，
2: 对啊。尤其佮即阵囡仔开学有
1: 啊，对。
2: 我甲你讲，囡仔开学啦，即、這个流感啦、啊、新冠啦有啊，
1: 对。
2: 下个季个，我甲你讲，刚才讲。
1: 我讲啦，感冒啦、流感啦、A 感啦，吼，都挂病毒啦。
2: 对啊，
1: 今麦开始啊，系啊。
2: 我甲你讲，一天45个，你知无？
1: 足、恐怖个、
2: 哦，包括小朋友啊。
1: 系啊。
2: 啊，所以讲唔只讲吼，迄间阿伯啊。我哈卡掉来你讲啊，
1: 阿公阿恁恁姐哦，那接骨拢无咧无，我有啊那无，
2: 有啊，
1: 我进前都买去啊，
2: 是啊，
1: 系啊，买啊，佮 人也有分开。
2: 是啊。
1: 廖部长有分做两位。
2: 对。
1: 那边一挂，这边一挂。
2: 对啊。
1: 啊，恁这边卖到完，卖完啊。
2: 对啊。
1: 啊，别人人因在那边的啊。
2: 是啊。
1: 啊，你讲啊，无你去处理啊。我讲嘿，但我唔敢跟你答应，嘿，廖部长会慷慨。
2: 就是安尼，我
1: 哪敢，我哪敢个答应？
2: 所以讲，就是因为安尼，我叫部长去帮我做处理，部长夹个做唔敢来。
1: 你超熟啦，这里。
2: 真正呀，啊，无法度啦，因为我跟你讲，最近。
1: 啦，因为
2: 非常时机啦，
1: 无啦，各位时代好朋友，咱来了解一下人因的规则啦。
2: 对啦，
1: 譬如讲，哦，譬如讲一千压，
2: 嗯，
1: 因抵消一边五百，
2: 系啊，
1: 啊，恁这边五百，
2: 啊，对啊，
1: 啊，因抵消咧卖恁农灾介绍较好，
2: 对啊，一压四啊五，即马起啊四啊八啊，
1: 哦，对嘞，哦，四啊五变四啊八，啊，恁这边咧卖，我就尽量压较低，
2: 对啊，
1: 我就较少好恁，好，对，这恁农灾啦，我唔免我加讲啦，
2: 对啊，
1: 这恁农了解，
2: 嗯，
1: 啊，大家租数拢贵啊，拢分好啊，
2: 是啊，
1: 恁这边较紧卖卖，恁因咱卖较少，较紧完嘛，
2: 系咩？
1: 啊，因卖较贵，
2: 对啊，
1: 因利润高，但是咧卖。卡班，
2: 系啊，
1: 哦啊，即款是经营之啊，咱听伊那么过爱，
2: 嗯，
1: 啊，咱我办喏，
2: 对啊，
1: 啊，就是、啊，咱是咪叫条保定，一边无，一边淹一丝
2: 啊，
1: 过来荷兰，
2: 啊，对啊，就是因为点点安尼，
1: 啊，但是安尼两条保定在别啊，唔过这问题，
2: 就是派做人，
1: 对，
2: 人工经验借钱容易害
1: 啊，啊，对，啊，
2: 对
1: 不，你明天你即马甲借过来，
2: 对啊，
1: 你再个等后一回，
2: 有物件
1: 做，
2: 系啊，
1: 外销单有订来有做，再加个保荷兰，
2: 对啊，
1: 对不，啊，就是安尼啊，
2: 啊，就是这。对呀，尤其你讲今嘛真正非常时期
1: 啊！
2: 你像讲哦，小朋友阿东较无注意到电视
1: 啊，我较无咧注意看电视。
2: 电视刚才最近我哈，我刚看讲开学后我哈，一挂小朋友哈，去感染到 A V 型流感，
1: 真严重啊！
2: 包括新冠哦，
1: 有新冠，还有新冠嘛？哎呀，
2: 真正新冠有时阵我哈，你莫名其妙，我都阿无。
1: 我讲那是无存卡扎四五年前哦，
2: 讲着爱隔离，啥物拢无啊，对不？
1: 卡扎四五年前，你记迄阵是足恐怖
2: 的。天啊，你念着新冠，你着爱马上去隔离呀、
1: 啊？对啊，隔离呀、啊！你来看啊，所以你存包括迄阵四五年前，迄阵会出国哦。五六年前迄阵出国讲啥物？你那六五六那四五年啊、
2: 哦，
1: 头五六年啊、哦，
2: 五年
1: ，哎呀，五六年啊，你个看，哎，为讲出国回来哦，
2: 未
1: 当先回来住，爱先去隔离，
2: 先隔离15天，
1: 有啊，先隔离啊，一礼拜后，结果看卖啊，无再使考虑到呢，
2: 对啊，
1: 较早出国是安尼呢，回来到咱台湾机场
2: 啊，
1: 出来，你在迄房间啊，先隔离一礼拜，
2: 对啊，
1: 哦，看你确定拢无症状，再使放你出来呢，
2: 对嘞，
1: 有嘞，真管到严重啊，即马是。唔加，起码新闻较无报个还严重啊！啊，实际上私底下在病毒嘛是源源不断。
2: 对啊，因为这个
1: 真多啊，
2: 因为新冠它一直在求新求变。
1: 嗯，
2: 啊，咱说研发出来以后，咱嘛是要甲，就要甲，要甲消灭淡掉。
1: 啊嘛是要甲消灭掉。
2: 但是我甲你录，你要甲消灭淡掉，我
1: 嘛变，伊我讲病毒都那妖魔鬼怪。
2: 真正呀。
1: 伊变。
2: 对啊。
1: 伊个变，啊，你药啊都阿别的堆，
2: 是
1: 伊的堆可能的变。
2: 对啊，是讲唯独讲就这项中研院研究出来
1: 这项物件，台湾。中研院的哦，这是有很棒的哦。
2: 对，研究出来这个配方哦，哈，才有法度将这病妖魔鬼怪哦，
1: 处理掉，
2: 甲处理，甲做一个预防。
1: 对对对。
2: 啊，甚至讲哦，你家己今嘛又跟你讲有确诊过哦，有着一挂这个新冠然后啦，一挂这个感冒的然后
1: 哦，是是。
2: 你家感觉你的后遗症是啥物？
1: 我
2: 也是脑雾，脑雾是啥物叫脑雾？脑雾就是变成有时阵哦，你家咧讲啥物，你做啥物代志，你家。拢一片迷茫啦，拢就、模糊诶，拢唔知影啦。甚至讲有时阵哦，你会感觉讲，我最近呢，这个味觉啦，吼，咧鼻物件有吼，
1: 感觉那
2: 怪怪。
1: 有。
2: 啊，甚至会是这个嘴子。所以这个假物件奇怪啊，明明的足咸的啊，为什么我都感觉无假无味啊呢？这拢是一挂这个新冠的人讲长新冠的后遗症。
1: 对。
2: 啊，这问题呢，唯独着。单单就是中研院研究出来这个配方物，这样我都慢慢将咱一挂长新冠的竞争，甲做些处理。
1: 我做法都甲消灭咯。
2: 是啊，
1: 是甲消灭咯。
2: 是啊，
1: 不是讲干那甲控制了。
2: 对啊，
1: 是中研院自己啊。
2: 是啊，
1: 这就是咱的干的，咱进前的介绍的干的乌的啦。
2: 对啊，所以讲唔只讲吼，做者咱时代话，即几工伊就敲电话来讲吼，你嘛去叫部长去催啦。其实我唔只迄间，我甲部长咧讲，部长讲哦，只要你大家拢用这困难。 你好挂
1: 你。我啊，听就是安尼啊，啊，都有人来讲诶，电台无大家，咱大家做啦。
2: 嘿啦，
1: 伊有闲才有听啦。
2: 是啊，
1: 无闲伊就无听啦。
2: 对啦。
1: 啊，有时啊，伊无闲无听，啊，咱都咧卖啥物件，伊也唔知啊。
2: 对啊。
1: 啊，等数个噶，本来讲诶十工八工，伊再用去想着讲，啊，我要爱听，奈拢无听，啊，当然咧介绍。
2: 是啊。
1: 啊，我来问看嘛，照这首要卖无？
2: 有咧。
1: 啊，你已经卖过
2: 啊。啊，对啊。
1: 无啊，总共一句啦吼。无可能的任务啦吼。
2: 嘿。
1: 嘛是要加减完成啦。
2: 啊，有影啦。哦。人我万无无万少啦，嘿啦。
1: 啊，我有叫了保定去处理啊。
2: 对，处理。
1: 但是钓无追啦。
2: 无追，无追。
1: 哦，你啊，这款工课钓无追，啊，我先甲你报告吼。钓的钓无追。
2: 是。
1: 哦，啊，不要紧，我尽量满足你。
2: 对啦。
1: 哦，啊都。最后一遍
2: 哦，
1: 啊，那无你就是爱个等后一位人后外国人闹订单，恁才够有啊，
2: 对啊，
1: 无我就无啊到，
2: 甚至有可能会等下这个寒天的时阵才有啊，
1: 对对对，
2: 因为今麦有臭我嘛，拢翻倍的气嘛，
1: 对，翻倍出翻倍气啊，
2: 对，啊，过来个耍来又在嘛，一个拢开始做在拢来欠发的咧，
1: 哦，是，啊，不要紧啦，啊，就尽量甲你调调无做，不要紧哈，
2: 是，
1: 啊，咱各位时代边我电力开放。
2: 对，
1: 好、哦，我电话开放，你要点歌啊？
2: 要听歌去，
1: 要听歌，要点歌，来恁电话甲卡起哦。今日边也无亲兄来，就无电话无来啊啦吼。
2: 是，
1: 啊有甲恁调一挂咧干的啦吼。
2: 对，
1: 啊，哦哦，一条拢电话拢啊，拢家己有包装起来。
2: 是，
1: 好啦，啊我有甲恁调一挂，啊卡等下恁先点歌，好、哦，看要听什么歌，要甲恁做处理。来，好来你好。
3: 你好。
1: 哎、欸，是陈大哥你好。嗯。阿姨
3: 是
1: 讲
3: 你
1: 怎么？
3: 哦、我跟你讲，我在恁订的四回哈，
1: 订的什么？
3: 那个荷塘
1: 啊。哦，哎，你讲嘿。
3: 我在恁订四回，啊恁才送两回来啊。
2: 那可以。
1: 来，你个听我嘛，你个听，那准备订两回，就来四回嘿。哎呀，喂，来哦，来你好。
4: 喂，你好。
1: 啊，安娜，来你讲。
4: 哎，我那个苗文记打，
1: 苗文来记打，好，好。
4: 我一天的去。
1: 好啦，好好，好好，我请，好好。
4: 哦，
1: 好好。喂，好来你好。
5: 你好，阿东。
1: 哎，是六六。叫
5: 温柔如女心。
1: 啊，温柔啊，哦。
5: 温柔如女心。
1: 哦，温柔啊，好好。温柔如女心啦，哦。哦，如女心，好 ，OK， 好，好。来，好来你好。
6: 你好。
1: 哎，来六来固定啊，嘿。
6: 要点
1: 那个文的酸龙鱼，文的酸龙
6: 鱼
1: 哦，
6: 文的
1: 甲文
6: 的四
1: 姊妹
6: 合唱的。
1: 哦，我知，系啊，什么人唱我唔知啊，文的，你讲什么歌？酸龙鱼啊，好，好啦，好，来，喂，来，喂，
6: 阿东
1: 啊，啊，
6: 来点歌个，
1: 好，来你讲，
6: 一半心声一半醉，
1: 一半心声一半醉啊。一半心声就对了哈，
6: 一半心声一半。
1: 哦，好，一半左右 ，OK， 好，哦，好来，好，OK， 来你好，来。
7: 东哦。
1: 啊，
7: 最爱啊我。
1: 苗文你去打嘿，来安娜。
7: 白色的爱。
1: 白色的爱哦。
7: 最爱唱啊。
1: 最爱你要唱白色的爱，白色，伊讲你也要唱黄色的啦，不要唱白色的啦。好啦，我继续唱哦。
7: 我就出面嘞。
1: 啊。
7: 我大家当恁听啦。
1: 啊，安尼哦。
7: 对。
1: 好啊。好，谢，好，谢谢，好，拜拜，好啦。啊，苗文你去打，温柔如人心。一半心醉，这心声啦，啊加一半醉啦，啊我白色啊，好你唱啦，白色你也要啦，好啦，啊苗文的吉他我再来唱啦哈，好啦 ，OK， 好啦，啊点歌啊，各家我看敢不过头，来六来，哎，啊，
8: 我要不赶紧叫门
1: 来哈，好来你叫门来，你要行到什么道？
8: 张铁黑的。
1: 来，你刷卡，伊讲要讲到产品了，以后来刷卡来好了，好来，好来，苗文你去打好了，吼，俺点歌到这条啊，卖个点落啊，吼，无啊，报备完我嘛对你嘛排泄啦，来，Hello， 可以个点落来，啊，有啊，吼，
9: 这无啦，中
1: 头先来个点 ，OK， 苗文你去打吼。

0: 那再见，
1: 哈哈。啊，无啊，唔啊，超我啦嘛。
0: 今日是无了。
1: 无啊，拍过诶，无啦啦，拍到无啦，认真拍拼。我讲，这人一句名言啊，
0: 是，
1: 你无认真绝对袂成功，啊，你认真。不一定会成功，
0: 是，
1: 但是你无认真，未成功。
0: 啊，对了，
1: 啊，我讲完对不？
0: 是，
1: 啊，你要来
0: 白色的爱啊，
1: 白色的爱哦，哦，白色的爱，好来，你给他请来。
0: 丹姐，丹姐，哎，你这有靠背呢？
1: 有靠背哦，
0: 有靠背啦。
1: 哦，我靠，靠靠背了。
0: 嘿，
1: 我啥来未记的，那我。你是什么口碑？你是你找多一条？你是找对唔对啦？白色的爱有口碑吗？哦有哦。

0: 哦，原来白色的爱，我那靠靠背就对了哈。
1: 靠背啦，
0: 啊靠背咩？靠背咩？哎、呀、
1: 啊，对了，
0: 这是腔口的问题。
1: 哦，腔口哈、哦。
0: 我海口腔较重，啊话较轻。靠背，靠背，老干啦，老干靠背哟。
1: 拜托个。
0: 啊，那宜兰腔嘞，宜兰腔讲啊，啊。
1: 我都不是宜兰人啊，我得爱叫宜兰人来讲。
0: 你无听宜兰人哦？
1: 不是，伊嘛唔算宜兰人。宜兰的大汉呢？
0: 宜兰大汉啊，不是宜兰人哦。
1: 我不是，伊是和因外妈带去饲的，和因阿妈带去
0: 饲。因外妈带去邀的对啦。
1: 带去邀啊，
0: 因外妈不是宜兰人吗？
1: 因外妈嫁去宜兰啦。
0: 啊对啊。
1: 系啊。
0: 啊，拢无宜兰去吗？
1: 哎、我唔知啦。
0: 林刚，我甲问条保定讲哦，口白的宜兰
1: 去。
0: 口白。好啦，啊，电话联络交代哦，空白空空，七里空
1: 七两三。
0: 来啦。量无多吼，恁家己把握啦吼。
1: 是，
0: 哎突然迄通电话是讲啥？
1: 哎、陈大哥，伊要第一组、四组诶。
0: 哦，哎，
1: 讲恁量无够，我想要一组、四组好。
0: 哦好好，安尼哦。
1: 好、
0: 哦哦、
1: 啦。
0: 啊，你有敢讲偌侪钱无？
1: 有啦有啦，我照进前计数啦，无甲你骗
0: 啦。啊，对啦对啦，照进前诶耳朵掉诶，
1: 哎呦。
0: 伊进前讲，甲咱买几遍，敢来只摕几遍尔。
1: 啊，可能是人无得咧，啊那无就是外务出问题，我就是欠费。嘿，是。
0: 叫外务偷食去。
1: 哟，
0: 好啦好啦，哦，哎、欸，我先跟你讲哦。
1: 嘿，
0: 敢来今日了。
1: 对。
0: 哦，这无罪案吼。
1: 你车个速有限量哦。
0: 有啦，我都一定有限量的啦。
1: 啦
0: 啊，就无罪案，所以我敢来今日了吼。
1: 对啊。
0: 这头是我用四百铜案了啦吼。
1: 对。
0: 四百铜案那无就无啊吼。
1: 是。
0: 好啦。好来啊！进广告，进广告。草本的荷塘丸哦，这你拢知啦吼，用甘的啦。
1: 是。
0: 逐天甲甘，一天啦甲甘两粒吧吼，两三粒吧吼。
1: 嗯。
0: 防止病毒侵入。
1: 对。
0: 哦，防止病毒侵入。咱这个草本的荷塘丸哦，一只盒是80公克。
1: 对。
0: 只阿八十公斤，伊阿爸外口吼有印一那台湾岛无？
1: 对，印一台湾。
0: 嘿，有印一个台湾岛，嘿，恁看到知？阿爷每内面哦，伊是80公斤，细的哦。
1: 嗯。
0: 伊甲阿爸拢迄个重量拢无关的，
1: 拢无关的。
0: 细的草本好完是80公斤，啊，差不多咧28、29粒、30粒即卡大啦。
1: 对。
0: 因为伊个做成哦，唔是讲哦固定拢。变大粒啦，
1: 是因为是手工做诶，
0: 嘿，手工做诶吼，
1: 嗯，
0: 有时啊较大粒，有时啊较细粒，
1: 是
0: 啊，所以拢头地，拢啊重量是绝对一定拢80公斤诶，
1: 对，
0: 这伫外口哦，正常是450块，
1: 对，
0: 即马骨起又再起价，
1: 对，
0: 哦，恁拢知啦，即马变480块，
1: 对，
0: 好啊，不要紧啦，
1: 嗯，
0: 啊，都我去钓着400铜鸭尔吼，
1: 是啊，
0: 来啦，照正常诶介绍啦，哦，这6盒。1500块，
1: 对，咱进前又带是六盒1500块。
0: 对，迄阵廖伯进前咱无偌久年嘛，
1: 系啊，
0: 哎，廖伯进前来哦，赶快来，拢赶快啦，六盒诶，吼，六盒1500块，啊，恁若买两组12盒对无吼？
1: 对。
0: 2800块，
1: 对，
0: 2800块，
1: 我计上200，
0: 对，啊，这个大人囡仔拢会当拣，
1: 是，
0: 哦，这里面有这个疗气草，
1: 嗯，
0: 这个过气包的，
1: 是，
0: 啊，佮有气白草啦，气草草啦，过气梗的啦，
1: 吼，
0: 是，啊，佮有桑牛蛙肉，
1: 牛蛙肉，
0: 好，伊这拢是，总共我甲你讲，啊，佮有就啊一挂青草，新冠一号配方哦，
1: 对，
0: 总共10几味，哦，总共10几味，啊，所以哦，咱各市道兵应应起来猛拣。大人囡仔拢会吓，吼、哦！大人囡仔拢会啊！你若急急感冒感冒哦，防止病毒的侵入，防止感冒，啊嘛要较免烦恼讲哦，去到人多的所在公共场所，你无挂口罩，啊，去用感染着。哦，这拢会当来个维护，
1: 对，而且佫当清气化痰、过气梗，
0: 嘿，拢会用的哦，治少化痰的啦。
1: 对，你若讲有时一挂这个老烟枪的，当给你食薰的
0: 话，对，咱若有咧食薰的人哦，还是讲哦，定定你伫空气中较无好的哦，
1: 嗯，
0: 你这爱夹的吼，好、哦哦，来，来，好来，你好，
1: 哎，徐大哥，
2: 哎，
1: 你好，
0: 大家咩啊？嘿，
2: 哎，阿
0: 哥，哦，你好，来，请讲啊，
2: 谢
0: 阿伯，好，谢
1: 谢，好，
0: 好，6盒1500，后日拜上啦，吼。
2: 好
0: 好好、哦啊、后来拜上好不好
2: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啊你那不爱哦六阿伯1500块啊十二阿伯哦 2800块，十二盒的两千，你若买十二盒两组嘛，
1: 嗯，
0: 估计上200，
1: 是，
0: 好对不？啊，伊保存期间18个月，无啊，即嘛无遐久啊啦，
1: 系啦，
0: 剩头17个月啦，
1: 是，
0: 哦，咱头保存的期间剩头17个月，哦，啊，你若要爱人，你就电话家联络交代哦，六盒的1500，十二盒。哦，估计上200，2800哈。
1: 是
0: 啊，电话联络交代，0800
1: 7100023。
0: 咱的草本荷塘丸，
1: 你只要有糖尿病有3个人，
0: 你会当吃哦，
1: 蛮使吃的。
0: 哎啦，会用的哦。啊，我总共才个你掉掉偌济，掉偌济呢？掉420盒尔。
1: 掉
0: 哦，总共才420盒哦，紧紧拿哦吼。
1: 是
0: 啊，你若要爱的人，你就家趁即阵紧买。啊，你若即批买无着哦。你买个普通鞋，买个卡丁的假门工，阿古荷塘丸无
1: 啊
0: 啦，无
1: 啊
0: 啦，喺度阿古等人外国人，因咧有做吼，
1: 嗯，
0: 有落定，当然人才有机会去种一树啊，
1: 对，
0: 啊无是无啦，无咧专工讲啊紧咧，专程要做荷兰的，人唔做啦，为什么唔做？人咧做个一批几万盒，咱哪有法度？
1: 对啊，
0: 哦，咱无在条工食做，咱咧销路嘛无遐大，咱是几百盒吧，有法度尔，
1: 是
0: 啊，啊恁阿爸吼，你著家电话联络交代，草本的荷塘丸。六阿伯1500，十二阿伯哦，2800好来你好。喂，喂，阿三伯讲话
1: 喂，许太太。
0: 喂，
1: 来我该讲啦嘿。
0: 电话卡掉。
1: 喂，
0: 喂好来你好。喂。
2: 谢
0: 谢谢总。哦，谢总，好。好。
2: 好嘞，拜啦。
0: 好，咱美丽姐啦哦。
2: 嗯嗯嗯。
0: 好，好 ，OK， 后来拜鬼。
2: 那。
0: 拜六哦，后日拜六哦，好，好，好，后日拜六好 ，OK，OK，、OK, OK, 好，嘿，美丽姐，一早睡早，后日拜六较上哈，好，啊，咱今日都拜四啊嘛吼，啊，各位老板，420盒，只有今仔日鸟，明仔再都无啊，你明仔再买股卡电来，甲问讲，啊，股有啥物荷塘丸无啊啦，无啥物丸啊啦，都讲啦，今日年度去共钓的420盒鸟，无通钓多啊。嘿，转主意啦！佮白包白包，佮敢讲我啊，看600无？我有啦，有啦，那6000阿袂，也会当钓，那钓420吼。啊，恁那袂人，恁在420，我看嘛，啊，你到底是几组啊？
1: 你个除以六啊！
0: 我嘛是我420除以六，我看嘛70分了，这个70阿鸟，然后来你好，
1: 来陈大哥嘿，
0: 第六，
1: 喂喂喂，
0: 嘿嘿嘿，
2: 哎，
0: 啊，你讲，
2: 有，
0: 我懂嘿哦，
2: 哎，啊，谢谢。你
0: 好，这荷塘王你好，
2: 什么事啊？
1: 那你稍等我一下。
0: 来，来，让他讲啥？来，何来你好？喂，
3: 阿东啊。
0: 嗨，张大姐你好嘿。
3: 我睡着啦，我改起来吃呢。
0: 好，改起来睡着好。
3: 我那我话谈还行啦。
0: 话谈都细胞有细菌哪样？
3: 我
0: 呢，
3: 我
0: 唔得
3: 讲，你
0: 若
3: 要买，我就
0: 紧来
3: 买一
0: 袋啊。好啦，好，啊，你特工加减啦，特工加减啦，吼，好好，
3: 好，谢谢。
0: 好，一工减2-3粒吧，拢不要紧。有痰，哦，嘿，哪讲啊？有痰就是你细胞细菌啊，就是爱个掉出来，掉出来哦。你只要有痰，就甲配掉，有痰我配掉，紧甲清，清气化痰，爽声润喉。好、哦、对吧？哎呀、啊，清气化痰，爽声润喉，阿妈较袂感冒，营养起个猛感，比咧外口你咧，啊，恁有糖尿病哦，有慢性病，拢会使吃，吼、哦，拢会使吃哦。哦，我先甲恁报告，啊，恁食素食的会当吃，吼、哦，食素食的会当吃。
1: 对，
0: 起来猛感啦。
1: 有呀。
0: 尤其恁若有食薰呢，好朋友你一定爱感。
1: 嗯。
0: 因为食薰有尼古丁。
1: 是。
0: 薰油。
1: 对。
0: 啊，会影响到咱的气管、细胞。
1: 是啊。
0: 啊，你个食这荷塘丸，也当将你细胞这细菌、垃圾啊、痰，慢慢的给你调出来，调出来，你来个配掉哦。
1: 是啊。
0: 哦、你来个配掉，安尼细胞才会清洁，啊嘛较袂感染。
1: 对。
0: 哦，安尼呢，包括你像即马来讲，咱拄仔讲的，那有些去公共场所、菜市呀啦、坐公车啦，还是讲囡仔去好好读书啦，还是讲去病院，人是咪足多？
1: 嗯。
0: 有的有挂口罩，有的无挂口罩。有的有病毒，有的无病毒，你嘛唔知
1: 道。对啊。
0: 但是咱自己保护咱家己，咱就是草本的荷塘丸，得去辛苦的，伊个一粒一粒拢另外拢甲你包装起来。
1: 对，伊是独立包装的哦。
0: 独立包装的，
1: 是
0: 啊，咱得去辛苦，你都啦，咱一工啦，得感染2-3粒啊，拢不要紧吼。好，来你好。
1: 哎，洪大姐你好。
0: 嗯。
1: 嘿。
0: 哎，来你好。
4: 我们几桌？
0: 好。 哎、欸，六阿伯啦哈。
4: 哎、
0: 欸，
4: 我们
0: 咧
4: 过两
0: 天
4: 会
0: 算。好，过两好，好，你再改去，后礼拜再去过两下去哈。
4: 下礼拜拜几？
0: 拜二好不好？
4: 拜二哟、哦。
0: 要哈。
4: 好，
0: 谢谢好，后礼拜拜二啦哈，再去过两八顿哈。啊，咱各时多变，草本的荷塘丸一盒哦，多伊的重量，四的重量是八十公克哦，吼、哦，四的重量是八十公克。啊，咱六盒千五块，
1: 嗯，
0: 十二盒。2800块，电话联络交代好。以上这段，咱来算广告，谢谢。0800-710-1123，0800-710-1123。袂恁就家己较紧嘞，恁茫大概拖。
1: 哟，恁若错过即届，你就可能就爱等甲年底啊！啊，你出来，不管是你甲传起来，大人囡仔拢总会使做一预防。
0: 我来讲啦，一千外块银哦。
1: 嗯。
0: 你这当买一来讲哦，出来大大细细哦。
1: 是啊。
0: 卖去染到病毒。
1: 这上呀。
0: 无，我甲你讲，你若染到病毒，大人染到病毒，你无法度做工课。
1: 哎，对啊。
0: 你一工就损失偌济。
1: 我讲迄种基础哦，上主要一点，你会记迄工一个妈妈讲去挂号有无？后面领一个慢性病的药啊有无？结果去家去领一个药啊，当下领三工就买单啊。
0: 啊，用传染掉。
1: 用去感染到新冠呐、啊欸，啊，直接攻击细胞啊。
0: 因为你边啊有啥物人有病毒无病毒，你也唔知啊。
1: 拢唔知呀、
0: 啊。啊，你都拿运气咧卖吼。
1: 是啊。
0: 佮拄到你。本身抵抗力哪里无好哦？
1: 对
0: 哦，该休息。
1: 有啊，
0: 就对啊。
1: 有呀。
0: 哦对哦，嘿，来好来你好。来
1: 你好，嘿，嘿，宝姐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啊，我买千里
0: 哥。哦，千里，千哥啦，
1: 无了千里啦。
5: 啊，
0: 千哥啦，六阿千哥啦。
5: 哦，千哥。
0: 哎呀，你啊，姑娘听好，六阿千哥，十二阿两千八，哈。
5: 哦，啊，你千哥啦，
0: 哦。好好好好，千哥好。
5: 你二到。
0: 好，后礼拜啊，哈！
5: 哦，
0: 后
5: 礼拜
0: 啊，好，好，好，谢谢哦，
1: 好，好，谢谢。
0: 你来听哦，
1: 嘿，
0: 六阿伯是1500块，
1: 对，
0: 哦，那不是千里，你来听哦，不要时间哦，后礼拜上课，嗯，那千里不是那千五哟，我阿玲在差300块，
1: 是1500块，
0: 哈，15006盒，
1: 对，
0: 12盒2800块，
1: 对
0: ，OK， 听歌
1: 来。
0: 温柔的女人心，
1: 温柔女人心。
0: 好，来，谢谢。

0: 这项物件完全拢是中药材。
1: 对啦，
0: 所以食素食的大人囡仔哦，拢总会用诶。
1: 是啊，
0: 啊，唔是讲哦。啊，我感冒，我再写起来感冒咯。
1: 唔免，
0: 你都好好人，都听我保养啊。
1: 对啊，
0: 一方面去感冒哦。啊，我讲，你若有食槟榔的人吼，槟榔卖食，
1: 嘿，
0: 你感冒
1: 是啊，
0: 感冒来我讲完听看偌济好处。感冒过脑，
1: 对啊，
0: 防止病毒侵入，
1: 是啊，
0: 好对哇，
1: 对啊，佮讲杀菌消炎，
0: 对啊，清气化痰，
1: 对啊，增加抵抗力，
0: 对啊，你来看这是咪比槟榔较好？
1: 对嘞，
0: 啊，袂槟榔卖骂我，哈哈哈哈哈，对，我是分析给你这给你听，好对啊，你感冒是大行好啦。无一项歹，
1: 是啊。
0: 啊，你食槟榔是大项歹，无一项好啊。
1: 是啊。
0: 哦，这就是差别差在这。好，来你好，
1: 来你好，王大哥。
0: 你好，你好。
2: 左手举手。
1: 好，好，好。
0: 大的一个后礼拜啦，吼。
2: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哦。
1: 施工出来的大大小小拢总会使做数，
0: 因为
1: 今麦刷落去，后个月就要过这中秋节啦。
0: 对啊。
1: 中秋节个连续假日有啊，啊，有时阵干那孙啊啦，回来有啊，吼，哎。一个本质阿妈，
0: 准那要买哦，买个囡仔那转来要考因哦，你都要准买哦。
1: 是啊，
0: 你出准那无紧买。等下你用等下算啦，你甲看，恁即马是旧历，你甲看诶。
1: 几日啊？
0: 二日。
1: 9月22啊，7月22啊，
0: 对啊，
1: 7月22啊，啊，即马是毋是过几几工啊？有啊吼，就是毋是毋是都八月初啊？八月初了，连咪就是中秋节，个连续假日4天哦，个连续放假4天的咧。尤其你来讲4天，有时阵吼，时阵要去外口佚佗啦，惊有时阵一寡孙啊抵抗力较无好，叫感染着感冒，啊是新冠病毒。
0: 啊，所以你那袂哦，你
1: 那
0: 阵要分落来囡仔哦。
1: 有啊，
0: 要一个囡仔，那我客贵阿爸好因哦。
1: 有啊，
0: 你得今日得紧买。
1: 对。
0: 啊，我是干呐，总共是420。
1: 是啊。
0: 哇，啊，这么是存300桶阿爸。
1: 对啊，啊是讲你那时候登记咧开车的人，哦，那开车我吼就容易度孤诶我吼，哎，这个感觉凉凉啊。
0: 啊对。哎，
1: 佫较舒服诶，当提神。
0: 嘿。好，啊你那白领在改金卡吼。啊，无你们等下讲哦，啊，才8:30哦。
1: 有啊，
0: 然后看到囡仔在想着哦，
1: 有
0: 啊，我来买无啊啦，
1: 真正无啊。
0: 你存在这段时光，不管是都唔是24小时的7讲哦，
1: 对，
0: 你来就有哦。
1: 是啊，你像我咱姐大姐，咱啊大家人咧买有哦，吼，伊拢夹贵箱的有哦。
0: 无啦，今日无讲贵箱的啦。
1: 今日无。
0: 无啦，咱唔能讲贵箱的。
1: 对，啊，人伊本身伊家里讲，人因孙有哦，伊大家拢吼2粒3粒，和因孙早起咧感冒，人因孙主将。感冒了都唔怕你感冒，
0: 对啊，增加
1: 多济咧。
0: 我讲增加抵抗力，佮会当过气更过气薄。
1: 对啊，
0: 啊你唔则袂有病毒，啊你无病毒，你奇怪讲你就干那囡啊，都唔免去感冒，唔免去注射，唔免食药啊。
1: 啊对。
0: 哦对啊。
1: 即个差偌济啊咧。
0: 我讲哎，有时啊，一个人啦去外口，去点着病毒，
1: 嘿，
0: 等来厝诶。
1: 哎，规家啊，
0: 规口罩大家都
1: 掉。大家在轮流，即马即个好个换，哎，迄个好，这个换迄个，
0: 啊，
1: 个带来轮流。
0: 安尼你损失偌济呢？
1: 哎，这熊呀！
0: 哦，阿恁那边恁在改景点都交代，空不空空？
1: 7100023。
0: 来，我阁甲恁讲，我剩到9分钟的广告时间啦，我甲恁讲者吼，讲较紧，我剩9分钟的广告时间。好来，啊，咱来搞广告哦。草本荷塘丸用加梅，大人囡仔有糖尿病无糖尿病，有慢性病无慢性病，查甫，不管你食素食无食素食，大家都拢会使加梅。
1: 对，
0: 只要是人都拢会使加梅。啊，加梅哦，爽身润喉，清气化痰哦，啊个包括马边卡边烦恼讲哦，有什么病毒来传染？
1: 对，
0: 哦，啊，这人是上安心吗？
1: 是啊，
0: 一盒内面差不多28到30粒啦。哦，一盒的重量，4的重量哦，草本荷塘丸的重量是80公克啦。咱今日6盒直接优惠1500块，6盒1500，啊，你若买两组就12盒嘛哦。啊，2800
1: 是，
0: 啊，是咪？佮买两组，你佮加赚200。
1: 对，大组佮加省200块。
0: 对，哦，啊，你若要爱6盒的1500块，12盒的2800块，只有干那今日咯。哦，今日拜四啦吼，
1: 对，
0: 今日拜四就跟他今日这三四百阿卖完，我就拢无啊。
1: 对，哦，
0: 这是银行借的。
1: 是啦，
0: 阿拉卖人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广告完毕哦。

0: 一半心酸，一半醉。
1: 这容易唱的啦吼、
0: 是。
1: 哦，那一半心酸，搁一半醉哦。人啊，心酸咧，啉烧酒就较紧醉。
0: 哎喂呀、
1: 心情歹啊。
0: 有啊。
1: 不知不觉一直啉落啊。
0: 系啊。
1: 虾米都醉啊。啊，醉了吼，你都蛮开车。
0: 哎，对喂呀。
1: 起码暗时啊，拢有咧加减零件。
0: 对啦。
1: 好、对啊。
0: 真正卖个有零件无零件，为着家己生命安全，你喝酒了就不要开车。
1: 啊，喂呀、你那开车吼，我们就不要喝酒。
0: 对没？
1: 啊，无别人的，别人外讲，别人的安全性命。
0: 系啊。
1: 家你本身的安全性命。
0: 系啊。
1: 拢卡做伙。
0: 对啊。
1: 这很危险呐、
0: 对，较想呀。
1: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时间的关系，咱咧较等来有电台讲上，爱记的恁也不买开较紧哦。
0: 对，开快，爱开快手快呀啦。
1: 你唔能想讲哦，我慢慢啊来。
0: 嘿，
1: 等下那个无啊吼。
0: 哟，
1: 你咪个卡电来甲我讲。
0: 哟，个要个堆无在掉堆呀，
1: 已经
0: 无在掉堆呀。
1: 刚好堆，哦对不？系啊，啊你也想，六阿未，一捆咧六阿未一通，六阿一通，一日六阿一捆咧叫六阿六阿十二阿六阿十二阿，安尼是足紧的哦。
0: 对啊。
1: 好啦，我冇电台啊吼。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能。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在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空白空空。

0: 三二八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时常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昌吉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八万、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
3: 趁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电话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最近这个天气吼，
1: 容易吼会哈呛、感冒、流鼻水，
0: 对啊，
1: 酷酷少，
0: 嘿啊，
1: 你像这嘛只高位吹沙，
0: 是啊，
1: 这两天是唔足侪，这个国小生啊，拢开学对吧？
0: 对，拢开学啊，
1: 吼，我跟你讲。我是不是足侪朋友的迄因家拢有诶国小，有诶幼稚园，
0: 对啊，
1: 迄拄开学头一天啦，哦，迄咧创那么空诶，我先讲伊着，
0: 因
1: 家放一礼拜暑假，
0: 是，
1: 又落放一礼拜，
0: 哦，幼稚园诶，
1: 幼稚园诶，结果拜一开学哦，
0: 嘿，
1: 拜一开学8月31号，
0: 是。
1: 咱8月31号，因囝下课了，叫我来去食迄蒸鲜
0: 嘿
1: 寿司安尼。
0: 是，
1: 讲食完要带因囝过去看感冒科。
0: 哈，
1: 我讲啊是安怎？这几天就感冒吗？
0: 吓，
1: 伊讲无啊，我嘛唔知影为虾米，今日去上课完回来就开始鼻水公公流啊。
0: 哇，
1: 我讲啊，恁囝真正身体就烂诶。
0: 这是有影。
1: 伊讲无啊多啦，伊讲吼，即卖小朋友，伊讲你家己去问多一个朋友，伊讲你去问伊啦。小朋友提早去上课吼，基本上拢是去遐吼，唔是读书，是咧练身体。
0: 真正有影。
1: 哎呀，你爱去学校，甲足济迄未来未去的，
0: 哟、
1: 哎，哦，啥物有诶无诶，迄病毒、感冒、肠病毒，哎呦，
0: 真正。
1: 真正拢
0: 是去遐喂病毒诶！
1: 伊讲哦，你着甲心哦，放互较快。
0: 哟，
1: 卖想讲哦，早起好时去遐会用讲读着啥物物件？
0: 是
1: 快乐上重要，卖痛零低嘛上重要。
0: 啊对。
1: 过来身体爱练落好。
0: 啊好。
1: 病毒感冒愈侪解，死无去诶，这伊讲诶哦，死无去诶哦。
0: 嘿
1: 就代表阮囝身体骨连强啊！我讲你这想法，我真正感觉足奇葩、
0: 真正足奇怪啊！我尤其你嘛知影，最近我刚才看新闻有啊哈，刚最近几天开学了有啊哈啊！这个不管是老大人，还是小朋友哇，因为这个感冒哇哈啊，还是新冠病毒已经一天45个诶，刚才短短的一天，刚一天俩讲9月1号迄天开学安尼哇，就一天就45个。
1: 十五个
0: 呢？啊，你这包括一寡老大人是为什么？我老大人我因为咱身体较虚，一直接攻击是拢攻击着这个。你像讲这个新冠啦、A 流啦吼，拢直接攻击着咱的细胞。细胞呐衰抗，还是细胞积水、细胞发炎。
1: 哦，
0: 哇，这拢是要人命。你像讲我妈妈就好啊，我妈妈讲伊身体好好，刚来一个这个 A 型流感有啊吼。
1: 对啊。
0: 过去看医生哦。
1: 对啊。
0: 过去看医生，但是就是安怎？治疗了无完全，和这个病毒全走入去细胞的。
1: 是。
0: 第一家哦，病房住甲好势，是讲哦，就已经拢差不多拢好啊，会当出普通病房啊。出普通病房，第二天尔就袂用的啊。
1: 丢啊！
0: 所以讲人和人想袂开啊，嘛措手不及啊。
1: 这真正输无啦。
0: 真正所以讲，我做
1: 得咧。普通时啊，你看伊吼，看起来吼足用诶。
0: 对啊。
1: 甚至走路有风讲话有声音。
0: 系啊。
1: 但是真正袂开
0: 啊，
1: 讲一个。病毒
0: 是啊，
1: 感冒
0: 系啊，
1: 就甲你拍到啊，
0: 真正会做成功，你多重器官衰竭。
1: 我感觉咱即卖社会吼，咱即卖这环境啊，
0: 是，
1: 甲咱袂参照讲，转去这个唐朝时代、秦朝时代，
0: 嘿，
1: 你像较早古早人，
0: 哟，
1: 迄200-300年前的遐古早人，嘛是未堪要感冒一届，
0: 真正
1: 感冒风寒，因就爱倒伫个眠床，豆豆啊，点点啊，
0: 对，感染起风寒，
1: 性命无去，
0: 对啊，真正以前你要看古装喎，吼，感染起风寒，
1: 古装的迄个电视剧拢安尼播，
0: 对，
1: 哦，啊，咱你来看卖，咱即嘛
0: 是。
1: 病毒较也严重，
0: 系啊！
1: 啊，你若真正食遐医生开的抗生素啦，
0: 是
1: 食较好了，
0: 嗯，
1: 唔是讲久会用好完全，
0: 对啊，
1: 固后遗症，
0: 真正，然后新冠有新冠后遗症，
1: 长新冠
0: 嘿，对，
1: 咳，
0: 系啊，
1: 哦啊，甚至讲有时阵讲话 收大声，
0: 嗯，
1: 还是讲笑收大力，你就佫烧起来呀、
0: 啊。对，
1: 这就拢总是有爸母骨伫咱的细胞内底。
0: 啊，是讲吼，这个长新冠过，这个脑雾啦，有啊哈，造成个咱记忆力衰退，甚至讲味觉啦、嗅觉啦，全部拢会，佮以前拢无同款的。
1: 对啊。
0: 以前闻到物件拢感觉足香的，对不？
1: 对啊。
0: 但是即马闻到物件奇怪，也无甚物物件你闻起来都感觉讲足臭的。
1: 嘿。
0: 这个拢是完全拢是味，这个嗅觉我哈。去失掉去啊！
1: 对，
0: 啊，我是食物件，一早咧食，我就感觉哎，这也未咸啊。但是即马小食时阵，哦，那咸多多，
1: 真诶。
0: 哦，啊是讲哦，啊，都明显足咸诶，啊，食起来感觉足正诶。
1: 对，
0: 哦，这拢全部拢是这个味觉甲嗅觉吼，拢失掉去，这个是长新冠，拢这个总是长新冠。所以讲阿伯阿妈，即马病毒真侪啦。啊，咱为着要甲这个病毒对抗，我嘛已经对抗几廿年啊，咱
1: 就做年啊，你看，甲咱一百抗九年。
0: 对啊，啊，每一年拢着爱注着这个预防虾。
1: 对
0: 哦，哦真正每一年一寡咱一寡老大人嘛，拢会包括一寡这个新冠疫苗有啊，
1: 哈，
0: 嘛一直鼓励讲咱一寡老大人哇，爱赶紧过去来去注
1: 什么
0: 莫德纳啦，什么高端啦有啊，哈，拢叫人够紧过去注。
1: 因为迄疫苗嘛是有伊个时效期。
0: 是啊。
1: 对，啊，你无去做哦，你身体你就无多产生抗体。
0: 对啊，
1: 啊，那讲做这项物件，咱讲正经啊，不是阮咧胡白乱讲啦。
0: 是，
1: 电视较早都开始的时阵哦，迄、那个疫苗都开始，电视嘛报过来的。
0: 嗯，
1: 讲做完疫苗了，身体产生无好的一挂副作用。
0: 对啊，
1: 你可能身体较烂。
0: 对，
1: 无多产生抗体去对抗这病魔。
0: 是啊，
1: 人就走啊。
0: 对啊，
1: 啊，讲正经的，有足侪人，我相信足。最在座的时代，比如你可能到即马一支虾拢无做诶，
0: 诶、欸、嘛是有，
1: 对，
0: 诶、欸、
1: 你卖烦恼家己是不是未堪诶？
0: 对对对，
1: 啊咱不如，
0: 嗯，
1: 真正呐无放心疫苗的话，
0: 是，
1: 咱不如就用较天然诶，
0: 对，
1: 达刚家家己食较营养诶，
0: 是，
1: 好、哦、上好的方法就是你食一寡较天然的物件，是不是营养有摄取到啊？
0: 嗯，
1: 过来咱的细胞你甲顾好啊，
0: 是，
1: 啊细胞除了爱顾好，咱细菌、咱的细菌，
0: 对，
1: 你嘛爱顾好啊，
0: 拢爱顾啊。
1: 有诶细菌、细菌无好诶，较烂诶哦，
0: 是，
1: 封口一个，
0: 哇，
1: 你嘛就骨咳咳叫。
0: 对啊，尤其你若讲长期咧食薰诶人喎吼，
1: 对，
0: 拢较有将这个薰少，
1: 对
0: 哦。这种这问题喎吼，就较严重啲咧。甚至讲为什么今嘛喎吼，六六啊喎吼，一寡懂得一寡查某人，定去得到这个细牙细癌。啊，为什么又在这个细胞喎吼？咱每一工拢呼吸着一寡垃圾空气，但是这垃圾物件拢吞进伫咱的细菌内底，即大家你无甲清出来，伊日久月深了，变成着人讲一寡这个痰。
1: 你顾卫生，这垃圾拢是累积伫你细胞啊。
0: 对啊，拢变成一寡痰。
1: 对啊，
0: 啊，为一寡痰会卡甲伤深啊，
1: 伤
0: 高啊，
1: 乌痰。
0: 对啊，伤深伤高啊，拢咳袂出来有无吼？
1: 嗯，
0: 啊，而且变成规细胞拢垃圾，拢 OK，
1: 就变成啥肺浸润。
0: 对啊，所以讲这物件话，咱拢会使甲做一个。先首先做预防、啊，
1: 可以啦，咱也要先预防起来。尤其头拄啊，咱顶一点钟有听到的，
0: 是
1: 相信咱足侪时代好，比如尤其咱的老听友、咱的老朋友，
0: 是
1: 买过有吃过，
0: 对，
1: 六家拢知呀，
0: 是。
1: 这支会用讲是咱的台湾之光，
0: 对，台湾之光，
1: 对，嗯、台湾之光哦，阿伯阿妈讲嘛，到今嘛目前为止啦，中国大陆、日本啦、啊、韩国啦，
0: 嗯，
1: 因佫就销售这个配方诶、
0: 哎，对啊，
1: 但是咱台湾
0: 是
1: 无卖，
0: 对，
1: 那讲就甲因讲，你若有需要，
0: 嗯，
1: 我就替你制作，
0: 是啊，
1: 哦，这个配方袂用流出去，因为毕竟嘛是咱台湾哦，
0: 嗯。
1: 咱在遐尼严重的病毒的时阵，
0: 哎，我们可以挺过来的。
1: 咱台湾有法都听过来，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配方诞生了。
0: 是啊，
1: 让咱台湾人卖受着你个看卖大陆，
0: 嗯，
1: 哦，这个病毒新冠病毒，
0: 是啊，
1: 死偌济人了，
0: 这是有影。
1: 讲真，跟伊死的遐个人哦，
0: 嗯，
1: 会用甲咱家台湾拢丢满呢。
0: 真的，所以讲哦，有时阵你
1: 十三亿的人口唔是假的啦。
0: 对啊，所以讲你像讲。包括外国啊，好，刚才这个我会记每一年啦，讲哦，这个 A B 型流感开始哈，这个意大利这边才 家。
1: 是，
0: 意大利是嘛足先进的对吧？
1: 对啊。
0: 伊伊遐衫嘛拢足水的啊，对吧？
1: 对啊。
0: 但是意大利有一年干啦，这个流感我就夺走全球，我们的夺走了偌济人啊。
1: 是啊。
0: 所以讲为什么讲哦，阿伯阿妈，这个小小感冒、小小的病毒，你认为一死吗？哦，不小，真正真正不小。
1: 咱今嘛一定要把这个病毒甲放大来看，
0: 是
1: 因为。阿伯阿嬤你有三高、三高就是代謝循環不好，你才有這個三高。
0: 是。
1: 啊，再來你的病毒，如果你去你的身軀裡面，你要用你自己的免疫系統打贏這些病毒，說真的真的很困難的。
0: 對。
1: 啊，免疫系統也是我們這個政府、一直不斷的宣導
0: 我
1: 們這些人民一定要把身體養好。
0: 對。
1: 啊，我們現在有這個台灣之光，算可以讓我們每一個人偷吃補的方法啦。
0: 是啊。
1: 因為很多阿伯阿嬤說啊，我吃不下啦。
0: 是。
1: 我肌少症啦。
0: 嘿。
1: 啊，你叫我聽營養，我也很想要聽的。一天吃三頓，又繼續這樣肌肉，一旦的肌肉萎缩，
0: 是
1: 啊，我营养失调，我嘛无法度啊，我欠
0: 这
1: 欠那，来，今仔日这个台湾之光偷食补的方法，一感觉干一两粒啊就可以啊，
0: 对，
1: 尤其你要早出门嘛方便，好、小朋友嘛可以干，老大人你啊讲，确实有糖尿病，
0: 是，
1: 你嘛免烦恼，
0: 对，买些干的啊，
1: 对，伊虽然小块食起来有滴滴，但是迄是蜂蜜，
0: 对，迄是蜂蜜哦，
1: 对，蜂蜜就是咱人体用食用这个转换甲代谢一个好的糖，
0: 是，
1: 哦，唔是啥物欧不落济啥物糖啦、啊，化学个啦。代糖啦、啊，寡糖咧、
0: 啊，是，
1: 迄拢无多分解。
0: 对，
1: 咱这个是会用的。
0: 是。
1: 啊，为什么一定要有旁边？因为咱所用的是中草药啊。
0: 对。
1: 伊爱黏做这一粒丸。
0: 对。
1: 啊，伊需要这旁边可以变一丸。
0: 是。
1: 才有法度互恁减。
0: 对。
1: 哦，啊，这哪有要爱？公斤斤的数量无多哦。
0: 对，全部偌济啊。
1: 啊，别嘛，这哪讲丸哦？真呀，就阮爸讲诶，卖阁卡电话来讲，阿姑有无？我无听到有诶无诶啊。
0: 趁金嘛吼，像这数量无济啊啦吼，像这数量，你若讲有诶要囤货，有诶进前有买细组诶话，
1: 对，
0: 那食个剩两三阿伯话吼，你趁要囤货，你趁金嘛会使阁补一组细组金囤货起。
1: 真诶，
0: 啊那无话，等下真正来讲你。十个、十一个，迄阵啊有无吼？啊，那病毒佫开始佫咧大起来时，你即马要救嘛救无啊？
1: 对
0: 啊，等讲吼，人外国有佫订单啊，啊有药草啊，有药草啊，咱才有法度做。
1: 对啊，
0: 啊那无就是拢无法度啊。
1: 对啊，吼、啊那要爱咱许多，比如家己会知影，台湾之光，台湾之光啊，
0: 是
1: 白色的阿爸顶光有咱台湾岛的
0: 结
1: 合。哦，你那老朋友知影什么物件，要爱挂的挂金八，专线电话0800710123，来咱先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歌完稍等下，甲恁好好啊进一段广告，来听一首林俊唱的《破产的水姑娘》。

0: 来留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即摆阿如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甲恁报告一下。好、哦、啊，但是吼、哦，我先讲的哦，这无简单，因为这个数量真正是特别去甲外口的这钓者。甲照者，吼、哦，所以讲，咱时代顶回你无听到，你无买到的，家己赶紧把即马骨立秋啊，立秋的当中，病毒会愈来愈严重，
1: 是，
0: 厝内若讲有空者，我、哦、你要去甲人游山玩水啦，甚至小朋友咧开下咧，
1: 吼、
0: 哦，大朋友嘛同款，
1: 对，
0: 然、哦、后有去上班，有去学校的，即拢容易会去着。感冒
1: 去
0: 传染，
1: 有影。嗯，虽然拄啊，外乡姐在你讲啊，伊九十几岁啊，
0: 是啊是啊。
1: 伊讲吼，我今麦伊足歪，伊讲吼，伊足惊去用胃着感冒。
0: 当然咯、哦，
1: 伊讲咱今麦，咱今麦已经九十岁啊，唔是高血压啦。
0: 真诶真诶。
1: 啊，你且叫胃着感冒，我器官也是马上是衰卡去。
0: 对，有影。
1: 所以讲我真正爱做预防起来。
0: 够好就对。
1: 对啦。
0: 啊，咱今麦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咱咧听的当中有需要，山脚边啊，嘛有咱阿东、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哦。

0: 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個台湾之光白色的阿爸，内底每一粒拢独立包装的，咱的草本的荷塘丸，足侪时代我要干哪熬的，对，伊就是用干的。用甘的就用让咱的奶喉爽快，而且不但爽声润喉，佮有法度甲咱清气化痰、过气管、过气经。因为内底伊采用的是清冠一号的配方，清冠一号设施，你相信在座许多比如拢就是是的。迄当初是迄、那个新冠病毒等咧爆发的时阵吼，
1: 是
0: 吼，等咧严重的时阵，咱台湾的中研院研究出来的这个配方，
1: 是，
0: 但是较早的新冠配方，吼、哦，在新冠以后是爱你有确诊才有法度使用的，啊，无确诊的要安怎？
1: 是啊，
0: 我要做预防啊。
1: 你包括今妈嘛是同款啊，你新冠以后哇，你要食到这哇哈，嘛是爱你确诊了才有法度通啊退掉药啊。
0: 对，
1: 是啊，
0: 所以讲吼、哦。即嘛，佮个研究出来，佮个改良，
1: 是，
0: 互咱好好人，啊，袂感冒进前，啊，袂新冠进前，就用先甲做保养，做预防。内底有疗气草，哦，疗气草即个名就是来保护着咱的细胞，修护着咱的细胞功能诶。哦，过来内底佮咱这上重要的细草草，人工草草草嘛有，
1: 哦，
0: 这细草草就是要甲咱这细菌细更过好，甲咱。清洗化痰啊，过来来底古嘛，这个桑叶、
1: 牛蛙香、
0: 哦、牛蛙香、起草香、枇杷香啊，哦，拢总有十几种的啦，讲不完。啊，咱这的中草药啊，就是要来针对这的病毒，可以卖在咱的体内累积伤久、密伤久，会用好咱这吼、哦、用感的当中，和你偷偷把这的清痰逼出来，因为咱无多讲抽痰嘛，
1: 嗯，
0: 去抽痰啊，讲真假，你去白抽痰。爱到这个程度，迄拢是真严重啊啦！
1: 有呀，
0: 啊，迄拢嘛是无法度咳出来的哦、喔。
1: 是啊，
0: 啊，咱石头比如草本荷塘丸，和你用干的，啊，你都开始干的，新朋友你详细听哦。你用干的，你找到你会讲，我最近感觉痰有较多，你唔通甲吞吞去，你爱甲吐出来，因为这痰拢帮你印出来，咱细胞就清气啊，细胞清气，咱就袂有肺积这细胞积痰的问题，
1: 是，
0: 就袂。有肺浸润的问题啊！好、哦、啊，咱这草本荷塘丸这伊做成乌粒啊、乌丸啊，啊，故独立包装的。
1: 是，
0: 哦，你要早出门可以，吼、哦、啊，一天干一两粒啊，两三粒拢袂要紧，卖食伤多。
1: 是，
0: 哦，有即卖血量无遐多啊。
1: 系啦，较欠要食，
0: 就较欠要食。
1: 对，
0: 嘿啦，讲恁家有足侪尿气的吼，嘿、哦、小朋友尿气啊，大朋友尿气的这种的，
1: 嗯，
0: 你着甲唱哦吼，
1: 是，
0: 哦，一天分一两粒的可以。就可以啊，哦，要去学校，要去上班呢，炸在盘啊内底。
1: 嗯，
0: 哎呦，边仔的同学，甚至讲坐你两三排的这同学有咧感冒的，
1: 嗯、
0: 你就甲教。我紧甲干的，
1: 是，
0: 互你的这细胞有这抗体，安尼上好。
1: 对，感冒则袂去得着啦。
0: 对，嗯、啊，咱这只要内底80公克，吼、哦，只要80公克的人民这个中国大陆遐吼，拢是卖只要450块的操作。
1: 是，
0: 哦，咱这面遐贵，阿便嘛，咱嘛甲较早同款的介绍。
1: 嗯，
0: 6盒直接甲恁优待1500块。
1: 对，
0: 哦，6盒直接优待1500块，唔是人民币的操作。哦、大票1500块6盒过来，你若买大组的，吼、哦、大组的12盒是爱3000块，唔免直接2800块，甲恁做优惠，保存期间同款有18个月，好、哦，咱时代表啊，要赶紧囤货，即马立秋啊，你要赶紧囤货，你赶紧囤，甚至讲顶一批你买着的，领导足侪鸟气的，甲你食甲剩2-3盒的，甚至有的佫要食完啊，来你赶紧甲补货起来，咱这批无啊，哦，可能就要等到后一批，什么时阵？ 就是有外国订单的时阵啊，
1: 是啊，
0: 所以讲要等在何时何日，我无法度甲您报告。但是你即马我有甲您借到遮个物件，有遮个货量，您要爱您就赶紧把握。咱的草本荷塘丸，伊拢称重量的80公斤，
1: 嗯，
0: 哦，有诶较大粒的较侪，就变成30粒、28粒。啊，若讲一粒较碎粒，伊拢做请手工做的哦。所以讲哦，你若讲拄着较碎粒会有。可能吃下来底有32粒嘛，有诶，
1: 有、
0: 哦，所以讲这重要的就是80公克啦，啊，两百爱啦，阿伯阿妈，六盒一组，优待1500块，12盒优待2800块，用甘的，用甘的，就用甲咱的细胞做一个净化，做一个疗养，吼、哦，做一个保护，过用甲咱松下轮喉，爱唱歌你一定爱买这個，啊，你甚至逐天安尼咳咳叫的。痰有够多的，来清洗化痰。爱食薰、食槟榔的，一寡司机大哥大姐啊，口香糖唔通去剥啊，啊槟榔嘛卖去食，食这个咱的草本荷塘丸，不但过细胞，过用互你清气神。有啊，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才赶紧甲联络。080-7100-7101-123，
1: 我即马已经剩一半了。
0: 哦，剩一半。
1: 我今日甲恁清楚是420。
0: 哎、欸，来来来，我家有这个讯息，万秀东的阿尊啊。
1: 哦，
0: 伊讲万秀东登记一组税租的。
1: 好，有好。税
0: 租的6500，安尼过来减6000。
1: 是。
0: 哎，算哦吼，因为咱这甲人钓的，吼、哦，甲人招的吼，嘛无阿多，佮甲人讲爱堆加上，无阿多。
1: 是。
0: 所以讲这批完，咱就是结束。要爱转刷电话，恁赶紧甲联络。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我要爱咱许多朋友电话，恁才赶紧甲联络。新朋友、老朋友，要爱欢呼的，卡咱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就可以。来，你好，
1: 喂、欸，嘿，陈大姐，嘿，
2: 喂、欸，哎、欸，阿来呀，
0: 你好，嘿，你好，
2: 大
0: 桌
2: 一桌哈，阿、啊、你家15号再搞上来的
1: 哦。啊，好，好 ，OK，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感恩多
1: 谢，谢谢，好，阿你个去掉这里阿吧，
0: 好，有来，你好。
3: 喂，
0: 嘿，阿姨你好，
3: 嘿，我一
0: 早睡着
3: 啊，
0: 好，睡着，好，咱另外一睡着，
3: 现在嘿，
1: 哈，
3: 侬刚走过来啦，
0: 好，无问题，无问题，好，好，谢谢，来，你好，
4: 喂，
1: 嘿，你好，
0: 大哥你好，
4: 嘿，你好，
1: 嘿，
4: 哎，这哦，我请那个上面跑两间哦，
0: 来，你稍等下哦，来，其他产品咱刷卡做服务哦，吼，感恩多谢。哦，那要哎，电话恁只赶紧的哦，因为6盒12盒安尼提嘞提嘞哦，加紧就没有啊。啊，咱的数量嘛无够一半啊，所以讲那有需要的电话只赶紧个卡，0800-7100-710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来听一首唐丽哦，哦对，唐丽甲陈随意唱的《上素皮》来共同做位收听。

0: 还留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
1: 阿伯阿妈，恁若拄啊买细组想想，我要来改大婚的
0: 吼。哎呀，
1: 今嘛阿够量，今嘛阿够存180几盒。
0: 系啊，你像像我阿伯头拄啊嘛是订细组，顶一点钟买细组。
1: 系啊，
0: 哦，收收的七点钟卡，讲我要改大组，这拢会用的。
1: 是，够不但够，我跟你讲。骨薪200块，
0: 骨薪200块，
1: 哎对哇、啊，系 啊，
0: 啊，你提物件，骨做，
1: 是啊，
0: 骨来，你若讲出来大大细细，骨拢会用甲食掉，
1: 对哇、啊，
0: 啊你慢慢烦恼讲哦，秋天的时阵，
1: 是，
0: 用、哦、用感冒啊，
1: 系啊，
0: 有诶无诶，
1: 有影啦，
0: 虾米时阵要感冒，咱真正无
1: 咱唔知影，外口病毒，咱当时有时之间边啊。行过年我就去围掉啊！
0: 有啊！
1: 你就讲我唔只讲，我得多只你讲年啊！我迄个阿妈，我75岁阿妈，去病提一个慢性病药啊年
0: 啊！对，你去围掉啊！
1: 就围掉年，三更就买单啦！哎，那卖去叫人时阵去提药啊！有啊！
0: 反正佫无安怎，
1: 就无代志啊！结果时阵拢无用啊！伊就要家己爱去病院哇！坐公车家己去病院提药啊！到底是伫个病院去用围掉？啊，是伫个公车内底去用围掉？
0: 拢唔知啊，
1: 拢唔知
0: 啊，这无多了解。
1: 真正有
0: 但是了解就是讲，咱的身体无好，
1: 是，
0: 咱去围掉啊，
1: 掉，
0: 咱动袂掉，
1: 有影，
0: 咱就无多啊，
1: 是啊，
0: 就性命危险嘛，
1: 掉啦，
0: 掉掉啊，就器官衰竭，为什么器官衰竭？因为咱的细胞动袂掉，细胞开始萎缩起来啊，
1: 掉啊，
0: 啊萎缩起来，你再其他的器官哦，拢连带，
1: 嗯，
0: 你就多重器官衰竭啊，
1: 是啊，
0: 过来你阿公。常常在咳咳叫的，
1: 嗯，
0: 骨在扫的，骨年间在扫的，扫有痰，扫无痰的这种的，
1: 是
0: 扫到细胞安怎变菜瓜去？
1: 啊，对，
0: 纤维化，
1: 是啊，
0: 啊，纤维化菜瓜去，连带就是你的心脏功能不好啊，
1: 对，
0: 哦，足侪阿伯阿妈讲，走路拢安尼喘鼻涕啦，
1: 喘的这种真，
0: 甚至无走几步路就讲动袂掉啊，
1: 为干那一日碰伊就喘啊啦，
0: 哦对咯，迄一日碰伊就喘哦，迄骨卡严重啊，
1: 对，
0: 这赶紧甲割来。有疗愈草，疗愈草就是要来保护着咱的细胞，把咱的细胞做一个调用，
1: 是，
0: 和咱的细胞愈来愈用。
1: 是，
0: 啊，若要爱，电话恁家赶紧哦，我存无几阿无，好来你哦。
2: 你阿如呀？
0: 嘿，对。
2: 我一组四组的。
0: 好，好，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
2: 好
0: 好。好，谢谢你。
1: 好，你拜上哈。
2: 用较早来无？
1: 啊，我尽量啦，差嘛是爱拜礼啊去啊吼。
0: 这个我无挂记诶，好吧？
2: 今天是拜鬼，
1: 今天拜死啦！我即马因为加拜六礼拜拢休困啦，人拢休困，
0: 因为这特别去外口甲人照调转来。
1: 系啊吼，
2: 爱到后礼拜哦，
1: 一定爱后礼拜啊吼。
2: 安尼吼，
1: 系哈。
2: 知我只吼，
1: 我知，咱超顿诶哈。
0: 好，
1: 谢谢啊哈，是。所以讲阿伯阿妈阿囡啊，因为我存百通暗了，
0: 对，
1: 这百通啊，那无我就拢无阿到啊，哈，
0: 对，阿伯爱家己赶紧发来，尤其咱的新朋友你无使用过，你买一撮水做个吃看麦，
1: 是，
0: 为什么这多咱的老朋友拢听到这阿婆，听到这种物件？哦，电话拢变变叫诶，
1: 是啊，
0: 哦，你来看我顶一批，哦，咱一个阿姨买几来箱呢？
1: 对啊，一届个人买三箱，
0: 唔是几来暗咯？
1: 嘿，
0: 是箱内底30盒
1: 无？对，
0: 一直接叫三箱哦，三箱90盒呢？
1: 是啊，
0: 这唔是人讲要摕去卖呢，
1: 是
0: 伊知啊，这物件好，
1: 嗯、
0: 啊好，大大细细骨会用吃，甚至亲戚朋友来的时阵，嘛用摕来吃，哦，分享啊，大家身体够好。吃老的时阵吼，无唔忙虾米，
1: 是
0: 身体健康上重要。
1: 中秋来要送礼买晒，
0: 哦嘛可以啦。
1: 对啊，总比送月饼拢食未起。
0: 讲到中秋吼，中秋节是咪大家拢会烤肉？
1: 啊对啊，
0: 扛麦的时阵，迄个烟，
1: 嗯，
0: 哦，穿甲贵的全部拢是的，
1: 是
0: 啊，迄扛麦烟味道为咧数，你不可能有抽油烟机呢。
1: 对啊，嘛是按皮康啊，按
0: 皮康大家数啊，
1: 是啊，
0: 大家皮康安尼数的数的。啊，佮食一挂迄行，有食无食唔知影诶。
1: 嗯，
0: 一挂甲你装熟的肉，
1: 是
0: 啊，过来哦、喔，一挂过熟的臭灰呆，
1: 对哦，这种唔好，
0: 这种致癌物，
1: 对，
0: 食你去巴肚，你的胃肠，你的细胞全部拢受损，
1: 是。
0: 哦，啊，咱阿伯阿妈，中秋节是快乐的节日，
1: 是。
0: 哦，咱卖讲到遐恐怖，
1: 嗯呀。
0: 但是咧，咱讲重点的就是，即个烟树立你的身体内底，
1: 嗯，
0: 你无法度甲排泄出去，
1: 是啊。
0: 你细胞你就吸一挂垃圾，
1: 对。
0: 哦，啊，过来。 长期时间咧煮三顿诶，为什么这八年诶当中，咱遮诶查某人，咱拢是得着肺癌第一名诶？
1: 是啊，
0: 毋是咱查某人变成爱食薰诶多哦？
1: 对啊，
0: 迄是因为翁婿后生，也是讲厝内其他诶人，吼、哦、拢有咧食薰，工作环境当中、有一寡迷失，甚至。空气污染，
1: 对，搁抽烟机抽，即烧开油烟，
0: 对，拢是咱遮个查某人伫边啊吸，就爱二手烟、三手烟，
1: 是
0: 啊，迄边咱的细胞内底无法度做一个改善，无法度做一个排毒的话，咱的细胞凝固卫生就受损啊，受损就无好啊，啊，咱这疗内底吼，疗气草十几味的遮个中草药，甲你做一个修复修补，哪有需要的，一天甲干两三粒吧。这边什么时阵感动不要紧，哦，伊这不是讲什么药啊，你啊讲吼，再是要干嘛可以，中岛要干嘛可以，
1: 是，
0: 哦，甚至开车咧干嘛会用诶，
1: 对，
0: 拍把球无精神啊，拍甲就是烂诶，哦，来干一两粒吧，好，你精气神嘛用好，啊边啊你啊看卖，阮爸咧讲诶，迄拍把球爱死诶人，
1: 嗯，
0: 伊即马无食薰啊，
1: 是。
0: 另外三卡拢咧食薰呢，我刚才啊来三卡，佫唔是讲做一届食的，拢是一支食完，佫换另外一个，佫食一支。伊讲哦，刚才轮流咧输遐烟就好啊。
1: 对，
0: 伊讲伊即马无食薰，闻到遐薰味，足痛苦。足
1: 艰苦的，闻呀。
0: 对啊，所以讲无食薰的人痛苦就是在这个所在。
1: 闻呀，
0: 咱赶紧的，插半盒糖丸，佮摕出来干，啊佮干的时阵哦。不但顾你的细胞，固然让你有精气神。那有要爱，这些数量完蛋就是结束。
1: 对，
0: 趁钱嘛，六盒一组，甲恁优待1500块，每两组12盒的，免3000，直接2800块，买愈多收愈多，保存期间拢总有18个月。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接挂紧个卡，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原配变小三。

0: 许多好朋友啊，数量无多啊。电话咧听诶听诶当中，有六阿伯，有十二阿伯，甚至嘛有人买讲买个二十四阿伯，
1: 是啊，
0: 拢有。
1: 哎呦呀！
0: 哦啊，那有需要诶，恁只家己赶紧把握。哦啊，那讲哦，厝内存无几阿伯，家己看卖爱囤无，无唔通到时阵等甲无啊，我就无啊多啊哦。来你好，
2: 喂，
1: 哎、欸，阿姨，嘿。
2: 我
0: 在
2: 跟你
0: 问讲
2: 吼，
0: 个性咯。来，你稍等嘞，稍等嘞，稍多麦地吼，无广告时间啦。啊，咱爱刷卡做服务吼，其他产品诶，咱刷卡做服务。啊，那用刷顶诶，就是讲看你要爱大组、小组，搞我防护，我甲恁登记起，安尼就可以啊。啊，有需要诶时候，比如只赶紧甲敲电话就可以啊，免客气啦。尤其新朋友无清楚、无明了诶，拢总。卡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安尼就可以。哦，啊，咱最近哦，咱是到比如啊，来个九月初三，哦，这古无几工啊，哦，这听讲旧日的这个七月时啊，就爱鬼门关啊，头拄啊有啊，伊咧问讲哦，啊，这几工哦。诶、欸，这到都是多一天。我讲阿姨，你无弄明日哦？伊甲我讲无啦。安尼我伫咧遮山顶甲恁讲者。啊，八月初一迄天哦，是在咱新历的九月十一号哦，就迄天拜五，九月十一号，迄天拜五就是八月初一啦。啊，会记得哦。阮母啊拢有甲阮交代，啊，我嘛希望讲咱足侪石头，比如你嘛用甲恁兜的少年的交代。
1: 嗯。
0: 喺新历七月二九的，不是新历，
1: 旧
0: 历七月二九的时阵哦，是不是要爱关门？
1: 啊、对哇、啊，
0: 哦，主席十一点关门嘛。
1: 对，但是下晡过了，尽量卖伫外口热热手。
0: 对，日头要落山进前，上好就拢回来厝诶。
1: 对，
0: 我、哦、那、啊、真正上班迄无会讲啦。
1: 是啊，
0: 啊那真啊无啥代志吼，咱就卖伫外口热热手。
1: 又跟人讲出来这个诱因啊，拢
0: 快特别注意，
1: 因为我会记为什么一早吼咱袂啊济。
0: 嗯，
1: 你知无？啊，一早袂晓做嘛，啊，有一年这个七月二九哦，吼，迄阵啊住伫台北，啊，如果阵啊过炒三四回呢，
0: 嗯嗯
1: 啊，迄阵啊人台北讲一块得了啥了山坡地有哦，吼，伫个万里迄边啊一块山坡地，讲要起啥物哦，吼，啊讲吼要招人投资，啊叫我去看，结果去看，徛咧山头，我甲徛喺遐规定咯，徛喺遐，但是吼、哦、一阵风吹啊，我就去甲恁顺，你知无？
0: 嗯嗯
1: 等来了后，我甲你讲噩梦连连。
0: 哎呦，
1: 真正我讲不管是连续高烧我吼，就拢发烧哦，烧四点钟啊，烧未退了，注射注射退了，搁加一困啊，就搁烧四点钟。
0: 这就刷掉啊！
1: 真正安怎未晓唔办啦、
0: 哦，
1: 也不懂啊。结果有一天暗时啊，你困梦见啥物，你知无？梦见讲吼，一个我吼穿古装的，啊骑马哦，打蛋一包这个啥拢个这个。金银首饰哇，
0: 金银财宝啊，
1: 我甲等你哇，用来一包要给你，啊，你爱出来给我，我讲我咧真笑诶，我有红有剑，我咧给你，因为我不管恁大代志，你家己处理一包给你，你家己处理好，你去安大好，我怎惊死你知无？
0: 哎呦哦，
1: 我唔知迄阵啊，你一个阿母哦，吼，伊拢来固定甲你顾、
0: 嗯，
1: 啊咧阿伯甲你顾，啊即马带我去看医生，啊若无去庙寺去修家、嗯、去祭拜，啊嘛是无效呢。
0: 啊，
1: 结果迄阵啊，咱讲真诶，我唔知讲哦，啊，迄阵又甲报两号，伊、
0: 嗯、
1: 讲我这两号互你，我迄阵就合彩，这两号互你去安大恁大人，我甲恁爸拢唔敢写，
0: 唔敢写啦，来来来，
1: 你好，你好，喂，吴太太。
3: 我
0: 在想，再
3: 帮我
0: 姐姐再婚
3: 呢。
0: 哦，再婚呢，再婚呢，好，赶紧定居
1: 哦。好，谢谢，
0: 谢谢。
1: 结果我跟恁爸拢唔敢写，
0: 真的，
1: 我敢讲哦，
0: 惨啊！
1: 我敢讲哦，
0: 别人去写，
1: 别人去写，
0: 系啊。
1: 啊，我讲有对的人哦，今麦拢无对。
0: 啊，
1: 真的。
0: 太严重哦。
1: 哎呀，恁阿伯啊，哎嘞，阿伯跟你哥呀，阿伯也无对嘞，阿妈无对嘞呀。啊，这个职工嘛无对嘞呀，因为拢有下掉的，拢无对。
0: 真的，有时阵哦，人讲即马虽然是即个科技进步的社会，
1: 是，
0: 但是嘛是足多物件的，
1: 对啦，
0: 看无，
1: 是，
0: 摸无的，
1: 嘿啦，
0: 嘛袂用讲拢提起，
1: 有呀。
0: 宁可信其有，
1: 不可不相信呐、啊。
0: 对哦，不可信其无，
1: 就
0: 跟神明同款呐。
1: 是啊，
0: 哦，咱会用相信神明，
1: 嗯、
0: 但是卖买。
1: 对啦，
0: 咱会用相信有好兄弟啊，好朋友。
1: 对，
0: 但是咱卖，人去还。

0: 都不要了。
1: 吹念甲心肝拢同款，
0: 是啊，
1: 因拢听会着。
0: 对啦，
1: 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这个感恩月，来过完啊，
0: 对，
1: 啊，希望大家拢平安度过着啊。
0: 是，
1: 好、哦、啊，来过来，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这项物件，
0: 是
1: 数量无多，
0: 对，全部通暗了。
1: 啊，咱时间看看，稍等嘛，要准备落山下班。那有需要的，转转电话，欢迎您继续甲卡里来。今日六合一组，优待1500块，大组十二盒，直接优待2800块。咱的草本荷塘丸干哪熬的，用干的就用甲咱松声润喉，甲咱清气化痰，过气更过气更。那有需要的，转转电话加卡机机，空白空空。
0: 1003-0800-710-123，
1: 唔通放袂记，咱暗时的11点进行到12点的节目，包括咱明仔同一时间中昼的12点进行到下晡2点，咱再过来空中再相会。感谢您的收听，第一家先甲您讲一声再见，
0: 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来好为家的重推，
2: 先生本来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可能到三人的无穷样的所在，带更记得有胜利100分的自家，搞有破金石每天样100分的钱诶，今年十四号的搞有破 YouTube 的频道受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得有胜利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搞有破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

0: 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
2: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本来是一块真美丽的宝岛，伫过去毋捌听过台湾会欠水，嘛毋捌听讲伫火烧山。但是这几年来，台湾不但伫欠水，连山内嘛时常伫火烧山。就是有诶大溪有水来讲，水质有若真肮脏，真无清气。人讲溪若无水就无鱼，山若无林就无食。那是无鱼也无食，咱台湾的环境会使讲是气了了。有时我感觉真奇怪，那是伫火烧山，好亲像有质啊，都有卵啊，有卵都有啥，好亲像连锁性一直伫发生同款。这敢无人超过伊伫放火，所以我希望政府甲民间爱协力去注意，嘛希望大家入去山来了后。食薰爱注意，火种爱注意。那是一挂山林拢破坏了了，安尼水土都无法度保持。那是到寒天，伊就会来溃水；啊，那是到热天，就会来做水灾。以后的台湾真正是不堪设想，所以政府甲民间拢爱去重视这个大问题。即阵爱赶紧一直落去种树啊，落去造林，树木。唔通搁再错啊！尤其是流入溪中的废水，那是有毒的，一定爱甲处置。这款有毒的废水未使搁存在， 因为这破坏大自然的环境，会迫害台湾人无法度过生活累积的空间。咱来看较远咧，咱若是无爱去封闭，将来的台湾有一天真正是会真凄惨。

冷风冷气一个够，气更烂的人就安尼酷酷扫。有真侪人伊日时扫无够，伊连暗时有那扫来倒。有鼻腔过敏的人，鼻水是安尼一直流。泰山的体格，阿伯身体实在是真无效。有人讲酷酷扫也毋是啥物大镜头，所以就有人一直论，有法度论加老。敢真正人讲医生惊治扫，啊土水师傅是惊掠老。有影，那是细病是结果是人人惊。细癌有来收人的性命，细癌的死亡率是排第一名。人讲唔捌就唔惊，那捌是真惊吓。所以咱平常时身体细梗就爱顾，唔通让身体变甲哩哩啦啦，到这个时阵就会变无步。咱平常时照顾身体，这有需要，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这有那介重要。

人讲土瓜虽苦共一甜，兄弟虽戆共一心，兄弟姊妹是共无白，拢是父母骨肉的心肝囝。天下至亲是骨肉亲，骨肉无亲尚是亲。人讲拍火掠贼爱亲兄弟，上山落海也拢惊斗阵。可是即阵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为着你，煞冤家无讲话无来气。因讲一人是一家代，啊，公妈是随人猜。尤其是一挂好野人，兄弟的亲情确实善恰人。讲来讲去，拢是父母放落来的财产在害人，会当分财产。这好参详是天上，那是不要受福，这分较济，我那无采工，土地、厝地安怎分，我那分未平。除非是家己变卖换现金，这才分会公平。可是祖产大部分拢唔甘去变卖，就是要卖，有时我那都爱拼俗价。分财产，有时连请天公来分，我那分未平。枉费父母的心血，谁知影兄弟姊妹会因替公家，这些财产不如捐予慈善团体去救济。空中的好朋友，兄弟姊妹的亲情用钱是无得买，那小可体谅，凡事拢会办甲真好势。人讲手足情深，都爱亲家好不见得，唔通为着财产得去冤家，会记得。苦瓜虽苦，同一甜；兄弟虽戆，共一心。

0: 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

咱这阵的社会，得到受有情的人，好亲像愈来是愈济，是安怎样？他会去得到受有情？大部分的人拢是因为精神上的压力伤过重来引起的。你甲看，咱这阵的囡仔，好亲像是太空囡仔，讲会晓愈济是愈好。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回来到厝里是补习，搁再补习，补习英文，补习数学，补习电脑，补习钢琴甲电子琴。补习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第一阶段。当然，若是体力较好、意志力较强的人，就会平安过关，挂无事牌，一直冲落去。但是若身体较歹、头脑较歹的囡仔，年久月深，就会产生自闭症、忧郁症，甚至产生会怕人、会害人的躁郁症。那是饲囝饲到来变成这款的情形，我看也是爱来饲一个健康、正常、平凡的囡仔，才有较赢。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得着躁郁症的囡仔，因在怕老爸、害老爸、害兄弟姊妹。也有真侪得着躁郁症的爸母，因家己要自杀，嘛将囡仔带上来毒死。这是一种民间人伦的大悲剧，所以咱平常时时时刻刻拢爱去注意。上盖好是一切顺其自然，一切顺天道，一切以平常心去处理，一切爱受福感恩知足，安尼就较无压力。无压力就较无大负担，啊无大负担，心情就比较较会轻松。心情若是会轻松，就袂去得到受郁症。

医生医药虽然会当一百个，但是咱人若是来看病，拢会感觉真艰苦。所以咱的一生上好会当拢总无病，啊，咱要如何和咱的身体永远健康无病？这都要靠咱家己平常时提高警觉，去保养，去保健。事实上，咱的身体会去治疗什么款的病症，这咱家己普遍的拢会知影。咱家己是什么款的体质，咱家己是上界了解。参像咱心梗硬化、血油伤高，咱都要去注意血压来逆管，这会来引起状况。搁参像知影咱家己心无好，放尿都会白落，放尿有泡，这都是心的功能来得变坏啊。那搁再拖落去，都是腰椎病啊。这个时阵，那是搁无爱医治，刷落去，有可能都会一生来洗腰椎啊。搁参像，咱都时常在无眠，时常在服农药啊，时常在憋热下火在操练，时常在饮酒交际应酬。那参像安尼，这个时阵都爱去过关。那是无爱过关，都较容易会去治着肝病。咱身体万项病症，伫还未发生的时阵，都拢有前兆甲预感。只是咱无去管伊而已，也因为咱无去察伊，所以到尾啊，都会去食着苦汤。空中的好朋友，身体是咱家己的，咱一定要靠咱家己去照顾。咱的一生上界欢喜、上界万幸的代志，就是身体健康无病痛。咱的身体那是无用惊，时常在搞病痛，咱就是有亿万的家财，也卡输一个身体勇勇的话去讲。身体上你那是有问题、有欠点的所在，你免客气，电话甲伊拍来，只要我会晓，我一定无恐怖。也为大家服务。

0: 姓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要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人讲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尖钱。若是有读过地理课的人，就会知影即句俗语，就是在形容大陆的贵州省。人讲平平是人，太差遐尼济。有影来出世伫贵州省的人，实在是真可怜。敢真正出世伫贵州省的人，都一生注定爱善车爱歹命。敢真正拢无改善的余地，敢真正拢总无办法，互因来离苦得乐。正言上人，伊向海内外几啊百万人的主界人讲，大爱是无国界，大爱是无分种族。过去太白国君的后代，伫太白因得受苦、受寒、受饿，主界有那发动救济，派人去起厝、去铺桥、造路，顺续甲因农耕种作，大大去改善因的环境，使因离苦得乐。脱离苦海，世界上参像土耳其、阿富汗、非洲等这可怜的贫穷灾民，有几啊百万人拢正感恩台湾甲海内外的主界人，尤其是上界有大困难的大陆贵州省，主界赶快去甲因起厝、甲因造路，帮助因改善环境，送粮食、送大衣。互因会当避过寒冬，互因以后脱离贫穷。搁参照过去，咱台湾发生8.921大地震，主席敢若起学校，都起55间，其他的临时建筑，其他的粮食、金钱的援助，来互灾民渡过难关，帮助因东山再起。台湾的主席人甲志工。您实在是有够伟大，您真正有发挥着大爱的精神，您真正是活菩萨。莫怪世界各国拢公认台湾是正港的菩萨地，海内外诸界人，您的爱心啊，您的精神，有一天一定有法度使世界大同祥和，因为您的大爱，您骗做功德拿，造福万万人。

咱时常听老一辈人在向伊家己的事实讲，你都要开会晓想咧，爱会晓想，才会有前途。咱人用心去想，叫做悟。这字悟，道并是心，啊正并是悟。我用心去想，就会悟出真理，就会悟出一条的明路。既然咱都要去悟，咱都要悟较快咧，悟较远咧。唔通干那悟伫眼前，咱也是要悟出一条的明路。伫这悟的时阵，咱的心爱静，爱静，爱明，安尼才袂悟唔掉去。那是悟到真理，一悟是破万劫，一悟会当解千愁，一悟就会使咱走上光明路。但是主席的会员，大家拢知影正言上人。伊伫台下电视台有讲过真侪证书语，即个证书语拢是上人伊经过证书了后所讲出来的真理，对咱人个人生帮助是真大。咱时常收看台下电视台，咱个心胸会愈来愈阔，咱个心有来自然来产生台下的心。人人若是拢有台下的心，以后咱个社会。就会变成大爱的社会，甚至变成大爱的世界，一切暴力都会消除于无形。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巴格林省附近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氏，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的莲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亲的宗亲，拢会回来福建参加这。

0: 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99 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 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女性是真保守，有真侪家庭问题、性的问题，因拢唔敢讲，所以拢忧郁伫心肝内。但是即阵的女性都无同款啊！即阵的女性以开化平壤，因要了解一切，要知影一切，因为因有知影一切、了解一切的权利。因无爱参像较早的女性，干那会晓尊重三长四德，干那会晓煮三顿、顾厝、顾囡仔尔。较早的女性，因那是遇到委屈，拢是目屎做饭吞，一直忍受，一直忍耐，因拢忧郁伫心肝内。那是真坚强的女性，这都无代志。但是那较软弱的女性，都有家满身是病，有家脑神经衰弱，有的是有家煞气笑。伫过去有真侪女性朋友来找我看病，因为我是一个医生，所以因会讲出因真侪忧郁伫心肝内心声。因平日讲到因的红腮，那后更多会甜。因有满腹的委屈，因唔知道要如何解决，如何去应付。有一位女性，伊才28岁尔，伊结婚8年啊，也已经生两个囡仔。伊讲伊伫10年前，也就是读高中2年的时阵，伊就开始恋爱啊。伫迄个时阵，伊对着爱情是充满了幻想，有可能是因为伊文艺小说伊看了伤过济，伊有一股的冲动，伊正希望有一天，有一个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会来约伊。有一天的黄昏时，伊骑铁马，伊要去书局买爱情的文艺小说倒转来看。伊骑到12路的时阵，有一个少年家骑机车煞甲撞着，伊的脚受伤啊，伊的铁马有哪来派去啊？但是迄个少年家有哪真好心，真有负责任，就带去国术馆敲脚膏药啊，搁负责替伊修理铁马。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因熟识啊，迄个少年家嘛开始一直在约伊。 伊有那无自觉，因的进步是真紧，因时常在约会，有一次是礼拜日，迄、那个少年家就带去厝里佚佗，可是因厝拢无人伫咧。迄、那个少年家伊是有意的安排，迄、那个少年家有那利用这个机会一步一步向伊亲近。少女的芳心，少女的心情，伊想要提示，可是可无法度抵挡男性的甜言蜜语，嘛无法度抵抗男性的攻势。就安尼火山爆发啦，引起着男女之间抵触的滋味。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伊时常甲个少年家偷偷啊约会，但是经过无外久，老爸老母有那感觉查某囝愈来愈无共款啦。可是发觉也已经伤过慢了，因为爸母也已经煮成正饭啊。伊高中读无毕业就结婚啊，上起头老爸老母对着这件的婚事，我那真无同意，因为男方无正当的职业，男方高中我那读无毕业，唯一可取的都是查甫的外表看起来要参像人，人真缘投，真好嘴，迄支嘴是真够讲。讲到是真甜，老爸老母看两个人好亲像是真相爱，爱甲死去活来，爱甲用要去纯情同款。老爸老母也只好答应这件婚事。因结婚无外久，就生一个查甫囡啊。第一个时阵，查某的是19岁做妈妈，啊，查甫的是20岁做老爸。可是生囝是容易，啊，饲囝难。一个因有囝了后，因的感情愈来就愈歹啊！因时常为着无钱在烧骂、在冤家、在烧拍。伫这个时阵，因才知影爱情甲面包到底是对一项较重要。那是看看金钱、面包的爱情，愈变就会愈歹。何况查甫伊对着家庭并无介重视，伊20岁还阁真爱佚佗，伊真爱伫外面放骚。伊过去所讲的话，什么我爱你，什么我会爱你一世人，什么我会永远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这些华人口语完全是在骗人的。爱情一个骗到手了后，就完全拢变质啦。这个时阵的女方，伊颠倒是较认命，伊较惜情，伊去卖切糕面，伊去摆槟榔摊，伊做槟榔西施，果然伊做槟榔西施。伊有那赚袂少钱，可是伊的红腮确实拢无寸进，不但是无进步，搁再提伊所赚的钱伫外面乌白拍。不过查甫的口才是真好，伊真够骗。因伫这款的情形下，有那过了几啊年，有那搁生一个查某囡啊。有一次做槟榔西施的女方，伊感觉小便会挂疼，肚尾有那安尼油油啊疼，别呆。黄带、赤带有那真多，伊起头就是尿道来发炎，所以伊一直吃药啊，一直在医病，可是拢医袂好。到尾啊，伊才去化验检查，原来伊是去治着传染性的性病，好佳哉，还阁无去治着艾滋病。即摆女方伊大受气啊，伊摕着医生的化验单，伊向法院个来控告，伊决定要离婚。这款的红菜是真危险，伊无爱啊。最后，因是离婚啊，可是伊的病并无完全来医好去。到尾啊，伊来找我，伊想要赶紧将性病甲妇人人的暗疮病来医好好。空中的好朋友，即阵天下间有真侪女性，伊真无可奈何。伊并无甲查甫人乌白来，但是伊确实去传染着性病。伊是因为红腮去外面放骚，伊间接上被传染。好佳哉，即阵的医学是真发达，性病真紧就会当医好去。但是若是去染着艾滋病，这就真冤枉、真悲哀。我希望大家爱小心注意，唔通见乌就杀。咱话搁再讲倒转来，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伊真正是真不应该。你甲看。伊个某为着生活，甘愿卖切仔面，做槟榔西施在倒趁钱。啊，做红菜的人，若是趁无钱，这有那不要紧，这情有可原。 但是做翁婿的人却是摕着某所赚的钱，搁去外面风流，去怕查某囡仔，搁怕甲治着性病来传染予伊的某囝。这款的查甫人，敢是人，敢真是有良心。我看伊的良心是去予到无去啊！查甫人若是要风流，有哪爱有杂杂？上起码你爱将事业啊做好好，家庭爱甲过好圆满，对某爱予伊有无妄言的交代。因为体力特别好的查甫人，风流这是一种特殊的刺激。总讲一句，查甫人若是要风流，嘛爱有风流的资格甲本钱。你若是有办法，你爱风流家何某无妄言，何某口服心服，上界高上界高端，就是何某来导航，何某鼓励你去风流。一个查甫人若是有法度做到这款的地步，表示你的事业真成功，你的体力特别好，身体有那特别健康，你采阴保养的方法有那研究有够，你真真正正是一个大丈夫男子汉。不过你若是无这款的资格甲本钱，还是较乖的有较好。事实上，野花无影比家花较香，野花有刺有毒，家花不但香，佫纯，佫体贴，佫会当同甘共苦，为你生啊，为你死，为你拖磨走万里。家己的某，你若是会当改笑咩咩，用爱去甲培养，将你要伫外面风流的钱，去买水衫来好穿，买化妆品来好用，买珠宝品来好保养身体，伊会水甲亲像牡丹花、玫瑰花，还是百合花。伊个水甲亲像芳菲遐尼芳，亲像明朝的明妃遐尼水，遐尼明艳动人，亲像仙女下凡同款。你详细去甲想看咧。伫你在恋爱的时阵，伫你结婚的迄一天，你的某敢毋是世界上上界水的新娘？迄个时阵，你嘛是爱伊爱甲入骨。迄个时阵，你嘛是甘愿陪伴伊一生。甘愿为伊生，啊为伊死，为伊走千里。即阵某已经生囝，某爱搁做女强人，伊爱你来，有哪爱你我。伊有时会忝到亲像甘露在等同款。这个时阵，伊若是未晓去自我调节，未晓去保养身体，伊当然是会较老，会变较歹。有时工课一个做落去，伊因为火气较大，所以就较无温柔。但是伊会变成安尼，这翁婿的责任是上介大。因为做翁婿的人，你无予伊有永远水的环境，总归结起来，翁某要有法度同甘共苦到百年，要有法度恩恩爱爱来过一生，这爱互相包容，互相关心对方，这叫做爱的升华。明朝的明妃，清朝的芳妃，讲因真水，因体内会发出一股自然的清芳，这根本都唔免去心神。这阵的妇女朋友，人人拢做会到。伫外表方面，这阵的胭脂水粉、化妆品、香水，拢比较早较特色。但是伫内在方面，就是身体爱健康，生理机能爱正常。妇女朋友的内分泌爱旺盛，安尼就是无化妆，嘛有那有一股靠人心弦的自然香。所以妇女朋友平常时珠宝品有那爱加减使用，参像珍珠、五宝，参像天仙丸，参像鸳鸯蝴蝶丸，这些珠宝品拢爱加减服用、加减吃。那是会晓保养身体，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像有芳菲的芳味。拢会当参像明妃遐尼水，遐尼明艳动人。妇女朋友上界禁忌的代志，就是唔通去变成黄面婆，唔通空过一个做嘞，煞头无洗啊面无洗，你话是安尼溜关节溜，啊裤卡阁吊关节边。你想讲你的妇德真好，你有内在美，你想讲内在美甲妇德胜过一切，胜过外在美。这无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只着五十分尔， 另外五十分一定要用外在的水去补足。即马过来讲一个家庭中的主角，查甫人。查甫人，你若是爱某、惜某、疼某，你就唔通干那顾家己的身体尔。你有哪爱去照顾某的身体？你家己补品、补肾药啊，啥物脱鸡丸、青春丸、人参、灵芝，一直买来在食，在保养身体。阿某拢总无食、无保养，安尼莫怪就会变成重头轻。莫怪你会感觉别人的某较水，你会感觉野花较香。某是永远要陪伴咱一生的，这丛的家花，那是要水，还是要歹？拢是看你伫照顾，看你安怎样甲伊压水、甲伊压肥、甲捏、甲摸、甲修剪。你的爱心付出也是愈多，伊就会愈水。俗语讲：野花可比一顶风，家花耐看迎春风。野花有毒满世界，家花纯洁换一个。请君详细去怀娘，野花哪有？家花香，野花人人挽会着，家花只伴滚一个，家花野花任你选，戆戆的嘛要选家花。

0: 上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灭，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太阳花、啊、太阳花，这种的花嘛真奇怪，逐日拢面对日头，对日行，日头落山，你同款阁有生命。莫非你想要吸收日月的精华，来丰富做花的一生？你的精神是真可嘉，但是你规工一直看日头，你的目睭敢袂疼？你规日何日晒，身躯敢拢袂流汗？太阳花，太阳花，你阳气真盛，正气旺。虽然你无介水，但是你的花蕊真正是真可贵。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真侪听众朋友向我讲詹秘书啊，过去伫听你的节目，电台发声真好，声音是真清，但是即阵有时真清，啊有时就会沙沙叫，声音是加真歹。空中的好朋友，讲起来这是真无可奈何的代志。即阵咱台湾电台、电视台拢增加真济，因此电波会互相干扰。愈闹热的所在是愈听不清，大楼愈济的所在是愈歹收听。除非将收音机甲摕出去外面，还是甲摕去大楼顶，安尼声音就加较清、加较明。电台愈济，阮伫做广播的主持人，我若愈歹做，阮来增加地区的电台时间，因此经费我乃愈来愈济。好佳哉，咱的药品信用我乃袂歹，所以销路我乃袂歹。听众朋友，各拢真好，会甲咱斗相报。到目前为止，咱的节目时间拢一直想办法在增加，尤其是中部地区增加上介济，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互咱的社会会当愈来愈好，愈祥和，互咱的下一代大家拢是好子孙，大家拢是好子弟。电台甲电视的主持人，对着社会、对着每一个家庭的影响是真大，所以咱来做有意义的节目。伫较早，阮老师捌向我讲，国家甲社会的好歹，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即阵我身为中医师，我身为电台的主持人，所以我所做的节目，毋是去追求时髦，去追求大赚钱。我的目标是会当予人人拢会晓知影有效，人人拢会晓去行正路，袂去做歹代志，袂去犯罪，予每一个人的家庭圆满祥和，予咱这个社会安定。这是我一生的大心愿。

咱台湾即阵是有够民主、有够自由的时代，言论自由，电台开放，报纸开放，电视嘛开放，只要是有根据、有来源、有事实，伫电台会使随在你讲，伫报纸上随在你写，伫电视台我乃使随在你报道。咱即阵专线的电台 AM、FM 的总共有800多台，电视台、那中央台、甲地方台总共有100台以上。电视台一个拍开爱看啥货，会使讲五花十色，啥物都拢总有。尤其是逐日的新闻报道，会使讲是规年规日所发生的代志，拢一直在转播出来。我知是中昼、暗时，一定拢爱看新闻报道。有时我会感觉真奇怪，咱台湾的电视台在报道凶杀案、报道杀人、抢人、打人的代志，拢报特别多，拢在报一寡抗争，也是在报火烧厝的代志，见报拢是歹的新闻，讲安尼收视率会较悬，电视台讲会较有趁钱，百姓讲较会提高警觉，尤其是报一寡美总统、美大官员的政策。讲安尼，政府才会改进。电视台会使讲是上界大的广播媒体。电视台的广播对着国家、对着社会、人民的影响是真大。本来咱台湾是真美丽的报道，是一个安定的所在、快乐的世界。但是电视的报道，好亲像台湾是真无安定的所在，是暴力的杀人岛。好亲像咱台湾人拢活伫地狱同款，我真正真希望电视台爱加强报道一寡好的代志，亲像大善人伊在做善事的代志，报一寡有教育性、有道德性的电影片，报一寡大企业家伊成功的经过，报一寡政府的政策，宣扬好的理念，安尼咱社会才会愈来愈安定。民心有来，才会愈来愈善良；好的人才有来，才会愈来愈多。唔通好的不爱报，拢报歹，教歹一寡囡仔大细。莫怪即阵的少年囡仔愈来是愈歹，因犯案拢光是看电视学来。经营电台、甲经营电视台的大头家，唔通一味要想赚钱，真正爱做一寡净化民心的节目。安尼未来的台湾会加真祥和，未来的一代会加真有前途，净化民心，弃恶扬善。电台、电视是大功劳者，希望新闻局长爱重视、爱鼓励。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效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0: 进广告。
1: 我真正是真感谢听众朋友，大家斗支持，和咱的节目一年做过一年，大家善心，大家功德，幸福一定会当把咱斗保庇，保庇咱台湾风调雨顺，大家拢会当大赚钱，保庇咱合家平安，大家身体健康，食百二。保庇咱的主题幸福美满，事业拢真顺利。保庇咱的子孙啊，聪明过伶俐。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要找我开讲，提供意见，还是要找我问身体开药单、问药方，还是要甲咱注文药品，咱的服务电话你要记好详细：0991232899。0991232899，那是热线讲话中，你会使拍

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官，你
5: 小头有三座，八辣座，尾仔座，档的座，还佫拥有美丽三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头座。这当中是 FM88.7，你所收听的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记得大家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顶尾时段，大家播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爱情的恰恰》哈。这到底咱中华来到 K O 巨型药房，这边填报好正完大款的，咱的郭太太，赶紧代表收听《爱情的恰恰》，来咱做来收听。

来，非常好听轻松的歌曲，讲叫做《爱情的恰恰》啊，非常感谢大家准时来嘉宾收听。咱的时间大准的讲，今日是九月初三，今仔拜五，古历加加七月二三吼，今仔是九三军人节啦吼。阿兵在空中啊，向着咱这辛苦阿兵哥，咱这将领，咱这迄个国家保卫咱的安全的军人、军人啦吼，军人啦吼，甲恁讲一声军人节快乐吼。啊，咱请着总统讲美女。军公告军人呢，吼、哦、要加薪水4%啦，未歹啦吼、哦。这是咱国家咧保护咱的安全，咱绝对爱福利爱做好啊。啊是嘛，今仔日诶，这几天应该这一礼拜吼，啊是讲这一个月，这个军人为一寡管区都配合一寡庆祝军人节的迄个活动，诶一寡优惠吼，咱这阿兵哥啦，未歹啦吼、哦，非常感谢吼、哦，国家安全爱靠大家来维护，啊靠咱。阿兵哥来甲咱保护是无唔对啦吼，有人现在咧过年过节，伊拢无咧休困咧，咱只阿兵哥真甘心啦。有人时啊，你也想旧年，迄、那个花莲迄、那个迄落啥，迄种迄落遐个堰塞湖，啊哟，造成遮土石流，只阿兵哥大概真甘心啊，斗三工啊，啊你啊看到位有啥物较困难的代志，阿兵哥的哦拢落来安尼，未歹啦吼。阿兵借着空中啊，向咱只迄落军人啊，是讲咱阿兵哥。啊，是退休的英明啊！讲大家军人节快乐安尼吼，未歹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头一摆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我并给你寄，咱给你服务一届啊，较袂关掉。252500，我关系咱得爱加06。啊，连续一二十天拢咧落雨呢，啊，有人讲落雨落地，真做不方便啦、啊，雨啊要落到当时啦，可能该加忍耐一点嘛吼。这吼、哦，台湾已经落差不多，我记有半个月以上啊，的雨水，咱屏东高雄遐有那落真大阵呢，台南是有那有落，台南落无说大阵，侬安尼阴阴嘛阴阴嘛啦吼，这个雨水可能个会落一两天啊。哦、啊，虽然出门在外，啊是讲伊着开车、开车，爱注意安全。大家吼、哦，放较慢一点嘛。我看有咧开车足紧呢，我吼、哦，伊刚看一个少年啊，开车咧更更叫，伊个应当讲可能有改装的啦。啊，雨中啊，你看啊，出起来吼，迄水啊咧，开好够紧。我讲这人是头前激动，就咧注意的。哦，做危险的就对了啦，骑车较慢一点嘛。咱骑多摆也好，啊开车也好，也好，这种方便性，啊那是对啊，咱要去的所在，啊到咱要到的所在，这是一个方便性，唔是讲要那怕火，嘿，为少年啊，真系那怕火，那汽油门要启动，啊那下个你啊，大汉细汉拢，你啊大坑细坑啊，吼，你也感觉讲啊后悔啊。所以哦，开车较慢一点嘛，吼，安全第一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我看一个，迄、那个历史上的今仔日吼，今仔九月初三，有一个著名的棒球的明星，这个王贞治，大家拢知影吼，做讲这个红不让的。伊就是伫1977年，这里日本哦，吼，也算台湾人，也算日本籍的啊，拢伫日本咧讲棒球。这个王贞治就是伫个九月初三今仔日创下世界的新的纪录，伊讲出756支的红不让，第756支就是伫1977年，啊，就是民国66年，伫个历史上的今仔日九月初三。共这支红不让756支，创下世界新的纪录哦，不简单哦。王贞治大家拢知影啦吼，这是个棒球真厉害的一个名称，阿、啊、嘛是台湾人啊，爱是伫半夜咧讲棒球吼。伊、哦、就是今仔日九月初三军人节，伊就是伫1977年共756支的全垒打，世界新的纪录。啊，棒球是咱台湾的国球啊，哦，咱台湾人咧看棒球吼、哦，无分你倒一个党派啦。拿也好，绿也好，白也好，也是无动机的，大家拢安尼好，一挂来，哈哈，足欢喜，看到台湾摕到世界冠军也好，也是讲棒球比赛，咱只个拉拉队迄抓囡仔滚成足底，好啊，带动迄个气氛，真正咱打棒球哦，伫世界徛起来就对啊啦吼，啊，其他运动啦，骹球咱就较无啊多，哈哈，啊，迄、那个棒球是咱的国球就对啊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最近哦，你也感觉讲，咱第五号才老练呢，要选举啊。
地方也要选议员，也要选你种迄个市长、哦县长安尼。哦，这全台湾，那话咧问阿斌，我当时要选举啦，十一月二八号啦，十一月二八号要选举吼、哦，选这届市长、县长加一挂民意代表安尼。啊，这两天啊，拢咧登记啊，我会去登记到明仔载吧。哦，先登记参选过来抽考啊。哦，我即马你看地方哦。那登记了，大家都安尼好，才努力选举搞嘛吼。啊，你看嘛，扛棒真济啦，是不是啦吼？但是选举人大家特别注意，卖买票，卖买票安尼吼。啊，大家都清清气气安尼。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吼，啊，所以选举人叫民主的制度来吼。啊，当然为人的当选，为人的落选，啊，得当选的人好啊做工课，落选的人好啊甲监督，后一届过来安尼就对啊。民主就是安尼尔吼，但是台湾是民主的社会，选举对咱来讲也毋是迄个正细分的代志安尼啦吼。十一月二八就要投票啊吼，你感觉这样讲啊，真老练呢，来会愈来愈老练。到十一月二八之前，你会感觉讲，有人讲也要差事，我是感觉老练老练啊啦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来关心其他的社会事哈。台中有一个少年家刚偷摕一顶两万几块的。高级的安全帽啦，安尼啦，结果十二分钟得用抓到啊，爱想用抓到，家己弄到，伊就发生车祸，家己弄到，伊骑电动的卡拉车，家己摔一个，弄到边的电箱啦，啊吊箱啦，啊开用脏掉，这是第一件讲，讲偷摕物件，发生车祸，结果用脏掉，这叫做现世报，台中台里这台车。三月八五点二十分啊，一个细皮的少年家啊，来到第三分局报案啦，讲伊哦，家己诶，种迄个啥，一顶两万几块的安全帽挂伫个伊个耳朵摆啊，顶悬，结果无去啊，安尼无安全帽无去啊，我一顶两万几块啊，大人啊，你给我查看卖啊，结果就是一个十七岁细林的少年家甲偷摕伊啊，偷摕了，伊载因朋友，家己骑即个电动的卡踏车，摔跋倒。下坡倒了，警消来告地，他也脏掉。讲你这条安全帽对倒来的啊，伊讲袂出话啊。十二分钟前，就是甲这个姓平的少年家偷摕，我一顶安全帽两万几块呢，人囥伫学都买啊顶悬啊，啊人去读册啊，啊放学要来看枪奇怪，学都买无伊啊，迄条安全帽无伊啊，这顶讲两万几块呢，想袂到。十二分钟以后，第二区发生车祸。三月八四点十二分，十七岁少年的少年家载伊的朋友，伫个树叶路这台车，家己当心袂稳弄着，再用脏着，小可着伤。啊，我问过你安全无倒要来，伊讲唔，迄个对偷摕，大好脏着。我一个安全无两万几块呢，贵呢，那两千几块就足怕，搁两万几块，吼吼，即嘛少年家。哦，拢地这真好诶啦吼，可能哦，不过他靠安全性更加好吧哦。啊，结果十二分钟就用抓到啦。距离偷摕所在，该发生家己弄到的所在，不过五百五十公尺呢。十二分钟就用脏掉吼，以上发班啦，啊，即以上少年法庭啊，因为未满十八岁啊，未满十八岁啊。另外台北有一间白粉丝伫个食指啦。讲伫个2024年四月发生命案，51岁一个法师，这叫做圣言法师啦。为了要洗碗的代志，甲一个61岁五魂法师，两个法师发生冤家啦。结果这51岁这个法师吼，一时受气，两届甲这61岁法师车倒伫个裤骹啦，害这61岁五魂法师弄伫后壳，结果吼人咧艰苦啦。啊，本来无代志哦，过来到下晡了，讲竟然下入这个昏迷不醒啊，上病三工，八工都翘伊啊。这个代志，这个51岁圣言法师又认罪啦。伊讲伊嘛唔知代志遮严重啊，两个人为着咧洗碗，啊拢出家长啊，结果因为洗碗去冤家啦。51岁法师甲61岁车倒，结果还弄着头壳啊。八天要扣他啊，这个事情虽然地方法院国民法庭把这个51岁新年法师判10年有期徒刑，他还有上诉啦吼，啊有用驳回，但是还可以上诉就对了啦。两个人都在实际的白粉丝在修行啦，
啊，结果嘛，唔知道是因为因拢负责厨房内底煮食甲清洁的工课啦。啊，结果透早就点我啊早顿食食的，讲因为洗碗的问题冤家啊，两个法师冤家啊。结果较少年的这法师，加六十一岁这车道啊，弄到头壳啊。啊，不然无安那哦，到下晡，啊，人个死死昏昏去啦，上病院八天挑伊。啊，这食官司啦，破十档吼。伫个实际个百分之几来吃啦？有当时啊吼，啥物代志吼，情绪爱控制会好，出家人更加爱用你个修行来面对一寡代志安尼吼，情绪心平气和足重要吼。另外，冰镇一个查某个驾驶硬要冲红灯啦，结果甲人烧撞着，昏迷送病院啊。四五个富人男，早暝十点五啊哦，所以只轿车经过汤池冰镇区中丰路啦。到环南路口时，虽然是红灯，但是伊硬撸啦，硬要冲到死啊！唔知是咧赶时间还是安那呢？啊，结果阿未车顶伊就冲啊，啊冲人对象的是车顶啊，就结做伙啊，甲一个细腻的查甫人结做伙啊，结果这个姓王的妇人受伤，昏迷送病。哈哈，啊实在哦，真老呢，四十七岁姓王的啊，明明是红灯哦，啊头前阁有等红灯的奥多麦哦。伊安尼个硬逼啦，伊唔晓得挂啥，叫伊冲出去啦，冲出去到对向个细腻个查甫人，那伊车顶无问题啊，结做伙啊，细腻个讲话啥袂赴啊，啊拢袂啉酒哦，啊细五个即个着伤上病，细腻个是无着伤，啊只初步了解都是伊冲红灯啊，啊车里个冲红灯开，你着红灯你着先停咧啊，伊硬切出来呢。你先出来看，可能无车就冲啊！殊不知对方细腻的查甫人，人车顶都出来，啊就见到去啊，啊就上便宜啊！有够弱了吼，到底上对上不对啊？哥，今我去做一个裁判，去了解要清楚了吼。来，恁现在听歌吼，啉一个茶水，啊，去等下咱这部的现场，啊，边个来放上新闻啊？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控六阿来卡做大声，2525500，来，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对小歌曲，讲叫做《云中花》。《云中花》这首歌曲是咱在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大馆的郭老板，咱的蔡大姐，跟交代好听的歌曲，就拿来欣赏哦。2525500，外关区加控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云中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阿要敲电阿斌，咱的记住06爱来敲这打星。今仔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阿大哥，你讲我听话诶。
2: 呀，那个今晚卡袂，卡袂遐艰苦啊，爱卡袂酸啊啦。
1: 哦，阿无拢酸痛呀。
2: 整个袂行哦，不行
1: 哦。啊，今麦嘞？
2: 今麦都会行。
1: 今麦会行吼、哦欸。啊，你几岁啊嘞？
2: 哦，87。
1: 87哦。
2: 哎、
1: 欸。安尼哦，哇、欸哦，啊，食个嘞，行真好啊。
2: 对哦。
1: 安尼啊，安尼、啊，红山钓水啊。
2: 啊，阿姨，阿姐姐有落啊。
1: 好好好，安尼我甲你寄一个好正元大罐的阿勇勇。
2: 好啊。
1: 你食完什么药啊？食了就好。
2: 食你迄款哦，做头壳痛吼。
1: 过哪完？
2: 啊，哦，食迄酸痛拢有效。
1: 拢有效哦。
2: 是啊，我你食你行吼，大牛行的，我希望我那未先行呢。
1: 好好好。
2: 啊，今物头壳吼，啊，未先直接叫脚骨的，未先直接叫，有影我都有效啦。
1: 哦，啊，你原地无啥会行，今物做牛行就对啦。
2: 是啊，今物会行咯。
3: 公鸡食就食，不买啦。
1: 填补好生丸。
3: 有啦，啊，今啊今物公一做，现在来打工。叫我跟你去做也多些啦。
1: 阿姨几岁啊嘞？
3: 今年61啦，我71不几十岁啦。
1: 哦，阿姨71，61哦。
3: 有啦，阿公已未做啦。
1: 吼
3: 吼吼吼，安尼啦。
1: 哎，
3: 阿公叫我跟你做也多些啦。
1: 哦，阿姨布一家吃了好就对啦。
3: 布足几含阮小妹啊，我嘛布一家吃六罐，我甲你去闽阳太湖甲买吃30-40罐啦。
1: 安尼哦。
3: 哎。
1: 哦，阿姨71岁吼。
3: 我71岁啦。
1: 阿比61岁较勇啊。
3: 我去心中。
0: 这位71岁阿伯大哥啦，哦，报做人吃天报好正丸，爱家己食甲会行，啊，身体嘛继续用呢。啊，另外这个87岁张阿伯，伊嘛是酸痛，啊，无啥会行，啊，吃咱天报好正丸，做有耐心在甲食，食甲即嘛嘛会行会爽呢。啊，这位妈妈头壳安尼病病叫啦，啊嘛骨头安尼酸痛，吃咱天报的过脑丸、天报的好正丸，拢做有效。在甲咱做见证、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哦，足侪人咧甲咱食，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得咱啊骨头退化呢，啊骨头的酸痛啦，骨质流失、骨质受伤，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骨头安尼酸、抽、痛、麻，啊一条筋咧吊吊吊，腰酸背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的，按这块药啊做啊做周济呢。内底有这个牛板，迄牛板甲咱过关斩啊，啊内底有牛七，牛七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内底有蛇蛹，蛇蛹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咱这块药啊药材加多，药效有够力，咱串气的筋络啦，这气啊泡过。这骨年的骨头的酸痛症就好理理，啊，就较会惊。啊，无话人吼、哦，咱中辈时代呢，提四个关啊，你惊咯。啊，惊无两步，脚都无力。啊，惊到路安尼袂大喘，皮皮喘。话哦，较早拢做过头。啊，即摆食了吼，带一个生命呢。安填补好正丸，你甲挂登来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过脑丸，当你也歹困啦、歹落眠呢，也是有这个头壳痛的问题，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有人哦，习惯性的头壳痛，也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痛、偏头痛，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胃拢靠吃迄止痛药水，迄食到尾后，拢改掉心呢。今来吃咱顺汗药的，对根本难做一个治疗。咱来这有落这个天麻呢，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痛的啦。哎呀，暗时困未起，歹困歹落眠，失眠交梦的，嘛是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这歹困哦，身体未好，你要好好休困啊，每顿困得，顶来顶去啊，啊，隔天起来吼，头壳嗡嗡，头壳嗡呢，啊，头壳痛呢，这头壳咧嗡车车，精神未好，嗡心嗡神。啊，话就安尼，火气大啦，耳根安尼叽叽叫，边边安尼吊吊大，精神歹，心情都歹，今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 另外，那把这个问题呢，就咱填报轻易面目啊，那个过眼底哦，惊更畏更蒙雾生色，看不清，看不明啊。啊，视力方法有细细度啊，这种跟眼底有关的哦。那讲那把酒药啊，把酒，咱的把酒药是纯的汉药，维生素跟眼稀客的过眼底把酒的专门药你个吃哈。接着你讲把酒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填报的轻易。面目完，另外那放尿袂舒适，真搞尿啦。前面是便所起来四五抓，为要去新功能脉，卡着水井对卡起人的行哦。来吃咱填补的用量完，你水消井跟过膀胱过夜去，这时候你感觉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吼、哦。啊嘛，啉开调，慢慢前面便所起来四五抓，填补的用量完，过膀胱过夜去。啊那无清澈无明了，电话要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人加空六。来听这首酒吧吼，这是咱带伫鼻头来到鼻头药局，告别咱天宝好正丸血管的那个陈大哥，甲咱交代四点半加奉上这首酒吧。啊，酒吧边嘛邀请带伫咱李伦的林大姐嘛来听这首歌曲，做来收听吼。啊，带伫咱英俊的庄大哥嫁宾嫁婚男朋友，嘛做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七龙啊，笑的讲叫做九八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是咱陈大哥来到北投药局，甲咱告别咱天宝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的酒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有人讲酒吧是迄个酒吧，唔是啦，是迄个数字的九加八，九八啊就对啊啦吼。这可能在公众的廿零的店，叫种伊号码叫做酒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存力讲。头一摆那边告别咱公司的产品哦，并甲你寄，咱较袂管掉。252-5500，我关心咱都爱加控六，过了解几块社会事吼。南投这个议长何信芳的外孙啊，去用猎去，啊，去拍拍死吼。这个代志，我听讲有信芳猎来是经地行啦。讲哦，这个、地行两个人都是中间人，给他用手啊，禁禁啦。南投的局长啊，啊，这哦社会，因咧地方议论纷纷啊，讲甲选举是不是有关系啦吼？啊，警方讲怎啊咧调查案情吼？啊，到底有啥物关系？卖大家啊底下咧地方拢咧讨论嘛吼？因为毕竟是局长的外孙啊，姓曾的查甫人啊，伊用厉害啊，啊23岁呢啊，伊用拍拍死啊，这个代志哦，即马警方已经有咧敲一挂所在，啊，过来抓到一挂人，啊，过来了解一挂事情就对了啦。听讲幕后两个中间人，一个姓詹，一个姓郭啦，这两个讲无啦，就甲你讲无，正常来问过都讲无，伊无参与就对了啦吼。但检察官认为这两个人撇当就轻啦，有可能有参与这个案情吼，甲一方的自由伤害，啊，这甲申请收押，即马有收押啦吼。啊，这个代志已经收押三个啊。啊，還有两个，迄个未成年的交少年法庭啊。你的三位姓曾的查甫人，就是伫顶个月8月28半暝用你阿姨啊，下暗时10点啦，去用你阿姨啊。啊，伫第三某一个土地公庙的外口，人有看到，啊有报警啊。啊，你啊听讲，伊先用带去一间地行啊，就是这个姓曾的甲姓郭的这两个怎么收啊？啊，这两个是讲无啊，阮都无参与，这代志阮都拢唔知影咧。啊，就用拍一个，就要敲伊啊。啊！但伫个德山的秀团病院啊，加急救无效啊！啊，这是这个南投局长的孙啊！啊，所以这个代志吼，大家咧查啊，即马这幕后的中间人姓詹甲姓郭的，即马用收啊！啊，到底是有够上？哦，这个咧查就对啦。讲十几个人的呢？假设讲十几个人的啊，啊，即马收啊5个人啊，啊，够两个未成年的少年啊吼。啊，到底什么情形？甲了解又好，还有家属一个交代啦。另外，网络单端来，我们代替操作股票，会当会赚钱啦吼。70几个老阿伯，下面甲60万的老本，拢甲挥出去，好咧加载，好咧加载，及时打档啊。这网络吼，交朋友啦，讲心情啦，未歹啦吼。但是伊若要叫投资，你来考虑甲怀疑啊吼。讲哦，个人心算要。发大财呢，够可能才好康啦、啊。74岁细地老阿伯啊，伊就伫手机啊，甲人咧订啦吼，啊，你时啊都无聊啊，安尼啊无聊，伊也唔听电台，伊干嘛订手机啊？嗰时在一个叫阿庆啊啦，阿庆啊抓紧啦吼，真耐啦。啊，结果吼、哦，甲讲吼，会当代替伊操作股票，你钱60万，退休金放伫个银行啊，无利息啊。提出来投资股票，即马股票做好康呢，60万会变做120万，120万变做240万，得讲个较简单。结果诈骗呢，讲建议60万的汇率倒一个口罩啦，以前来银行要汇呢，安尼呢，昨呢中昼12点5呢，台南市安南区一间银行啊，啊叫行员敲电话报警啊，讲74岁姓戴老阿伯，一口皮要改60万。拢该做该做的定存，要领出来投资股票啊！啊，伊唔讲投资啊，伊讲哦，朋友吼、哦、买就赚安尼啊！啊，问看倒一个朋友，伊阁讲袂落来啊！即马阁讲无啦，迄落啊，你卖问啊济啦！啊，恁这行员足烦嘞，这我的钱你来问啊济，你搞我调查啥啦？即马叫警员来，警员甲阿伯关心吼、哦，讲唔是要来调查啦，足惊你网络你甲人谈论来吼、哦。即嘛，即细弟啊，别讲啊，你该会知影咧？看你的面色有桃花啊，安尼啊，敢是网友讲叫你吼、哦，爱投资以后会变120万、240万咯、哦嗯。我你该拢知啦，啊，即就该你骗的啊。阮警员掠几啊届啊，阮这吼、哦、常常不是人嘛来报案，啊，即件嘛第几件啊咧？
你敢真要俾他回归？你讲我看你唔通哦，啊你讲个遐准啊，含百二万、240万你拢知，啊知啊，我面有桃花，你单乱来。这个典型的感情的诈骗嘛，好你家在这个阿伯吼，啊，甲行员回去咧讲歹势啦，无你去甲我欠等于啦吼，我无要回啊啦。我食到74岁啊，那这条老本去用转嫁去吼，我就真正无想要哇！哦，这阿伯讲啊够心实啊，讲伊就真正无想要哇！我咧加载吼，啊，及时打通啊啦，有哪些人手机咧订，交朋友不要紧吼，啊，人要叫你投资，你爱三思而后行，唔能甲你白白辛苦的退休金，肉包咧啃够吼。啊，今晚哦，应该甲讲哦，你爱加减听一挂电台，唔能甲戴手机啊，尔。另外，客人车司机、运将司机，这些少的查甫人哦，查妹哦，啊，困未起呢，啊，讲透早就安尼开车啦，透早五点五啊，开车冲动台北地检署要抗议啦，讲要偷袭心中的怨气安尼，弄地检署了，一个铺伫个网络啦。讲所有的民主法治的根，司法已经敲伊啊呢，啊个大爷，伊个啥客人车哦，拢打一挂司法已经敲伊啊呢呢。其实哦，伊三公斤的准备好啊啦，准备这抗议的大纸打伫个车顶啦，安尼啊，即卖用捏起来吼、哦，啊这妨碍公务哦，妨碍公共罪哦，啊这弄地检署啊，爱啥要弄地检署，伊有一挂罚单啦。十几档来，十几条罚单的判决，伊拢未送了对啦。其中有一条最近伊塞车，爱就是变化车道，介台王多麦也烧撞着啦。啊，对方脑震荡，规身躯拢擦伤啦，啊用判伤来做三个月，伊不好就对啦。伊讲我咧走车抓，我做注意交通的规则，啊我变化车道是这个少年啊骑了伤紧，是伊甲我撞着，不是我甲弄着。啊！你给我判三个月啊！啊，虽然伊受伤，但是你给我判三个月，这我不服啊！啊，不服你也能上诉啊！叫伊着受气啊！我十几档来遮个案件，交通的罚单，这拢无一件事，我要承认的就对了啦！啊，所以着一直袂爽啊！今仔日透早五点，车碰嘞，对地检署安尼个弄落去就对了啦！啊，佮讲司法已经死啊，就对了啦！实在有啥事啊？小小唔免安尼啦，拢交通的案件啊，啊，你的钱达到袂得好啊？那你走车座，结结嘛拢会安尼，路头路尾结结咪违规，做正常的啊，爱得袂爽啦，要抗议啦，那个用车甲冲弄，台北地检署安尼啦，偷下心中的怨气啦，啊，结果即马车哦，用保管依上法办，啊，你就免趁钱啦。客人车司机姓邵的这个查甫人哦，其实你可能要吃官司啊！你本来就十几件啊，嘛不差几件啊啦，真多啦吼，真多吼，这是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高雄林恒警分局查眠半暝啊，讲大寮区大寮路啦，有一个查甫人看到了吃酒醉要开车呢，啊人迄个厝边道啊，讲你吃酒醉卖去开车，一几年咯。底下大声细声喊话啦，三手的细行的查甫人，啊硬乱就对啊啦。人咧厝边头啊，讲你食酒茫去开车，茫去骑车，有啥呐？哦，我咧我都在咧骑食酒，咧骑我稳咧，安尼呐。啊人家苛刻哦，伊底下大声细声喊话啦，袂做被人车安尼呢。今晚来到底下看哦，你这臭酒味有够重呢，来测一下，1.3啦。标准是袂当超过0.15、0.25的公共危险罪啊！伊1.34呢，惊死人！你个醉茫茫伊啊！三手的细红的这个啊，当场甲伊公共危险罪甲依上法办，啊，无个再车无骑，啊，无就发生交通的事故。啊，人咧厝边到底甲苛刻，伊个底下讲花啦！讲我开车是安那，我开车足载个。食酒心头痛啊！哦，大声细声啦，大了路这台车，我咧家在警员及时来，甲阻挡。依然我班1.34呢，惊死人，饮较醉茫茫。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吼、哦，
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叫做《小雨》呢。啊，今嘛是拢落大雨，这雨啊热热啦。来听这小雨嘛，多好应景。到底咱园林来到立新药房，这边填报过哪晚大关呢？咱的郭妈妈敢交代哈，四点五啊以后，甲报上小雨啦。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是咱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小河林玉英唱的吼，这歌袂歹听的吼。啊，多即马台南即马嘛写到小河，哦，这个意境多好，配合这个歌，袂歹听啦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挂关机咱加06。啊，边边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是啥物啊？
2: 啊，你食我的产品，你讲食养龙丸，食安怎？
1: 养龙丸啦，放药啦，有好草药遐批啦，
2: 好，
1: 食真好啦，
2: 真好用。
1: 啊，迄落做用，迄落做好正丸吼。
2: 哦，天补好正丸。
1: 哦，卡来机关叫吼。
2: 嘿。
1: 哦，食食嘞吼，那就卡，拢袂就卡紧袂散啦。
2: 啊，你好。
1: 啊，慢慢去诊所就对啦，喊你去诊所啦。
2: 哦，啊，身体较用就对啦。
1: 系啊。
2: 哦。
1: 啊，我八十，我要我拢要咧坐干那孙咧。
2: 哦，啊，八十岁啊，听你讲话吼，迄元气足好个啊。
3: 无山哦，
2: 那用点云好用。
3: 哦，我点无山，个真大。
2: 哦，
3: 人家就放未出来，
2: 三年了，
3: 才三年了，不要放出呀。
2: 哦，我放就比较好放
3: 哦。多放，
2: 安尼哦。
3: 人家好用，但咧观众讲起来呀。
2: 安尼哦。
3: 对
2: 哦，阿登讲起我的身边食啥，食好。
4: 哦，哎呦，食了放药都拢精神起来，啊，都放进里面，一打就掉，连讲国针药尾有。
2: 哦，啊，无你诶，想要买就对啦。
4: 有啦，啊，食食好，啊，但因管拢叫你食，我叫拢炒粉，顺咱管你啦。
2: 哦，啊，你算讲哦，拢买我的天宝养龙丸就对啦。
4: 养龙丸咯。
2: 哦。
5: 放较有叫啊，啊，食迄个好生丸药较袂酸啊。
2: 哦，你食天宝养龙丸，食了放较有叫。
5: 有。
2: 哦。啊，食
5: 啊，好生丸药骨较袂酸啊。
2: 哦，好生丸对食药骨较袂酸。
5: 有诶，我。
0: 这位妈妈啦，吃天宝的养龙丸放较有料，啊，腰脊骨酸，吃天宝好正丸，即马腰脊骨较袂酸啊。另外，这两个大哥，那么是放尿的问题，一个尿酸真大，啊，一个放尿，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即马放较会利啊，较袂安尼闪一个尿尾啦。啊，这位八十岁阿妈，放尿拢安尼臭尿险，啊有泡，嘛是吃天宝的养龙丸。啊，今日我咧实赛叫呢，啊，做安尼吊卡筋，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这药材加热啦，内底有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专门得甲咱固关节的啦。在咱中辈时代吼，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呢，迄骨头拢退化。啊，行着路吼，足袂自然啦，行路袂大喘，啊，行无两步，就脚无力啦，爬楼梯尤其吃力，爱摕四脚好啊咧行路诶，拢来吃咱天宝诶好正丸。咱天宝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诶酸痛症诶专门药啦，脚头底无力啦，啊，足够吊脚筋啦，啊，行路袂自在啊，人都爱行，煞身体才会健康啊，每个骨头啊来吃咱天宝诶好正丸。脚骨够用，人身体就好啦。像较早人咧讲啦，脚若白，身体就害啊。所以脚骨来顾好，会行会耍，才有快乐的人生吼。天宝的好正丸，固筋骨真好个专门药啊。啊，那放尿做袂舒适吼，搞尿、闪尿、放无尿，尤其性功能歹，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呐。你注意消肿、过膀胱、过腰子，为咱中辈时段吼，讲会用时间做搞尿呢，一暝便数起来四五撮啊，影响到咱的困眠呐。啊，你啊，该食那个治疗啊，啊，会放尿袂大，白袂清啊，来尿尿啊，臭尿险啊，天宝的养龙丸那个食，你最消肿干过膀胱过腰子吼，天宝的养龙丸，另外那边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呐，血流循环歹，血压控制袂好，咱天宝的过脑丸你个食，顺利汗尿啦，一暝安尼暝长困底冰来冰去足歹困呢，啊足搞忘呢。啊，若睏了无好，精神就歹，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哦，拢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啦。咱这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西藏安徽帮助咱的血流循环好，天麻治疗头壳晕头壳疼，这个产品去做阿介周治啊。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那细数咧好诶，啊边边啊丢丢单，特别是晕头壳疼头壳，这头壳就袂精彩，天宝的过脑丸能够食吼。你要那烧天宝的定烧散哦，这种作用电话在咧应份的啦。为即马热人哦，啊冰冷的食食伤济，迄个啦卡麦就咳咳咳， 阿伟，恁去吹些伤济吼，也是感冒少。天宝的定烧散你个吃吼，至少清洗跟化痰个润喉。天宝的定烧散，啊那是排榜的益生菌，咱这有加数个有好困。古本寿古道波的益生菌你个吃，尤其咱中辈时段，年纪有啊，等下蠕动较慢咯，阿伟等下你好第一个，未使伤出力咯，哦。益生菌存了传一颗啊，排榜那个只两间啊，道理摆个做舒适啊。来，咱来听这首故乡的列车啊，等下咱要到电台共享哈。二五零五五空空，我关心咱家空六哦。来，有要来宾叫身边服务，咱利用电台共享服务的时间，电话甲卡入来。二五零五五空空，我关心咱家空六故乡的列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检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检检署关心您。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搁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搁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
5: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桃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又回来我们的时间，阿斌跟我们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我们的时间大顺日港、哦、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的这时候两点钟大顺日港我们现场的节目，这时间是八点到十点，爱播时间是四点到六点，透早到黄昏的时间阿斌都冒起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咱这中尾时段吼，拢甲阿斌讲生气，讲对啊，对阿斌来上班就对啊啦。下底时啊，食早顿配阿斌的节目，下晡时啊，食一下半晡腰啦吼。啊，其实啦吼，为咱这中尾时段拢早食饭啦，而且早食饭，你无时啊点心就免想食，无点就食饭啊，唔免食半晡腰就对啊啦。啊，那些咱中尾时段较早困啦，拢八九点就去。

那些蛮没小在困呢，连都困不起啊。哦，你啦，差不多固定九点我啊来困，啊来困到五点，啊你就困八九点钟去啊吼。一天哦，咱能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安尼就心满意足，就上加你困袂落眠，哈哈，落啊吼。其实哦，困眠介重要的。有人讲你是啊，甲人有讲有笑，暗时啊有一个困一个好眠，隔天起来有精神，这是人生上大的幸福。我嘛咧认为呢，真正的啦，你是啊，甲人有讲有笑啊，暗时啊困一个好眠，隔天有精神啊。啊，这样也不是啊，你是啊，甲人斤斤计较，哈哈，暗时啊个小鬼眠都困袂去。明天再搁要找伊输赢，啊，那时啊，为人就是安尼呢。啊，这虽然是温馨笑的话，但是足侪人安尼。你时啊，得安尼跟人斤斤计较，计较啊。你时啊，要跟人计较要费钱啊。你着上班的场所，还是社团，拢跟人计较，跟人冤家。啊，这下暗时啊，搁底下冰来冰去，小鬼眠，计较过来，搁要跟人输赢。拢安尼，拢过这种啊，迄个无意义的日子啦。咱的心情放落轻松，什么境界来呀？咱就是心平气和，稳定咱的情绪，慢慢来面对讲啊，你无滴困难安尼，啊上好，什么代志免想加想啦，放落轻松，轻松过日子安尼就好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常在讲，用心甘情愿的欢喜。哦，啊来过轻松自在的日子，安尼就好啊啦吼。食偌济，住偌，遐食偌济，穿偌济，拢住好好的，真正的啦。何你袂当熬日啦？你也讲一个天灾地变啦、啊，你像个尼泊尔安尼，一个大水，一个土石流，你看卖死1200几个人。我今仔看新闻啦、啊，一个阿伯啊70几岁啊，伊讲哦，即卖要来验尸嘛，大概要来抽这个 DNA 啊。啊！这阿伯啊，人抽伊个血啊，要验看卖，伊三个囝拢无去啊，拢有这张无情个灾难冲走伊啊。三个囡仔呢，后生拢无伊啊，啊，剩一个孤单个老人。所以讲吼，人要计较啥？人求一个平安就好啊！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啊，边来讲一个日课，大家做一个参考哦。今仔日就过去啊，哈，今仔拜四日啊未歹，明仔载拜五，7月23的日啊搁较水。咱明仔载要剃头、立彩、彩衣、会亲友、进人口、经络、安全、制造、开市立馆，这明仔载拢可以哈、哦。咱若要交易立财、出货财、保利、财政、木业，这嘛拢会使。拜五的好时辰，祝跳银。寅时3点到5点，午时11点到1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五的喜神西南灾神正当，拜五穿着上低32岁煞伫个当兵。明仔载是拜六，后日是拜六，拜六日啊嘛未歹吼，7月24。拜六日啊，咱若要祭祖、开工、祈福、出行、立彩、彩衣、嫁娶。修遮挡土安城开市，这拜六拢可以吼。拜六咱若要立财出货财，要破土，这拢可以啦。基本上拜五、明仔载、甲后日拜六，拢是无紧无去的好日子，供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唔过拜六吼，探病无适合哈。拜六的好时辰，祝跳银，寅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六的喜神灾神拢正人，拜六像鸟鼠啊，31岁煞伫个北边吼，就是拜五甲拜六的日啊，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哦，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啦，这两条风台对台湾拢无兴趣。未来台湾亲蒙大雨，但是伊个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咱的天气，所以大家啊，加忍耐的这两三天啊，吼，雨水也过会落，有一挂县市都会落大雨。倒位县市啊，云林以南、嘉南北海岸、宜兰、台东、南苏、绿岛，这拢有可能会落大雨，大家特别注意吼。包含嘉义县市、高雄、屏东、台南这，嘛拢有大雨的特报吼。哦，所以大家吼。第几集，咱气象署咧讲啊，山区卖去，海边啊卖去，大家吼、哦、注意这个安全啦、啊、吼。18号啊，风台沙德尔，这是个挖起来风台，
靠人咧洪太公伫大陆做了，当一个客户无腰，搁倒翻裤，搁买大陆，有够落了底啊！十八号啊，洪太啦，啊，搁有一粒洪太叫做科罗旺哦，这是对奥克纳瓦遐去啦。这两粒洪太拢对台湾卖一只亲门大户，但是就是会引起这对流。哦，人家气象咧讲，咱正深咱未晓讲啦。反正就是伊个外围宽流，西南风加上气流的影响，所以你感觉天气拢安尼奇怪呢，雨水落未停呢，只要落未停就对了。当时开出日头，你也知影，看后礼拜二啊啦吼。所以这两天啊，大家较忍耐哈，那要洗一个衫啊，较忍耐。这都不是好好讲，差不多三礼拜无咧拍皮啊啦，以后拢一礼拜头一届啦。即马头两三礼拜都无拍皮啊，就对啊啦吼，就要生高一个扑鼻啦，啊，较忍耐，较忍耐吼。台湾的股市今仔日哦，落300.7点，大盘的指数收伫个45,857点，买卖成交量9,462亿，无够一条吼，无够一条。台积电今仔去呢，啊，今仔去5块呢，大盘落伊咧去呢。今麦价格，今仔一只金啊，有较回一点嘛吼，涨哦，头个17,000左右，今仔17,320块，有起200几块呢吼，一只金啊的价格，17,320块，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来，我们要听这首《为何那会无人爱》，无人爱好听的歌曲是啊，边个现一只歌谱啊吼，看上敢登记啊，边个看一下。带领家己来到破主主行药房，这边填补用两元两罐。咱的黄大哥甲咱交代，无人爱，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噔噔噔，叫做无人爱哈、哦。这是张燕青老师的歌。这张燕青做这个歌呢，阿姨已经过身了呀哈。这迄个无人爱进前嘛，做这样做爱点哈、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恁主持大全力讲。头一摆来买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赶唔到。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也要卡电话边，咱的其实控制爱来卡这大声吼。其实哦，咱人食老啊吼，其实话不是病啦，是身体退化。啊，那些咱的安尼未熟悉，奇怪，有人去检查无病，啊，就是安尼未熟悉啦吼。人哦，加减拢会老了，拢会退化。啊，那些哦，你爱顾家己的身体，都要日常生活。正常食食，正常困以外，心情保持好，其实食一寡汗尿嘛是袂歹啦，讲真诶吼。来非常感谢，能讲顾身体，就是咧顾机会啊，感谢安尼。但是这五届歌主吼，已经第29冬，伫个中秋节的前后拢会办这音乐会，邀请大家来听吼。今年9月19，啊，今年是第29冬啊啦。这五届歌主已经100冬的历史吼，这个是市定的歌集。中东府的主人黄坤浩引导啦，阿伯伫阿伯乡即来吃五届歌厨，今年已经满100冬的历史吼。第29冬举办即个五届歌厨的中秋音乐会，邀请大家9月19食饱趁熬早，暗时啊7点来遮听即个音乐会，真正计足有意义呢，因为即几百冬的啊啦，吼啊即黄坤浩咧讲吼。举办音乐会上大的目的，就是要让咱这族群的，当大家拢合作会的对啦，疼惜咱这个国家，爱台湾这个土地啦吼。啊，当然副市长啦、议长啦、前议长啦、文化局的这些啊地方民意代表，大家拢有来吼。啊，这即届讲要来演奏这种夜来香，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这歌好听呢，啊个快乐的出旁。今日是快乐的出棚期哦，未歹哦吼！啊，所以你会记清哈，9月19暗时啊，阿边乡五家古厝吼，食饱趁熬早，伫个老厝来遮听音乐，未歹哦。下暗时啊7点吼，最近29冬啊啦，啊这吼五家古厝几百冬的啊，啊所以大家吼来遮，甲做一个见证，这是历史的记忆吼，未歹哦。哦，这五届歌厨的音乐会袂歹，9月19哈。啊，其实来后壁乡只行行嘛真好呢。来之后你先只行行，暗时爱听一个音乐会，非常的好。你会感觉心情加足养就对个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06。这有一个保全啦，阿公哦，加一个住户，一直咧讲亏啦，阿讲交流，人家公哦。你卖哥对我安尼啊，阿妈叫金文甲苛刻，说你个查甫人啊，伊就是唔愿放弃啦。在这保全的期间，对着查某的祝福，伊就真介意伊。但是查甫的无情，查甫都无，查囡仔都无介意你啊。人民国甲你明确甲你讲，你唔过对我安尼个定啊吼，你个是成交了啊，你敢知影？有甲经过哦，金文嘛甲讲哦，想袂到伊死你，即卖不过啦。细里的查甫人，伫个短短几啊个月，就传74封传伊手机啊，讲哦，伊拢幻想要嫁这阿美啊，这祖国个阿美啊啦，要嫁阿美啊结婚啦，要嫁伊吼做心事个代志啦，啊伊哩敲电话哦，佮敲26通甲交了啊，害人拢唔敢转来，你毋知影？啊，这人要甲过啊，伊佮讲无啦，这是阿美啊，讲叫我一定要传这互伊呢，伊搞威胁面呢。我老婆穿这回衣，心情未爽呢。凊彩公公的，这高庭法院甲判决50天的拘役，确定群众交了法。查甫的吼，人家无介意你，啊，查囡仔是同款，你这就是交了。男欢女爱啊，啊，你有介意，人家无介意你啊，人有甲你讲过啊。可你也搁高高庭，我就要甲你告啊。结果真正搁高高庭，几啊个月来安尼硬卡电话。硬传消息，爱到100通啦，74通是一种用拍你的，26通是敲电话，啊，拢讲伊要幻想要甲伊结婚啦，讲哦，我拢幻想讲咱两个啦，结婚的时候那种甜言，因为那种甜蜜的过程就对啦，安尼啦，啊，无讲一寡太过话啦， 啊，即马佫正哦，这讲是即个阿米啊，私底下甲讲过，爱甲交流，伊较欢喜。凊彩讲讲的，我怀疑看一下医生的啦。人家咧骨折了，你佮安尼五十天吼，啊，你也要罚罚金五十万呐，拢确定咯、哦，爱罚五十万咯、哦。哦，所以吼、哦，起码这真严啦，群众交流法、性交流法，真的卖好白来呀。另外，万里的地行用，但这汽油弹呢？哦，啊，十分钟以后，过去隔壁银老银老人牵玻璃呢？哦，歹进情啦，两个查甫人，苗栗万里这个家，苗栗个万里家，一间地行顶各位哦，八月三十暗时啊，去用但这汽油弹，结果无到十分钟。在一公里外一间银楼，佮用牵这个砖啊角啦。我们到底是安那？社会袂安宁呢？即马这警方就接着报案啦。在伫台中大家这个车，甲43岁细腻的查甫人，甲一个19岁细胆的少年家，这两个人甲过来交案说明。啊，就感谢有翕到啊，中共危险罪，一一上法办。8月30日星期暗时啊6:18咯，难报案啦。我一间地下莫名其妙，去用牵这个汽油弹，好咧加载无火烧，无人着伤。结果无到偌久的时间，一公里以外的人楼，佮用牵玻璃，啊，这是安那？结果只两个人啊，到底什么动机、什么原因，坐到伫台中市，大家这台车甲两个扣起来，一个43岁，细腻，一个19岁细胆，啊，到底是什么动机呢？啊，佫有查到毒品呢，啊，毒品呢，一挂迄个器具啦，食毒品的器具啦，啊，毒品呢，一挂相关的物件，哦，这以上法办，强强危险罪、妨碍自由、毒品罪，这两个到底犯案的动机是甚物，佮了解要清楚吼。另外，桃园中立这殡葬业吼，讲发生一件收钱的纠纷啦，27岁姓苏的查甫人，迄个家属质疑讲伊的收费够悬的啦。啊，无，佫无提供一挂服务呢？啊，到底钱收伊啊，收遮悬的介绍，佫无讲服务，但这往生者，啊，这到底是甚物情形啊？啊，当然，警方接到报案就佮了解啊，同业嘛咧讲哦，姓苏的这吼乌白开关介绍，影响着咱人对殡葬业的一挂迄种迄个观感嘛。啊，到底是安那呢？讲收29万呐、啊，啊，无照起工啊，啊，这个姓苏的哦，佫兼有毒品呢？我到底是安那？爱到底是有这招无咧？趁人家属因为找人过往去，啊人叫你服务，你共收29万，无照去共服务，安尼敢对？钱收收的，啊你无照去共做，啊人这家属唔知影，唔知恁这礼仪到底安那做？啊你阿问一个安尼无要无紧咧？啊其他同业会感觉怪怪呀？啊今晚来了解呀？啊就要了解看卖？你的说明，你共办丧事的流程啊？啊！你收的钱的服务的项目，你也讲好好啊。叫29岁这个岁数的查甫人，这到底算个介绍的呢？啊，到底有这招无呢？啊，过来就是讲，伊个有毒品呢？哦，这也要了解啦吼、哦。啊，这殡葬业嘛在讲啊，讲哦，袂使有这鸟屎啊屎啊，可能对咱殡葬业的种迄个观感无好啊。哦，啊，这也查看卖啊。你袂使利用人家属，从人往生。金属当礼拜的时阵，乌白共乌龙西刀，共收钱收到悬的，结果无共服务好，这唔对嘛？哦，这唔对，即马啥物代志拢爱透明啊？哦，你介绍悬有介绍悬的服务啊，啊有一般顶的一般顶的服务啊，要讲好清楚啊。哦，到底是啥物情形？这里也是为岁数的查甫人，今晚当你了解吼。伫个汤池中立即个遮，讲殡葬业者啦。讲收钱啊，无照去讲服务，搁查着毒品，这些你惨啊你！来，咱来听全婚领精神类啦吼，即咱住伫卖了婚姻卖了，吴大哥加兵加填补的永良园，赶到台要收听全婚领精神类好听的歌曲，咱做来欣赏。要来兵加产品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06。
1: 袂惊，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恁妈妈自你出事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 你妈妈说来对了皮卡，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天日才让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跟你相依为命，不愿再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子你到大汉。

0: 来好听的歌曲，团分领，真声泪。感谢咱大地卖了，咱的吴大哥吼，加冰加填报公司的产品，敢交代好听的歌曲，变来做安排。第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吼，变个你寄，较袂去寒唔对。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是咱加空六进攻个。
1: 我正闻起我，也反正我食的，我自己食一顿呀呢。
2: 哦，你好正闻，正食好啊，即卖食一顿，你食保养个就对了。
1: 系啊，即卖食好，安尼自己食一顿吼。我第一样看白食，啊，我拢配灵芝呢。
2: 阿弟吼，啊好正闻，食了较袂丢筋啊，就对啦。
1: 哦，拢袂丢筋啊，我即卖一般茶，一般茶。
2: 哦，安尼啊无，啊无袂般茶吼。
1: 哦，啊无多安尼暗时吼。救卡见啊！救鬼咩？救个咁么死？救个昏呢？你咁咧？
2: 哦啊，好正完咧，食了就好啊！你又搞到时宝宝。
1: 哇、
2: 哦！你是安那食了未歹？
3: 哦，我本来拢含爬楼梯都爬未起来呢。
2: 嘿。
3: 啊含电锁骨咧爬未起来呢。
2: 啊你哦。
3: 啊食食咧吼，有好哩。
2: 哦，填补好正完食食，你有好哩。
3: 哎。
2: 啊你几岁？
3: 啦。
2: 你几岁啊咧？
3: 我76岁啊咧。
2: 76岁啊、
3: 哦。哎。
2: 哇！你食咧有记得啊？
3: 有记得哦。
2: 哦。
3: 啊，无变含变老水拢用字嘅呢。
2: 咁啊，你哦。
3: 一讲用手字呢。
2: 啊，变数字变未开哦。变
3: 未开。啊，变数我只用古嘅哦，啊变未开。
2: 哎呦，啊你哦。
3: 嗯。
2: 啊，即卖好正完结啊，你有效吼、
3: 哦。有效。
2: 哦，啊你我哋讲啊，你又不能食咧。
3: 会啦。
2: 啊，田埔丁少山，你拢用夹的吗？
4: 啊，伊拢配小碟
2: 哈。哦，拢配小碟哈。
4: 诶、哦，阿哥拢甲食三顿时啊。
2: 哦，拢食汤时啊，三顿时啊。
4: 诶、欸，
2: 哦，伊算食较重啦。
4: 啊，我讲无，你就食两顿时啊，都啊，食了再过来干啦。
2: 哦。
4: 哦，差足济。
2: 差足济吼，少油啊吼，好用啦吼。
4: 诶、欸，都好用。
2: 啊，恁头会烧偌久啊嘞？
4: 啊。
2: 恁头会烧偌久啊嘞？
4: 哦，三十久啊，拢请，安尼啦。
2: 啊，你哦。
4: 哦。
2: 阿姐嘛，阿姐嘛，接了几差足济吼。
4: 哦，差足济，今天甲当路拢无听，无啥听咧听啊。
2: 好用哦。
4: 嘿，好。
0: 那个电扫扇真好用，就因妈妈因的头的啦，因翁啦，哦，扫啊足严重。啊，食咱天宝的电扫扇，食较好哩哩啦。另外，76岁阿妈爬楼梯袂舒适啦，哦，一竿足歹爬呢。啊，来一个便所吼，鼓落去爬袂起来呢。人即马食咱天宝的火正丸，食较真好，真舒适。另外，即位妈妈，佮暗时做安尼吊脚筋，吼、哦，迄脚筋吊到咁要昏去啦。阿妈就食咱天宝的火正丸，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火正丸。在咱中辈时代吼，咱也是脚头位安尼直跛叫呢，即拢软骨啊磨掉啊啦，脚骨退化啦。啊，咱天宝的火正丸，咱个广东来食，咱个照三顿个食，一摆咱个食八粒，即加一加钙质，咱个补充好够。咱天宝的火正丸内底有即个牛板胶，牛板胶有丰富的加一加钙质呢，即相辅相成，加一加钙质个补充有够，咱个骨头才会硬，啊筋络才会软，迄话哦，骨袂落去呢，啊白袂起来。像做见证的这阿嬷呢，别说骨落去爬袂起来，拢来食咱天宝的火正丸。啊，有的走路吼袂舒适啦，走路袂大汗，啊，走无两步，脚都袂自然呢。这种是咱骨头已经退化，走袂久，爱摕四脚拐仔咧走路的，拢来食咱天宝的火正丸。啊，来腰酸背痛，足够安尼吊脚筋呢。会暗时咧困哦，啊，脚筋吊起来，就咧做见证的这个妈妈呢，系足艰苦，啊，咱卖好艰苦，来食咱天宝的火正丸，咱这一只吼会甲咱串起的筋络啦，一寡旧年的酸痛吼，啊，天日咧变拢压起来酸，压起来痛，啊，咱卖好酸，卖好痛，天宝的火正丸，甲广东来食，补充咱的骨胶，补充咱的骨精髓，和咱的骨头的硬，骨头的硬。天宝的好正丸，因为那放尿袂舒适哦，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膀胱做无力，高尿、闪尿、半无尿，咱天宝的用量丸咱个食吼，脚的水肿对脚气，腰椎性功能歹，咱天宝的用量丸你个食，吃吃放吃吃放呢，啊你袂掉啦，天宝的用量丸吼，你最消肿过膀胱过腰椎，另外那要过白酒，天宝的清热面膜丸，专门针对眼底的问题啦，咱其实白酒的。镜光、畏光、模糊、酸涩，看不清、看不明，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 安田宝清理面膜丸针对眼底来做一个真好的油啊，维生素跟许可的啦。咱这有眼底做需要营养素，你甲吃。接着你感觉讲眼底过好，目睭自然的清，自然的金，自然的明吼。田宝的清理面膜丸，另外那边顾身体，田宝的利金片，这有浓缩的。下再吃两粒，下再吃两粒。新鲜草菇姜菇，加上天然的维生素。成规工添规工，上班无精打采，面生屁屁，田宝的利金片你甲吃，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袂遐歹，精神百倍就对啊啦。利金片还有冰镜。啊，若讲头壳疼，头壳一个头壳袂清彩，啊，边边爱丢丢断呢，头壳疼呢，头壳咧涩涩涩，啊，面作歹困，田宝的过脑丸。咱这六色中安徽天魔色素剂，这生命之药介绍剂，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正应效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我们要听一首国语的歌曲，叫做《谁能禁止我的爱》，好听的歌曲。邓丽君的歌，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这边填报用两丸，咱的蔡妈妈跟咱交代，谁能禁止我的爱？做来欣赏哦。阿伯阿斌介绍品服务，电话卡入来，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谁能禁止我的爱》，但是这甲冰球的版本的歌词无同，迄、那个旋律同款，但是我唱的是迄、那个歌词无同咧。这邓丽君的版本啦，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冰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头一摆来买个别人公司的产品，阿冰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也较袂关唔到伊。252-5500，咱这寄去完全拢服务。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来非常感谢，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啦。这个诈骗集团讲你锁定爱起交爱的人，这个骗呢，哦，高雄有一个28岁，这个姓张的查甫人，伊本身也着做爱起这个交爱哩，感觉这个交爱真心实啦。讲伫个网络看一对迄个鹦鹉，鹦鹉大家知影无？这鹦鹉就关了那个荷兰的公位呢。讲一对鹦鹉，刚刚卖100块呢，爱着紧的哦，想要甲买安尼啦。对方甲这个社长的查甫人讲哦，你若买一对鹦鹉吼，你要用这个实名的认证安尼啦，这个提供伊账号做财力的证明。奇怪呢，100块呢，着搁母鸡呢？结果哦，唔知哪个讲的哦，要讲叫伊用什么30000块解读这边什么一挂解锁实名的认证安尼啦。讲用锁掉的啦，电话用锁掉的，爱30000块个人解锁安尼啦，100块花了30000块，好咧加在高雄的警方及时甲阻挡，啊不得用专家去啊。伫网络买物件，你要特别细腻哦。即话这诈骗集团，甲这个目标哦，对着这爱起交爱的人哦，哦好啊，在这细丢的查甫人，才他妈又专家30000块呢，啊就是今晚伫高山区高山里头一间超商啊。看这些钓的查甫人，安尼想诶，找错啊，唔知需要人帮忙啊。啊，警员甲问啊，讲无啦，我就是网络买一对鸟啊，啊是100块尔。对方甲我讲，什么我的钓我用锁钓咧，爱实名认证啊，啊个要花30000块，啊个人解读这个锁钓咧，那到底是真诶假的？我即马就伫怀疑啊。警员讲绝对是假的，你免怀疑，你卖插伊啦。咁一定爱伫网络买鸟啊？啊！你敢无说人买？有，都有影咧，好咧加载。哦，其实啊，主动，所以人家网络买物件，大家特别细腻。中秋节要到啊，吼、哦，尤其为诈骗集团，凡是佮针对中秋节，要卖你什么蛋黄酥，要卖你月饼，你也特别细腻。那要叫你什么实名认证，什么钱汇要过，卖插伊啊，卖买准刷，哦，较袂用骗你哈。另外，好，高速公路中华这路段啦，安尼可能落大雨，你两台大货车结做伙呢。哦，阿伯一只弄着头前一只，两只用大台的啦。阿伯一只足严重，驾驶的下车车头密密麻麻，规身躯血珠啊叮叮闹，入伫个车内，小可咧哀，无都哀出大声，太疼呀！中华路段半暝哦，两台大货车烧浓啦。阿伯一只弄着头前一只，阿伯一只当场弄一个作者的车头严重变形，未属于废铁的。40岁驾驶吊伫个车内，未停未动，火烛啊叮叮闹，雨水硬落，吼吼！这警察武是百灵灯呢，用破坏器材警硬固。哦，伊讲说你茫固着我脚，暗哩，天色个暗个落雨啊！哦，紧嘞！今仔上中华基督教病院啦，好你家在生命不要紧，迄花硬流呢？啊，头前一只车迄是不要紧，后壁这个火有够严重，所以哦，咱也落雨落滴，半暝啊咧走车，第一唔通疲劳驾驶，第二保持安全的距离，吼、哦、啊落雨速度放较慢呢，啊变换车道，啊抓好这个距离，两台大货车结做伙啊，好你家在上病院。生命不要紧吼，啊头前个咧是讲伊搞弄掉个呀，伊对阿别搞假来呀，假一个车头密密麻麻啊，足危险足危险吼，啊特别细腻啦吼。另外日本的攻击官即个职工发生一件离奇时阵的意外啦，一台讲透早今仔透早早暝透早半暝啊啦，讲买哩啊鞋啊的时阵啊，真暝拢无转来哦。到12点出发，到天光拢无转来。即马日本的海上的保安部接到通知了，紧来展开个调查，发现海上有3个渔民伫遐浮浮沉沉，已经拢死啊！啊，渔船走倒去，唔知影，
下落不明的。啊，开始离奇啦！这日本的媒体的报道啊，早上7:50啊，海上的保安部讲有只渔船啊，讲透明到去掠鱼、掠虾啦，一暝拢无转来哦，啊，人通报啊，结果发现讲海面上有三个浮尸啊，对只渔船啊，三个渔民啊。啊！渔船走倒去，唔知影呢。啊！即帮人只掠鱼啊，咧讲今仔到海上只平稳啊，迄、那个鱼拢足正常啊，应该是未发生事故的啊。啊，较有可能讲三个人，渔民拢漂伊，伫海面上浮浮沉沉。啊，渔船啊下落不明。啊，够奇怪就对啦。到这时还未找到渔船啊呢，啊，唔知有虾啊掠伊，够奇怪呢。我到底什么情形，该了解看卖。日本宫崎这个家，宫崎县呐，讲只渔船啊，安尼掠鱼、掠虾啊，规暝拢无转来，三个渔民拢发现着漂移，渔船啊无去，安尼个奇怪的点，足离奇的点吼。另外，这尼泊尔的大水土石流吼，造成1200个人死亡，也阁有3000多人失踪吼。这个代志即马听讲，已经经过一礼拜啊。有46个工人，有可能阁掉伫个泵坑内底。哎呦，因有一寡食，所以人咧讲哦，有可能阁活掉咧。即马咧甲因找啦。尼泊尔甲中国西藏的边境啊，顶个月26号发生这个火，土石流甲大水啊。叫上严重的这个拉苏瓦这个家，讲有一个水力发电工程，伫遐做工课的员工，有可能掉伫个泵坑内底，有46个人。听讲有可能阁活掉咧，因为内底有一寡食的物件，啊，可能掉伫个泵坑内底，即马咧想办法要甲挖，找看卖，有可能阁活掉咧啦。希望伊平安无代志吼。即马咧查，啊，即马阁出一项下落不明啦。伊这個水利发电厂的工程有639个人失踪，其中有46个人听讲伫掉伫个泵坑内底，啊，经过一礼拜可能阁活掉咧。是安怎讲？因为内底有水、有食的物件啦，啊，正要来甲找看卖，卖放弃一个希望啦吼。46个，即个只，讲有46个啦，安尼啦，吼、哦，希望找到啦吼。尼泊尔即个只，即个是世纪的大灾难呢，真正足恐怖。即卖要来复原呢，因为的总理啊36岁呢，他个莫咧烧啦，看这唔知要来复原，你敢知影？啊，即卖阁有3000多人失踪呢。啊！这失踪的经过一礼拜，凶多吉少啊啦！啊，即话讲发现46个，听讲找到，然后阿弟崩坑内底找看卖，然后来阿弥陀佛咯，平安就是福。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林秀奇的新歌，讲叫做《重逢》哈，做来收听。这是带伫咱啊新年，咱的蔡大哥、贾兵、贾天宝的用用晚餐交代《重逢》呐，来。

0: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现场电话是2522500，外观市咱加06进广告。
1: 哦，你要吃？
2: 饭前吃好正丸啊，饭后再吃迄个果篮丸。
1: 哦，饭前吃好正丸，饭后吃果篮丸。
2: 本来我是大家讲，
1: 嘿，
2: 因为戆啊，伊就要吃果篮丸，就要做好。
1: 好啊，无你本来拢会戆哦。
2: 哎，戆。
1: 啊，戆足久啊，你啊。
2: 戆可能一两年啊。
1: 戆一两单哦。
2: 哎。
1: 好啊，你啊。
2: 啊，就吃，我吃得感觉足好诶。
1: 吃啊，足好哦。
2: 哎。
1: 迄果篮丸真正是药啊，解好呢。
2: 只要要健康。
1: 你拢去迄大家东台北啊？
3: 我拢东台北。
1: 啊，你是咩搞做见证？你是食我什么药啊？食要解好。
3: 这个用药，这个过哪丸。
1: 好、哦，天宝过哪丸哦。
3: 天宝过哪丸，我就做囡仔吼。
1: 好、
3: 哦。啊，去弄了这鱼啊吼，去做些，去弄了鱼啊吼。
1: 好、哦。
3: 拢记记叫。
1: 好好好。
3: 啊，就啊，我就做大咩上山，我讲了个。啊，见叫拢叫袂入了地，我系去东，我拢是东台关啊。
1: 好啊，你啊。
3: 拢是东台关。
1: 好好好。
3: 啊，食较紧哦，
1: 迄
3: 耳孔安尼弄弄叫，
1: 吼、哦，
3: 食两罐就好呀。
1: 啊，安尼啊，
3: 我食就我拢去食。
1: 哇、哦啊，最贵也十年啊咧。
3: 个，
4: 咪拢拢好去啊，拢袂啊。
1: 哦，你原地爬到腿拢会酸软，
4: 脚头骨拢会酸软。
1: 哦，啊，即马食甜补好正丸、啊，你讲食几罐啊？
4: 第四罐啊。
1: 哦，啊，食了即马脚会爬啊，就对啦。
4: 我食一百公，今仔日了，我准备要过来赶一罐啊。
1: 哦啊，今嘛你行到树溪啊，就对啦。
4: 哎，啊你哭了吼，拢哭得到，本来那边哭了吼，
1: 哎，
4: 啊哭别到，哎，卡拢安尼安尼那种硬安尼。
1: 好安尼啊。
4: 啊，背头推拢个，卡头乌拢会松软。
1: 好好好好。
4: 啊，今嘛食一个哦，好好食些啊，拢
1: 拢这
4: 背拢未松软啊。
1: 安尼好。
0: 就阿伯啦，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卡煞背头推，卡头乌未记得拢会松软。啊，久久袂落去呢，啊，脚拢安动动、叮叮啦。即马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加足流量呢，得甲咱做见证。啊，这两个大哥，一个头壳戆戆一两冬，啊，一个耳啊叽叽叫，拢食咱天宝的果篮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果篮丸，到你头壳疼、头壳戆、精神恍惚、失眠、耳啊叽。血压足够清悬，拢会食咱天宝的固脑丸，甲咱固头壳啦。当你头壳疼呢，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外来风带调的头壳疼，头壳晕，暗时困未去，歹困歹落眠，失眠交梦，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话哦，血压足够清悬呢，天宝固脑丸你甲看当来食，咱这顺汗药的。卫生福利部甲咱核准，伫降血压豆豆甲咱降，把咱血压来平衡。俺内底有咧这西藏红花，加这個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啊，西藏红花甲咱活血，血流循环较好。有人脚背、手背总安尼麻、冷叽叽，这种血流循环无好，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歹困、高梦。天宝的固脑丸正用效吼，啊那是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易面膜丸咧固眼底啦。目睭是爱灵魂之汤吼，看物件咧夹夹杂杂，看物件袂清楚啦。老花眼白，啊迄落安尼，目睭退化，啊你来食咱的汉药，那是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吼。这比较咱在食会较好袂较歹，天宝的清易。你无闲个关灯来食，另外啦，放尿做袂舒适吼，真高尿啦。查甫人放尿底下吐一波，啊，胃安尼喘了头，闪尿尾，真高尿呢。啊，胃炎现在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着咱的生活甲困扰吼，影响着咱的困眠啦。天宝用两碗那个食，你注意消菌，甲咱过膀胱过油脂吼。另外，咱的益生菌啊，边解一讲了啊，边解真济吼。排放的骨盆受骨道部的，尤其咱中辈时段，年纪有啊，肠仔蠕动较慢吼，啊那时啊吼，低价呢，你袂用低烧大啦危险吼。天宝的益生菌存个传一克啊，你若排放你家食，两公仔道理摆个做素食啊。天宝的益生菌吼，另外脚头无力骨，脚头无力啊，走路袂自在吼，天宝的好正丸咱家食啦。这哦，天宝好正丸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出口爱吊脚筋呢。啊，走路足袂自在呢。啊，人大家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骨头怕骨质疏松，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 这只间猪肾水生骨浆，补充加质，补充钙质吼。这个加质钙质补充的巴甸，咱加入海素食，填补的好正源哦。来，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等下卡入来。0525500外关区加06，这首歌给咱来听文阿唱的，天星在我心内。

的马祖脾气嘛怎样嘛是怎样养是弟兄来好的大概是想不到欢喜。

来时间的关系，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哦。希望今天阿斌讲的这部内容播上的歌曲，大家拢会喜欢哈。阿老师阿斌讲服务介绍品，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还款期啊上手机要卡，咱06新卡2525500。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俺记得明仔一波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公，你做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洋葱，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人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水膜、硬盘、出现猛烈，也是瘫瘫准，也就重症前烧偏准，我叫这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靠担心，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不比人家不比，我本身也是水。
1: 以上广告由七天冠指数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好人正钱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正钱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詹维真的孝道，特别下旨使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真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禀。
7: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哦、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这个茉莉家族，是我亚迪，
1: 阿哥我凯伊。
0: 好，不就咱后边这时间哦，啊，咱的后边哦，一啊悄悄的呀，搬搬的吼，吼吼，拢来悄悄做我呢吼。嗯，啊，咱这做我吼，哎、那、嘞、個，我看口罩嘛爱挂嘞，安全为第一。吼、哦，无即嘛这样，实在是哦，恐怖恐怖，紧张紧张，刺激刺激的。哎、欸，迄正经的话小念着吼，啊，就动静了、嗯，哦，真恐怖。嗯，讲这吼、個，安、那恐怖吼，我咧讲。
1: 无即款就是考验咱体力的时阵啊，考验咱免疫力的时阵啊。
0: 真正有影、
1: 欸。对，因为有诶吼、哦，嗯，可能正常已经，顶一个疫情的时阵吼、哦，嗯，啊，都已经拢有得过啊，是有注疫苗，嗯，啊，本身的免疫力嘛，也可 OK， 啊，即个得吼，可能就。刚刚重感冒安尼尔啊，但是有的人吼，迄、哦、免疫力不好诶，哇，迄个惨啊！
0: 我咧讲，
1: 尤其是老大人，
0: 我讲吼，即届吼，即届吼，足严重诶，非常诶严重，这是国际新闻、嗯。我咧讲哦，只会讲咱要工资哦，咱要工资哦，咱要请一个重量级出来，嘿，这重量级诶吼。哦，这我咧讲，这一开来关心着安尼啦，对不对？哦，不是真不简单呢。哎、只是给伊佚佗，对咯，游山玩水，这塔卡底人拢想要佚佗呢。哎，无叫伊来做这步吼，要来啥哩？塔卡底人想要佚佗呢，你要看伊来哦，买一个咧联络，吼、哦，今麦要过伊倒安尼，
1: 我讲，
0: 塔卡底人想要佚佗呢。哦，今麦这。
1: 人都已经算退休啊呢，起码是来做趣味的呢。
0: 哦，安尼哦，哎呀、
1: 啊，
0: 哦，哎、未使呢，伊这样学的功夫哦，未使耶，偌济人，你有看迄一张一沓单拢要找伊的无？
1: 起码就是迄加减来做善事，做功德的。
0: 安尼哦，嘿
1: 啊，哦，嗯，
0: 啊，唔过未使呢，这未使安尼啊，伊干啦。伊有影做善事、做功德啦吼，啊，安尼也是好，这对咱的听友吼、是一种的好的福音。
1: 哎，对哇、啊，对哇、啊，吼、
0: 哦，嗯，啊，我看咱两个卖个讲啊济，这个一定要个请出来，这重量级的吼，这个立安制药的，吴董事长，
1: 吴中医师，
0: 哎，对对对，伊就是中医师出来的，对哇吼、医生人对哇吼、啊，医生人这都爱关心。啊！伊个说嘞吼，个是诶，伊有工会哦，伊有工会啊，偌臭屁诶！那么叫做刘秀长，拢唔做呢？
1: 足侪会啊！
0: 啊，足侪会啊！啊，个什么朱什么碗糕会啊？
1: 嘿，
2: 朱什么会啦？
1: 朱什么会啦？
0: 哎，你有做吼？
1: 跳袂落
2: 去？介绍介绍，要顾啊，不给顾。
0: 每天咪少，啊，这样呢好算，这样呢好算。哎，你哪有人安尼？人咧介绍你，你唔知点点哦？
2: 介绍点偌钱诶？
0: 唔爱点点安尼哦。哎，我讲吴医师，你安尼只是假佚佗哦。咱台湾都足济好佚佗诶所在
2: 啊。我先甲问好一个啦。咱遮好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吼，各伙人。那像咧做兵，安尼调来啊，调来做兵，
0: 那上面对哦。我咧讲，即卖这样咧哦，真紧张咧。但是咱这部开始吼，需要放松者。
2: 我讲，
0: 因为哦，咱一位人啊，像看了咧报告新闻哦，啊，都安尼哦，真艰苦，你敢知？
2: 哦，真紧张啦。
0: 嘿，紧张。我咧讲哦，这样咧，因为你只是给伊佚佗对哦。咱台湾都足侪通个佚佗的所在，啊，你拢爱坐飞人机出去，啊，你超工啊去遐避起来。
2: 我咧讲，我啦。少年足怕病
0: 哦，啊，即马老啊，爱佚佗哦。
2: 有咱搞烟啦，身体较重要。哦，我咧讲啦，你无听人讲身体哪用？
0: 嘿，
2: 钱开拢咱咧，啊，你个身体难咧，开拢别人个咧。
0: 哎，有影咧，
2: 我咧去讲阿哥，
0: 没有。
2: 啊，你人讲，人咧讲啦，讲你那转去啊啦，你一卡金啊，人都甲你拔去啦。小鬼啦！
0: 哎，我讲你嘴底那是嘴齿吼是金的嘛，是甲你拔
2: 起来，卡起来配置没办，甲你拔起来。 来，我来讲。
0: 真的啊，真的。
2: 哎，你若不办起来吼，人家叫过来，伊就紧
0: 去。叫去啊！哎
2: 呀，袂当轮到你个家孙啊，最慢去啦。骗子杀了就硬叫啊！哎，你知啦吼？
0: 哎，知知知知。
2: 啊，我系世界去行，因为我做爱运动。啊，我做爱世界去安尼，因为啊，少年拢咧。这头路嘛，啊，这学术的交流，啊，搁一段时间，看还者，啊，这个唔爱啦，你回这啊，我都无爱，我都要你起讲，啱个，我身体唔过，性命唔过，你过机会，
0: 系
2: 啊，啊，所以我就做爱旅游，做爱爬山，做爱饮茶，有，啊，就是安尼，啊，无，我咧常，我有伫咧电台咧讲嘛，讲若要查甫人像我遮无路用，够少的啦。啊，叫袂拔，酒袂啉，舞袂跳，摆袂唱。
0: 啊，你舞袂跳，你去舞厅做啥？
2: 哎呀，那边那算，我还查不落脚仔哦。
0: 我中意输。
2: 啊，
0: 你舞袂跳，你舞厅做啥？
2: 我当时去舞厅。
0: 有啊。嗯，
3: 你有听到风声了？
0: 这听到风声了，
3: 够看到了。
2: 哎，哦，嘿，人吵我气，我
0: 对啊，你看，
2: 十分钟了，别该走啊！
0: 你个看，搞出来啊！
2: 我讲来十分钟，我别该走啊！啊，叫别该走的时阵哦，因为伊内底甚至迄个场所我袂哈，
0: 哦，
2: 封闭，
0: 嘿，
2: 啊，搁在有人咧食薰，
0: 嘿。
2: 啊，我的皮肤昏迷，我的速度短。
0: 哎，阿姨，
2: 阿伯家，
0: 哎，伊你头这样，
2: 阿伯无包，
0: 昏袂使。阿姨，我靠家，
2: 哎，哎呀，啊，我了，唔知要从啥，
0: 蒙卡腿呀，
2: 卡腿呀，我你讲哪家老吼？你无听一首歌叫做《草莓人鸡肝》，
0: 啊，鸡肝被爆掉。
2: 讲人生，那什么你的性爱秀，你无听到呢？是那个过来啊，是那个过来啦。
0: 哎，你哪
2: 里
0: 讲啊？我爱来吹。修官呢？
2: 啊，
0: 做咩人加工？
2: 做咩人加工哦？
0: 系啊，
2: 人，诶，遐会数啊，要佮你阿妹啊，阿妹啊，
0: 系啊，你嘛是阿妹。
2: 我咧话吼，身体打过来，然后过本。
0: 我咧讲哦，郭医师，你哦爱去佚佗哦，后摆卖咧一年去国外啦。
2: 哦，我咧讲，
0: 咱台湾有足侪所在。
2: 台湾各地区几乎拢行透，都拢行过来。
0: 你有一个所在，你绝对无去。有来，
2: 有来嘛？南嘛去过来改啊！
0: 哎，我讲遐有足侪步道哎，遐有足侪步道通去行。
2: 往来什么嘞？
0: 我你讲你去啊，行有来步道吼，一个有时阵凡事无细腻，哎，看到人洗温泉无穿衫哦。
2: 哎，今日不得直直看呀啦！较早咧看反应，今仔咧看拢无反应啊！你笑啥啦？
0: 哎，不，还吃老啊？
2: 什么假啦？我都讲，我
0: 比如
2: 讲啦，
0: 不，
2: 我都讲我真系做高嘢啦，
0: 啊，
2: 糖拢未啊啦，你老七啦吼，
0: 提
2: 来叫我遐啦，安全，安这里关闭都接头，绝对无代志。
0: 老七啦，妥啦，
2: 因大龙咧笑咧笑咧讲，看你这点无介高嘢，你话啦未放心，放心啦，放心啦，放一万你心啦，因讲未，阿那讲佫未放心。
0: 诶，我拢唔捌听过人讲叫七啦妥来加。
2: 无啦，我安全嘛，对不对？我袂乌白想，我坐来夹绝对安全。你知啦，我袂甲叮当因咧
0: 讲话。哎，你若袂，
2: 你办咧吼，
0: 哎，
2: 你看我袂放心。
0: 你若袂乌白想哦，这查甫人我原来无无生小路用
2: 啊。讲我无路用啊，人都唔信我啦，我多。
0: 你哎呦，
2: 你讲好，你这身体遮灵用，
0: 哎，
2: 刷变变叫，见起码咧停急急，佫会跳会走，我唔相信。人都唔相信，我嘛无法度。无法度。人家就不相信
0: 啊，就是不相信
2: 啊，不相信，没办法。
0: 你又讲我吃菜啊啦，我今麦吃菜啊。
2: 讲啊，那人就不相信啦，
0: 拢无人爱信
2: 啊，太要信啦，
0: 无人要信。
2: 这行，哎，讲话跟那像三四十岁人啊，你敢想能太要信啦？行路安尼走啊，少年家，
0: 我你讲哦，先来听一首歌嘞吼，等下这危险的代志哦。这爱好吴医师来讲，
2: 讲到最近哦，等咧流行，
0: 等咧流行，
2: 讲个习俗者啦，
0: 哎呀，来听这个，爱
2: 听，
0: 爱你几礼拜，
3: 有，
0: 啊，电话
3: 机台，0800001，0800005431。

0: 一礼拜。这也是咱爱一礼拜尔啦。哎，有人咧，人去咧问咧，
1: 问啊呐，
0: 问我讲，我你敢是阮某啦？
1: 我那是，你那是我的，我都好
0: 漂亮哎。我跟你讲啦，哎呀，你是足水的呢，水姑娘，那叫我咧某，三个人挑是要跟人比啦。你讲那也是安怎？哎，人咧讲要送你部卡通到大木身材一多酷。哎、
1: 欸，
0: 真的啦，赞、哦、的啦，
2: 就是
0: 的
2: 哦。
0: 我是变得咁比啦。
1: 哦，你
0: 安尼吼。因为娶到我这些人，足好过。哎呀，系啦，啊，是啦，不会老气啦。啊，有啦，有啦。
1: 啊，哎、啊，我话唔到安尼哦。
0: 你是大心鬼安怎啦？咁恶咧，你啊，你大心鬼。你是你未主动做我咯，我别讲嘅咧。
1: 好啦好啦，我你讲啊，重要嘅啦，重要，这爱讲，这爱讲哦，很重要嘿啊。
0: 啊，
1: 来，您一个老啊，一个少年的哦，爱跟咱的朋友关心一下。
0: 来，我你讲啦，最近您上爱注意的代志啦，哈、嗯，上爱注意的代志啦，啊，就是咱这个疫情，好不好？啊，就是，那个 COVID-19 啦，就是武汉肺炎，COVID-19 呢，又个开始的严重啊，哦，啊，又个开始的严重啊，美国啦、欧洲啦，即系欧美国家，咱亚洲。嘛是足严重啊！专家拢一直咧讲啊，吼、嗯，啊是啊，那我咧一直咧坐，我拢一直咧出国，一直咧坐，我会使讲无一个月无出国去佚佗的啦。啊，伫个飞机内，吼、哦，啊去到每一个所在，咁人安尼谂，哦，像我即嘛打最近去贵州转来，我阿妈去尼泊尔转来，嘛去菲律宾转来，去越南转来、嗯，但是啊，有钓钓无？哎、欸，我冇钓钓呢。
1: 啊！嗯，好、哦、啊，舅舅哥，你来，
0: 无啦，真无啦，真无啦，哦，有钓钓无，我知嘛，哎，啊，是啊，那钓好，我已经钓足一届啊，嗯，啊，是啊，那无代志，
1: 哦，一旦来到
0: 钓迄落
2: 鱼啊，没啦，头球，
0: 啊是安怎？哎呦，我那从感冒拢无代志，等下再来问你啊，哦，好，咱大概做三个啦，哈、哦，啊，今个这专家讲的啦。伊讲爱了解两件代志啦、嗯，就是讲咱这个新冠肺炎没有免疫力哈，嗯，钓钓了要过一个钓，嗯，好钓了一个钓啦，
2: 嘿，
0: 啊，这个病毒哦，第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同这个病毒无所谓的啊共存，因为专家讲共存是错误的啦，
2: 嘿，
0: 哦，这钓了一个钓，钓了一个钓啦，有、嗯。啊，大家要注意，就是讲要加强防疫，因为病毒入去人身体了呢，哦，伊的变化呢，哦，唔捌历史上唔捌看过讲，迄、那个病毒有像这个只阿爸只狗怪啦，
2: 哦，
0: 啊那狗怪那啊那阿爸那个嘛，讲七十二变，
2: 啊，变来变去，
0: 啊，什么变来变去，
2: 嗯，
0: 伊即个伊会今仔变这个明仔变迄、那个后日变迄、那个呢，万那苏马公，万那猪八戒，万那沙摩精，万那变东三庄，啊变来变去，万那变蜘蛛家，我哩掠无脏，掠无脏，啊，所以讲这个病毒哦，也变来变去，疫苗无法度人就医啊，呢，家里要紧来更新，
2: 嘿，
0: 有，
2: 嘿，
0: 啊，已经咱较早拢有做嘛，像我买做三四只，啊，结果呢，哎呀，竟然买个两条，
2: 是，
0: 哦，啊，但这拢好去啊，吼。已经失去一个防护的作用，所以怕三者赶快会确诊，啊重症嘛赶快会死亡，
2: 嗯，
0: 有嘛掉会死亡，但即个是主要要安那好未重症，
2: 嗯，
0: 啊要安那未掉，
2: 嘿，
0: 卖好掉除了戴口罩以外，
2: 嗯，
0: 哦爱个安怎较会未掉，啊掉了要安那处理，哦，但是我甲恁讲吼，恁来斟酌听吼，爱斟酌听，啊所以讲咱来好啊保护。哦，每一个人的抵抗力无同。哦，我平时拢有咧运动，哦，我平时拢有咧保健，啊，你敢有？
2: 嗯，
0: 哦，不要染疫，就是讲唔能去染着。
2: 嘿，上靠卖掉啦。
0: 讲个身体啦，嗯、啊，真正无退路啊啦，全世界拢总共款啦。
2: 嗯，
0: 大家认真哦，拢咧做防护，但是无一个无侥幸，没有侥幸，
2: 嗯，
0: 可言啦。
2: 嘿，
0: 第一，你一定爱戴口罩。
2: 是。
0: 一定要戴口罩哈，
2: 嗯，
0: 因为新冠肺炎，
2: 嗯，
0: 今啊啊，一个 BA.4、BA.5 啊，一个延伸到三种冠状病毒是无同的哦，你当时会染着两种哦，你的身体染着一个变化哦，
2: 嗯，
0: 有一个一路变化，啊，搁在伊足致命的，讲会乎你生命无个，就是伊无容易， 去政策道的，伊讲哪块鸟都无两条，无两条不一定袂掉哦，麻烦是会掉哦。所以新的科威那天呢，啊，伊正来病毒会安那地啦，你袂不一定会烧，
2: 是，
0: 啊不一定会发烧，那较早会烧会发烧咧，啊等下安那关节疼，啊头壳疼，阿妈棍疼，肩甲头疼，哦，你会记了，阿妈棍疼，肩甲头疼哦，啊腰疼，到当时的体验，啊，一般的情况之下都是物件吃袂落，
2: 是
0: 八肚的肚肚，你了八肚的肚肚巴巴啦，哦，这个你若去照 X 光的肺部浸润，
2: 嘿，
0: 等细胞呢有一点雾，
2: 嘿，
0: 未清楚啦，
2: 嘿，
0: 有，啊，一些块脑疼，吼，
2: 嘿，
0: 有，你有迄八肚的肚的情形无？还是头壳疼？哦，我个电工一盖啦吼，就是第一点不一定会少，但是细胞因为应该会杂杂，啊未发烧，但啊会关节疼，你骨头会疼，啊头壳疼，啊是肩一个后肩阿妈棍，肩甲头疼，哦啊是腰疼，哦安尼啦，啊腹肚会巴巴尿尿，
2: 是，
0: 哦、你有这个经验，你有可能有掉啊吼，
2: 掉，
0: 啊这个新的病毒的。变症呢比旧的低五倍，所以死亡率嘛比旧的较悬啦吼。
2: 系
0: 啊，特别咧个极端的严重的时间咧真短，所以掉感等于足紧的、足紧的、足紧的，无明显的诶症状。
2: 系
0: 哦，咱即阮有一个做药的老师傅，师傅就老较早阿弟阿家也出来老师傅啦。啊，今日再来去工厂咧做工过了，后日讲两三高工跳去啊。
2: 哎呦！
0: 啊，因厝的人甲讲，啊，就得新冠肺炎，啊，你娘两三天，啊，一个山上啊嘞，啊，死了几死了几呢？啊，咱咧看吼，伊将来活那会久，是因为就是新冠肺炎啊，一群的教育
2: 哦
0: 所以时间真短，啊嘛无明显的症状，啊，所以咱咧更加小心嘛。那交朋友你一定爱小心啦。啊，这个病毒呢，伊未掉伫这个鼻腔啦，哦，伊会直接啊影响着细胞。哦、啊所以有当时你验鼻腔嘛不一定验污呢不一定验污啦
2: 是
0: 哦啊这个有几名呢从诊断一路诊断出工啊有这个 COVID-19、最近这个新的病毒的患者他嘛不发烧嘛不疼呢但是一个是患者呢有轻轻的细胞发炎啦
2: 嘿
0: 哦哎呀，边一个炎嘛是阴性的咧，嘛无两条啦。这种哦，啊，病毒伫咱的社区啦，哦，伫个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不低不高，啊，直接咧感染着咱的细胞，啊，咱的这个诶病毒所谓肺炎，哦啊，让你感觉哎呦，你作为咱香港实质啦，哦，让你感觉咧，所以你有感觉讲，哎呦，最近咱香港这早安尼烟熬无，你有可能得啊，吼、
2: 哦，
0: 有。啊，这种死亡都真大啦！啊，这个解说讲是啊，那这个 COVID-19 变啊，加人啊厉害，病毒加人啊管，死亡都加人啊强啦吼！病毒加人啊强，死亡都加人啊管啦吼！爱注意哦，
2: 嘿，
0: 唔能去人济所在哦。
2: 是，
0: 咱这好朋友，
2: 你若爱加
0: 人带，恁爱去人济所在，咱老啊啦吼，咱年岁较济啊，咱抵抗力较无人遐好啊。哦，啊，咱就开始搬运咧，卖人济所在，安尼起咧咁样较低啦。
2: 是，
0: 哦，啊，上好咧戴两层的口罩啦。啊，咁人要有实在人做，你嘛爱有一公尺半以上的距离。
2: 系，
0: 哦，一定爱有一个距离啦。
2: 系，
0: 啊，大家吼、无任何症状啦，吼、哦，就讲令人有掉无掉，你根本你就唔知啦。爱接洗手。
2: 是，
0: 哦，啊，这种。这届这波啊，比较早一波吼、哦，哎，佫较致命，较致命。虽然爱做小心的啦吼，足侪种的迄个措施的加强，对着冠状病毒咧，必须要好啊，加预防，
2: 哦，
0: 会死会死，有当时啊，感染的观念，感染的做，感染的做，有关的，感染有小心无，有关的啦，有。
2: 因为咱这样。
1: 这样，唔拿讲安尼丢丢吼，人艰苦。你若总抵抗着什么话，拢较无好的人吼，伊就丢重症啊。啊，重症都有时阵严到拢都吹气安尼。 对啊呢，就你看这么病哦，哎，一寡医生护士哦，哎话做个真无用哦，原来也安尼动未掉呢，真因动未掉呢，
2: 是
1: 啊，所以讲哦，咱就是爱家己，咱就家己哦，卡。
2: 因为吼，即马新的吼新冠，伊的传染力吼，比以前个较强。
1: 恐怖
2: 啊！大部分拢轻症，虽然大部分拢轻症，但是吼，比一般的感冒个较无爽快啊。个较无爽快。
1: 迄个做节目做做讲咧食药啊。
2: 嘿，所以可能破快，感觉无安尼。
0: 我跟你讲，食最近吼，那一天。
1: 哎呀，所以爱就在预防的啊，那就对。
0: 我知医药啊，哎，你唔知啊？哦，我知讲，食饭包爱食什么物件
1: 啊？系啊，爱对就对，爱个对就对。
0: 万一那是讲有去量掉，我知得病了，以后要食啥？
1: 哎，我你讲，今麦吼，我意思，爱来讲讲，讲真啊，确实丢丢吼，不让想，我丢丢都。来去病医啊，吼、哦，啊，都来去食药啊，吼、哦，啊，来注射啊，吼、哦。哎、欸，我讲那是真艰苦呢。迄话讲丢丢了后吼，耳啊拢无听到，目睭嘛雾煞煞，啊，然后讲痛噶，啊，佫说了吼，迄种的艰苦无法度。
0: 我电话即届吼，
1: 嘿，
0: 有当时啊耳孔会红红，
1: 嗯，
0: 哦，啊，目睭会雾雾，嘛无讲雾噶呢，然后嘛无一定足。
1: 听
0: 咧，啊嘛不一定会发烧咧，啊但是骨头会先发
2: 痛，对，骨头痛，
1: 哎呀，
2: 人会较酸，
0: 人
2: 较痛，
0: 较
2: 无体力，
0: 会巴巴烧着，
1: 会看物件拢食袂落，
0: 会感觉有痰的感觉，
1: 哎，哦，啊，其他没错呀，
0: 其中一项哦，是讲阿娇拢总有他会掉哦，哎，你用用骨头咧条有可能掉哦，
1: 哎，掉，
0: 啊你用用哦，这个腹肚咧堵。
1: 系，
0: 有可能对哦，
1: 哎对，
0: 哎呀，
1: 所以
0: 用眼睛红红，哎，有可能对哦。哎，
1: 我讲即马最近的吼，
0: 眼睛窒窒，哎，有可能对哦。
1: 即马做侪人，
0: 对
1: 的吼，讲会漏晒，鼻窦干渴，
2: 毛乌，
0: 嗯，维 A，
1: 就这样。
2: 即马变种吼，变种吼，就侪，所以一镜头拢无赶快，
0: 镜头无赶快，
1: 嗯，
0: 啊维漏晒漏加，
1: 嗯，
0: 啊但是吼，
1: 嗯，
0: 那在阮中医咧讲啦，即漏晒死亡率较低，
2: 嗯，
1: 漏晒安那。
0: 死亡率较低，
1: 较
2: 低哦，啊，因为老水
1: 啊，对，嗯，下掉，
0: 下摆动，
1: 嗯，
0: 下摆动，
1: 哦，那拢，拢伫个辛苦的迄度较嗨啊，
0: 因为吼，啊，伫咱诶，上岸论顶管写啊足清楚，啊，咱咧看咧就是拢走咱的细胞嘛，啊，走咱细胞咧肺炎。肺炎呢，肺炎大腸是上表裡嘛。啊，肺炎呢，在咱啊中醫咧講，咱的肺部咧酸氣，縮降，縮降就是講肺部是封閉的，啊你變到降掉，不要降得來，咱肺炎大腸是上表裡，上表裡，啊你愛開這個肺水，用肺的積水，啊，气水噶，就讲这水门噶开好开，啊，也按水沟射出来，水沟就是大肠，
1: 哦，
0: 所以伊这有刮骨嘞，
1: 这甲水土保持跟那有关联咯，
0: 伊这有一个刮骨，叫做开龟门，气波就是龟门啦，
1: 哦，
0: 龟啊，迄个龟门，所以讲气波病是足危险的，
1: 危险，没用看未到呀，
0: 因为穿龟门咧，叫无穿个条，哦，这叫做龟门，开龟门。捷进湖，就是讲，甲咱的一个腹，这个肠啊腹，肠长，肠啊叫做腹，捷进湖，甲咱的一个肠啊，这个腹，唔是咱的细胞叫做肿，啊，这叫做腹，甲这个腹呢清去。
1: 哦，那讲腹中就是安尼啊，
0: 腹啦，腹中，一面咧捧个，一个讲个捧个捧人上吊啦，
1: 哎。哎，都外国人都是日本人，甲美国人嘛是安尼啊。咱讲诶，因拢讲电脑病。
0: 我你用听唔知，即讲啥？啊了吼，咱即个总呼轮嘛，叫做一个先会酸气，开龟门，开龟门接近无上失水道，下至膀胱。你讲甲即个水门接缝水口个龟，
1: 开
0: 水会造出
1: 来，排出去。
0: 啊，甲即个水沟一挂惊人是做冲掉。哦，这是咱中医伦理啦。 啊，因为伤之水，气波就是伤之水嘛。
1: 嗯嗯。
0: 啊，有这个，
1: 所以为人积水，
0: 哎、啊，啊有这个，啊对，啊你得爱医效，
1: 嗯嗯，
0: 我、哦、来排水，
1: 嗯嗯，
0: 哦、就是安尼。
1: 爱毒气嘛，都爱甲排出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那老塞人，
1: 嗯，
0: 较少人。
1: 有问题啦，哦、较无问题就对啦，哦，都安尼啦、
2: 嗯。
1: 但是我意思，你这也未讲煞咧吼，我和你讲个几条。
0: 我话你讲啦，啊，恁大家一定要知道，我那是几只头，啊，我开拢未掉，我唔是未掉。
1: 啊，你有咧讲啦？
0: 我你讲我掉啊，唔掉啊啦。
2: 哦，
0: 因为我知影嘛，
2: 炸几包诶，
0: 我知影要食啥嘛，
1: 嗯，
0: 哦，就讲我腹肚枵，我知影要来买啥来食嘛，啊，恁都。空噶不多呀，唔使要食物件哦。啊，即下来下晡时啊，要食什么水果？
1: 嗯嗯，
0: 我知影嘛。
1: 嗯嗯，
0: 我、哦、你问哦，今朝饭前食，饭前食伊都要地人得忙得，不多就堵。哎、嗯，黑龙有一个顺序。
1: 是、嗯、
0: 啊，你那是。
1: 哦，你嘛足高杯呢？哎、嗯，真是啊！要叫你讲食干嘛，你就讲唔好，黑坑诶，用暗再来食。
0: 晚时也未使啦，
1: 中昼啦，
0: 哦，中昼啦，晚时食感觉喺冷嘅吼。
1: 阿丹你啊，阿新你
0: 你放尿放早嚟哩，
1: 啊，就安尼分。
0: 我你讲嘅一定爱分，
1: 一定爱分、哦，
0: 爱分。
1: 哦，
0: 你无分，你啥时阵食啥，啥物时阵食啥吼。
1: 嗯，
0: 你若晚时啊食迄个冷底嘅物件，你得一起下降。
1: 诶、欸，唔是冷底，布底冷啊。
0: 等啊，等啊，得下降会得着膀胱，
1: 哎，
0: 晚时就热了足济。
1: 哦，
0: 定系要去放尿。
1: 哦、啊，
0: 搁在咱老人心气较虚，
1: 嗯，
0: 啊，即个心气较虚就袂定，袂放尿，所以食物件唔是乌白食咧。
1: 哦，
0: 咁咱人个用心，伊冇一个天数啊。
1: 嗯，
0: 啊，我咧出去坐飞机，四界去行，四界去走。
1: 嗯，
0: 我多平安会炸两个物件。
1: 嗯，
0: 哦，那就我来去咧运动，我较早是拢食早餐唔加嘛、欸。但是我出国佚佗、
1: 欸，
0: 我会搁炸两个物件。
2: 嘿，
0: 我炸两件是我会。爱检查低空弹嘛？
2: 哎，
0: 哦，啊，来就是讲，那把你掉掉了了，哎、
1: 嗯
0: 欸，我是国外呢，
1: 嗯
2: 嗯，
0: 哎、欸，我一定爱吃什么货，
2: 嘿，
0: 嗯，这个无代志，
1: 哦，
0: 啊，搁在阮随行去的啦，嘛有人会掉呢，
1: 嗯，
0: 哦，啊，有人会掉是，我买好吃呢，就我现在去的蒙古啦，一个，啊，就老晒老咖啦，啊，啊我得好吃，啊，无讲去便宜要提偌济，都偌济，哦，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安尼，
1: 嗯。
0: 啊，这个
1: 黑不是我哦，
0: 啊，黑不是你啊，
2: 是
0: 比他高，
2: 金控姐，金控姐，
0: 一比他，一比他高嘞，
2: 对吧？
0: 又是他高过人家，那个老帅呢？
2: 也问题更加大嘞，
0: 也问题更加叫大，叫做大。
1: 来，郭医师，我来讲，今麦爱讲讲哦，卡输哪去丢丢的？
0: 不是，
1: 哈、啊，要别
0: 闹，卡别丢。
1: 哦，要、啊、嘿，
2: 就卖上好卖丢，
0: 上好卖丢。
1: 啊，丢丢，
0: 卖丢会讲啥？
1: 丢丢哦，我咧讲，哦不，但是我今麦爱讲啊，因为我知影还有足多人去丢丢了后的时阵啊，腰修，规个月嘛弄啊未好安尼啦，
0: 没有。
1: 酷酷少啦吼，啊个他个艰苦啦吼，啊个吼不多艰苦啦吼，哎、欸，我听你讲讲要求啊，当然是变做。
0: 来，我你讲，
1: 啊，
0: 迄艰苦个不要紧，惊一条命休去，休去你就袂艰苦啊啦。人来做西工啊，今个拢袂艰苦啊啦。哦，我你讲啦，
1: 当伊
0: 苦你唔当我袂艰苦。
1: 当伊无两条线已经好啊啦。
0: 啊，这讲啦吼，别安装麦克风，艰苦着。
1: 嘿嘿，
0: 哦，
1: 嘿，
0: 来。头啊，
1: 嗯，
0: 咱是不是要增加咱两个抵抗力？
1: 对。
0: 啊，恁若要听，
1: 嗯，
0: 要平时要那保养，
1: 嗯，
0: 哦，我甲恁讲一啦物件，
1: 嗯，
0: 啊，恁若接着听哦，
1: 啊，注意听，
0: 啊，这物件个俗个好用哦，
1: 哈、
0: 嗯，不是开足侪钱，俗个好用，
1: 好、
0: 哦，好来，
1: 啊咧，要先来听一下臭美人家讲，
0: 啊，无听一下臭美人家讲，
1: 臭美人。

0: 我你都会晓。
1: 啊，笑咧笑，比我咧笑较歹听。
0: 啊，你笑者，
1: 即我若去笑吼，伊就无头路啊。
0: 但是今晚不得唱啊！人家不得唱啊！人家人家 TV 歌嘛是用电台啦，嗯，也不得唱啦。
1: 我比较好笑，这段歌哈。
0: 不然，你第二句你有唱，我知啊。
1: 继续讲啦，嗯，我咧改讲，我甲恁背几样物件哦，恁一定爱教哦。来，就是我去，一日你若去印度啦，你也发觉就讲。印度一环境实在是
0: 够哦，有影，因遐实在恐怖，
2: 奇怪，拢讲恐怖。嗯，
1: 你也看到遐吼，嗯，哎，遐一个固体在创啥？嗯，个遐一粒遐一粒遐一粒，嗯，因为因遐人啦，嗯，遐卫生有够歹啦，拢家底下咧乌白白啦，嗯，乌白白啦，嗯，哎，遐咧乌白白吼，哎，那天气是足热的呢，嗯，哎呀。这一撮呀，一撮呀，一撮阿邦啊，买不是蛮好钱，这叫有够济。
0: 你即马，你即马想讲要一撮要一撮，拢看到白白卡砖啊，所以你即马帮阿个动作好神啊。
1: 啊，即个了，因为了就是无接受，啊，所以卫生做歹，大陆白帮哦，印度嘛，啊。
0: 哎，人家敢咪讲，因咧人死嘛是等落一条沟，
1: 煞唔知，
2: 就迄个，
0: 啊，有咩食水？
1: 因家因家
2: 因家河啊，
1: 外太哥你敢知呀？哦，因家有一条河啊，嗯，叫做恒河。嘿，恒河呢是因为母亲河，嗯，母亲河呢就是讲因食恒河的最大汉的。哎，恒河外太哥你敢知呀？我讲着你惊死。
2: 咦，
1: 那恒河的水是乌色的呢？
0: 乌色的，
1: 我特工的作者人去底下咧洗身躯。
2: 啊，先生公，
1: 啊，底下里面系
2: 水，洗到乌诶，
1: 诶，无啦，伊个唔是，诶，伊因大家拢底下咧洗身躯，阿公啊，做因爱去洗一个圣河，
0: 诶，我刚听你讲诶广告，我实在冻未掉。
1: 因老母诶，这个水呢，个讲妈妈的奶水，那叫做圣水，啊，妈妈的泥水，
2: 是
0: 哦，
1: 所以人家拢啉好，
0: 安尼个系平安咯。
1: 啊，过来说，你敢知叫恒河？嗯，外太哥，嗯，因全国，全国的迄个啥，的迄个工厂的污水，无得处理，家庭污水无得处理，哎，嘛拢老老底条恒河咧，
2: 排队呀，
1: 啊排队呀，
2: 粪扫嘛，蛋底呀，
1: 蛋底嘛，
2: 啊，啊，加咧洗身躯，
1: 哎，这是
2: 啊，面顶咧放晒，
1: 哎，放，哎。
2: 一定要哦，嘿，哎、欸、哎、欸，你底下洗洗的吼，边啊吼，还粪扫，
1: 哎、欸，你手去洗手吼，我都唔敢去洗手咧，人拢在边咧，
2: 伊还
1: 不奇怪，你看到你皮，
2: 但还粪扫飘过来，还得尊都刷，你用用咧吼，可能边啊个有只西人小鬼飘过来，
1: 哎，我你讲这真的哦，你唔捌听人讲这是真的哦。因咧印度吼，牛足济，因咧有黄牛咁乌咁，迄个乌牛就是水牛，水迄个黄牛电影是新牛，啊黄牛那边过街过路啊，你拢未使个
2: 爱牛哦，爱牛哦，
1: 啊你睇个爱迄个新牛吼，强请新牛新牛过路，哎你唔知哦，
0: 哎个强请了哟，
1: 啊因个乌牛，
0: 已经尊重的啦。
1: 嗯，乌牛人家叫做龟牛，
0: 哎，人就较不爱，
1: 就较不爱专门咧耕作诶。哈，啊那是
0: 可怜哦，
1: 那是神。
0: 啊那安尼命运差侪，
1: 乌牛会断尾，哎，会生断尾，
0: 哎呀，
1: 啊牛会死尾，
0: 哎呀，
1: 死因是甲这牛吼，从啊俩俩拢蛋里恒河来得呢，啊，哎呀，拢蛋里恒河，
2: 哎呀，啊因恁人死嘛是当恒河来得。
1: 哎，人哦，是伊讲去尼泊尔，我咧看人去咧烧死人，伊咧烧死人是安那死安那烧呢？变做讲第一条狗，一条狗嘛是台湾很恶去的。好，啊，一条狗的边啊，伊就做一种平台，啊，改顶啊，改个叉口，安尼白白的，啊，人就伫个顶管，
0: 啊，当放火烧，
1: 哎，放火烧，啊，无人。阿伯听你好啦，
0: 欢迎
1: 呢，无听你好呢，讲那死两点钟就爱烧掉，我阿伟无死嘅咧，伊讲冇有咧，讲我死个哎，冇有咧，啊只烧了吼，因为火一个烧了会到尾啊无火啊，哦，伊是夹骨头，挂喺度规规规拢夹，
2: 都上落去啊，
1: 上落 婆呢，嗯，等于妈妈呀嘛，
2: 系啊，
1: 哦，因是阿奶呢，嗯嗯，爱雕河是全世界上太高的呢，哦，
2: 上恐怖的，嗯，
1: 啊，这个印度人活到安尼，哎，我也是去活海林等，嗯，去活海林等，大概是山山啊，山山啊，无人吃，啊，山山啊，经济歹，山山啊，然后去活足久的，
0: 嗯。
1: 啊，搁在印度咧，因为和尚足济，伊遐佫无霍乱，啊，帮阿妈足济，伊遐佫无内事，
0: 嗯，对啊，
1: 好，佫耍了上恐怖诶，嗯，黑鸟出地了，惊死人，咱只看只鸟出妖兽啦，讲袂得足艰苦，
2: 系啊，啊，是规定诶啊，
1: 这里排位，规堆诶咧，人咧饲鸟出咧，嘿，旁边鸟出后边堆咧堆呢，啊，要坐就爱注意嘛。去坐到鸟处呢，啊！人家得是无汉拿病毒，
0: 对啊，是嘞。
1: 啊！人家刚有去看检呢，嗯，哎，人家都为了困在，人家未叫，
0: 哎，
1: 就是阴森天，那么阴森天为了低空那疾
2: 病，体质，
1: 哎，体质有疾病，
2: 脑残，
0: 哎，不是啦，你吃一条河的水的关系啦，
1: 太衰啦，这出你就无坏啦。
2: 卖个生就卖掉的卖哦！
1: 我讲也对你，你去写一下，千万一百块银，啊，不一千块银嘛？我做杂啦，还是工作哦？嗯，去越南，
0: 我你讲，
1: 越南今日开你就知，哦，杂杂啦，臭狗水啦！
0: 我讲，因遐哦，越南哦，因拢是食一种物件。
1: 伊我你讲啦，伊咧身体会好，个阿家就感觉足奇怪，伊个叫咩？哎呀，店内就咁样咁快咧，只系伊空体，阿无讲。
0: 嗯，
1: 我呀，因个阿家己家己讲，嗯，啊，因到底，
0: 嗯，
1: 是，今日伫因食物件顶管感染有无搞？
2: 系，嗯，
1: 啊，个阿家呢，从我去家里研究研究，哇，买就吹掉，
0: 系，
1: 吹掉啊，
0: 系，
1: 因就是拢食一个物件叫做姜黄。
0: 哦，会
1: 知啊，啊，食姜黄来买，中岛啊，姜黄炒饭，哦，啊，炒菜、煮鱼啊、煮肉。也很马西，鬼家拢在食姜黄，惊死人。
2: 嘿，
1: 含，
2: 就是大
1: 黑五五吼，阿白山的草啦，拢姜黄的味啦。鬼的印度拢关起尼泊嘛，拢姜黄的味啦。
2: 那是讲迄咖喱啊，其实吼就是姜黄，伊迄个烹料，伊唔是干那咖喱只咖尔，因足侪料理内底拢有放姜黄，就是因最爱放烹料诶。
1: 姜黄是上济啦。
2: 嗯。
1: 啊，但是佫有其他的烹料，
2: 嗯，
1: 啊，主要迄个成分，互因抵抗力会强，互因袂着咧只细菌的侵扰，袂着只有诶无诶，
2: 嗯，
1: 原来就是啊，这个姜黄会当互伊，哦，互伊抵抗力会好起来，
0: 嗯，
1: 哦，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
0: 嗯，
1: 啊，阮一世人咧忙中医中药诶，
0: 嗯，
1: 我逐天我嘛拢会食姜黄，
0: 嗯
2: 嗯，
1: 哦，啊，姜黄拢爱饭后食，
2: 嗯，
0: 我咧讲，你有卖讲啥？嘿，安尼哦，阮爸安尼规定出去，阮有食姜黄的人，拢食食咧吼，拢无代志。嘿，无食姜黄的人啊，去食物件食食，因就闹腮屁股。
1: 啊，我你讲，
0: 差了差安尼啦。
1: 不是讲食姜黄就袂掉，袂艰苦，嘛会啦。
0: 嗯，
1: 但是，哎呦，继续又差真济。
0: 嗯，
1: 好，真正差真济。
0: 嗯，
1: 哎呀，因大家底下多多行下去啊，阮都袂。
2: 嗯，
1: 啊，阮唔掉无，阮冇掉。
0: 嗯，
1: 好啊，但是。阮 A 的症状就无明显，
2: 是
1: 啊嘛，继续更好。
2: 嗯
0: 嗯，
1: 啊，但是，我过去那阵得着这个啊。
0: 嗯，
1: 啊，我得着这
0: 个。安尼我知啊啦，不叫你讲哦，要来哦，啊，你就讲啊，我有代志啦，安尼我知啊。
1: 啊，
0: 你安尼就是丢丢。
1: 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我都不爱出来。
0: 嗯，
1: 但是丢哦，着这个咯。
0: 嗯，
1: 哎呀，啊，我无感觉安怎啦。
0: 嗯。
1: 啊，我就是食这个物件，所以未严重。但是掉了，我个会另外食别的物件。哦，啊，这个等下甲您讲哦。
0: 嗯，
1: 这个姜黄好朋友，您一定爱食。
0: 嗯，
1: 哦，啊，这小小的物件，唔通欠。
0: 嘿，别。
1: 要怎样欠？都不得起空暗个。
0: 系
1: 啊，
0: 在那个起空暗。这个姜黄
1: 啊，个性。
0: 嘿。
1: 哦，你那就讲咧，萃取诶。
0: 哎。
1: 哦，迄你差不多。炸暗啦吼，
0: 嗯，
1: 加两粒啊三粒吧，啊你买些炒菜煮饭啦，
0: 嗯，
1: 哦，汤拢会用起，
0: 嗯，
1: 啊无你就加食饭包甲汤两三粒吧咯，
0: 嗯，就安尼就好啊，就真你简单掉啦，
1: 简单嘛，
0: 哎呀，
1: 落落落去就好啊，
0: 嗯嗯，
1: 好啊好哩呢，
0: 哎，
1: 啊 没掉的记录一点足少，又不是没掉啦，那个掉嘛，未可能遐严重。
2: 掉掉掉，
1: 印度人人安那得过，
2: 嗯，
1: 一下，嗯，你那听到呢？
0: 爱听，
1: 无再讲，
0: 爱听呢？哟，啊，听出来应该。

0: 有喂，哎，好，我请问好，
1: 啊，
0: 来，贵叔，我跟你讲哦，这种好东西哈，要与好朋友分享。啊，你今天你看到安尼哦，你嘛知影讲哦，你爱安那由我做啦，家己处理啊，家己切八来，较紧嘞。
1: 是安那，你咧讲啥？我听拢无。
0: 讲哦。这姜黄啊，
2: 黑姜黄素啦，
0: 系啦，
1: 人得我靠背嘛，
0: 无人去做这人咧错你啊，
2: 你
0: 讲，
2: 哎呀，
0: 你
2: 那
0: 边
1: 爱我那是会使啦，哈，我萃取的啦，可能无啥讲啦，
0: 无强用啊，
1: 有无啥讲啦，啊，我这伊我这一罐来当食二十外公的啦，哦，伊有百几粒、百几粒的会讲啊，
2: 百二粒，
1: 这是有啦，哎呀，啊，伊我。一罐，我从古早，我那边一罐的定价就是1800块嘛，二十担嘛。
2: 哎，
1: 对啊，
2: 从
1: 古早就安
0: 尼啊。哦，一罐1800，
2: 嘿，
0: 啊，两罐3600。
1: 哦，
0: 两罐3600哦。
2: 嘿，
0: 啊，唔过，啊，无你变哪从？
1: 有什么意见？你讲。
0: 没啦，我是算讲安尼两罐3600。啊你，你要安那处理啊？
1: 要安那处理？你讲嘛，你直接讲。
0: 我讲得好吼，啊，你就准
1: 啊！
0: 我你讲哦，你来吃，
1: 哎
0: 哦，我讲哦，你来哦，卡阿莎利的，咱安尼哦，一罐1800对不？两罐3600对不？吼，啊，咱3600吼，咱就搁加一罐安尼啦。
1: 无啦无啦，你当真咧卖卖了？
2: 哎，菜啦，
1: 青菜，
0: 我唔是青菜，这唔是青菜，我你讲哦。起码这一块你讲，哎，外靠吼，
1: 我未使要省咧，
0: 外靠细菌哦，无所不在。
1: 我对这省不到落来。
2: 哎，冇见，咩？我替你省就好。
0: 我等诶，
2: 好啦。
1: 你
0: 进进，3罐3600。
2: 嘿，2罐3600，加一罐啦。
0: 哎呐哎呐哎呐，对啦，
2: 有啦，
0: 有啦。我你讲哦，3罐3600。
1: 哦，对啦，别啦，
0: 哈。啊，对对。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了个他妈差一步。
0: 哦，阿哥来，我等诶。
1: 要过个来，
0: 有一个有，我讲哦，咱的朋友大家拢会爱买爱迄个大桌的呀。
2: 大桌的，
0: 大桌你唔知哦，咱有四桌大桌你唔知哦。
2: 两桌六罐，
0: 六哎，两桌都要六罐掉。
2: 7000里，
0: 哎，7000里。
2: 安尼，你看呗，看呗安那，看呗安那处理呀，系啊。
0: 来，
1: 我拢听不上，讲好啦，讲好你啦，
2: 啊，等等。
1: 啊，
2: 那个拗起来啊！
0: 你敢拗谁哦？你哎，你敢拗？我唔敢拗。
2: 拗来的，
0: 因为我拗已经敢拗去拗一罐啦。
2: 拗来的一支啊，
0: 拗了一支哦。
2: 嘿，
0: 拗了一支，
2: 一支手啊，
0: 拗了一支手。
2: 哎，五支镜头啊，5000啊，5000
1: 啊，
2: 六罐5000。
0: 啊，
2: 六罐5000。
1: 你是咧讲啥？你是当做伫菜市啊咧卖菜哩
2: 啊？安尼你敢系三花肠啊？哦，
1: 安泽
2: 蒜头还是肠啊？哦，
1: 安泽物件，
2: 嘿，系啦，对啊，所以人拢认定要爱你个啊。
1: 足济，我你讲啦，这物件唔是当今日就较做，今日较卖啦。
0: 对啦，
1: 介绍嘛，哎，这百二粒个咧，百二粒个咧，一罐才20公斤咧。
2: 啊，知啊，系啊，我冇得食，系啊，
1: 我特
0: 工
1: 在家，
0: 系啊，真嘅啊！我就跟你讲哦，我那规定出嚟哦，去食物件哦，我那有食姜黄嘅人哦，拢无代志，迄无食姜黄，迄唔知去食着啥物碗糕啊，伊拢漏晒。哎，你看差就差呢，你看安尼有厉害。
1: 当时啊，真正吼，价就是差出侪。
0: 真正有差，
2: 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哎，啊，所以讲，我你讲哦，较紧嘅啦，
2: 造福人群，
0: 哎啦。咱即卖吼，都在这里非常的时阵啦。
2: 他多少都讲啊，咱我当然是来做公平。
0: 6罐5000啊，
1: 6罐5000啊，
0: 凯伊都讲啊。
1: 6罐我这啊，
0: 哎，你没剩的啦，
2: 是啊，是啊，
1: 无啦，
2: 还剩下。
1: 今做未使，未使。
2: 剩下
0: 的问题是，我当然你没剩的，
1: 我用
0: 3罐3000的，6罐5000，
1: 没了。你安尼未使，
2: 没了，你都出来丢啊，你唔免管那些。
1: 无，哎，你我夹半出来。
0: 温
1: 哥有
0: 书法，你啊，林健，
1: 爸，你去亚弟啊，阿妈咧学书仔，那咧讲话书仔，你管你要做太做的啦。
0: 哦，安尼哦，
1: 大家拢安尼。
0: 我见你今晚出嚟国，伊去你国外，无听到。
1: 没
0: 啦没啦，
1: 叫亚弟冲十外单啊，有几贵啦？大家见生过来。
0: 好嘞，就安尼哦，3罐3600。
2: 六罐五千，
0: 好，就安尼，准落去啊！
1: 好，好，好，
0: 来，
1: 我你，我有你五十个人计好，无卡计我袂，搁计一个我
0: 都来。我
2: 先卡先赢，
0: 哎，先卡先赢。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即个你好，空八，后左袂来哦。
0: 好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
3: 你好，我要姜黄大煮的，
0: 大煮的吼，
3: 嘿嘿，
0: 好好好，对我们都有信心了吼。
3: 对呀、啊，
0: 这个时候身体真的要照顾吼。
3: 对、啊，
0: 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吼。哎，你这个这样就可以了，你有电话地址了哦。
3: 有 有
0: ，OK， 这样就考了，就要就好。好，谢谢谢谢。边个研究啊？你是边个研究啊？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来咱的电台吼，今麦。
2: 等你这么高等待，我更站着个
0: 人。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个人来做金夫人，上关子先做的上个苦命真查顺哦。
1: 世界金夫人写信号，果然这股唔识笑。
0: 以上广告由花屋铺提供。
2: 喂，隔壁卖饼阿水最近啊出车祸呢。
3: 哈，阿姨人敢有安怎？
2: 就一支卡的骨头断去啊，弄到伊迄个人，今嘛搁找无啦。唔知呀吼，被甲相偷一条。
3: 吼、哦，像这款跳书多走，无法都找到跳书汽车的情形，延期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金吗？
2: 对吼，我赶紧打电话甲阿水讲。
4: 提醒你，发生汽车交通事故，那是对方跳书多走，依照规定会用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金。特别保障基金已经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三物保险公司办理保障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三物保险公司办理申请手续，或者是卡号特别保障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5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用。
6: 一年四季放尽头的大城，位伫伫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回云广播电台。嗯，
7: 那多少那多少电的拢无算。
8: 他什么没？
7: 哈哈哈哈哈！不啦不啦不啦，我唔捌安尼过，我唔捌安尼
8: 过。哦，这艺术，我当属掉。
7: 你那讲哦，哦，差不多啊，五关三千我个勉强。
8: 我管
7: 做勉强嘛，做勉强嘛，什么咧？日光五千多得病来，我头怎么听想拢无？我的话所在吼，做白痴的啦，真的啦，
8: 没啦，这没哦，没遐认真，
7: 两个哦，甲创到外国起错，
8: 这没遐认真啦。
7: 啊，所以讲后尾就安尼，因为这我跟你讲吼，立安做的哦，不是一般的工作，我是 GMP，迄人不是 GMP 的，介绍都未比我较悬的，啊不是三十粒，啊不是六十粒，是百二粒呢，哦，最粗的呢，嗯，啊，所以讲跟老白住，我立安算嘛大品牌，哦，这大家拢知影，好，恁拢特别特，嘛拢大家全八卦的，哦，啊恁嘛全国的人客，啊在这个经营之下，哦，你啊多安两个，啊你甲创啊我你妈死妈死。啊，王神王神，啊，怎么暗仔人啊？那一个讲五十个，我正啊，改到来存
8: 存。男主人，
7: 无，
8: 大丈夫，
7: 一二十个，
8: 延伸出数码蓝图。哎，
9: 这都有录音
8: 吗？啊，我你讲我大夫，
7: 以后哦，
9: 等待嘛有录音哦。啊，听懂了会当作证哦。
8: 哎呀，什么的拖大夫？
9: 未使，我未讲的哦。
7: 我这江环哦，有严贵荣誉啊，严贵党金属，因阮兜有机师嘛是吼，啊，阮有成像哦，有气象，但咱检验的设备就千外万啊，阮的检验啦，卖讲人的培养，哦，卖讲规个迄个实验室实验室，但咱阮的迄内底设备，哦，就一两千万，你检验才会通过啊，啊，卖这种。介绍品质这么好的东西，我也不这样过，要不然
8: 你有一就二啦，
7: 我感觉你们两个乱创作的，你们创作真的足凄惨的，
8: 创作
7: 你们哦，你们大家做家己的那个好朋友，你们足福气的啦，他都修理我，给你
8: 福气啊，绝对是福气，
7: 所以好朋友哦，五关六千
8: 六万五千啦，你买那老天托啦，是啊。

0: 人讲一元射出数万人堆啊，你安尼哦，
1: 哎，
0: 丢搞诶，
2: 你们姜黄啊，这一打架的吼，可能列行地球运动人安尼，
1: 就用诶，
2: 给足啊平安，
1: 食啥拢未歹巴多，
2: 给足平安。
0: 不是啊，那边上是一样哦。
1: 不是哦，那那是讲讲拍到拍不到哦。比如讲，我们朋友啊，因去美国啊，去美国喺度因亲戚呀，啊，雄雄去感冒，感冒啦，好，啊，我们朋友讲啊，哦，安尼哦，我发烧，爱来看医生。因遐亲戚就讲啊，才发烧尔，你去三十八度，想要看什么医生啦？看医生就贵的啦，
0: 因未凊彩来去看医生。
1: 来来来，你坐这。姜黄，嘿，伊就讲，你食这就好啊，你食这就 OK 啊，嘿。
2: 哦，喺国外看医生真系足贵嘅，
0: 唔是真贵呢，是要求贵。
2: 迄个一届吼，我去迄个中越南，去做迄个，
0: 嘿，
2: 一个头家当老平康会呢，
0: 老平康会呢，
2: 当老平康会呢，
0: 嘿，
2: 安尼去病院，
0: 嘿，
2: 啊，去阿侯因住机会，佫未止，
0: 嘿，
2: 啊。住机会，
0: 啊，老兵啊，我是，你这个飞得好，
2: 提七八千块去，
0: 哎
2: 呀，提七八千块去，好，
0: 哎呀，
2: 啊，
0: 啊，来来，你个听嘴，你个听嘴，哦，来来，
1: 喂，你好，
2: 啊，咱继续讲啦，哈，
0: 哎，对对对，
2: 咱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咱电台好朋友，我去美国的时阵，以前啊坐的飞机，
0: 以
2: 前啊坐的不料上久，
0: 哎，
2: 啊，煞未放了，
0: 哎。
2: 袂放尿，
0: 我俩上过袂放尿，
2: 爱紧张嘛。
0: 哦，我安尼好啊，啊无嘿，
2: 袂放尿，袂放尿的时阵哦，哎，上去美国去嘞，等下挂号开两三百块的美金
0: 啊，
2: 对啊，所以国外是足贵足贵，
0: 对啊，所以真正有影，你无论美国啊、日本啊，拢种感官，
2: 也是唔通。
0: 嗯，
2: 哦，唔通破病啦，
0: 哎呀，
2: 尽量我咱的身体平安，
0: 嗯，
2: 啊，所以恁大家就较接哦，学我啦，
0: 嗯，
2: 这个姜黄猛食，平时你就猛食，我咧饭后食三粒啦，
0: 嗯，
2: 我习惯啦，
0: 嗯，
2: 系啊，
0: 饭后食三粒，
2: 有啊，一个烧油，有，
0: 系，
2: 咩啊，一烧油嘛，
0: 伊会摆下一个不好的物件啦，哎呀，
2: 因为这是中药内底呢，
0: 嗯，
2: 是讲不。金乌乌
0: 乌金
2: 港科诶，
0: 哎，
2: 哦，乌金是丽江黄，
0: 哎，
2: 啊，因是港关的成分，伊也较苦，
0: 嗯，
2: 一种较袂啊苦，
0: 嗯，
2: 哦，咱即红姜黄，
0: 嗯，
2: 哦，即较芳芳好食，
0: 嗯，
2: 哦，啊，因为伊即乌金就是讲啊，咱的血物跟气物拢总有效诶，
0: 嗯，
2: 有，
0: 好，
2: 即个物件，
0: 嘿，
2: 哦，双行拢有效诶，所以乌金嘛，
0: 乌金
2: 对。不掉一金，哦，就是讲上好用诶，伊人讲有金有铜有铁啊，
0: 哦，伊讲有金，
2: 哦，不掉就是气血跟血血血循环歹，
0: 嗯，
2: 啊，咁咱即人气就是讲啊，木吸土，
0: 未
2: 食不多会掉会堵，啊，伊就有迄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0: 嗯，
2: 哦，啊，因为诶，即个姜黄即个物件咧，对肝经嘛真好，
0: 哦，
2: 对肝经嘛真好，
0: 嘿嘿，
2: 哦，啊，所以啊。诶，咱的肝呐，用是不是咱消化啦？
0: 嗯，
2: 抗病毒啦，
0: 吼，
2: 排毒的功能也几多好。
0: 嗯，
2: 哦，这就是一个原理啦。啊，所以你就猛吃吼。
0: 啊，伊这对有糖分的人嘛真好。所以，迄种
2: 你就尽量啦，
0: 吼。
2: 呀，尽量就是吃，唔该吃一个啦，吼。
0: 嗯。
2: 啊，吃一个当然就较袂掉这个做我较袂咧，
0: 预防较好咧治疗啦，
2: 天
0: 哪，
2: 当卡塞啦，
0: 对啦，
1: 对啊，以后出就这啊，
0: 嗯，
1: 比如讲，我有一个朋友做护士诶，
0: 嗯，
1: 哦，因遐护士就超诶，
0: 嗯，
1: 伊讲吼，伊逐工都拢食这，
0: 嗯，
1: 伊讲伊食这，诶，感觉较有精神咯，
2: 嗯，拢知影医疗诶人，拢知影食，
1: 系，
2: 有咧创医疗诶人，
1: 系，足
2: 侪人拢知影当食，
0: 嗯，
1: 系
2: 啊，
1: 对，
2: 系啊，伊本身就是讲会增加我们的。借抵抗力，
0: 嗯，
2: 啊，所以我讲，我奶奶出国去，我来做平安，啊，做这个感冒，就是跟食这有关系，
0: 嗯，
2: 啊，你讲印度人，
0: 嗯，
2: 环境啊，林派有灾掉人，安尼吼吼，哎呦，阿拉灵诶，
0: 嗯，
2: 哦，就是有原因，
0: 人
2: 家研究出来，
0: 哎，
2: 这个姜黄素，
0: 嗯，
2: 伊就是一旦啊，后夜迄个抵抗力，
0: 嗯，
2: 管，
0: 嗯，
2: 啊，后夜较袂食 卡东卡西啦，较比较有诶无诶。
0: 所以平常时啊，即都爱猛食啦，
2: 猛
0: 食吼，我咧讲大细人拢用食啦。
2: 啊，佮少少个物件。
0: 啊，你佮有时喏，有时买用怎个用落去煮饭，佮掺落去，掺落去煮饭。
2: 诶、欸，我愈烧愈唔对呢。
0: 啊呐。
2: 系啊，啊一罐全部几包呢？
0: 啊，你唔免去算诶啦。啊，咱着做。我头拄啊，
2: 就一概念啦。我去天天加你啦，吼、嗯。啊，那是我那里个加一个，我都无爱。
0: 不好意思，
2: 啊、为了讲出来，
0: 我头啊吼，介绍你出来吼，都甲你介绍讲，你即马拢咧做爱心啦，做健康的啦，哎、嗯、啦，对无？所以你这样唔当个多么爱啊啦，都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即马直接甲咱朋友讲的吼，咱今日甲咱朋友介绍的是这个姜黄，姜黄素哦，啊，这是红姜黄，
2: 红姜黄，
0: 嗯，
2: 啊，这个金贵。
0: 嗯
2: 啊，这个农药的检验，
0: 重
2: 金属的检验，
0: 嗯，
2: 啊个霉菌，
0: 嗯，
2: 番茄毒素的检验，这拢有诶，
0: 嗯，
2: 因为这是 GMP 的工厂做诶，
0: 嘿，
2: 啊所以啊管理，
0: 嗯，
2: 因为咱台湾政府名公司嘛，
0: 嗯，
2: 啊、所以这個、管理拢是比一般的叫做严格，
0: 嘿，
2: 这药变的 GMP 不是食品的 GMP，
0: 所以这干你那什么的菜鸡啊？
2: 变的 GMP 是差足济。
0: 嘿，有个人讲啊，伊菜鸡啊买的啊，一无共
2: 诶，
0: 无相容哦，嘿、
2: 哦。我是变少。
0: 差安多。
2: 药师，
0: 嘿、啊，
2: 有实验室管理出来，
0: 嗯，
2: 有啊，有经过这个药师检验过，
0: 嗯，
2: 啊，所以感觉一般无共，你袂使。价格容易讲下你比一般嘛，佮未比我这较贵。
0: 嗯，啊，对对对，卖佮讲伊黑记啦。啊，我是甲你讲，我做这正经是。
2: 但把但唔知人把阿我唔话多。
0: 嗯，
2: 啊，就反正啊，我讲二十个贵吼，我就不来啊。
0: 啊，五十啊，但只会
1: 佮二十。他都
2: 讲
1: 五十，
0: 对呀、啊，对哇、啊、吼，哎、欸，所以讲啊，这个好的东西啊，啊，那你好朋友，卡早都拢有吃过啊，就知影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喂，你好，雅迪家，
0: 是，
3: 哦，我有姜黄，
0: 要姜黄，打猪的，打猪的，
3: 打猪的，
0: 好的。你等一下，哎、欸，你这个都有地址了，这样就可以了，
3: 哦 ，OK OK，
0: 谢谢谢谢谢谢。嗨，你好。
4: 嗨，你好。
0: 嗨，
4: 要买姜黄，要买大竹。
0: 要大竹的哦。好，好，好。哎、欸、嘿，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嗯。
0: 你个看哦，人来，你哦，人都买大竹。
2: 哎呀哎呀。
0: 嗯。
2: 进买的人，
0: 哦，
2: 你多好捡到人啊。
0: 嗯。
2: 有。啊，明仔载就无啊啦，明仔载无啦。
0: 好啦，今仔日较有诶啦
2: 吼。
0: 哎，咱你只要是百二粒诶，六盒五千，电话再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做啦吼。啊啊，谢谢哦，谢谢，来来来，好啊好啊好啊，哦，来来。
1: 啊，咱好朋友呢，还多话人讲无听到啦。
0: 嘿嘿嘿，
1: 我无听到讲，是一个。
0: 啊，无听到过来买你。
1: 不，咱有在问。哦，阿公叫我去讲一个，哦，就是讲咱这个姜黄诶，这个物件，我若讲着姜黄，大家就去想到印度，
0: 嗯，
1: 印度是全世界啊，印尼嘛食真多，
0: 嗯，
1: 哦，印度印尼，
0: 嗯，
1: 对，这个印度呢也食啊多，你甲看伊诶一寡历史背景啦，吼，
0: 嗯，
1: 印度遐有一条河叫做恒河，
0: 嗯，
1: 这条恒河呢。是印度的母亲河，
2: 是
1: 印度人几乎啊，大家都一定爱去迄个河洗身躯，
0: 嗯，
1: 啊，食一条河的水，
0: 嗯，
1: 这条河的水呢是，
0: 嗯，
1: 是有够泰哥的啦，
0: 泰哥，
1: 十十，大家都爱啉这条水啊，底下洗身躯，我这母亲的奶水，
0: 哎，
1: 因为是母亲，
0: 因为嘛，无八条水通好用啊，
1: 一条嘛，
2: 上大条呀，
1: 所有的水就是拢流落伫这条河。
0: 西湖西街啊，拢淡滴个呀。
1: 对啊，
2: 粪扫啦，食村的啦，拢嘛淡。
1: 印度呢，一所谓工厂、家电废水，因为咧废水处理
0: 啊，无
1: 啊，一定排落这条河。
0: 嗯，
1: 啊，搁再呢啊，我咧讲印度的牛，
0: 嗯，
1: 哦，伊个所谓生大啊，即因为印度的牛田咧是新牛，所以牛呐过新了，牛会生大嘛。
0: 嗯，
1: 哦，因咧拜牛咧，
0: 嗯，
1: 啊，所以牛会生大，死因无可能底下好拍好乱，无可能。
0: 嗯，
1: 哦，因就甲拖去等伫这条啊河内底。
0: 嗯，
1: 诶，啊，人咧食遐水。
0: 嗯，
1: 好、哦。啊！底下咧洗身躯，
0: 嗯，
1: 啊咧要有咧，
2: 我嘛底下洗哦，衫嘛底下洗哦，嗯，
1: 啊身躯底下洗，哎呀，搁有咧哦，
0: 嗯，
1: 你听到你就惊哦，
0: 嗯，
1: 哦，印度的风俗嘛，
0: 嗯，
1: 人若死，也是伫恒河边啊烧咧，
0: 嗯，
1: 哦，啊烧烧咧咧，哎，
2: 烧了边啊咧烧死人，遐咧洗身躯，
0: 烧烧了就做那个偏落去，
1: 规个拢干哎好落去。哦，阮都去看的啊！
0: 哎、欸，安尼因遐都无什么神啊，鬼啊！
1: 啊，无，因遐的人哦，
0: 嗯，
1: 人若过星期无咧听咧哭，阿妈无会，
0: 阿妈无咧做西工，
1: 嘛，我咧搞阮的朋友吼、哦，阮的道长的朋友，我讲你若去印度，你就夭死啊！啊，因遐吼有种高僧，
0: 嗯，
1: 拢停伫，拢伫咧路底下坐，
0: 嘿，
1: 安那像去乞丐哦，
0: 嘿，
1: 你爱提钱去个坑搭咩咧？裤袋内底，
0: 伊唔是用一个波，
1: 用一个波啊，
0: 哎，
1: 啊你甲藏啊，
0: 嗯，
1: 系啊，
0: 嗯，
1: 啊你甲翕相，啥物拢总无要紧，
0: 哎，
1: 啊但是伊咧穿个黄色嘅衫，
0: 嗯，
1: 啊冇红色嘅衫，
0: 哎，
1: 有，啊所以讲，一条河，
0: 嗯，
1: 原来印度人食一条河嘅水，
0: 嗯，
1: 我来叫你也是讲啊，你去遐洗手洗洗咧，
0: 我唔爱，
1: 哦你唔爱，
0: 嗯，所以你叫我去尼泊尔，我唔爱去。
1: 我去吧，我会这边所在之类啦，有，那种做龙王的所在啦。
0: 哎，我不。
1: 啊，个不是安尼尔咧，
0: 人
1: 家家雀有够多呢，
0: 嗯，
1: 啊鸟鼠有够多呢，
2: 嗯，
1: 河神有够多呢，蚊啊有够多呢，啊是啦，唔捌咧听着讲，因了蚊啊会传播疟疾，因了唔捌听过疟疾。
0: 系啊，
1: 啊河神遐人侪，因了唔捌听过霍乱。
0: 嗯。
1: 啊，佮每种病毒有呢，
0: 嗯，
1: 但是伊都袂丢，
0: 嗯，
1: 哦，啊，尿处有够侪，咱伫电视咱都有，
2: 嗯啊，因个
1: 行到倒尿处对高倒，因袂去讲，
2: 啊，因病数佮拢伫咧外口诶，
1: 哦，咱拢乌病房啊，
2: 系啊，
1: 系啊，系啊，一堆啊一坎，一堆啊一坎，哦，你去可以
2: 打掉，嘿，头先讲迄病数唔是迄气候好诶，外口迄路就拢是伊诶病数，
0: 啊，
1: 惊死，啊了，哦。就是尿处哦，也袂。
0: 你来讲了这个怎么吞嘴的话？
1: 因咱的尿气也传播汉大病。
2: 嘿，
0: 哎，
1: 哦，你话我较早迄个澳洲叫做四季的黑死病，四五千万。
0: 哈，
1: 哦，哎，第一顶世纪呢，
0: 嗯嗯，
1: 澳洲也蛮别做，
0: 嗯，
1: 也蛮别做，
0: 嗯，
1: 尿气也别多，
0: 嗯，
1: 哎呀，印度人。咁尿气大做伙，
0: 嗯，
1: 惊死人！因伫个倒啊顶尿气啊咧食，因嘛咧，伊拢用手咧。
2: 哎呀，因迄路边摊佫较恐怖，吼，规堆好神啊！
1: 好神尿气，哎，尿气真贵。哎呀，佮讲哎，因遐唔得尿气，无汉大病毒，佮有哎有咧，
0: 嗯，
1: 而且你阿人袂丢，
0: 嗯，
1: 我所以你足奇怪吧？
0: 你看，咱敢若咱遮，咱个看到尿气，咱都冇熟，咱就足惊
1: 啊！ 爱鸟鼠毛鸟鼠山，哎呀，奇怪，因个价格拢未白掉白，
0: 拢无要紧。
1: 嘿，
0: 哦，所以安尼因的抵抗力真好哦，
1: 真好嘛。啊，就是个价格啊奇怪，那运动了野地安尼有特别，结果感觉那咁样感官嘞，
0: 哎，咁样感官，
2: 无差，哎，拢嘛是人。
1: 啊，是安尼运动未使破病，啊，佮大家拢食个遐济话，有一个印度人。100公司会啊，囡仔公司八九十个，惊死人。
0: 所以我咧讲啊，
1: 我讲几个，哎呀，人因有摘掉，
0: 所以啊，那你即马讲人无几个，啊，也是你即马是想讲
1: 印度人，
0: 我就是讲你嘛想要做啊。
1: 去加注意哦，加研究，讲今日伫饮食嘛，尾也去注意嘛，研究足久个啦，研究无答案，尾也因来找安尼咧食个物件，看那一早时啊，拢食姜、食咖喱，一波食咖喱，另外食咖喱，
0: 哎，那拢食袂鲜呢。
1: 咖喱菜、咖喱茶、咖喱汤，
0: 啊，咖喱鱼啊，大行拢咖喱哦。
1: 真的啦，嘿，因遐摆出来放迄条拢咖喱味，真的啦。啊，袂使炒拢咖喱香，咖喱香，我讲嘛是安尼，迄个尼泊尔嘛是安尼啦。啊了了吼，去感觉哇，原来就是食这个咖喱来底。咖喱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就是姜黄，姜黄内底个姜黄素就是会乎你个人个抵抗力真好，培养咱个抵抗力，我咱足济病毒，我同你个抵抗，
0: 嘿，安尼上重要个啦。
1: 所以因个较袂破病，唔是袂死嘛是会死啦，你得病嘛是会啦，但你得病就较袂遐严重。安尼知影
0: 哦，在。
1: 即个时阵啊，阮。四界去佚佗，四界去安尼行，安尼环行一转。哎呀，我嘛钓看那阵来钓几届啊啦。我拢无啥要紧。
0: 抵抗力较好哩，免疫力较好，差真济哦。
1: 因为我知影出国，我伫平常时伫台湾啦吼。我拢会食加甘皂苷啦。我拢会运动嘛。但是我饭后我一定会加。我一定去加三个姜黄，就是安尼。我咧讲啦，有时候有保庇啦，这是真的啦。
0: 真正有差，
1: 有差的啦。各位啊，咱这好朋友吼，要爱会记的啦。要像我咱开店一顿的当司机去行，这今啊吼，今仔叫也是创到安尼啦吼，咁即个开业用到安尼啦，即个介绍你以后我当去睇下，即个比个工厂啦。
0: 无啊，我都讲啊，今仔几年啦，今仔几年啦，
1: 要会检验啦，要菌啦，读书会检验过啊，有东西有书。咧把关的啦，我店嘛有输啦，我输嘛中西医啦，我诶公司也接古话五十单啊啦，所以讲以后你要买着种特别的，遮尼特别的介绍哦，是讲啊做好心啦，做好输啦，你做好心做好输哦，你唔使我赞你条，所以讲我就很
0: 得了，会啦，
1: 十个人客，即个十个人客过，我就袂当搁在迄落。
0: 五十个啦，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即卖五十个也够有名个嘞。
1: 我习惯哦，百二粒袂哦，唔是咱个三十粒、五十粒袂哦，百二粒袂哦，啊，最粗袂哦。
0: 所以咱即卖我咧讲哦，伊讲个讲五十个吼，咱即卖也够有名个嘞吼，所以电话金个卡，电话金个卡，咱即卖就是三罐三千六，六罐五千。哦，来我讲，麦克互伊反悔，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是三弟
0: 0800054321，台一的计算机给收开，没有用，
2: 没有用，没有用。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姜黄哈，别大做哈，
0: 别大做哈，
3: 别大做嘿，
0: 好，好，好，内行的拢别大做的啦吼，
3: 对啦，对啦，对啦，别别，
0: 好，稍等啦，稍等啦，你这有地址啊？安尼都好啊，安尼都好啊，嘿，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你好 ，Hello， 哎，
3: 我们买迄姜黄啊，
0: 安尼吼，哎，这你较早嘛拢有食过呢，哎，这正经是好物件呢，吼。
3: 然后袂歹啊，对，再过来买。啊，你
0: 啊，都顾无
3: 买这个
0: 啊？哎呀，你啊，阿叔，你家阵你这部有听到？哇，你安尼哦，家阵你这部有听到？哦，
3: 我过来听嘞。
0: 有影哦，有认真哦，吼，好啦，好啦，吼，啊，来来，你稍等，你这都主机啊，恁都好啊，吼 ，OK，OK， 好，拜拜，拜拜。你甲看，伊讲哦，这顾无买，你也看卖嘞。甲你讲，足济人拢伫咧等你啊呢。
1: 你来。这种卖我后盖你就无当去提人。
0: 没没没，我讲咱的好朋友，你来包哦，我今日有争取到吼，今日有甲 A 到啊，啊，恁都我哪会摕到？嗯，哦，啊，恁若无摕到吼，啊，就无啊哩啊，哦，电话金卡啊，后摆无法多，恁后摆无法多，那港套啊，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已经嘛多么吼，目睭多么逆着逆着，我搁多么想着咧安尼哦，麦个想啊吼，啊，咱的好朋友，哎，今嘛春节吼。哎，我这做特别哇哦，所以咱的后边爱八无去，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 ，Hello，、
4: 欸、你好，
0: 哎、欸，
4: 哎、欸，我要姜黄，
0: 要姜黄哦，好好好，好好好，要姜黄，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这个都得记呀，安尼对说你啊，哦，你稍等哦，稍等哦，好 ，OK， 谢谢呢。你甲看啦，我意思，迄种老朋友啦，吼、哦欸，啊你安尼哦，我咧讲吼，我看吼、哦，我咧讲，咱即马吼，过来报一个歌咧，啊我看吼、哦，爱过来甲我意思套一个，
2: 嗯，
0: 无即个就做袂使啦，嗯，无够好用啦，
1: 无、哦、啊啦，无啊啦，莫安尼啦，
0: 袂使，
1: 报歌啦，晓啦晓啦，
0: 报歌是一定爱的啊，
1: 十
0: 米
1: 就好
0: 啊
1: 啦，
0: 啊你报歌落去，我就是要甲你套你，
1: 好啦，过十米就好啦，
0: 哎你好。
4: 嘿，
0: 嘿，
4: 家里买姜黄，
0: 买姜黄哦，来，
4: 嗨，
0: 你买大桌啊，小桌，
4: 啊，小桌偌济，
0: 小桌三千六，大桌五千，
4: 家里买姜黄，买姜黄哦，
0: 嗯，哦，你看伊收音机准真大声嘞，小桌三千六啊，大桌六啊五千啊，安尼你看咩标多一个啊？啊来，你标一个，你这个讲一个吼、哦，好啦，好 ，OK OK OK， 好，啊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咯，啊来，咱的好朋友，所有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讲爱八，咱今天才有呢，今天才有呢哦，六罐五千，三罐三千啦，咱咧只也是八二点，好啦，后拜再过后拜啦，嘿，无要紧啦。
1: 情况
0: 安尼，安尼入
1: 行五十
0: 档啊，我唔捌用过这种计数。你敢
1: 才
0: 五十档？平均五十档
1: 啊，
0: 就一句话，
1: 为了话过五十档嘞。嗯，啊，你即马几岁啊？呢？嗯，
0: 我
1: 今年72啊。嗯，啊，你
0: 敢二十二
1: 岁？我二十几岁，我退伍就开始补啊。
0: 哦，开始。爱补哦，清楚呢，爱讲哦，清楚呢，安尼开始补啊。哦，系啦。
1: 是咧看伊个啦，无影啦，我做大饼。
0: 真认真啊！你吼，哦，好啦，好，好来，淋巴，我咧讲哦，咱外事，这个姜黄哦，咱讲正经，迄就是咱你食的时阵哦，正经都是会顾着咱的这个身体哦，伊敢那袂说迄个刑事警察甲咱顾掉咧，
1: 没错，
0: 真正，
1: 哎呀，
0: 你看，
1: 甲咱一个啊。我咱的
0: 辛苦
1: 呢，
0: 即、
1: 这
0: 个抵抗力量会提高。系、嗯、啊，所以你看起，我们之前呢看起足简单的物件。
1: 我你讲，
0: 嗯，
1: 上医就是医未病之病啦。
0: 嗯，
1: 哦，就是还未破病以前，先加啊，加顾好。
0: 嗯，
1: 这个是叫做对的，叫做熬的啦。
0: 嘿，
1: 哦，
0: 嘿，
1: 哎，啊，中医治心，下医哈、哦。
0: 嗯，
1: 啊，他咧治病啦。
0: 嗯，哦，就是、所以咱来修改预防的啦，预防较好咧治疗啦，对不？都安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5: 嗨，你好。
0: 嗨、hey。
5: 我要姜黄。
0: 要姜黄哦。好，要姜黄。我跟你讲，现在这种天气，这种气候，一定要吃啊，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哦。好，姜黄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欸，你是新朋友嘞，新朋友要等一下哈。哦哎、欸，这个爱个听者，
1: 这新兵。我讲，我这感觉口会无同啊。
0: 嗯，当然咯、哦。嗯、欸、啊。甲菜市诶，这个更不一样哦。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哎、欸，咱这是有唱作为呢。
2: 嗯。
0: 哎、欸，不一样哦。
1: 这经济不说话的过程咧，不是你外口讲用啊，买来得食，哇，还差这咧。
0: 嗯。
1: 哎呀，买来把这姜黄煮煮来煮咧，啊，买来选上好的品质咧。
0: 嗯。
1: 哎呀，我搁有农药的检查，
0: 嗯，
1: 啊，搁重金属的检查，霉菌的检查，温基毒素的检查，你外口买拢无嘛？
0: 嗯。
1: 我这 GMP 的药厂到家是比，哎呀。
0: 摩穷庸啊，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这个利用。

0: 挂完啦，你这新人客爱互因抄主子啦吼。OK 啦 ，OK 啦吼。哦，谢谢谢谢谢谢。哦，你个看这新人客呢，新人客呢，伊就知影讲要要来顾顾这个身体安尼啦吼。嗯，好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我意思。
3: 哎哎哎，
0: 你起码吼，七十，
3: 我七
0: 十二，七十二呀，
3: 哎，
0: 七十二，七十二呀吼。欸、你现在开车还下下叫？
3: 当然下下叫啊，但是我未开紧车。
0: 哦，倒倒啊你。
3: 因为啊那里咱开好车啦。
0: 嗯。
3: 好车你那是有任何代志，有当时咱别人哦。
0: 嗯。
3: 啊，不是咱的问题，有当时别人的问题。
0: 嗯。
3: 哎呀、
0: 啊。嗯。
3: 不，你想未到呀。
0: 嗯。
3: 你别人的问题哦，咱开好车那迄落就纠纷啦，那不浪费时间啦。
0: 啊
3: 啊啊！再代志佫讲袂清楚啦。
0: 嗯嗯。
3: 啊，那开好车的人拢全输的啦。
0: 啊，较食亏啦。
3: 啊，较食亏嘛。
0: 嗯、
3: 啊。而且我开车，我当然少少叫啊。
0: 嗯。
3: 而且这个人我袂开紧车。
0: 嗯。
3: 我拢袂安全。
0: 安全哦，我跟你讲，那要安全有哦，迄位人哦新手驾驶哦，啊，伊拢在瞎讲吼，我是新手驾驶，后边的车有哦，
2: 请多包涵。
0: 哎，阿就想讲吼，人家开车来哦，你看到阿那对牛哩，
3: 两公啦吼，
0: 嘿，
3: 我有看报纸报讲哦，
0: 哎，
3: 你车好安怎安怎，
0: 嗯，
3: 弄咧每只老人啦，
0: 哎，
3: 有
0: 无？哎，有啊，
3: 弄咧每老人，
0: 嗯，
3: 啊，一年当，
0: 嗯，
3: 哦，你。结果咱这内政部的统计啦，
0: 嗯，
3: 啊，交通部的统计，
0: 嗯，
3: 一年当死伤三千几个啦，
0: 嘿，
3: 啊，唔拢这老人弄死的，
0: 嘿，
3: 哦，你真了解事啊，
2: 嘿，
3: 你这足无公平，
0: 有影有影，
3: 嘿，哎，伊一讲伊嘛会老啦，
0: 哈，
3: 哦，啊，结果人统计起来，佮着十七趴，
0: 嗯，
3: 十七趴是老人，
0: 嗯，
3: 嗯，啊，剩的八十三趴咧，
0: 嗯，
3: 你若唔讲呀，啊，老人若出一个代志呢，那像。啊，这老人不应该啦，这老人拖一挂啦，拖一台啦，拖一吼。
0: 哎、
3: 呀，
0: 今麦我咧讲哦，你有看讲参军工出去吼、哦，你得爱吼，迄所写什么的新手驾驶哦，今麦个写，我是已经八十岁，
3: 我老驾驶吗？
2: 老人驾驶、欸，老司机、欸，
3: 我是老专。
0: 人较会惊。
3: 看迄个什么呀、啊？
0: 哎、
3: 欸，迄个啥？诶，买个桃花，买迄个啥物啊？臭咩人家讲，讲老兄是老选手，少年啊都无卖了。你唔知哦，我是老选手啊咧。
0: 哦，安尼哦。
3: 啊，我你讲，
0: 嗯，
3: 因咱开车当然安全第一啦。
0: 嗯，
3: 其实安尼你甲感觉十次车祸九十块。
0: 啊，真呢？
3: 系啊。
0: 嗯。
3: 啊，老人哦。
0: 嗯。
3: 啊，你因为应应啦。
0: 嗯。
3: 嘛是有当时啊，会丰富啦。
0: 嗯。
3: 不是老人，不是老人
0: 都无代志啊！
3: 哎呀，小人啊，听电话啦，
0: 嗯，
3: 哦，啊，乌白看啦，啊，乌白想啦，
0: 啊，为捡电话啦，都为着
3: 打去用放杀你啦，因某
0: 心情歹啊，
3: 去搞别人啦，一个兼去学什么人怕啦，
0: 嗯，
3: 哦，安尼一心情歹，啊，就乌白开车，
0: 嗯，
3: 啊，就发生代志，对不对？
0: 嗯嗯嗯，
3: 哦，啊来。你根本一个老人，无有拢死几个人。
0: 系啊系啊，
3: 啊大家拢咧骂迄个老人。
0: 系系。
3: 哎呦，我看下今面看下就无同呢。
0: 嗯。
3: 是啊，我唔是咧替老人讲话。
0: 嗯。
3: 因为咱有看到迄个影片。
0: 嗯。
3: 迄老人哦，要转弯的时阵，是唔是去到迄个安全岛？
0: 嗯。
3: 啊，一个道路去弄掉后边一地。
0: 嗯。
3: 啊，有滴啊，说说后边说说足久。
0: 嗯。
3: 来，我咧讲，伊就是咧说，唔知影到底倒。
0: 失智去啊？
3: 唔是失智。是热闹
0: 啊！
3: 那依照阮的医药的观念，来，我问你一个问题：为大倒了是不是闹出来中风？
0: 嘿，
3: 结果不是，
0: 嗯、
3: 是中风了，我跋倒的。
0: 哦，对啦，我有看到一个倒退路刚弄掉。
3: 啊，因为伊阵啊，已经失去迄个了啊。
0: 嗯，
3: 伊底下咧死，唔知引导人通转去。
0: 嗯，
3: 热闹部哎，已经出位啊。
0: 哎。
3: 出来啊！啊，即出来压迫着，伊从啊迷迷糊，唔知因刀被按哪
2: 等。嗯
0: 嗯。
3: 啊，所以只啊射来射去，射来射去，啊来开车就慌昏，所以伊把旧的去弄掉后边迄、那个。
0: 嗯嗯。
3: 啊，啊来伊就开足紧，因为已经失去迄个判断。
0: 嗯嗯嗯。
3: 电脑绝对出来。
0: 嗯。
3: 后来伊是不是好昏迷？
0: 嗯。
3: 啊，手术两届。
0: 嗯。
3: 两届过了，是不是尾也无起来叫伊？
0: 嗯。
3: 登记吧。
0: 对。
3: 啊！大人，哎，老人开车呐， 啊，伊就闹出血，哦，嗯、啊出血足严重诶，
0: 嗯，
3: 血出血会死嘛，
0: 嗯，
3: 哦，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大量的出血嘛，
0: 嗯，
3: 哦，救会上来嘛，然后民间的讲断大条诶，
0: 嗯嗯，
3: 哦，
0: 嗯，
3: 系啊，啊，所以讲我咧看是迄个闹的出血，
0: 嗯嗯，
3: 啊闹出血，唔是老人家，诶，少年阿妈诶呢，
2: 嗯，
3: 系啊，因为血脑瘤啦，
0: 嗯，
3: 哦，脑瘤破去，
0: 嗯，
3: 还是血压。一个是咱的血筋，
0: 憋气啊，
3: 系，
0: 嗯，
3: 系啊。咱较早有咱台北市有一个公车的司机，
0: 嗯，
3: 伊当啊车停停的，当啊塞塞啊，从啊哭了啊，从跳伊。
0: 哎呀，这样子哦，
3: 闹，
0: 嗯，
3: 当上个病，尾啊真多闹出来，
0: 嗯，
3: 我爱公司公司安尼尽忠职守，
0: 嗯嗯，
3: 我公车司机，
0: 我诶我有真济，伊等下出问题啊吼。伊一个紧个公车塞
3: 边
0: 啊去
3: 啊
0: 咧，
3: 公车阿派咗拍地咧驾驶，
0: 系啊，
3: 阿林生病咯，无救
0: 啊，未无法度啊，来不及啊，
3: 这样，所以我咧看是，迄个老人应该是闹出血，
0: 嗯，
3: 啊闹出血先，所以就失去迄个判断力，失去意识，哎嘛是咧开车，伊要赶紧人等伊出，
0: 嗯，
3: 啊等伊出，所以你要坐过来，坐过去，坐过来，坐过去，谁唔知呀？
0: 嗯，
3: 到尾啊出大量个血尿。伊从啊唔知人停，唔知安人弄了。
0: 嗯，啊，但是就是讲伊安尼哦，咱讲正经的啊，遐囡仔吼，你要看嘛，遐囡仔安尼来不及长大，
3: 来不及长大，
0: 系啊，遮囡
3: 仔吼，
0: 系啊，
3: 实在啊，实在是作完哦，
0: 系啊，对啊，系啊，系啊，
3: 我是咧感觉讲，即个老人吼，即个问题啦，
0: 嗯，
3: 即个若一个车啊，哇，老人一个老人啊，
0: 咪啊，所以讲哦，咱不管是老的、少年的，拢赶快。车要开出去，你一定要保持最佳状况，精神爱好。
2: 是，
3: 你未使讲拢一直讲啊，这老人家呀，那老人家，如果老人出代志，这卖老人出得十七趴，
0: 嗯，
3: 啊，出呢八十三趴嘞，迄不是老人嘞。
0: 所以这卖讲要改。
3: 哦，这未使安尼嘛。啊，迄、那个，迄阵啊，咱这个交通部一个官员出来贡献票拍死，好无？你看我玩咯，人伊咧讲正港的话呢，啊，叫我们阿要死，有一工伊买楼呢，
0: 嗯嗯，
3: 哦，啊，所以咱平常时是不是对身体爱顾好？
0: 嗯嗯，
3: 哦、咱这闹出来，你咱绝对有迹象，
0: 嗯，
3: 哦。嗯，为做些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嘛。
0: 嗯，
3: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当时为人闹闹流嘛。
0: 对对对。
3: 啊，你血压高的时阵呢？
0: 嗯，
3: 有一个是血经硬化，
0: 嘿，
3: 啊，就脆裂。
0: 嗯，
3: 然后呢，啊，要大哎，容易病。
0: 嗯，
3: 啊，所以病的时阵呢，
0: 嗯，
3: 啊，那就会转来，
0: 嗯，
3: 会倒转来，胃呢，啊，因为这个医疗较好，
0: 嗯，
3: 胃呢，从啊变水一死啦，
0: 嗯。
3: 啊，话就是救袂得来，
0: 嗯，
3: 我迄个古早全救袂得来，
0: 嗯啊，所以讲哦，身体就是爱顾咧啦，
2: 对，
0: 保持最佳状况就是安尼尔
3: 啦。啊，我有一个好的朋友啦，
0: 嗯，
3: 啊，伊平时我咧做足者公寓，
0: 嗯，
3: 哦，拢咧贡献这个社会，
0: 嗯，
3: 哦，阿妈真出名，
0: 系，
3: 啊，人边太太吼，
0: 嗯，
3: 底下咧跟人坐开讲，
0: 嗯，
3: 用咗我
0: 交落去，
3: 给我交落。那今个生的病，哇，出大条的，紧急开刀。
0: 嗯，啊，哎嘞，
3: 你还在讲话呢，
0: 所以一抢救就来得及了。
3: 啊，来得及呢。
0: 嗯，
3: 啊，都水上的病，啊，紧急开刀，救了啊，紧急开刀，啊，进呢，啊，我那福建了，进了，因为这好代志做熟济啦。
0: 嗯嗯，
3: 有好事做得很多，天公不要对特别多。
0: 嗯嗯，
3: 保庇。
0: 嗯嗯，
3: 有。
0: 哎，这个命大呢，
3: 嗯，啊，你那伊那在咧开车咧，
0: 嗯，
2: 有可能
0: 就都无法的啦，
3: 哦，类似的代志
0: 就来不及了啦。
3: 啊，这发生这代志的人，不是当咱老人的呢，少年，
2: 少年嘛，
3: 要未使讲哦，对着老人比较尊重咧。当然，你古早的规则啦，哈，
0: 嗯
2: 嗯，
3: 啊，老人是年龄，我那较钝，
0: 嗯，
3: 锻炼会较慢，
0: 嗯，脚手会较混沌啦。
3: 哎呀，但是你比作拢贵的。咩属贵老人拢安尼，
2: 一竿子打翻全船人。
0: 不是啊，其实是咱家己呐老大人哦。咱家己呐是感觉讲哎，脚手较混沌啊，啥物开车都
2: 对，卖变强，卖变强，
3: 卖变强吼。咱这朋友恁爱见，今年年愈济，
0: 即嘛为着顾咱家己，甲顾全别人。
3: 啊啦啦啦啦，啊车都爱开较慢嘞，啊，个人感觉有啥物各样。
0: 哎，我那就叫计程车，对不？安全。
3: 啊，所以我
0: 开淡薄钱。
3: 属这个啊， 医药业者，我来看我是安尼。
0: 嗯，
3: 有啊，唔当什么代志啊？又是老人，又是老人，啊，还做不公平？
2: 是这样子
3: 啊？啊，啊，又是老人，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3: 啊，是讲即个年会较有诶吼，即个大哥大姐家己也爱点温暖啦，
2: 是，
3: 咱家少啦，较多咧人，我宁来搞卖先。
0: 咱们都买贵啊！对啦，对啦。啊，
3: 然后，
0: 迄，
3: 我去佚佗八十外岁，吼，哇，了了咧！
0: 哦，
3: 今麦
0: 东西
3: 差
0: 不
3: 多七八十岁吼。啊，八十岁
0: 会
3: 人了了，用心绝对有用心的原因。
0: 嗯。
3: 所以我
0: 拢
2: 甲
3: 只好比讲啦，吼。
0: 嗯。
3: 啊，你要养生，不要养医生。
0: 啊，对啦。
2: 对。
0: 爱
3: 听
0: 了，
3: 不
0: 能不听了。嗯嗯。哎呀，今仔身体若无顾的时阵，到时阵哦，去甲病医生，医生叫你开伤，你就去开啊啦。
3: 对，开伤。
0: 嗯。
3: 哦，那像我咧讲，我咧咧养哥啊。
0: 嗯。
3: 对啊，
0: 你严格
3: 啊！我严格，我肯定要过来去的。啊，要过来去啊！
0: 嗯，
3: 哦，我前辈都捌伫电台讲过。
0: 嘿嘿，
3: 啊，
0: 讲唔听。
3: 告诉，
0: 嗯，
3: 我都捌讲过嘛。
0: 嗯，
3: 迄当时啊，
0: 嗯
3: 啊，因为我拢伫我遐一个小人民山咧运动啦。
0: 嗯，
3: 我伫电台已经讲过了解啊。
0: 嗯，
3: 因为这个代志对我来讲哦，我记忆太深啦。
0: 嗯。
3: 啊，我咧小阳明山哦，
0: 嗯，
3: 伊个这个树呐，差不多有三四十棵，
0: 嗯，
3: 啊，下在些大家拢做侪人拢去咧运动，
0: 嗯，
3: 啊，我那运动了呢，就拢会伫咧遐有长个青啊，真大长，伫个青啊，卡个石块啦，大家为滴啊泡茶，一石块都无人坐，
0: 嗯，
3: 七八地吧，
0: 嗯，
3: 啊，大家为滴啊泡茶，所以只后人咧泡了，人咧泡了，人咧泡了，人咧泡，
0: 嗯。所以你才会讲扎实地背下去，豆汤好食啊！
3: 啊，盐哥啊吼，伊就是阮的地友啦。
0: 嗯。
3: 啊，盐哥是食咧一罐足大块的啦。
0: 嗯。
3: 一斤八档哦。
0: 嗯。
3: 快点，我都买顶罐啦。
0: 呵呵。
3: 我咧讲讲别墅，讲搬落水，人规日白拍去好起来。
0: 呵呵
3: 呵。我定咧白讲啦，迄阵啊啦。
0: 嗯。
3: 哦，啊，伊住伫迄个小金山的边啊咧，咱讲咧运动，伊唔去运动。
0: 哎。啊，搬单啊！
3: 不是搬单啊！
0: 无呐，
3: 我知影有三高，伊拢去提石油来吃。
0: 哎，欠烂身呐！
3: 伊拢提石油来吃，
0: 哎，
3: 要不咧上班哦。
0: 嗯，
3: 伊伫迄个，伫迄个啥，伫迄个水里咧上班。
0: 嗯，
3: 一个月要个领六万几块，
0: 嗯，
3: 十七万嘞。
0: 嗯，
3: 哎呀，啊，伊咧上班哦，伊拢一早时差不多都七，差不多六点半，要到七点，伊就来啊，点茶，点到六。七点半，我都买服务者，
0: 啊，去上班啦、
3: 啊，有，拢安尼啦，伊习惯嘛。
0: 嗯，
3: 啊，我捌一届就讲严哥啊，严哥啊，啊，你都有三高，因为我内讲话拢会讲掉嘛。
0: 嗯，
3: 啊，你敢运动啦？你到底边啊咧？你拢啊，我咧看你咧运动。
0: 嗯，
3: 安尼啦。
0: 嗯，
3: 啊，伊就讲，啊，伊就有迄个卡头有退化。
0: 嗯，
3: 安尼啦。
0: 嗯，
3: 啊，伊个毛啊，无意思，啊，退化要安怎啦？
0: 嗯。
3: 我替我都吃咖鸟，足好用的啊！
0: 嗯、
3: 啊，别顾的，我用我就照着我就受气啦，就我就气啦。
2: 嗯，
3: 啊，你到底未教，所以你叫人吃咖。
2: 嗯，
3: 好，我跟你讲啊，你问我，我跟你讲，你个阴寒呢？
0: 嗯。
3: 对不对？
0: 嗯，
3: 啊，运动会提
0: 拔。这样呢，有真唔甘愿
2: 咯，所以都低调调咧。
3: 唔甘，
2: 嗯，
3: 哦，你爱调开，
0: 对啦。
3: 最好的代志，你个。
0: 啊，伊都嘿啦，啊，都当即马伊都安尼。
3: 天下，
0: 伊即马有去那个照顾啊。
3: 天下上报诶，
0: 嗯，
3: 叫做运动。
0: 啊哈。
3: 哦，天空边一个阳光、空气、水。
0: 嗯。
3: 啊，你若脚头歹去，你袂运动，你要食偌久啦？
0: 嗯嗯。
3: 哦，啊，你三高的人，你若运动，哎、欸，三高会降诶，过依赖性诶，伊会降诶。
0: 嗯
3: 嗯。哦，啊，会就好起来呢。
0: 嗯。
3: 我、啊、当然依赖性诶就袂使啦，食控制啦。
0: 嗯嗯。
3: 啊，我甲伊讲啊，你着，啊，你当然袂加，所以你着叫我，叫人食加。
0: 嗯。
3: 好，心无雷金。
0: 嗯。
2: 嗯。
3: 啊，因为我到咧做加台湾上个名，大家拢知影。
0: 哎呀，对啊。
3: 嗯啊好，经过头我的半天，啊，伊真正闹出血，闹出血，啊，闹出血就是高血压，住二十几日，啊，住二十几日呢，
0: 嘛无好啊，
3: 啊，出来啊，迄条命有捡回来，
0: 啊，应该出来嘛，一家一手吧，
3: 什么一家一手，上严重诶，伊含讲话都未讲话，含行都未行，
0: 哇，
3: 啊，个老懒老懒，为中央老懒未，啊，开始都未
2: 行，歪歪啊，
0: 安尼都无效啊，
3: 一条歪歪，
0: 嗯，
3: 啊，一条拢歪歪，啊，乱流咧流咧，啊，目油安尼衰咧衰咧，
0: 嗯，
3: 啊，鼻水安流咧流咧，
0: 嗯，
2: 哇，
3: 啊，改变安尼啦，
0: 嗯，
3: 啊。 一再写诶，画到拢会甲，会甲塞出来嘛。
0: 哦，
3: 啊，只要塞出来先好，诶，画到拢吼，迄个时阵哦，啊，就塞出来啊，啊，塞出来画到就底下叽叽嘎嘎，
0: 引起开讲啊。
3: 诶，啊，因遐即有毛病诶人，
0: 嗯。
3: 啊，就是你，我那
2: 都要靠自己。
3: 讲话讲话啦，
0: 哎，阿未讲话啊，得吗？嗯，
3: 哎，嗯，都是都是，都是啦。阿廖吼，迄个，我那去，我来看到伊嘛，
0: 嗯，
3: 我来讲严哥啊，伊在哦，
0: 嗯，
3: 有意思哦，
2: 我听，
3: 阿爸就问你呢，你呢？
0: 嗯，
3: 哎，你。咱是不是看伊个面？
0: 嗯，
3: 哎、欸，迄好是拢咧个针嘴咧，针鼻孔咧，针目睭
2: 咧，系、嗯、
3: 啊，
2: 嗯，
3: 啊，伊拢咧尿咧尿咧，
0: 嗯，
3: 还好是咯，伊来尿者，好是咧背个，嗯，又过来个尿底只，
2: 嗯，
3: 哎，嗯，目睭尿底，又过来尿底只，
0: 哦，你学一只好是够神咧，
3: 啊，无你来好是针，你讲好是要针，
2: 对，
3: 哎、欸，就是给你底下，哎，嗯，他嗯就底下，
0: 嗯，
3: 你那底下坐一工哦，你多少给你交他一工，
0: 你就不给你欺负啦，
3: 阿凯安呢，
0: 嗯，
3: 给他这一个你做的来，
0: 哎，所以我跟你讲哦，那讲个价，
3: 嗯，你改做的来是人害，
0: 改你做的来啦，
3: 来嘛，
0: 哎啦，
3: 我改工，你爱运动，哦。伊讲伊脚头歹去，
0: 嗯、
3: 我讲我无意思啊，要食啥来头骨生头头头来好，我头尾好就食咖喱，其他也无啊。啊，你到底袂咖喱，做哪叫人食咖好？
0: 所以哦，我咧讲啊，家己哦，就是安尼平常时要开淡薄啊钱，伫咱的辛苦顶。
3: 有有嘞，有有。
0: 啊，够有嘞。
3: 好，我讲到伊只，我真正。
0: 哇，这人够漂亮的，
2: 有啊，
3: 有啊，敢一进，
0: 哦，你唔敢啊？
3: 一进是讲实在啦，
0: 嗯，
3: 伊艰苦，我那真苦啦，
0: 嗯，
3: 我那太未少，
0: 啊，一定的啊，
3: 哦，
0: 邓杰
3: 啊，啦，
0: 哦，哎呀，他邓杰咪跟我讲啊，
3: 不应该邓杰，是不应该邓杰，我爱讲我人家听，
0: 哎，
3: 啊，这个帮啊，我那有帮啊，
0: 哎，
3: 啊那个电，帮我那个电，伊在，伊在，伊在，伊不在那里拍。你把我弄成肥多
0: 啊！啊，都手骨都未不听使唤，你们哪里去
3: 打？我下班我就成肥多，让你拖卡未肥啊！
0: 嗯，
3: 啊，含好事忙啊，大家都较巧。
0: 嗯，
3: 哦，啊，一日头是不是会走？
0: 嗯，
3: 哎，我嘞，那日头嘞拍因嘞闪嘞，
0: 钓
3: 鱼较凉嘞嘞。
0: 嗯，
3: 遐坐轮椅的大哥大姐，大家是拢在遐咧拍日头嘞。
0: 嗯，
3: 啊，因阿个上几排嘞。
0: 嗯。
3: 啊！伊来讲，医生讲啊，阿公他们要多上太晒太阳，
0: 嗯、
3: 阿妈要多上晒太阳。
0: 嗯，
3: 拍日头，你拍五分钟、十分钟啦，你若拍半点钟，看你也扛起来未？
0: 哦，真正
3: 啊，站嘛，不止嘛，
0: 哎呀，
3: 伊改做滴来还是人较嗨？
0: 啊，伊改做滴来啦，系啦。
3: 迄个，你敢知啊？以前啊，迄个手吼，认为乌车呢，我看嘛知，迄认为诶。
0: 哦，去人家叫的啦，去用拍，
2: 去用点嘛。
0: 嗯，哎，嘿，顶两间电视都有啊。
3: 我
0: 为着写请的外头啊吼，改拍。
3: 说唔知，
2: 嗯，
3: 啊，你敢唔知啊？以前等于会好嘛，
0: 两
3: 个不做嘞好嘛。
0: 嗯，
2: 看到人一哭，
3: 一撮人嘛，一撮人唔知啥，啊，个门一路过路好嘛，一眼没外头呗。
0: 嗯。
3: 哦，伊个介意用啊，冇得事。
2: 我还是看你个样，哦，你一条就行
0: 啊。你一个师啊师傅安尼啦，
3: 你
0: 话。
3: 啊，你个看啦哈，因出人系美国佬呗。
2: 对呀。
3: 那个什么？那个圣地，你们
0: 谁
3: 打的？打你！圣地阻拦没？
0: 喂，圣地不会这样。
3: 哦，不是，你这圣地都讲厉害了。
0: 我这圣地不会。
3: 哎，圣地真乖哈。
0: 哎，
3: 安尼啦。
0: 嗯，
3: 好。你这老狗啊，你过来倒，等恁厝的人出去哦。
0: 哎，你就知，
3: 你唔得出去咧。
0: 嗯，
3: 阿良念家，伊该做滴来，阿是人家害啊。
0: 嗯，
3: 该做滴来嘛。
0: 嗯，对啦。
3: 阿你感觉伊敢未晓算？
0: 嗯，
3: 伊正个请我了啦。
0: 嗯，
3: 一个月爱头三万啦。
0: 对，
3: 啊，伊的头路一个月六七万啦。
0: 嗯，
2: 哎，
3: 伊一个月头尾了十万啦。
0: 啊，对啦，
3: 艰苦家啦。
0: 哎呀，哎呀，
3: 伊那。伊那一单都错开啦吼，因到生一生好运啦，一片片那五大单他错开啦，一单吼，一个一单了几十万的啦，一单还了百外万啦，哦，一片片六七单一个价位 严家去啦。伊去做那一铺，一个月来食家，都食未了啊。就这个脚头的问题，拢四斤嘛。你都，你到那边，你咪叫人食家。我坐在我的去，阿英讲足好啦，唔是叫伊啦，伊讲足好啦。
0: 你乖哦。我意思，你今麦来讲人听又来听，哎，今麦是咧介绍家的。
3: 别知无啦，无咧介绍啦，是好听又知啊。别知别知，上班啊啦，我今麦无法多啊，伊嘛小气啊啦，一当面刀吼都因为伊半边开要几千万咧，
0: 哦，
3: 四五万唔开开几千万，佫艰苦啦。
0: 哎啦，所以平常时开淡薄钱对咱的身体吼，无甲多一点，
3: 是哎，所以。所以想真的有重要，
0: 哎，
3: 啊，阮逐个月拢去咧出国佚佗，去咧爬山，啊，你也欠，
0: 所以你都咧趁钱啊，你咧趁钱啊，
3: 哎，你讲，无破病，无开钱，这就是咧趁钱，
2: 是，
0: 哎，对对对对，后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电话爱个利用个人的心态。

0: 你跟他大专的啦，你跟他大专的吼 ，OK 啦 ，OK 啦吼，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吼，啊来感谢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哦，嗨你好，
1: 你好，我是大专的姜黄啊，
0: 姜黄吼，哎、欸，这内行来拢要被大专的啦，真正大细汉拢爱顾着，
1: 哇，对对 对，
0: 就是安尼尔，无其他的办法啦吼。好好，来大座哦吼，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那得说你啊，
1: 好，
0: 好，谢谢哦，谢谢哦，嗨、okay. ，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2: 迄、那个姜黄甲大座的老一座啊哈，
0: 大座的吼，
2: 这个时阵爱较食吧，较食吧个保养身体，
0: 一定爱，一定爱，大细人都爱顾，都是干那安尼尔，无其他的办法啦，都安尼尔啦，吼，好好好，来你稍等。哎、欸，大座我知，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电话老人客啊吼，安尼对晒呀，安尼对晒啊吼，好，谢谢谢谢，
2: 谢谢，感恩感恩。
0: 你甲看嘛，真正有影吼，我咧讲啊，咱介绍这姜黄，较早都拢有介绍过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讲啊，这久拢无讲，啊，今麦在推出，你看大家拢会要要紧敲电话安尼吼。后来这姜黄哦，你平常时啊伫咧食饭。平常时在吃对预防啦，所以哦，这防护罩甲大条安尼啦吼，08000054310800054321哦，他都啊，我搁甲五位数哦，搁甲偷，搁甲偷20组，无不闹搞啦。所以咱好朋友阿爸无，今日只有娘，今日只有娘，所以你电话要紧考，08000054310800054321，咱的是红姜黄哦，红姜黄哦，啊，所以讲哦，干那咱今日只有娘，
3: 哦。
0: 啊！你即马这吼、哦、过来吼都无啊，吼、哦、过来都无啊，哎，过来火车过，你唔通这么封闭啊，上班啊，嘿，0800005431，咱这是萃取的哦，哦，所以讲哦，好的东西啊，平常时啊，咱来一工安食饱的时候，甲加三粒，一工安甲过来啦，这样那个过来吼，好处有多多安尼啦吼。哦08000054310800054321好、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节目我们现在这个电节目要交给电台去了、哦啊、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你现在如是还要打电话、哦、电话都继续利用0800054321所以刚才我们的朋友说他说不行破嘴了嘴都在破吃姜黄吃姜黄，伊讲吃吃安尼都未破水，所以就莫得等来，你来只古拢无讲，哦，即马有听到，电话就要紧卡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就甲咱朋友介绍，啊，你有听到的，你都要紧卡电话哦，0800005431。来，今日节目吼，既然各家阿伯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阿伯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健康哦，哦，阿都的水。
4: 台湾公播台康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公播电台。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

0: 福林进前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前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赞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金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暝，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灯，见景伤情，不知不觉。
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栏，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那三品赞助提供。

En tiếng Anh quê Không bạn Không không Không Ngô Ngô Không Bạn Kiêu Trong công tập khớ Bình kiêu khá kỳ kỳ lại Xong hợp kia bị xa kỳ lại Từ là sản phim Bố xong xe bố đeo cài Đèn quê qua kim phạ Càng giang cú à bố gà đi chá Từ chí qua chá Ủa đi theo đèn quê Ủa hồ đi tăng khá cú拍摄卖更贵，泡汤拢一直好讲。除了现条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版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版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白空空空哥哥空白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不帮在要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啥物代志？会让来公园吃早餐的查甫人惊一大跳，吼！惊一个，拄只食落，险啊拢吐出来。因为伊的身躯边、长椅啊顶面，倒一个人，迄、那个人拢袂叮当，无心跳，袂喘气。高雄市四处查甫人走去买早餐，早餐买好，来到凤山区。一个凉亭啊，吃准备要吃饭。一坐落来，早餐甲拍开，开始享用美食。吃饱，才发现讲，哎呦，边啊，都有这个人。姓刘十波人，奇怪，我拄只来的时阵，伊都伫咧遐。啊，我嘛吃饭一段时间啊，伊那拢叮当一个都无，啊是困去啊是安怎？啊，空气嘛应该会喘气，有喘气声啊，有会干啊。结果，伊就手伸长长过去对方的鼻啊遐，哦，惨啊！啊，没喘气，是一个死人，加一个吃落去的，差一点点啊，全部拢叫溢出来。这是高雄市凤山区中仑地道，加一个凉亭啊。有人死伫咧凉亭啊内边，长椅顶边，敢讲是半暝就困伫咧遮，困甲未喘气，无心跳。警察调查，先带十波人，当天早起十点进入凉亭食早顿，边个长椅啊，顶面倒一个十波人。食早顿的过程当中，发现讲，迄、那个人哪会拢袂叮当，啊毋过无甲要紧。继续去吃，伊哩当家早顿吃饭，才发现讲，阿妈奇怪啊，遮尼久拢袂叮当，哈哈，那连喘气都无啦，赶紧的报警察处理。凤山分局贵宾派出所接到报案，马上派员警赶到现场，嘛通知救护车来到位，发现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一段时间，警察勘验并按现场。查明死者是60岁姓刘十波人，身躯顶并无明显的外伤，
现场也要小拍现象，初步来排除挂六介入。警察把领导细佬查甫人的家属到派出所说明，厝内人就讲，差不多大约五六天拢唔捌含细佬男子联络。警察完成着相关的访谈以及现场采集证据，已经报请检察官来上检，了解真正死亡原因。来到两点啊，食早顿，想讲才有人陪，结果陪迄个人倒伫咧遐拢袂振动，袂喘气，无心跳。

出门开车骑车拢爱真小心，要登关爱拍方向灯，要北区都爱看好详细，唔通拢无要看一下就甲撸出去，做危险的哦！出门安全上界重要。彰化县一个喷草的工人姓詹十波人，去年开车入北区的时阵，无注意到后边边有一台卡达车接近，结果直接跪卡达车撞落，造成骑卡达车的姓五十波人重伤大医，经过抢救高工，尾啊败血症休克死亡。报告书指出，姓詹十波人去年三月十九号早起十点，开车来到彰化县里林一条巷仔口，大家正准备要西北区，一时疏忽无注意到车后的状况，在西北区都含姓五十波人所骑的卡达车烧弄，弄一个姓五十波人倒伫涂骹，头壳受伤，倒手手骨切伤，正脚脚骨骨头断去，伤势严重。大医抢救高工，要是救不得来。彰化第一法院审理，姓詹十波人申请缓刑，法院按照现场事故的图以及行车记录器影像、病院的病历、含伤检的记录等等，认定过失行为含姓吴男子死亡的结果有因果关系。姓詹十波人调查了后，嘛符合自首要件，依法会当减刑。但姓詹十波人并无含姓男子家属达成和解，一审用过失致死罪判有期徒刑九个月。姓詹十波人不服上诉，台中高分院审理姓詹男子自头至尾拢有申请缓刑，缓后态度良好。二审期间含姓十波人的家属达成和解，答应赔偿270万，而且已经付清，取得家属的谅解。撤销原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六个月，会当预科罚金，并宣告缓刑两档，专案会当上诉。平常时一定想不到，我只是塞一个北区尔，煞造成一个人死亡。出门开车骑车，一定要千万小心。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蓝白黄麒麟春风暖情。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吃物件、出物件所在，那是娇娇怪怪，好产生特别感掉啊！尤其是香香阿咧大口口吃艰苦，赶紧卡大只，拢会卡紧好。讲话讲伤济，无声唱歌唱一个少声，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只。嘴来大口口，啉寡济茶，要是被止嘴打，带通清咳散，正好用。吃薰薰烟，莫名其妙，会安尼咳，安尼有痰嘛，无痰嘛，半暝困觉安尼扎掉，怎咳袂停啊？感冒吞物件时阵会痛，亲像刀啊直直刮，感觉安尼小小空空，实在是有够痛的啦，足艰苦。感冒好起啊，刷咧一直扫袂停。痰安尼唔好好，规格规格，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唔管安怎咳，酷酷少。人家问讲，家好啊，好，你的大通清咳散，你拢讲遮好用，效果遮尔好，变怎吃咧？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一直酷酷袂停，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抓扫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抓扫专门科顾拿喉顾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周俊宏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中正路大馆金行隔壁电变桥桥，北区文天路汇光桥桥，光亨路信泰桥桥，西门路四段小北个夜市南平边信辉桥桥，东区小东路光平街口王桥桥，东区鲁东路后甲桥桥，东门路一段统一桥桥，东区金河路德国处梁台桥桥。大东路地段一安桥桥，金华路和新兴路路口新中安桥桥，南区新兴路大吉桥桥，湾地民兴路华兴桥桥。北市定药房一定爱进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0: 正讲过，阿伯阿伯，头前迄阿伯，家好啊，啊有啥物代志许？真神奇咧，阿伯，以前吼我若甲你叫，你拢爱连头挂身躯，规个人怎安尼做伙挖过来？好亲像颔棍袂挖着哦。啊，我即摆吼看你安尼，挖了真轻松，吼，迄头挖咧就过来呢。你颔棍有较轻松啊吼？对啊，啊拢是进前你给我报迄款代通一号，加好啊。坦白讲，一开始我根本唔信你介绍的代通一号会遮好用，我无买来遮。是后来我一个朋友看我咧头未弯，讲吼，我这都是血路血流动，血路循环不好引来。讲伊进前冇同款的状况，伊当阵。听电台讲到听到嘉禾介绍的周俊宏的代通一号，讲哦，这种状况来吃阿妈军竟然会算正办法，足有效的啦。讲哦，去买来吃，吃一阵嘛，阿妈军愈来愈轻松，正好法。是讲吃好去啊，我冇继续吃。啊，听电台介绍，讲过这当补充啥物？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讲这是好球，会当帮助降低三酸甘油脂，讲食了血较清，我们才继续个食。朋友安尼甲我讲，我们家对礼拜来食，哦，真的呢，这过正礼拜啊，阿妈公斤正轻松哦。较早差有够济啦，啊！我阁继续阁食，才发现讲，哎呦，奇怪呢！迄、那个血压吼，也毋捌安尼压啦，袂安尼特别透早起床，还是下晡时啊，血压就升悬啦。我迄当阵牛咧吼，拢超磅咧，吼定定咧升到头壳戆啦。我就是听迄个朋友讲的吼，明仔载我家伙你甲我介绍的时阵，我就赶紧买来食。加拖有够久，加艰苦足久。你看我即马颔棍正轻松，嘉禾，你讲诶，佫真正有效哩哦。
1: 你好，
0: 哎、欸，大姐你好。
1: 我南岛，南岛，今个月甲你买只大通一号。
0: 大通一号。
1: 哎，
0: 改善无？有差无？
1: 改善，我吼阿妈棍筋咧硬硬咧吼。
0: 阿妈棍筋硬硬啦吼。
1: 阿南南咧，听你的心事，我听拢你伫讲，啊，我就甲你。你叫
0: 一盒来吃，等吃完啦。吃完啦，啊有差无？吃一下过有差无？
1: 吃了就好无，吃了就吃你迄个解冻，伊就冻唔捌过寒冷安尼啦。
0: 阿妈讲紧就拢冷气啊啦吼，
1: 袂安尼。冻袂，冻袂。我一天食早暗食，啊有时无食。
0: 哦。
1: 我那迄天吃完啦你啦。
0: 哦。
1: 我早暗有甲恁助理打电话，有骨甲叫，啊伊明仔载就不甲我转。
0: 骨叫啦吼。
1: 吃了就好个哦。
0: 对啊。你食会较轻，或者血路循环较好。你安尼讲两句啊，比我讲较济较好。谢谢你啦，
1: 好 好, 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拜拜。
0: 咱只啊，食大通一号，食甲真轻松，足好多。你食咱啥物产品？
2: 诶，加数啦。
0: 大通加数啦，吼。啊，有甲你改善啥物无？
2: 皮肤皮肤加真好。
0: 皮肤看起来加光色，加水啦吼。
2: 啊，大便也加顺。
0: 大便加顺。
2: 啊嘛，食咧半两丸。
0: 嘛，食半两
2: 丸。半两丸嘛，加好。
0: 安怎好？你无讲一下。
2: 搞尿啦吼。
0: 暗时较会搞尿。
2: 啊，食了较好啊。
0: 食了即马拢暗时较变安尼爬起来装便所啊吼。
2: 嗯然后啦，你产品超好。
0: 好，大姐，谢谢你咧吼。
2: 谢谢。
0: 你来讲几句啊？开我讲真济。暗时啊搞尿，一暝起来放骨就变尿。常常在咧装便所，差不多拢变困啊。讲食花桥板娘丸，半暝搞少问题，讲好去啊。即马暗时啊，唔免安尼直直装便所。讲毛食大通加素，皮肤加正水，大便正正常。世界卫生组织加上美国研究，建议咱大家拢爱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也是人所讲的 EPA DHA， 这是咱人体必需要的脂肪酸，咱无得家己制造，只有靠食来补充。三顿食食，较少食着鱼啊，所以真侪人拢有 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欠缺补钙状况，想要补充欧米伽3，营养师医生都会跟我们讲，多吃一些深海鱼，每天吃鱼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做得到，但每一天透早起床吃两粒周春红带通一盒，配温温的白滚水给吃下，轻轻松松补充身体补钙欧米伽3。周春红带通一盒里面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一盒60粒1500块，一粒到680毫克的欧米伽3，帮助我们补充好的胆固醇，让我们轻轻松松做好营养补给。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带通一盒。另外周春红的花椒斑龙丸，那是有腰子方便的问题，骨头酸痛，花椒斑龙丸赶紧买来吃。腰子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咸高叫，一面起来放骨就变叫点点变数走不赴，全闪出来紧吃花椒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管，紧吃花椒斑龙丸。骨头酸痛，腰酸背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吃花椒斑龙丸。放输了后一会酸，你一顿加隔离十粒两三顿好利利，好难用壮命有动头。周春红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刚好向大家推荐介绍产品，听了下用的，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家会，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今日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会行会走，会当照顾家己，家己做主，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刚好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刚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的《为尊敬来担子》。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便快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全国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

0: 当场送一张，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2: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张秀清、妮妮、大探钱。

本电话电话0800-0055-0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我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当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电话泡到才找到嘉豪，方便的出来收嘉豪这罐头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豪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让嘉豪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豪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一个查甫人去应征偷渡，结果上班第一天，才发现讲家己竟然。做的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替诈骗集团出去收钱，去有歹徒利用。好佳哉，将计就计，含警察配合做伙来抓人。49岁，住伫咧高雄社区查甫人，去到财富公司应征收款员。上班第一天，才发现讲家己所做的工作就是收水的车手。诈骗集团要求伊去到左营高铁站向民交车手涉串男子56岁去向伊收29万5千元，并将钱转交予顶一位收水49岁涉黄男子。社区查甫人发现讲家己乃向赶去做车手，赶紧的走去南麻溪分局报案。警察含社区查甫人配合将计就计，同款哦，按照诈骗集团的指示来到左营高铁站。警察伫外口边埋伏，趁涉串男子将诈骗赃款29万5千元交予社区查甫人，当场警察就冲出来持武器将人抓起来。涉黄查甫人含涉串男子。一看到警察抓走哪杯，好，一直走一路，一直撞伊啦。结果，因全秘入去高铁站的便所内底，你就知影便所就干那一个出口尔。好，而且对出口甲堵掉咧，因就走袂去啊。警察就伫咧便所内底抓着人。警方当场查扣现金29万5千元，抗被假收据含假工作证。将两个人带回警察局侦办。这查查甫人声称讲，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含被害人涉黄女子面交现金29万5千元。涉黄查甫人是接受到诈骗集团的指示来给收钱的。警察顺线找到53岁涉黄女子，一听到警察讲，才发现讲家己拄到假投资。真诈骗，原来对方所讲的
保证赚钱稳赚未了，这拢是骗人的。好佳哉，警察提早发现，钱则无去用提早找有得来。警察问过了后，将三个人用诈欺罪依法发办，其中姓蔡男子是现刑官，依法桥头地检署裁定受押禁见。

更加好的朋友，卖因为钱项的问题，也倒来小台。细了查甫人和细弟男主两个人是好朋友，结果站伫咧超商门口冤家大细声。想未到细了查甫人竟然拿出事先准备的水果刀啊，直接为对方的颔棍好大力咧直直抬，直直抬，造成细弟男主大量出血，当场昏倒在地。检察官指出，细了查甫人的朋友和细弟男主有债务的纠纷。今年5月16日暗时8点过，三人小酒来到林家区一间超商，超债务的问题。朋友先一步离开，细弟查甫人正规谈判期间，细了男主讲话伤过笑，忍不住大力好抓为人的嘴皮讲伸落呢。恐怕这个细条查甫人情绪失控，为裤底下底拿出事先准备的水果刀啊，一见面就为细里男主的头啦、颔棍啦，一直抬一直抬。大家细里查甫人倒伫涂骹爬爬起来，流真济血，人怎休克昏去？细条查甫人抬人了后，爬起脚笼逃走，警察接到报案，通知救护车将细弟男主送到病院去救，好佳哉救回一条命。林家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调监视器抓人，伫咧案发3点钟后，来到红山抓到细条男主，并查扣一支水果刀啊。高雄地检署侦结认定细条查甫人抓刀啊，胎人体要害，造成被害人重伤，犯行并确，杀人未遂，提起公诉。专案移送高雄地方法院。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挂金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南白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出门在外，若是想要坐椅啊，要坐椅啊进前，拢爱目睭看这个，千万唔通一下就甲坐落，加一个小心都保唔着。民众来坐火车，坐这个代替的区间车，哎呦，一坐落去，哎呦，脚床疼一下，规个人怎跳起来、弹起来，吼，详细去看。椅啊顶倒插一支右针，铁三的这种设计针，插伫咧椅啊顶边，无详细看看袂到，一坐落去就知影。代替公司接到乘客通报，马上协助旅客就医联络，并保留相关的证本。车手监视器，代替公司就讲，目前已经邀到铁路警察局。板桥派出所提出申请，将会转达配合警察办理。这个针到底是无小心留伫咧遐，还是超故意插伫咧遐？这个铁三的针，哪会出现伫咧火车顶边咧？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白酒，白酒买好金，你看会平。花桥、闽北、地方馆，各种个白酒瓶，赶紧买来吃。老白酒，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白酒丰富，白酒大色披头，大家转白酒帅哥。白酒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掉袂掉。酒樽红，花桥、闽北、地方馆。咱这款白酒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很混乱困啊，各种白酒杯金杯大只，酒樽红，花桥、闽北、地方馆。另外，药剂功能不好，药两杯，放着臭着咸，高标一暝起来放骨了变胶，常常变数臭皮肤，全闪出来，紧食花桥。班中管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管紧吃花桥班中管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吃花桥班中管放松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利好难用，总力有动头，酒樽红，花桥班中丸，一罐2000。咱家己指定药房，家己管大拿中山路路桥头车行店卡，金大丹药局，中埔后庄高雄路尾主一药局，中埔顶头龙会对面主一药局，太保后潭大楼边啊。澳潭药局最上香正气道马祖庙船对面水河东药局嘉义县滨乡头桥市场全联隔壁大顺药局保生街站公园边太和药局滨乡北市亚上站药局嘉义县埔子开关路市西路路口自行药局中正路市东路三角汤破住天公表边雕形摇脚，要指定药房一定爱进兵，酒准红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089。继续安排蔡小虎，你敢讲会想起我？

农历七月份传统的鬼月，鬼门开，所以有无神啊都会走出来。但农历七月时啊，感情才有这么恐怖。传统鬼门一开，禁忌会当讲是坐家互人惊惊。结婚、搬厝、买厝、开刀、旅行，拢被挡。星云大师在先有讲过，佛教并不将农历七月看作真恐怖的鬼月，等到是一年当中上界重要的孝道月、报恩月。真正该做的不是惊吓，而是爱感恩父母、对书先人、行善积德，和传统农历七月意义完全不同款。为什么佛教特别重视农历七月？这个背后有一个莫莲救布的故事。佛说盂兰盆经当中，佛陀的弟子莫建莲尊者得到神通了后，想要报答父母的踊跃之恩，但伊看到阿母对着腰跪倒，承受着腰腹肚之苦。伊想要送食物给阿母吃，但这些食物阿母只要摕起来拢变成火，唔那烧着烫着正疼，嘛根本无得食，继续腰腹肚。莫建莲尊者看到这唔甘，真着急，就等于请示佛陀。佛陀就讲：农历七月十五号，众生结下安居原本的时阵，用食物供养僧团，功修福德，这个将这功德回向给父母。后来渐渐成为着盂兰盆供经孝亲报恩的传统。星云大师解说讲，盂兰盆有救拔痛苦、解毒导恨之苦的意思，也就是讲，农历七月十五伫咧佛教文化内底。真正重点不是惊吓，不是鬼，而是报恩。不通惊好兄弟，而是爱想起被报恩。星云大师对着孝有真深的感受。2014年，佛光山共进发挥。星云大师就讲，家己这世人无介意过生日，因为伊真贵，生日是无难日。因他出事迄一天，嘛是母亲承受上阶段辛苦甲危险的一天。为了要家己庆祝生日，不如将阿母付出的温情永远记牢牢。阿母过往了后，星云大师年岁渐渐有，每一年七月份，伊拢会想讲，这是孝道月。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孝心，社会自然的更加和平公平。特别是农历七月，为人看到是黑暗、禁忌加鬼门。星云大师所看到的，说是父母曾经牵着咱的手，是对着已经离开亲人的思念，对着父母健在，咱就会叹一骂，会富的时阵，好好啊陪伴，友好叹一时。星云大师就讲，佛教的七月是孝亲报恩，另外一项重要意义就是要来减少因为祭拜所产生的杀生。过去中原普渡拢会准备真澎湃祭品，太鸡啊、太猪、太鱼啊，那被普渡众生说因为祭拜来伤害更加侪性命，安尼做含佛教慈悲的精神互相违背，因此佛教鼓励众生布施、诵经、行善，将功德回向给父母、甲祖先以及一切众生。农历七月到底敢会当搬厝、会当结婚无、会当买厝、开刀无？星云大师就讲：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无需要因为惊吓而家己不安。讲到好兄弟，
圣云大师就讲，真大的要紧呢，有时不是外口边的鬼，而是咱家己心中的搞猜忌、万分贪心，即是将起疑心生暗鬼，被受气、被情绪、无好的情绪来控制，造成家己失去了理智。这个会当做一件上介简单的代志，同时嘛是上重要的，就是登去看阿爸阿母，拍一通电话给长辈，对着爸帮助家己的人讲一声多谢。这个鬼来啊，咱不是应该爱惊什么，你是提起每一个人，父母要得的时阵爱怎样感恩，亲人离开了后爱给你怀念。家己有能力的时阵，爱愿意帮助别人。如此一来，农历七月都被指示予人惊吓的鬼月。你是一个思念的月、慈悲的月、报恩的月，更加是一个提起所有人爱都爱趁一马、有效趁一时的好道月。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跟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螺蛳粉、小辣椒、盐花、少年家。

0: 进广告。
1: 你阿哥你困眠？
0: 困眠？
1: 困眠嘛，改成十倍。
0: 你有冇食咱的天龙补心丹哦？
1: 有啊，哎呀、啊，
0: 今麦加食好困哦。
1: 哎，对，常常心机，常常都困起。
0: 常常常常都困起啊！啊，你以前有咧食安眠药啊？还是？
1: 我食足重的呀、
0: 啊。食足重的吼、
1: 哦。我迄个抗焦虑吼，拢爱食四粒。
0: 爱食四粒。
1: 啊，爱困药啊，食两粒。
0: 哦，安尼拢总食六粒药啊咧。
1: 啊，今麦春。我即马改存迄个爱困了存半粒，
0: 爱存了改到存半粒，
1: 哎，
0: 豆豆改成啊，咱天龙补心丹，食好用，
1: 比较
0: 困眠。
1: 爱困了食太久
0: 诶，唔着食足侪冬诶啊，
1: 食五年，
0: 食五年啊，然后
1: 长袂食。
0: 哎，你继续个食，一定会当全部拢改起来。
1: 哦，真正好了，又救着我。伊爱困了食了吼，真正像你讲诶吼，安尼忘东忘西、
0: 啊，大概会较无好啦。
1: 嗯。
0: 他家也较无好，
1: 系啊，
0: 阿姑真正诶，有诶真正愈来愈敢那老人痴呆咁款，
1: 对，哦，
0: 他家愈来愈无好啦，
1: 对，真正
0: 就是
1: 讲
0: 安尼，要
1: 讲出来
0: 点面袂记哩，大姐谢谢你啦，系
1: 啊，
0: 真恭喜你，食家好，
1: 系啦，
2: 长期暗时啊真歹困，抗焦虑加上安眠药啊，总共食家六粒哦。下九寸红，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这一段时间，暗下困眠，品质愈来愈好。安子啊，这个暗眠药定情再买，豆豆减，豆豆减。即马暗时加吃好困，困起来加做精神呢。九寸红，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长久的心脏药啊。搞紧张、搞大声，要困熊熊的吊起来、吓起来，搞不带定定惊着，搞超烦。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平撇都被搞紧张，未定定惊着，得困都被吓起来。卡被搞超烦，心肝头八八杂杂喘气不顺，每困一口气强被喘不过，真艰苦，可能伫往内惊，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好听，心肝苦大家真艰苦，行路爬起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着知。老大人有连讲过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无够，大家乌暗片，大家会讲行路诶片，坐车行车。这里还是苦的，熊熊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袂杀无半条。我站袂在，连出了尴尬的事，倒伫本城看天崩看饼，我那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气，昏气边也无人，该危险无？把昏气诶，即拢头壳血无够，心中解无力了，云南天龙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中不力，失血清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济，开拔倒。平常他家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啥物件，骨年头痛、扁扁痛，他靠一袋麻还是丢。咱的听众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迄搭，循环的好，食白麻未丢，爱食心脏药啊才对。以上我咧讲的镜头，只要脑一空，就是头壳血无够，拢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心脏失血，清会到头壳，大概血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咱即款的过脑。心血大的人，面比人较红。秋将秋心 比人较少，较到流汗饼衬汗，较到喘，身躯乌白细粒肉布粒肉，我常常吹破还是破嘴子，无发烧，家己感觉怕，小行小行，这些症状只要闹一项，就是心火大，心功火大，跟着昏南天王波心丹。
1: 我鼻头的阿桑，
0: 系阿桑你好。
1: 你先先人咧讲迄个放药吼，我头下是也无食你个药吼，有当白错真正走袂到，等检查阿先袂个。
0: 要紧走袂赴哟。
1: 嘿，阿先袂啊。
0: 即马较袂叫失去嘛。
1: 袂安尼，袂
0: 是你是还是暗时？
1: 走袂赴会检查袂。
0: 即马叫嘛较紧袂掉啊。
1: 嘿嘿，我甲你讲食迄两项吼，等。出来好去，还佫加
0: 天龙保心丹。
1: 加足有得嘞，加足有元气啊！
0: 加足有元气，迄花桥板娘丸的效果。
1: 嘿，都感觉是加足许多哩。
0: 人迄种，
1: 我体质足歹嘞，我常常都药买来拢偏工嘞。啊，以前阮迄汗尿店那开花，老早食两包尔就兴工啊，拢食袂下。
0: 拢食袂下啦吼。
1: 我甲你买。我是讲听你讲足实的，啊，食个果实是即只嘛差足多。
0: 安尼即嘛人看起来较有元气。
1: 啊，真人咧咧讲尿尿禁袂掉，真正人我真好见。
0: 是吼、哦，安尼恭喜你，恭喜你。
1: 嘿嘿啦、啊，大家即嘛个精神足好个啊。
0: 即嘛人个较有元气啦。
1: 嘿嘿。
0: 啊吼、哦，你种行路啥物嘛，感觉袂安尼喘安
1: 尼。袂喘咯，我直接去到山南换地吼，啊，就唔袂喘咯。
0: 是吼、哦，安尼恭喜你，恭喜你。
1: 嘿嘿。
0: 系啊。
1: 好，谢谢啦。
0: 好、哦、好好，谢谢你。尿尿便所造白虎爪闪出来，即花桥板娘馆，讲即嘛放桥金卡一条，卡边的闪桥，人嘛比较靠关系，卡头靠力。猫只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未安尼心脏喘，行路爬脚爬楼梯疲惫喘，拢改善啦。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南京治疗变老人痴呆症，时到拢向送去安养去。连家家他家不好记忆歹，跟着云南天王波心丹。心脏不达，心脏不好定义，心理不整。心中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吃好的滴。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甲房价五十通的以下，常常会压伤过低，他开讲的，跟着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七顿十叠，周俊宏的心脏药啊，一罐两千，云南天王补心。单一项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你回答上个惊的就是脚头无力、脚软无力、跌倒的机会，拢会大大增加。英国急诊的医师亚历克斯就讲，真侪老大人跌倒上急诊，其实跌倒唔是意外，可能是为十年前、十五年前开始，两起开股四头肌、大腿后肌加脚掌背臀肌，拢已经开始无力流失。家己算唔知影，除了骨力运动，食物照着，卖当维持肌肉的强度，亲像鸡卵、深海鱼啊，有丰富优质的深海鱼，有欧米伽素的，对着有风肌少症真有帮助。其他亲像牛奶制品、瘦的红肉、甜菜根、深绿色的青菜。豆芽堆参像鼻豆、鹰嘴豆，以及特制的初榨橄榄油。医师强调，食物提供的是关掉，运动才是信号。如果不让肌肉一个会当留下来增长的理由，更加好的影响也是无法发挥。建议平常时啊，加练习坐、站、屈、爬行等等的动作，可能其他的肌肉定定运作出力，同时搭配好的蛋白质食物，才会当打造勇健的双脚，预防跌倒。营养充足加上运动，和咱的脚头、两只脚更加有力。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代通一号、代通加速、代通酵素、代通清咳散、代通药品公司六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2: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叫好是天宝才给他关，不是天宝咱卖关。来，咱呢听众朋友吼，连续落雨了几落天，真侪所在土种软的啊。你若要骑倒摆啊，是要骑，还是要开车经过有土的所在啊？上好你是爱了解清楚，看迄个土有够顶无？你茫安尼聊落去了后吼，啊，单吊车吊伫遐，你着搁请人来甲你拖。这麻烦啦、啊，吼、哦！所以要注意看是不是迄个路有安全无？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你要问干哪？
0: 嘿，是。
1: 我那个提一罐那个高粱丸。
0: 高粱丸，你要大罐还是小罐？
1: 大罐诶。
0: 高粱丸大罐诶，吼、哦！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曾太太。
0: 曾太太，你曾是对起你曾，曾国藩的曾。
1: 哎，曾国藩的曾。
0: 曾国藩的曾啦、啊，
1: 吼、哦！我提几啊罐啊？
0: 好，阿、啊、姨、那个超级电话吼、哦。
1: 超级
0: 超级电话对不对？
1: 啊，
0: 超级电话对不对啦？
1: 有，超级二九。
0: 好，安尼好哈。
1: 好，等几杯，等几杯来。
0: 奥利奥利高，奥利高。
1: 好，
0: 奥利高哈，谢谢。
1: 好，
0: 因为这个落雨过了吼，涂骹会足澹啦。啊，你若涂骹足澹吼，你安尼聊落去，有当时啊又掉咧吼，啊就足麻烦咧。所以我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哎，我所在啊，你的车要开过的所在，有了烂土地啊，弄来设立哈。我来听歌，今朝我叫你后，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啊，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较袂叫买。

唔对，要阮寄产品的吼，电话你家己敲起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杨太太来到这个万里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个汤花生药局。来花生药局，各位田伯勇龙员，跟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烧酒套咖啡。咱空调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天宝公司的产品，阮拢总是纯汉药的。卫生福利部消毒跟检验合格，咱会当安心啊来甲服用，免惊哦，免惊。那有什么问题，我早就安怎样啊？我自开始来填报到今麦已经吃三十几年啊，我拢无休困啦哦，所以好朋友你会当安心啊来甲服用，免烦恼哈。来，这个西征的富林人有一间店面，水人啊，水人做生意。啊，这个姓蔡甲姓家的两个人公家来开一间店，啊，因两个人吼、哦、店一个开了，因为电钱足贵啦。姓蔡甲姓家的两个人吼、哦、单串通了，叫一个专门啊咧改电表来的，单将着这个电表甲出卡手，改电表，和这个电表啊。无啥会走，结果因安尼一段时间已经啊，甲台电偷食电偷食五十几万呢，五十几万哦。那么这件代志叫台电查到，因为台电足内行开的嘛，台电心内一定会知影讲，这个店面的生意一个月水电钱偌济，因心内有数嘛，哦。结果开大概那电钱的粒拢无偌济钱啊！台电就知影讲，这绝对有创过的。结果台电呢，这个查电表的来到地界甲看，就知影讲，因这个内外口面的烟啊，迄、那个烟风啊，有去有人家动过手过。啊，这个烟风叫动过手过，无大紧呢。内底面的家私啊，一看到有人撬开过啊，所以哦，这件案件叫台电的查电表的看到，随时啊，就通报台电啊，台电就随时报案啊，将来到第一个甲看，哦，台电啊，的电叫偷转食足久呀，这个甲了解起来，因共偷食电偷食了五十几万。这件案件台电就是告诉，那么这阵的案件，说出来，说我说假，说假，说我说出来，说假讲无啦，嘿，头家是出来，不是我，叫出来讲无啦，我是出钱尔，我也不经营啊，经营是假的，两个人拢有代志，处主讲哦，因两个人输东西是做回来呀，说出的时阵是公家呀。所以因两个人拢有代志，台电当时咧过时阵，把出来食的，以及着一间店面的头家娘，姓曾的富林人拢过了。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讲姓曾的富林人厝衰人，伊嘛唔知伊会记啊改电表啦，所以姓曾的富林人免负责啊。我厝衰你，你要改电表，也唔是我去改的，嘛唔是我咧经营的啊，而且这间厝伫咧台电还未发生代志的进程，还未知影讲。伊个电器用偷食电的时啊，说真个富人人都已经说这个姓家甲姓蔡，所以话伊个审判的时阵啊，说真个富人人免负责，姓蔡甲姓家两个人共同负责50%的，哦，损失的部分两个人拢爱交赔啊。啊，当然啊，迄、那个咁破坏电表的部分，这个刑事的部分呢，爱佮另外两个人爱担罪啊。迄旧型的电表，看我用偷食电啊。新型的电子电表，你不要用偷吃电。电子的电表啊，哦，所以这个电子的电表哦，今麦拢用了了改啊，包含水表嘛拢改电子的啊。所以你今麦要甲偷吃电的机会哦，无大啦。哦，另外来讲到高速公路啊，哦，李哥，彰化路段来发生到大货车，啊来两只烧龙的事件。那么这两台车一个弄落去后，弄到密密麻麻，几台车严重的变形呢？啊，弄到脆炎炎，还差不多已经变成废铁。40岁驾驶啊，去弄一个啊，卡，
甲一个下身啊，都肚脐以下所在规个啊，夹掉啦，因为弄掉嘛，啊夹咧啊，啊夹掉诶，当袂顶袂动啊，哀白叫无啊，不三时就听着哀哀叫诶声音啦。啊，即卖救援人员来到地，将着迄个车头甲撬开啊，用我派人甲拖出来，虽然哀白叫无，但是送到病院啊，好你家在无生命危险啦。那么这两台大火车弄弄作伙的原因啊，最主要就是落雨天落骨啦。啊，双方面吼，因为无保持安全距离弄作伙啊。你知影因惊即卖两个这个火车的司机啊，拢总已经送去到病院，啊发生事故，当然啦，责任的归属现在由着警方来咧调查当中啦。另外，咱讲到有一个某人啊，专门来偷窃高中的查囡仔内裤，专门来翕查囡仔下身啊，迄作者高中的查囡仔穿短裙嘛。啊，这个高人啊，吼，或者廖国英啊，这个国英啊，专门呢，啊，攀一个卡棒啊，内底啊，藏一台摄影机。这个卡棒内底有藏摄影机，伊拢总啊，伫个摄影机有控制迄个角度。这个摄影机哦，藏伫涂骹时，都带迄个管道会当翕到左囡仔的内裤啦。啊，所以啊，这个国英啊，伊利用着伫个室温啊。哦，台北的这个捷运站，四颗连灯，只要呐看到高中的左囡仔穿短裙，会当有迄个角度当翕的，伊就共偷翕。即起个敢偷起尾，偷翕着高中的左囡仔的内裤，偷翕无？偷翕3800几个，3800几个。那么即阵的案件，即、这个国英啊。伊一开始吼，伫个网络顶面，伊偷袭内裤，伊是保护网络遮个人私底下会当看，就是讲伊是一个隐秘的网站，无卖钱啊。啊，一开始吼，伊拢讲即个影片，伊是去别个所在讲下载落来分享的，伊无讲伊是伊偷袭的啦。啊，因为伊无讲伊是偷袭的，所以吼、哦，愈来愈侪人加入了这个隐蔽的网站，一直加入，一直加入，一直加入，人一大堆了。啊，大家人拢来看闹热，看面镜也唔看闹热。结果伊就伫个网络顶面发现到这个人足侪啊，伊就开始准备要用卖啊，卖影片啊。伊将着这内底面所录来的影片，甲捡起好几袋，啊，一集一集了了啊卖。伊安尼总共啊。在那个3800名的查囡仔的内裤，啊，甲伊伫网络顶面揪落来，全部录到顶啦。啊，当下录影分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安尼一直分集。你要甲买单地买单，你要伫顶管网络顶面，甲我立钱，啊，长期要看买单。啊你不爱那个你刚才要看了不要下载就是一个介绍下载下来又另外一个介绍啊你要片也买单啊你只要你若加入我的会员一单就是2400块你就当开始一直看影片看面镜啊喔可以看但是不要当下载啊你若要下载就要另外拿钱啊这个高英啊在2017年到今啊，這個時間剛用到這款偷襲的影片來賣錢剛賣千幾萬這件案件叫警方抓到了醫生法班檢察官在這偵辦的過程當中這個影啊已經有跟很多祖孩子達成和解啊不過裡面有3800个人啊3800个，你也看伊每次找这3800个人，全部和解甲照料。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和解的人数并无足济啦，爱共偷袭的人太济咧。爱内底面有300几个会员呐，所以看的人足济啦。所以这阵的案件最后发现啊，认为讲这个影啊已经有够恶势啦，迄害真济，查囡仔无缘无故向偷袭来靠啊，当家判刑12年6个月。2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控制先卡。咱买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B 段的公路啊，要有文件来寄产品的吼，你就卡电话来，哦，你就卡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52-5500。阿娇姐啊，阿娇姐啊，你叫咱公司寄填报清理名单，交代要听 B 段的公路，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公哥。
1: 啊啊！你好生完啊，即下心脏啊，即下系啊。
2: 系啊。
1: 啊，恁家是讲你安那好，伊感觉到都会无同咯。
2: 伊讲我个伊检查啥拢唔免坐轮椅啊啦。
1: 安尼哦。系
2: 啊。
1: 哦，阿姨咩搞我说多时啊？咩
2: 甲你说多时啊？
1: 哦，安尼哦。
2: 好，你互伊讲好吼，直接电台得请开啊啦。
1: 安那讲。
2: 哦，伊就接电台，伊就讲。诶，前台拢咧骗人诶啦，讲拢卖一块药啦吼，乌白食啦，诶，因孙人爱做前台，孙人爱做前台诶朋友啦。
1: 哦哦哦。
2: 人讲迄药啊，嗯，拢骗人诶，拢讲安怎样，安怎样啦，拜就掉啊啦。
1: 哦。
2: 讲阿好咧，好无讲咧。阿好无讲，拢讲人拜咧。
1: 啊，结果伊看你食阿好，连咩话说都是阿就掉啦。
2: 真的。
1: 哦，安尼哦。我有影咧，互伊学到钓，安尼算袂歹哦。
2: 互伊学到钓，你真正足好个呢。
1: 啊，你食我诶好生丸，搁食我诶高心脏诶就对啦。
2: 嗯，
1: 安尼哦。啊，你拢去倒关啊？
2: 我拢是一心动关诶，你
1: 无？无加一心动哦。
2: 系啊。
1: 好啦，谢谢啦哈。
2: 哦，一心动无偌好诶。
1: 好啦，你食了好，倒倒小步哈。
2: 我拢来倒小步，目睭拢放关咧。
1: 安尼哦。
2: 我拢来甲关咧。
1: 好，谢谢哈。
2: 我送我新闻咧。
1: 哦，谢谢。
2: 我送我新闻咧，讲过我送你新闻，你安？
1: 对
2: 人服务足好诶，
1: 啊
2: 对哦，啊，我走去一家关房去啊，我不会去阿里嘛办，我就不管是抓单就会去诶，
1: 啊对哦，
2: 我印象都来带来一关，
1: 对哦，
2: 我八十啦，我以为
1: 八十岁啊哈，
2: 嗯，
1: 好谢谢哈，好
2: 阿里嘛感恩啊，
1: 好谢，
2: 阿里嘛
1: 谢，
2: 感恩啊，
1: 好啦，
0: 吃阮诶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本来啊。真反对因老母食电台介绍药啊，讲电台介绍药啊拢骗人诶。结果看老母食我的天宝好生丸，食甲真好啊。讲要敲电话来甲阿玲啊感谢。空中好朋友，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啊，啊治疗酸痛性筋络病，咱的天宝好生丸你甲买转来食。你放心啊，甲吃吧，紧。那阮的天宝好正丸吼，纯汉药的，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检验合格，全部拢纯汉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你会使安心啊来甲吃。啊，若要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你来甲吃这款天宝好正丸。天宝好正丸会甲你洗完头，和你的骨浆骨精髓，袂阁再不断的流失。搁再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啊！搁再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你的骨伤老病母啊，不三时咧酸痛，拢甲你治疗个好势好势。啊！若天宝过脑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平天宝肝脑丸，你甲买转来吃。现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肝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下。天宝肝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足够够尿啊，啊接接放的，一停慢点就放，停慢点就放。暗时咧困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草的香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一明无完，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使过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坑的老白油，青着风的老白油，目睭晒个咧老老，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咧爱困，食天宝利金配。夜醒啊，后夜交坐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利金配。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咱的天宝利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你啊一届甲咱买2罐， 咱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啊，若是咱的填保养心丸呐，记地歹叫你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吓。胸坎阿兰白白，心肝头直直，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填保养心丸。做好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填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系要卡手机，要卡头前，拢爱先加06。来安排好听歌曲，做鸭叫。桂林市场陈冰冰要得要叫各位填报永良员填报青衣兵务员黄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鸭叫。要有问题寄产品，电话你再家敲回通，感谢。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头一边，国民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客袂买唔到。第四当前，台南市安南区啊。啊！台西两个警察，一个叫林信武，林信武，这个林信武，台西两个警察来到台南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认为讲，已经过吼专家来解鉴定了，认为讲这个林信武啊，要教化的可能性是足低啦。而且这个人吼、哦，前科累累啊，身躯边嘛无朋友，嘛无伊个社交圈啊，拢无啦。一个甲看这个人，完全就是这个社会上啊，哦一个危险的人物。所以这个人啊，无适合阁互伊出来外口啦。所以，迄、那个一审欠判两个死刑呢、啊。即马来上诉李信了，李信认为讲，这个高人啊，伊哦，要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要阁再迄个恢复做人啊吼、哦，要有教化的机会啊，等于是零啦。所以这个人啊吼，应该会将维持原判。那么这个鉴定的结论吼、哦。伊讲伊过去曾经有中刀、切刀、甲外呀、干刀脱的前科啦，这种全部拢复原的啦。伊的老母伫旧年啊去啊看一届了后啊，拢唔捌去啊看过啊。而且吼、哦，伊的身躯边多干了一个朋友尔。社会恢复，哦，社会恢复的机会啊，哦，真正是足困难的。所以即卖。因为大家人啊，啊个看起来，这个林信武啊，啊要改邪归正的机会无啊，而且比阿姐家属嘛无按什么原谅伊啊，这个点解我要受骨？伊秘伫个公墓的所在吼，啊警员涂明成去到现场先看到伊啊，伊竟然拿迄个警啊刀，为着这头的警员甲连堵十七刀。抢走着圣徒警员的枪支。那么这个周水杰，伊追来到这个现场的时阵，发现着这个林信武，这个林信武竟然将着伊抢来这支警察的枪啊，为周水杰甲开枪呢。啊，开枪了后，搁在刀啊杀嘞，连连哦，甲这个周水杰连堵三十八刀了。这两个警察介拢个无话无想呢。心雄手乱呢，心肝裂瘫痪，一个赌十七刀，一个赌三十八刀，这完全拢无人性啊！完完全全拢无人性，所以哦，一向收啊到即卖，了个目前啊个里来里啊咧收啊。我想啊，伊上诉高等法院的时阵呢，各方维持原判的机会是非常的悬的啊，哦，应该免个考虑啊，啊，诶，心雄判两个死刑呢。搁再刷落去，应该是搁方继续维持原判啦，哦。另外那个讲到，伫这个代替坐火车，这个火车的座位吼、哦、有差一支尖底下，人若无看，唔知的人坐落去，卡层配的签个老火老地的，哦。啊，这两个差个深小块，有生命危险吗？你若差着动脉就死啦！代替的车厢啊，扣人客，调故意伫座位的所在，甲插一支针伫遐，好唔知头的人客坐落去，签着卡层皮。那么这个人客，伊上车了后，来到伊的座位所在，一个坐落去，就叫针拄着啊，痛甲爬起来跳。这个、人客反而讲针顶管有毒。或者是有细菌啊，啊，提早一针水落车，了后去病院所在抽血检查， 也透过着这个网络啊，对外来表示讲，伊去予人伫迄个座位的所在拄着尻川的情形啊。这个铁路警察表示啊，已经全力来调阅车厢、甲四颗连灯相关的监视画面，追查着这个尖的来源啊。那么这个人客去用拄着尻川了后啊，随时落车去检查。你敢知影讲哦，去用拄着这个尖爱连续追踪一档的时间呢？爱追踪一档的时间呢、啊？因为吼、哦，伊唔知影讲这个尖拄着了后，到底这个尖受是唔受什么病啊？或者哦，是超过伊恶作剧的，或者是无说你尖拍甲楼底下，这嘛拢总爱甲调查开知影啦。哦，这是发生伫火车顶面呐、啊，啊伫火车顶面藏一个尖。啊、来拄着尻川皮，另外那个讲到有两个男女了，这阵个代志吼，伫个彰化发生呢。彰化关一个姓叶的礼仪师，这礼仪师甲伊个女朋友了，因女朋友甲伊接受着朋友的委托来照顾伊一个主人啊。这个圣亚伯甲圣林的这两个男女啊，第二空二三年啊，啊分手了，佮恢复倒转来，就是反正拆了，佮再继续斗阵啊。那么这个女朋友受到伊的前男朋友委托来照顾着伊四岁左囝，红请的对啦，请来照顾这个四岁左囝，结果这个左囝啊，去予这两个男女佮伊糟蹋。卡架一条倒掉，大家害了，摔伫土卡内底，磕着伊个头壳啊！这个囡仔生到病了，发现讲这个左囡仔规身躯软格格啦，从今以后无法度人家己处理家己身体啦，无法度人家己照顾家己。那么这阵案件，法官啊，将着这两个人，甲判12年的徒刑啊！从这个左囡仔拢啊摔倒伫土卡，摔甲单人单艰苦起来。喂，你好。
1: 嗯，
0: 你好，
1: 韩国这新生啊，
0: 嘿，你新生从何时？
1: 哎，我要给你买那个生菜，哎，好正碗，哎呀，那对，
0: 买好正碗，小罐的2000，大罐的3500。
1: 嗯，我要小罐的，好
0: 啊。买小罐的呢？
1: 嗯，好。我先尝看卖啊。
0: 好正碗，小罐的，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我那个是王金米。
0: 王金米哦。
1: 嗯。
0: 王金米。
1: 嗯。
0: 好。啊、我給你等一下，我給你問主持哈，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

0: 靠他写这功课，叫伊打点歌，我讲啊，其他较远去门口，然后歌较好。
1: 啊，你爱听什么款歌？
0: 啊，是四台店，
1: 后边店里。
0: 对哦。
1: 老歌无，老歌好唔好？
0: 都较新年来好了，我头拢拢在甲搞。
1: 老歌新歌拢无要紧的，对。
0: 对啊，我咧无用，即几日啊做事都好啊，我拢无用啊，听我。我前面去小姐个店啦，啊小姐讲，啊你老人家店了，伊在要改，
1: 我阿你嘛就要讲买两罐啦哦，
0: 我买啊，
1: 买一罐啦哦，啊我最晚一罐，即拢伫朝阳买，
0: 我伫朝阳阿买，
1: 来买湖南白二五罐，
0: 五罐啦，
1: 啊你嘛就要食了呐，
0: 我主要咧吃就好，
1: 哦，你嘛主要咧吃就好呢，
0: 哎我嫁去玩草嫁去台北啦，
1: 哦哦，
0: 哎呀我有去迄度有去去朝阳啊加一罐去啊。
2: 没事了，我打一打电话听你的啦。啊，姐姐呢？同我们三百万
1: 哦，
2: 在十几罐啊，啊，下把酒五块多罐哦。
1: 哎，
2: 下帮我啊，破你嘛，那俺心里保护高，姐姐呢？哎，
1: 全部就是
2: 面膜丸。嘿，对。哦，五块钱啊，
1: 拢
2: 买到白油。
1: 是卖。把酒弄好呀！
2: 系啊，
1: 哦，
2: 哦，拢唔饮吃点料水。
1: 嗯，就从我那好呀，啊，迄个迄个把酒诶吃，全部先入面无啦，对吧？
2: 系啊，从我唔叻个。
1: 啊，你刚才是我从小关着，我咧不能这么多话呢。
2: 嘿，你那安溪的朋友多起来。
1: 哦，欢迎呐，感谢您呐。
2: 嘿，请阿叔。
1: 哦，
2: 我也好不啊。
1: 放你好。
2: 好啊。
1: 哦哦哦。
2: 有干啥
1: 呀？哦，阿混两三多万钱，记得从我那好呀。
2: 系啊，唔叻个。
1: 哎
2: 呀，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七点到九点听，没有阿牛奶。
1: 哦哦哦，阿衰把酒饮了，吃了做好啦。
2: 对啊，我刚好有
1: 来。好，做好。
2: 小朋友啊，
1: 哎好，感谢你啊。
3: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了效果真好。啊，若要治疗咱的目睭症，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回来吃就无唔对了。天宝清怡明目丸哦。伊内底面有足济专门针对目睭哦保养兼治疗的营养素，伊买当保养，买当治疗啦。啊，咱个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包含着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一旦保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有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卡筋，吃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果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关，啊头壳晕，我暗眠呢，习惯性的头壳疼，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天宝果那丸你甲买转来吃。哦，迄、那个精神方法注意那边集中诶，食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哎，暗时咧困吼，一边起来放料，放过来边，接接放料诶。迄、那个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你啊，贵啊，刚开苦本所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 啊，田伯医生，像你甲买顿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都会紧。田伯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我、哦、两克啊三千五，这一克内底有三十条。哦，你若要是买啊，这个可咱的消化好、吸收好，没有咱好白吃。田伯益生菌，这外口面无当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系控了声卡。那欣赏我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真心是爱你啊！咱这个陈太太来到台南，台南市中西区中兴路台湾人隔壁陈炳耀，叫各位填报五年阶段填报诚意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新市新市中情本来个隔壁好滴，叫各位填报贺正文吴太太听一首《真心是爱你》。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咱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万里，万里的地行叫人家天气有断，啊，刷落去十分钟后啊，一间金马店搁去用供电。这两间唔知有牵涉无，有关系无嘛？唔知啊。哦，这个苗栗县的万里啊，有一间店家伫顶个月30暗时向天气有断，按月10分钟了后，距离超一公里的所在，又过一间金马店，叫人用砖啊加加卡，迄、那个电本度的玻璃。这个警方啊，接到报案，巡山伫台中大家抓到一个43岁姓李的，一个19岁姓陈的。这两个到底是有卡工案无嘛？唔知影呢。哦，爱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啊。8月30日暗时6:18啊，万里一间店家去用天气有断，好佳再无烧起来啊，算好运啦。那即卖来暗时啊6:28，佮直接着报案讲，差不多一公里的所在啊，天下路，天下路有一间金仔店，去予人啊，摕砖啊，加加卡欠本度的玻璃。即卖拢啊，从这两个人家了着。警方调查，姓李的开车载姓陈的两个人，先到店家的外口啊，啊，人天气有断，啊，点无得，结果造成爆炸，啊，店家内底面的设备叫弄歹。刷落去两个人随后过来到天下路一间金仔店，共卡这个建本度的玻璃，结果啊卡无破，吼、哦。警方将这两个人抓到了后啊，依照着这款啊，将这两个人依照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的罪名，将伊依上法办。在因的车顶敲着 K 他兵一包啊 ，K 粉32支啊个刀啊，吼、哦，将这两个人来个依上法办。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湖是伫咧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基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于江南平原的每一个产地。算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解，才搁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搁一台载满着果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佮带来一大片精致丽丽。
2: 玻璃敲铃器打开经典，最白的笔记，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佮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袂输佮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

我甲你骑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甲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明仔拜五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北部甲东北部呢，爱注意迄个准雨或者是雷雨。全台湾各地拢有午后的低站准雨还是雷雨，中部地区啊，爱注意大雨的发生。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吼、哦，迄、那个山区啊，山区有加减的落雨呢。温度的部分呢，28至32度。啊，离岛的部分偏雨侪，云低渐准雨还是雷雨，26至29度。金门乌阴侪，云低渐准雨还是雷雨，26至29度。马祖乌阴低渐准雨还是雷雨，26至30度啦。啊，这是迄个天气的部分呢。那么天气的部分，来甲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好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又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怀念的播音员》，日本歌哈。日本歌《怀念的播音员》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金兰姐啊，叫咱公司加天保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歌的时间，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06型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落雨天，路较滑，啊，大家人吼都爱注意啊。开车也好，骑多摆也好，拢爱细腻，尤其是这个骑多摆的朋友啊。伊骑多摆吼，啊，落雨当地会注意，啊，注意都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拢爱家己爱提高警觉，哦，啊，唔能安尼，迄、那个家己桥倒歹，家己处处倒，这输了大呀，吼、哦！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来，甲讲到，哎呦，歹势哈！来，甲讲到，即个你当时啊，落雨天啊，爱开电火哈。落雨天哦，你当时啊嘛是爱开电火哈。即卖有足济迄个新的车拢是感应的电火，那是感觉上暗，伊的电火就会开啊。啊，因为即、這个即卖车吼、哦，啊，切到迄个感应的电火，啊，即卖啦感应的电火感应着，就家己主动关起来。你像我台车吼、哦。迄电火家己禁禁袂起呢，主动的啊，我嘛唔知要安怎禁啊。另讲啊，来来保养车的时阵，那个问一下，看电火要安怎禁起来啊。啊，这个开车吼、哦，把电火切到主动感应的时阵呢，佮就算落天，天色若较光啊，你的电火嘛袂开啊。所以朋友，落天你要开大灯。就是直接单切大点头，你唔通甲开了主动感应的，感应未到吼，加发钱的尔啦，哦。落天电话无开啊，上俗开千二啊，上当开三千六。所以你问我去讲迄个主动开电话者，伊若无开，你来发钱啊。另外，咧甲讲到一台在幼稚园啊的车，在幼稚园啊囡仔车。这台囡仔车伫下班的时间哦，车掉伫个路边，袂停袂动啊！啊，这个开车的司机打电话报警，甲警察讲吼，我的车啊伫下班时间车歹伫路边呢，啊袂停袂动，袂开就袂发。那么警察接到报案了后啊，派五个警员来啊，这五个警员来到地啊，甲这个开。在幼稚园啊，囡仔车的司机讲哦，你同款伫车顶开车，哦，啊，拍空速，拍空速，啊，你的车哦，会锁匙啊，爱甲转落行，转落开啊，哦，伫无法动的情况下，你的锁匙嘛要拍落开，安尼你的很多路较芳的行，啊，这司机啊，伫后边塞，啊，这个。这个司机顶管开车五个警员在后边塞啊，终于把这台幼稚园的囡仔车给塞去到边仔的所在啊。警察特别把这个司机交代，讲恁的车吼载遐侪囡仔做定期保养啊，无安尼足危险的啊。啊，这个司机甲讲啊，歹势啦，歹势啦，啊，你讲无按照期间正常保养，好没有？车。敢若亲像咱人啊，一第二个生命，作为有当时啊发生危险性哦，你要走都袂离呢，所以特别的细腻啊，长期啊爱保养啊，哦。另外，咱个讲到台中电话院啊，承办着租借 BMT 以风车十亿过六千万的诈骗案件，差着另外一层呢。哦，啊，这个哦，真像有够敢死的呢，这个啊。这个过去是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呢，这个查某做单立选呢，伊是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呢，伊甲李玉如两个人啊，去甲租借骗钱，骗十亿六千万，搁再去甲伊朋友骗五千四百万，看我敢死！这个李玉如吼，一定顶上啊！好野人，阿拉嘛知影讲伊在的有了，伊一个朋友来甲李玉如讲哦，
敢会当甲你借钱，啊，我用阮的本票，啊，甲土地来互你抵押。即卖即个利益如果讲无要紧啊，啊，唔过我的利息吼，一当爱12%，一当爱12%吼。啊，即卖伊即个朋友讲12%还好啦，吼、哦、还好。其实啊，这个物件去个银行借嘛，免遐管吧，是讲差不多啦，差不多啦。看你的贷款的程度到倒位啊，啊，你的物件抵押品若超过足济的话，因要贷就较好贷啊。啊，这阵案件是安尼吼，苏东时李玉如的一个朋友，伊要贷款2亿啦。啊，这个朋友吼。伊直接同我甲你，伊无要去找银行贷款哦，唔系哦。甲你又如讲啊，甲你又如讲，你遐有你遐有法度人借我无？你若借我，我就免去遐银行借，银行的利息较悬呐，啊，你的利息较低。即个你又如讲要紧啊，一当12%，12%无贵啊，12%的利息还好。那么即卖你又如阿讲，讲你系摕恁公司的股票，啊甲本票。哦，啊来划地啊！啊，我只系当从只股票甲本票，后、哦、来借你地啊，了解来借你钱啊。结果伊这个朋友吼、哦，听人咧讲，当我从股票甲本票，摕好只李玉如啊，这个李玉如当我从着只股票甲本票，摕去银行贷款直接贷啊，直接甲银行贷2亿啊。即卖甲银行贷2亿了，伊当我自己2亿啊，摕好伊朋友。因朋友同我靠5400万的利息起来啊，摕5400万的利息摕给伊啊。李玉如将5400万摕了后，等到后个月时间到，银行要甲李玉如的朋友收利息钱啊。结果你的朋友讲，嗯，啊，我无甲银行借钱啦。结果银行啊通知伊去。去问起来，他知影讲原来李玉如摕着因朋友的股票啊，甲本票去到银行的所在，共贷款2亿啊。这条钱李玉如拢无摕出来啊，爱共收5400万的利息去，安尼有假无？这差不多在讲加价加涨，唔叫人赔偿啊。啊，你讲我租借，我都能和这种卡小改骗10亿。过6000万，实在嘛有够嫩吼，像伊麻子诶，可怜呆。那么即阵案件，当当李玉如的朋友发现了后，随时报案啦。那么警方将着即个李玉如，该侦查的过程中啊，啊来甲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侦查终结，将着即个陈立酸甲李玉如两个人啊。啊！伊就其他的共犯总共5个，伊叫诈欺的罪名，将伊来个起诉，实够可怜。所以，人咧讲高官穷，高鬼死啊！啊，高即个不龙宫的，加吃了米的。他若要起来资料去银行贷款，就直接起银行贷款，落开落去甲你借，就是要甲你借利息较低。哦，银行的利息差不多伫18%啦，敢是？我唔知啊，反正你若是要银行贷款，就看银行的利息偌济啊，照算，真假？安尼5400万又差过手去，当然这个物件爱吐出来啊，伊一定爱吐出来，一家银拢吞袂落啊，因为毕竟有钱啊，伊唔是无啊，爱过落了5400万，人现金无你啊，你爱吐出来，到尾还佫算利息的呀，还佫算利息。80岁一个姓江的阿嬷啊，因为吼、哦、又吃感冒药啊，人艰苦唔好啊，吃感冒药啊，叫做吃这个感冒药啊，落去了吼，人端咧戆来伫路边徛袂知啊，端蹲立坐伫涂骹，啊，因为是伫个十字路口的车行灯下，大家看到这个阿嬷伫遐坐，拢会紧张啊，车水马龙，车一直吃一直来啊。啊！过路人看到啊，危险唔当甲报警啊！即卖警方来到地，一个甲看，哎呦，
啊，这个阿妈家坐伫遐，就甲问啊。阿妈讲啊，我着食药啊，着了人软格格啊，无力徛袂住啊，开始蹲立坐伫遮。警方一个听安尼讲，赶紧我敲电话叫救护车来甲送去病院，通知因兜的家属，互你家知，无生命危险啊。医生甲治疗好势了后，已经带转去厝里啦，吼、哦。年纪有啊，无啊多啊。另外，来个讲到网咖，网咖有一间乌里亚场啊。这个乌里亚场底下靠里啊，这台北市网咖，啊，伫双丰街一间徛街内底，啊，这个徛街内底面哦，有人伫内底靠里啊。这内底面总共敢那交卡十八个啊。啊，这间这场乌里亚的场主姓。爱来这边有请五个员工，这群人全部拢用掠着桌顶的钱啊，全部拢总共倒去啊，全部的缴啊现金啦、啊、吼，哦缴现金32万几，啊几乎奖牌，啊么几乎欧里啊，啊大家人伫个所在靠欧里啊，警方是接到人通报讲，遮有一间缴金伫遮。啊！警方拿布线来查，诶，因这种交警哦，监视器到外远呢，有人安尼经过就随知呢，结果吼、哦，警察伊唔知哪闪的，闪过呢监视器，你咪敢抓，够厉害。那么这件案件已经从依照社会秩序委员会来个依审发办了，啊，来这边的头家，带来这边的员工，拢依照赌博罪来个依审发办。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去买唔到伊。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个听歌，按白首歌叫做《母亲》。咱的民雄的老生，伫咱的民雄太和友叫国美填报过哪晚，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欣赏收听。啊，这民雄吼，敢那只用太和友叫尔啦，吼、哦，民雄啊，啊太和友叫，啊，伫咱这个早安公园交站的边啊，民雄太和友叫，吼、哦，咱的好朋友，啊，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咱记得所在甲购买，多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孩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但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广告，话啲喺嗰度咧就十几年啊。
1: 十几年啊。
0: 哦，安尼啊。
1: 啊，我到诶诶胃较早胃肠溃疡啊，诶、欸，我家医生讲拢未困诶。
0: 嘿嘿嘿。
1: 啊，溃疡我食食十几冬啊。
0: 安尼啊。
1: 啊，即嘛一工啊无食，拢规暝无困。
0: 啊，过那晚那你食起来会困诶哦。
1: 我食差不多一礼拜。
0: 安尼哦。
1: 嘿，啊，食了哦，我有三工三暝无食吼。
0: 嘿嘿。
1: 啊，阮查甫讲啊，你也无去食药，我讲唔免啦，我要来困啊啦。啊啊，总等啊，听你的心机，听听有只，听听就困嘞。
0: 安尼哦。哎。哇，安尼好啊。
1: 安尼我足感谢你的。
0: 好好好好。
1: 袂歹啦，我就是吼。安尼听你的节目是听有几年啊啦。
0: 好好。
1: 我再买来食，我食迄个。够卡苦的哦，
0: 天不好正
1: 嘛。像卡慢，我迄个卡慢的哦。一早到要叫闭困哦。
0: 嗯。
1: 啊，捌有时啊，天气歹安尼食哦，啊，过会吧哦。
0: 嗯嗯。
1: 卡慢啦。
0: 安尼哦。
1: 迄食三四罐卡慢，卡不想知啦。
0: 啊，过
1: 就跟有差啦。
0: 哦，啊，过那晚得食足
1: 紧。过那晚我食食咧拜年，我就感觉讲哦，我足好个。啊，无一个头壳像咧占咧位呢。现在冰冰白白叫呢，
0: 啊，今麦卡未啊吼？
1: 哎啊，唔管啊，今今麦麦卡未啊？
0: 你记个这一只嘛？你也感觉这
1: 一只？哎啊，我到今麦吼，食了要阁继续食啦，食了未歹哦。我因为哦，即个爱困了会当念开，我就上欢喜的，
0: 食
1: 十几冬啊呢。
0: 谢谢啦哈。
1: 啊，别啦，多谢你啦。
0: 谢谢。
2: 像阮的天宝过脑丸，暗时啊未困，一只爱困药啊，食足济冬啊。啊，即卖吼，因为长期未困息，啊，食阮的天宝过脑丸，即卖吼，唔免食爱困药就会困息啦，免食爱困药就会困息咯。哦，所以咱家好朋友，食药是安尼啦吼，爱有耐心，啊，照起工来甲服用，啊，自然呢，时间若到，迄、那个镜头就拢会消耗去，哦。所以这好朋友，你若是迄款暗时啊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咱的天宝过脑丸有安神定魄的作用啊，伊自然就互你好困、好安眠，撑到天光啊。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啊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诶，过去要哭着、弄着、讲着，迄个故乡不是都咧头壳疼，压力大、超烦呐，血压悬、失眠，拢会造成头壳疼。这里甲买咱的天宝过脑丸当来吃。我咱也是迄个血压悬的，血过血了、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热症，卡手来吧，血压未悬，吃天宝过脑丸。那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长出来伸不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记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中辈时代年纪话退化性的关节炎，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我一搞了，揣着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卡汗汗水水正推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宝用用完。那那是咱的天宝清液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安底。啊！这天宝清热平无完，用着石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等，才会珍贵的汉药，专门咧治疗目睭前有明目的作用呢。佮配合其他总共十外味珍贵的汉药，专门做这款治疗目睭前的天宝清热平无完。目睭做到酸涩，做到老目油，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 我看物件会变形啦，会惊光，啊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天宝清意明目圆。啊，天宝用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兄。啊，想会大做够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够得意，天宝用心丸。来，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感谢。来，安排条好听歌曲，做野花。野花这首歌曲来到着咱的六家林台药局，各位填报好村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我们的中华红星有叫各位天宝好正元吴大哥也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野花》。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开车来弄台北地检署的大门。啊，现在这个人去让警察抓到的时阵，警察甲伊问讲，为什么你要来弄台北地检署的大门啊？伊讲哦，司法已经死啊啦，司法不公了。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开车弄台北地检署，目前是去让收押哦。爱谁来去弄台北的地检署呢？伊头一届，比二零一七年，伫台北英总因老爸伫来对面啊，啊伫英总破病死。那么这个姓肖的伊认为讲，这间英总病院啊，医疗处置有问题啊。所以当我伫咧病院的门下口挂布条啊，写车真人命啊，差讲差甲死的布条啊。那么也伫咧网络顶面发文批评的主治医师啊，后来强提个妨害名誉的。本来树林地检署处分不起诉，结果这个个数人心生在意的发挥啊。即卖同我改起诉，法院将伊判拘押五十天啊！这第一届败诉，伊啊起码是足歹的对了哦。伊讲本来就不起诉，啊个再变起诉，到尾个判五十天，这是第一项未爽的所在啊。第二项是这个涉嫌的开警车，经过台北市的丁州路，甲一名准备要请我的查囡仔小龙，我的车。爱娘直行的车先行，结果这个主人啊，伊要正话，看计程车烧浪。本来台北地方一审啊，勘验着监视器了后判伊无罪啊。结果这件案件上诉，二审的法官认为讲，这个细小已经看到这个查某的，跳多摆，伫个倒手柄啊。注意听哦。法官讲的哦，讲这个姓肖已经看到这个查某的底下也倒手柄，有缘无注意的行动方向啊，讲对着这件事故有过失，甲改判拘押二十天啊。伫倒手柄正弯呢？伫这台计程车倒手柄正弯呢？爱讲哦，安尼。警察司机，警察司机在行嘛？啊，这个查某会倒弯嘛？第三件案件是伫二零一三年的十二月，姓肖的开车经过新北市宝桥路啊，爱要向驾手柄变换车道的时阵，到后边都卖烧浪，跳都卖掉伤。台北地方法院依照过失伤害，将伊判刑三个月。那么这次的案件剩下的上诉主张警察记录器的资料跟事故的鉴定有疑点，我们进一步调查，结果上诉高等法院叫我们驳回，专案判三个月确定了。这次的案件这个剩下的也真不爽，所以在网络顶面说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准备要做大事情，我开车去弄地检署。当然啊，卡着案件吼，法官要来甲咱判，随在法官因自由心情啊，要来判就会当判。这个世间哦，有当时啊，目药水干啊，上世间你有足济无奈，你嘛是爱接受啦。同我像阮朋友因后生阿洪仔开车门，敲倒来两个跋倒， 头拄摆两个跋倒啦，啊，跋倒的部分呢，跋倒伤害的部分，因为超过六个月，啥超过六个月？因为我这个朋友，伊逐个月拢汇30000，和对方这个，因为伊讲哦，伊啊无法当生活三回，需要生理了，要何解进前生，和伊生活，逐个月拢啊汇30000去哦，汇六个月。一直甲问看要出来何解无？伊就一直拖，一直拖就对了。啊，到尾啊是毋是小哥？啊，因所的所在无已经过超过对数期啊嘛，六个月对数期就过。啊，尾啊吼，迄、那个单个民事的，你们那法官啊，一个镜头啊突轮，啊一就镜头啊粉碎性骨折，判47万。喂，你好。
1: 啊，你好，我请教一下你
0: 好。是。
1: 我要问你讲，我是唔捌啦，我老伙啊，我要请教你讲，伊迄个车违规吼，亲像安尼伫拢用开红灯啊，无去搭，爱伊本人去搭，还是随便人都会使搭？
0: 随便人都会使搭吧？
1: 随便都会使去，啊要去对叫。
0: 你看是要你若阿未过期的去超商叫就好啊。
1: 迄当过期啊。
0: 过期爱补单啊，去7-Eleven补单啊。
1: 去西门
0: 报单，去西门改报单。啊，你若唔知道要哪报，你问迄个服务人员，伊会甲你讲啊。
1: 啊，没有。
0: 嘿，发单报单，啊，若无你就直接去监理站。
1: 伊个真久拢无甲叫啦，啊，
0: 迄无叫会罚钱哦。
1: 会罚
0: 哦。嘿，罚钱哦，会变大无？
1: 啊，没有。
0: 罚10000会变20000哦。
1: 啊，没有。
0: 嘿，罚金会大无？
1: 啊，没有。
0: 哟，你还要紧啊？要搭你若要退搭，你就紧叫来搭袂。
1: 几个档啊呢？
0: 几个档已经拢快搭无啊啦！我就讲你若要
1: 甲，
0: 你若要甲搭，你就紧甲搭，啊无拖愈久罚愈济哦。
1: 啊，没有。
0: 哟，你讲你若要搭，就紧甲搭。
1: 好，谢谢。
0: 别，好，多谢。伊监理站就会使搭啊，过期嘛会使搭。啊！你偌济钱就甲搭啊！无你若无搭吼，伊到尾会甲你个案件移送行政执行署，行政执行署伊就会甲你追查，去恁兜封车啦、封厝啦、冻结你个口罩啦，安尼。所以，咱个好朋友吼，若有迄个欠税金啦、啊，还是欠迄个罚单啦、啊，遐来跟你叫叫个，你无叫吼，你就惨。伊会甲你追讨哦，诶，起来伊会起来你靠你的车哦，有厝靠厝，无厝的，就甲你靠车靠坐哦，所以你要逐项爱注意吼、哦。过来就是伊会甲你罚金呢，会爱甲你罚金吼、哦，先甲你讲一下吼、哦，大家迄落、那個、我咧讲别项钱你会使欠，政府钱你茫爱欠，伊会甲你追讨啦吼、哦。广告。
2: 是，你讲你讲、欸、你是吃什么款的产品？
3: 哦，迄旧料的迄款真正好用的好用。
2: 啊，你当时什么镜头吃？
3: 我迄阵啊，膀胱无诶，腰子嘛无做，啊膀胱嘛无做好。
2: 是。
4: 诶、欸。哦。电视哦。
0: 你用用完了啦。
4: 电视机变做开几落届，开十届。
0: 暗时啊，起来放尿放几十届啊。
4: 七点了，到了门城到几点半的开十届。
0: 哦啊，有的
4: 啊。啊，我第一管家哦，我第一管家哦。
0: 嗯。
4: 剩差不多，剩因为第一管家了，剩查去当，当剩差不多七星期减七届啊。
0: 好嘞。
4: 哟，剩差不多三四届，我去管第二管的家哦。
0: 嗯。
4: 吃了剩一两届呀。
0: 哇，你吃了好个家好啊。
4: 哦，有够好用的啦。
0: 好，啊，你有适合你吃。
4: 哟，我今去管第三关啦。
0: 啊，你好。
4: 哟。
0: 啊，你来喜欢哪个吃？
4: 哎呦。啊！我是讲，今日仲阿未记住啫，连续食嘛未记住讲许。
0: 啊！你好正文，你好吃呢。
4: 当然话。
0: 好正文，你好吃呢。
4: 好
0: 正文是什么镜头在吃？
4: 哦，骨头生啊。
0: 骨头生甜。
4: 哎呀。
0: 哦，啊，打吃呢呀。
4: 有打吃呢。
0: 好嘞，好。
4: 有。
0: 好啦，感谢你哈。
4: 啊，两罐拢饭钱哦。
0: 两罐拢饭钱啊，两半点钱就好
4: 哈。哦，
0: 好，谢谢。放尿未顺时，未大讲。啊，佫足够交流，这款够交流的现象，买天宝养龙丸倒来吃，这相对咯。天宝养龙丸也当甲你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尤其是膀胱较烂的朋友呢， 你甲买天宝香两碗汤来吃。明明就打放了，啊，就随时个紧，爱个去放。这就是咱的心气不足啊，下元虚弱了。有的听到水声，尿得紧；，刚才洗一个手，尿得紧。这款哦，迄、那个心气不足、下元虚弱的这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哦，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哦，你若搞了啊，不时得啷接接咧放，打放了就想要个放，啊，暗时咧困啊，一暝起来放了，放了过来抓。暗时咧困起来放了时间，极低会使起来放一届。超过一届就无正常啊！啊、哦，所以呢，是迄个暗时啊，接接爬起来放诶。超过一届以上诶，咱诶药剂性已经较烂嘛。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除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吃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草的险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你刚刚在哄哄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排困排落面呢，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慢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啊，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模糊生涩。点擦行政红章听打眼目睭塞个老老目睭单黏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掉蓝山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老白油青着风的老白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有清易能力的药客在顶面呢、哦、有清易能力的药客在顶面呢这是咱的天宝诶，天宝清易明目丸。啊，天宝你解毒丸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济啊！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相摇、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黄泥解毒丸，嘴大那罐头的未止嘴大，天宝黄泥解毒丸。少城的朋友，天宝定少站专门治少，冷少的少，寒痰少，今仔冷起八日少，老人酷酷少，天宝定少站。来安排好听歌曲，《风尘将咱来喜人》啊！这是咱的所生，所生伫咱的生活高站边，好在又叫各位天宝好生玩，天宝过哪玩，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关庙关帝大庙成信位叫各位天宝用心愿力生听这首风尘将咱来喜人

高雄小港两台拖班车在那个沿海三路两台车烧融发生车祸，这阵的车祸在路边开两台拖班车开两条无同款的诶，那个算同一条路来对面啊，无同线，一台开伫内线，啊一台开伫外线。啊，即卖吼，其中有一台啊，即、這个63岁姓陈的开的即只，伊外线道的所在头前一个窟啦，足大坑。啊！人有用迄个三角锥警示围起来，结果这个圣诞呢，伊无看到。这边搞啊，他发现，等待发现的时阵，伊要动一定动袂离，一定弄落啦。所以伊拄啊赶紧撤离来山道，但是来山道后壁是一行的车来，伊嘛唔知讲一架外山道的车向撤离来山道，所以伊嘛动袂赴，拄啊急了。即摆两台车一个隔着，拄啊小 A 两只拢钱起哩，中央分界倒了，拢钱起哩。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路破一坑，啊因吼、开来到家，啊路草无咧注意啊。较简单讲就是开车无注心啦，无注心咧开啊，你若开车有注心咧开，这件代志就袂发生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咸酥鸡店内底吼，啊，食咸酥鸡，伫店内食咸酥鸡，我第一界听到，店咸酥鸡拢卖了走啊，靠人用店内咧用坐，咧用坐，啊，因即间就有哩吼。新北市啊，一个姓游的，啊，去中和景德街一间咧卖咸酥鸡，去啊食咸酥鸡，啊，即卖伊这个姓游的，行出去店外的所在食薰呢。啊！迄个头家同我顺耍随家讲，歹势哈，先生，迄食饭的时间一点钟了。这个姓以为讲，你这间店磕头安尼啊，食一个饭一点钟，你赶人客款哦，你是啊，你是无欢迎我呢啦，无欢迎我，你得讲嘛紧啊。结果这个姓出来头家讲无啦，啊，阮都规定都食饭的时间就一点钟，结果两个人就争啊。这个姓以为。前头家、头家、前生有两个人在争来争去的，结果双方面呢，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双方面拢互相各伤害，这个叫做赔偿骨偿啦。敢那为着一句话，人家讲食饭一点钟，啊，店内规矩就安尼，人吼爱较收敛的，个性蛮爱复杂。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中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就甲伊个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个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个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个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个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个所住。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个亿元古厝，拢是伫个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加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东京甲美国洛杉矶的少年呢，因咧耍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中是来自。
2: 超过百年历史，伫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啊，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大家好，我是阿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这大爷、大嫂、大姐、小妹哈，真感谢您啦哈！大家无啥气焰，你听阿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咱来，这个今麦哈，咱来讲一个这个。这什么呢？健身啊，健身，
1: 咱
0: 人会更啊，听听
1: 健身，
0: 健身啊，你人家有你练那那六块肌、八块肌肉啊，这样啊，当然身体练到又嘛未歹啦，但是哈、哦，爱注意哈，这个这是这个啊，做报纸新闻所刊啦、啊，哈、哦。所以我咧讲，咱人身体要健康，唔是讲讲练完咧好，迄肉遐一斤遐一斤就好呢，无一定好呢。哦，你甲看伊这个吼、哦，这是一个34岁这个工程师啦吼、哦。其实也去参加健身吼、哦，啊，要练身体，大部分拢是这类的啦。

0: 伊一寡较算要安怎讲，就较伊个伊哩咱哩用哩，咱哩做诶，即个做啥？咱哩即个套路吼，啊，收入较悬诶啦吼。伊即个一个工程师啊，诶，奇怪吼，我看到即个报纸呢，注意啊看吼。即个咱哩工程师啊，你注意啊看吼，奇怪咧。拢较有这个高血油的问题啦，
1: 吼、
0: 哦、啊！
1: 伊是健身啊，
0: 啊！伊都想无啦，伊也可能头也无啦，吼！啊！伊是想看讲吼，啊，有高血油啊，啊，想要运动，吼、哦，所以想要运动啊，来把这个高血油提掉，这嘛是一个方法啦。但是吼、哦，做梦想梦想啦，我看是无可能是安那讲，你知道？因为这是咱互你的建议啦吼。我较早三升甘油酯罐的是高血油罐的时阵，我嘛是骹踏车啦爬山，我甲阿华爬山，迄阵含一朋友咧爬吼，下早时爬一遍，暗时爬一遍，啊拢爬迄落夹爬爬吼，你身躯会流足济汗，骑脚踏车拢骑到足暗，拢会想讲看讲，何去迄个三升甘油酯啦，胆固醇怎降下来无？因为这是医生互咱的建议嘛，啊，阮就安尼做。我结果我嘛是母骨啦，你嘛是无效，吼、哦，一定爱搭配着足济种个方法啦。啊，唯一的一项我咧讲，就是药也茫食啦。有人讲阿公阿我呐，我高血油呐，伤过悬，我无食敢会使。其实我咧讲吼，这是见仁见智啦，吼、哦。我的感觉是，吼、哦，我当时登悬的时阵，我捌甲恁讲过，我的朋友咧甲我讲。你卖食这个西药啦，我伊讲准好你食这个清血油啊，你的血油好你清加好些，胆固醇降加好些，你的腰男子的腰肌派，就是你的肝派嘛，吼、哦、对不？
1: 对啊，
0: 讲这两样的派绝对会歹啦吼，啊我怎啊选择无食？选择无食，直到我即卖开始做。买到这个保养食品，也就是买到这电台的这个一款来个保养食品，哦，阮当开始叫阮做这個时阵，了才想讲，敢真正有影像你像工厂来你含咱讲这個时阵，敢真正有影遐好？头我嘛半信半疑啦，买啊伊来个这，食到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咧检验。我咧检验身体拢固定所在，哦，检验这检验师甲我讲，你唔好去食，你唔好叫我唔好去食啥，唔好去食迄纳豆红曲啊！伊拢知影我食纳豆红曲，你降你个胆固醇嘛？你看安尼有恐怖无？所以运动你都爱搭配着啥？搭配着咱保养品做为食啦。哦，啊是啊，我系讲。这个，你若血油伤过悬，尽量卖食西血油的，因为西血油的叫做斯达汀啊，一粒仔镜呀，红红。我一个朋友住伫丰原，哈、哦，
1: 嗯，
0: 啊，自我捌伊吼，十多年啦，我看伊，因为伊咧做生意啦，哈，啊，我若去找伊，我甲看十多年来啊，我看伊逐下早时，哦，拢摕一粒去食，啊，迄阵我是也唔捌啦，到尾啊，我早的时阵。我嘛未去共同，因为各人迄款诶啦吼。阿姨来食，伊来食，食个几岁？食个
1: 七十啊，
0: 嗯，食再见呢，就再见呢啊！啊，所以我有当时啊咧讲吼，嘛未使讲伊迄个斯达汀诶，伊个西血油诶问题。但是我来讲西血油，咱身躯诶血油，甲咱诶胆固醇，即叫做新陈代谢症啦。哦，那迄款诶尽量卖。咱讲实在啦，尽量卖迄款的啦，哦，尽量卖食西药啦，运动啦，啊，运动你都较骨力，你款的咧哈、哦。这工程师啊，34岁啊，啊去运动，要来改善种身躯的血油的问题啊。运动偌久啊，我唔知啦哈、哦。啊，伊运动一阵啊过了，出现了头壳痛，阿妈肩颈痛，啊，都无法度。阿妈肩颈痛，头壳痛，伊继续无休困，下班就去运动。运动啊，不了啊，安尼一硬到运动，只要两天了出现正病啊， 正平哦，规平就是咱咧讲中方的经营出来啦，吼、哦，中方的经营出来，啊，就是一边拢未有敢会卖呀，哦，拢去卖呀，吼、哦，发现到是伊阿妈棍啊，这个动脉剥离啊，导致到伊这个脑啊，脑的动脉血管中风啊，手术更加提起来，更加控制下。成功恢复脑部的血流啊，一礼拜了后空才出院啦。所以医生你讲唔当以为讲你少年特别中风，身体伪装啊，都爱就医啦哈。台中市立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啊，你表示啦哈，咱的阿妈骨的动脉剥离原因主要是血管退化、老化，加血管未稳定，唔当以为少年。啊，都拢未着，伊大家大部分拢有这个想法。我少年呐、啊，也未中风嘞。哦，啊，伊即讲，你少年呐、啊，为人拢认为讲，我少年就较无三高的问题啦。一旦中风，吼、哦，一旦中风啦、啊，拢是真济，拢是咱的阿妈骨这个动脉伤过矮，吼、哦，伤过窄化，吼、哦，伤过窄化。哦，所以地输掉啥物呢？阿妈骨筋会疼，头会疼，啊，刺激到咱的血压上升的一个运，迄款的啦吼，迄款的拢算讲，你阿妈，你都血压伤过悬啊，你过去运动啊，运动甚至会安尼喘鼻鼻，啊，规个血加速，啊，你血，你阿、啊，你血压悬的人，啊，迄、那个血更会较矮啊。那一个会跟别卡拉沙吧，阿弟会跟卡诶，会你总无照过时阵，三成了会夹的时阵，一声就塌掉了呀，阿就去啊。像这好加载呢，34岁，但是我讲这起来感觉未完全啊啦，哦是旧转来啊啦，感觉未完全啊。阿弟个想34岁就来中风，人生啊，
1: 伤早呀！
0: 伤早，六十，来讲再过一个三十四岁，讲你过一个34岁，你都要你活啦！啊，你这34年啊，我讲地位你的经济未歹，你阿无足会足天命。
1: 卖讲经济未歹，总讲你经济歹啦，你讲这精神上结果你啦。
0: 哦，上啦嘛吼、
1: 嗯，对啊。
0: 所以我来讲。有人讲阿峰，我听你讲你食健康食品，我来讲吼，因为我家己本身三酸甘油脂较早关甲实在，而且毋是关一两年呢。迄阵我袂做这时，我袂去啊注意呢。啊，就亲像这报纸你看呢，少年啦，到你甲信心者诶，袂啦，袂安怎啦？
1: 袂啦，
0: 系啦，袂啦。
1: 甲讲讲起啦。
0: 系啦，迄医生，我去检验书嘛，讲你著注意哦，你著注意哦，咱嘛无你甲注意诶啊。啊，即卖开始目掉啊，即怎讲啊？娘的，你像我进啦，血油正常啦，三酸迄下做啥？迄下做胆固醇正常啦，无效呢，因为我的血管已经矮啊，一卡足侪垃圾啊，所以你看我讲下早啊，阮包括阿华讲，哦，啊、你讲下早是食侪，啥物迄个啥，磷虾油、印加壳油、乌精草油啊，个啥？
1: 蛋黄油，
0: 啊，鱼油，咱是啊袂咧卖啦，因为我咧食即排鱼油，那无像安尼，我无爱啦。我有咧食，但是无像安尼，我无爱卖啦。
1: 爱情啊，我无爱炸，
0: 对啦，我无爱乌白卖，即个对咱即个爸母啊，哦，鱼油你拢咧食。但是恁任何什么的小三鱼油啦，迄我拢无爱啦，迄我拢试甲唔爱试啊。真就是我咧食即摆真正上好，像我好走哇，好走真偌济人要来讨呢，啊都无会，因为人个100%真正爱食诶。我就是安尼，即五种油我感觉五种诶，唔知几种油啦。
1: 嗯，
0: 反正我真食。
1: 你要食，你家家己去看。
0: 我都食甲油哦，油透早爬起来。一项扣三粒，我进粒的就五项，就15粒啊啦。佮加一个啥，你知无？有，我拢浪超2个月，就会佮食纳豆红曲。哦，迄就佮三粒啦。啊，佮一个啥？佮一个厚枣糖胶，纯的100%纯的，即厚枣糖胶三粒啦。刚才我下早时还袂食饭，我就食 吃三，啊，佮其他个啦，拢总吃只要三四十粒吧。我来如果吃早顿，
1: 那我安尼你早顿免吃，吃有饱。
0: 但是唔过我去检查的时阵差真济啦，啊嘛袂使安尼，我来讲嘛袂使讲，啊你正常啊，你血油糖拢正常啊，你无看嘛袂使安尼算一路，因为我较早血油足垃圾，血油伤过悬。我迄天去检查身体嘛，讲你头先看头前即个吼，有啥物啥物啥物款嘞，我唔听无啦。反正伊讲你拢较在化呀，较矮啊就对啦。因为我咱的肥大山嘛，
1: 较
0: 早时较早肥大山。
1: 但是虽然讲食较济啊，食较久啊，我讲啦，咱人的
0: 血无遐快啦。
1: 咱人的血油哈，像你
0: 讲几十年啊，
1: 到谁能联系？
0: 是啊。四五十年，
1: 那有可能
0: 你这里来得那有遐简单？
1: 对啊，
0: 啊我嘛知讲无遐简单清，但是我
1: 见到耐心，
0: 咱就逐工较食，啊较食我来运动咧。
1: 对啊，
0: 我咧讲，人话咧，人话咧啦，哎，当然啦，
1: 有法多，
0: 有法多就骨头过好势，筋络过好势。啊，荷兰会惊。
1: 哎，个头麦看，
0: 跑过来，头壳真正唔好，麦去。卖去安那，卖去恐安尼，卖去农事，卖掉老人痴呆，安尼你就足够大个啊！啊那那个选择，那个选择嘛是这两行爱过好些，食个七老八老，食个八九十啊，真百岁，咱俩过来行路呀，来爬山
1: 做伙。来
0: 行
1: 当
0: 往
1: 西，
0: 那
1: 你话，安尼
0: 我今麦讲笑，恁听，你唔能当做你食，咱年会食济，但你讲我要食较长岁寿咧，来。嘿，顶刚我有念啊嘛吼，迄报纸你看呢，食到百几岁啊？人家问讲啊，你来未快乐？啊，你安那快乐？我系身躯边啊，
1: 贵个就是咱家床头，咱家隔壁家。
0: 家，伊太快乐，伊讲吼，含我讲安尼啊，拢袂啊啦，我囡仔嘛袂啊啦，查囡嘛拢无啊啦，即卖来下辈即拢叫我阿祖啦，叫我阿太即啦。阿公这啦，
1: 人家你
0: 不会讲啦，你要安怎？
1: 哎，隔代佮隔代
0: 的，对啊，出去要找朋友，无
1: 人，
0: 无人啊，无一个讲话对象，安尼，你的人生你甲看，敢有啥物意思？
1: 哎呀，讲伊食啊，一回人也买啊，足贡献的啦。
0: 来来，啊，真贡献啊，但是一路玩乐，
1: 啊，一路玩乐啊，因为你的朋友啦，你熟识啊，你有讲话，大家拢
0: 不会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这是这个做副电视啊哈，咱副电视啊店的讲要听，店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咱汤老师今仔日哦，我来讲啊，你就知啦。先说甲咱这爸母啊讲，骨头啊怎保养？
1: 这吼、哦，
0: 唔是讲食钙片啦，唔是讲食迄啥物骨碌啦。
1: 一定爱
0: 讲，我无骗你啦。好来，
1: 教育一下，讲一
0: 下。对。
1: 关节炎啦，咱讲关节炎好啦，关节炎有分作几种吼、哦，类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啦，啊，搁啥痛风啦、僵直性脊椎炎，这东西算关节炎哦。
0: 对对，
1: 关节炎的发生率，偌济你敢知？100%。
0: 100%，咱
1: 讲100%。不管头个阿红在讲迄宗教病院，伊就专门开一个这啥，这种。你想咨询的
0: 相信？你若唔相信我的话，恁会使去看你的字啦。
1: 啊，就是100%的发生率，你就是一定会拄到
0: 啦。伊最主要要甲你用啥？要甲你的健康管理师，就是要甲你讲药剂。
1: 啊，咱讲真嘞吼，咱除了有病爱看医生，医生佮干啦会开药啊，
0: 互
1: 你食。以外，咱一定要找第二条路，这叫做预防医学。
0: 啊，过来一点，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甲医生讲啊，食这个好无？
1: 啊。
0: 其实问问这句啊，去对拢是白问的啦，
1: 对啦，
0: 白问的啦。医生就知你什么病啊？
1: 对，
0: 你敢问啊？你就知我这对安怎啊？会好无？医生叫你吼，较久来，我开长的药啊，你只要准时较久来吃嘞。
1: 你甲医生问这句话，医生
0: 拢假，假拢假问的啦。
1: 伊嘛唔知咩甲你回答
0: 啦。对，拢假问的啦。
1: 哦，啊，伊若较有良心就讲，好，无紧啦，啊。哎，你个药啊控制。
0: 嘿啦，我开较好哟，你吃啦。
1: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而已。啊，其他嘛是按客人的饮食、客人的安尼保养品来保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哦。啊，头头我讲过，关那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发生率是100%，
0: 100%，
1: 包括着我今麦汤老师，包括着阿峰这病人，
0: 拢有拄着
1: 哦。严重不严重尔？
0: 我跟你讲啦，咱台湾一个权威的医生，好唔好？古的医生，我嘛拢了后熟悉啦，我捌甲问啦。伊讲其实啊，咱台湾是一百个人，一百个拢咧迄个退化性关节炎啦。啊，我甲讲，咱阮某咪人都几百位都来行。其实伊讲迄有咧保养，
1: 对，
0: 甲伊咧食食拢有关系。伊嘛关节炎，但是伊无遐严重。
1: 对，
0: 你听无听？听袂遐艰苦啦，会听较哀叫。
1: 真诶，吼啊！上主要会发生伫倒，咱身躯会倒。第我甲大家分析一下手话人会感觉讲50斤，
0: 水牛筋，吼，迄、那个手
1: 啊，手啊，手腕啊，手臂啊，过来。第二项是第一名啦，脚踏夫啦，屈落爬袂起来。即句话毋是假诶，又是真诶哦。
0: 屈落爬袂起来，足济，
1: 你有足济，即个爸爸妈妈屈落，你毋敢屈啦。讲实在是安那，你去爬山，你嘛唔敢坐落来，唔敢坐落来休困啦，因为你惊你坐来，你个无脚个无力，你个关节无多支持力让你站起来，跍来爬袂起来，这句话是真的哦。啊，过来，即卖上严重诶，咧，迄天我甲骨科医生咧开讲，伊讲即卖上严重诶，唔是脚踏夫，即卖有一个物件叫做髋关节。
0: 哦，髋关节，
1: 对对对，嘿，嘿啥？骨盆，那你卡撑啦吼，
0: 那你屁股，骨盆
1: 跟大腿小连迄个关节叫做髋关节，髋关节即卖严重的程度啊，比你迄个脚头严重的程度搁较侪。迄、那个骨科医生咧甲我讲吼，其实吼，那会使做复健啦，伊嘛会使，伊咪建议讲，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许多先做复健，啊，过来呐，靠保养，甲靠。
0: 对啦。
1: 那今天开始要吃止痛药啊，吃消炎药啊，迄种上尾一步啊啦，咱讲啊真诶啦。
0: 对啦。
1: 啊，你敢知影骨科医生会甲你讲，来无来开刀哦，无来换一下人工关节哦。其实我甲你讲，因做无完，他们很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因为啊啦，伊换一个，唔是你人体本来诶物件，入去你诶身躯内底。
0: 啊，结果我讲，
1: 你有风险呢。
0: 即卖十个九个，另外就甲你换啦。其他也无多啊。
1: 其实迄种风险嘛，你卖讲即卖健保较好，问题是迄种风险。你要想看嘛，咱身躯内底关节、硬骨、软骨拢是原装诶。什么叫原装诶？就是咱生落来个，就是
0: 你硬啊。对，他们身躯边诶。
1: 啊，你要想看嘛，你这原装下去，伊即卖对要倒一个腹腔去你诶身躯内底。第一，你诶身躯会排斥无？第二，你诶习惯无？第三，你这腹腔的倒流了，拍摄啊，三年五年以后嘛是爱个换，
0: 哦，卖个
1: 换，赶
0: 快
1: 爱个复健，所以咱拢无想要行到一步。啊，我知影即个中辈时代，你拢路口咧食钙片啦、啊，刷鱼软骨啦，啊个啥，骨碌壳沙面，
0: 骨碌沙面，
1: 食到足嚼的。哦，汤老师，我食到足嚼，我拢食三顿车呢。哦，我拢去迄大卖场买呢，买什么美国进口的啦，买什么日本进口的，骨碌壳沙面安尼食。 对，这食拢会使，问题是恁减食足济项好诶。
0: 对啦，
1: 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咱花园堂就是开始有家教学病院开始咧找人，因为咱这项囡仔这项物件，咁要分享这项物件，真正是世界第一顶。我讲真诶，这真诶，我邓云康挂波。
0: 哦，我咧改讲即卖含世界。世界上大间的直销公司，都看到这项产品啦。
1: 那个商机嘛，是啊，因为咱所有的人，拢能去面对着关节炎。
0: 我跟你讲，即卖我咧惊，唔是干那讲爱等半年以上啊。惊就是讲，伊即卖，伊这我来讲哦，你咱大拢知哦，直销公司足厉害啦。物件退去无通啊，安尼卖啦，绝对贵价卖蒙子，贵价卖蒙子，因生意够好吼，到尾啊，你就变成一个问题。完成叫我今日起大个，
1: 对，
0: 你知无？
1: 唔对，所以个我多用只优惠的价格，哦，啊，所以今仔大家要注意听。你若去有咧食骨碌壳啥物，有咧食钙片的，这拢最好个。问题恁减食几项物件，我个甲大家强调一届。六吨八，六吨八，你可能有胃开始咧食个啥六吨八，伊好哩多。伊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天然的葡萄糖胺，以外伊内底够有 omega 三 EPA。啊不是软骨素，伊六吨八，
0: 六吨八啊，做天然的可乐沙冰。
1: 对对对，欸、就是啊，止疼、抗发炎的。我刚刚讲这几个字，你都听有啊？因为你的关节会啪啪叫，
0: 疼，
1: 无多自然，迄拢是因为发炎，身躯有发炎才会疼。这句话一定爱记，身躯会疼
0: 就
1: 是你遐发炎。
0: 你发炎嘛？
1: 哦，意思同款，六吨八，这是目前全世界哦，不是咱台湾了，全世界上新的一项成分。一项物件会使舒缓你的痛疼，啊，过来鲑鱼鼻软骨，鲑鱼鼻就是红肉鱼啊，
0: 红肉鱼啊，
1: 日本北海道的鲑鱼鼻软骨，啥那奈只硝酸啥啊是伊啊，因为伊里向的胶原蛋白上侪，
0: 上侪，
1: 二型的胶原蛋白甲蛋白聚糖上侪，也使让咱的软骨啦、
0: 啊。你敢知鲑鱼的鼻软骨这个蛋白聚糖，
1: 对，
0: 重点列对、嗯，你去问医生哦。咱这爸母啊，你即马有听到你甲讲，咱的脚头啊，是安尼咧行路是咪是咪？迄内底有一块软骨啦，叫做半月板。
1: 半月板嘿，
0: 迄专门咧包扎啦。
1: 对，半月板就是伫个软骨啦顶管。
0: 对，
1: 就是要有一个。
0: 骨伤啦，
1: 哎呀，可能咱现在骨伤地震缓冲的那个功能，
0: 啊，足侪人唔知道这个问题。
1: 对，啊，关于鼻软骨，就是专门在补这块。
0: 啊，我来讲正港的二型的加冠两倍就是这啦。
1: 对啦，就是关于鼻软骨，也是要让咱的骨伤，咱的啥避震器，这个半月板，
0: 半月板较会深，啊，较袂叫破，较袂叫害啦。
1: 啊，过来刷去软骨，哦，这内底足侪粘多糖，也是润滑，甲和咱的软骨啦，会个生出来。葡萄糖胺啦、啊，鸟胶顶啦，螯合钙啦、啊，乳油木果油，我跟你讲，乳油木果油，
0: 你嘛无当吃啦。
1: 你我看嘛无当吃，乳油木果油是要创啥？你敢知？伊用伫咱的骨头顶管，伊是要固定咱的软骨啦，袂去凸起。哦，凸起大听有啦，吼，脱臼就是你
0: 不然你
1: 骨头爱是这个位的，结果你走起来，你移位啊，哦，你移位啊，啊，够有人足济人会发生一件代志，叫做粘连。粘连，我个大。
0: 粘连呐，粘连就是，咱你讲做板机锁嘿啦，
1: 嘿，
0: 关联拢是啦，好五十斤嘛。
1: 对，汤老师正经哦，正经有聊聊，我爱肩胛头会疼。哦，我会足惊呢，我平常时我拢一自认我保养啊做好，我去迄啥福建科医生呀，伊讲哦，汤先生你这聊聊有五十斤的状况出来啊，哦，我惊到要死，我开始啊呐，开始咧补充，而且补充以外，佫开始做啥做福建，迄个叫粘连呐，因为咱古来吼。过来，迄个啥，迄个肩胛头呀吼，弄个粘掉嘞，啊粘掉嘞，咱爸爸妈妈在听有诶，就是叫做五十斤啦，有时间啦，就是五十岁开始会发生，你手袂压悬迄种诶，就是有时间。
0: 即卖医生拢讲五十斤不可逆啦，
1: 嘿，
0: 就是安怎，一定爱去小刀手术，咬开啦，其实拢唔免娘家呢
1: 啦，
0: 拢唔免娘家呢啦。
1: 我甲你讲真呢，有几个爸爸妈妈惊开刀，你敢知？
0: 你像怎啦？嘿一个妈妈讲：“阿红啊，好，我拢食骨碌二仙胶，未歹啊。我骨碌二仙胶足好啊。安怎？我奇怪了，听都哪里讲？咱你甲问，伊拢讲足好啦。但是我咧食到，我迄是拢单方尔。哦，我嘛捌问过中医师，问过我较早捌 作者拢咧控家诶吼，伊、嗯、讲其实控家啦，伊用古早方法啦，是无咧控啥物中药，控啥物有诶无奇奇怪怪物件啦，都、就是孤陋两行尔。啊，了后则搁掺一个买好进前，那较好诶掺一个啊枸杞，安尼类呀，伊无咧南遐有诶无诶啦。啊，即卖毋是好，因为我讲时代嘛。就是爱变化嘛，啊变化有效无效唔管嘛，都有药啊去嘛，嗯、对不？啊，就安尼不安尼不不南南百外行，啊，甲古乐是作好的物件，但是我来讲，每一项物件，各几项啊物件呀啦，无啊多全方位啦。来，
1: 你要全方位哦。
0: 啊，你
1: 那咱你讲这条真呢？
0: 我来讲。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啦，即卖讲阿王你讲啦。这间直销公司啊，因咱有这样一边，就是讲，因为人即卖即个全世界上大间的直销公司哦，即卖要提这样物件，就是要提这样物件。啊，因有去比较过，所有啊，你美国制造的，哦，属于这个过咱的软骨啦、骨头的，哦，加咧 AI 有诶无诶，这。内底目前啊，成分无人用家呢啦，无人会掉的啦，哦，所以因即卖大力啊，就是要哪要签这支产品起来，嗯、哦，要签这支产品起来，要怎啊？用就是讲用好了后，人因啊有法度伫因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哦，你都知直销就是贵，就是讲互恁听呀嘛，嗯、啊咱来接嘛。对不？伊讲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肯这个配音你啦。来，我跟你讲，你要学骨瘤爱葡萄糖胺，这内底已经有啊。恁常常去讲买刷鱼卵骨啊，配伊家讲不好，都不好，或刷鱼卵骨不好，咱内底嘛有啊。过、嗯、来，酸乳钙，咱内底嘛有啊。因为世界你甲听，只要你未钙粉钙的物件，拢讲酸乳钙是世界上好钙，咱内底嘛有啊吼。双手皮，预防你抹着花莲双手皮，也无人肯认真来滴，咱嘛是头第一嘞。过来西兰，你更加唔捌听过，西兰你唔捌听过吼。起、嗯、码、哦、你用啥？用伊这种天然的，袂你哦，你家你自发念，卖哦你听的，哦你用的物件，牛油椒的油果，哇、欸哦，这行也够较好。这防止咱的软骨啦，有哦，去哦老实哩。伊这你老咧食胶原蛋白够济哦，我甲你讲，拄啊一加一大于二啦。
1: 哦，赞、哦！
0: 你老咧食胶原蛋白，甲食这个牛油果，我讲你胶原蛋白绝对袂流失啦，伊会甲你防止啦吼。过、来，这个真是贵啦，刷鱼刷伊俩做啥？鲑鱼啊，一尾鲑鱼暗巴，迄个暗巴暗巴鱼啊，有哦，咱一块一块等下煎的啊，迄块一尾只一块啊，一片啊，一个软骨啦，正字形的胶原蛋白，后来过来这项骨较贵，叫做裂吞贝啦，哦，裂吞贝就是天然的啥，骨肉沙面啦，让你吃足好吸收的啦，过来。哦，咱咧讲骨碌啦，咱内底嘛有啦。哦，骨碌内底咱拢总有。鸟鸟丁、姜黄、往来加素。来，我拄仔咧讲牛油树爱有加完两杯，咱后壁有放这个加完两杯伫个内底。没有你安那，互你保护你的软骨啦，卖去流失哩，会当固定你的啥软骨来组织，较袂安那。卡袂软骨啦，等下遐欠，等下遐欠，你甲约个嘛，新约你嘛约袂有，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甲看，是安那咱台湾的教学病和咱签，买也未签，是安那全世界，这个上界大间的这个直销公司，伊来你控制其产品，按、你这美国的物件，咱无在去控制，后、来，所以有这样讲，这吼、我来讲啊，这边一款的吼、都要等差不多半年。半年看我都够予咱推出一届无啦，好、我就甲问汤老师，啊恁遐够存偌济？伊讲啊，就存几，算算个只要十四五组，我啊拢再生再过来，好、我做一遍处理你的，我啊无这個、我阿你讲，即摆也无再过来啊，甲因内底家己客就提了了。
1: 我讲吼，即个保护啊，总讲一句啊，今仔推出有可能以后就
0: 无啊。存即工啦，啊就即摆就是讲，因为即摆有像。咱的 GMP 也有这样，你去代替咱前的这经理讲，惊就惊啦，惊讲哦，因为即卖叫直销签米对不？啊，直销签米，咱的与美国会同款的荷兰，惊啦，惊起大价啦，
1: 对啦，惊起价啦，
0: 系啦，惊起价啦，
1: 哦，啊，
0: 当然，我跟你讲， 是安那，我这边我原本是讲我村的遐，我只用掉都无未休困啊。尾啊，伊甲我讲安尼了，我讲安尼未使，看你看你花园动了偌济，先再过来遮促销完了，后壁再过来拍算。好、哦、啊，这人已经甲恁讲啊，你上介少无论安怎等，一定爱等半年以上啦。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来好啊，把握十四五左右，好、哦，无多超过啊。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哦，咱阿未，咱你看咧，你那，因为我讲啊，这足济人。做这人啊，
1: 拢都会
0: 掉啦，拢个得志嘅物件啦。
1: 后来日本嘅安养院，吼、哦、美国嘅职业嘅选手，全部拢用这项物件嚟保养。
0: 我话你讲，伊你看伊靠个印一个
1: 运动
0: 选手，你就知拢印只职业选手，大概都咧割骨头，拢食这样。哦，割遐软骨啦，割遐会叮当嘅迄个所在，拢靠这组样啦。哦，拢靠这组样。啊，我都跟你讲过啊，是啊那。这个直销公司才重视，因为因有看过啊，所有的配音无人对自己的
1: 对，
0: 哦，迄阵看就知影，
1: 对啊，
0: 啊，后位人会搞问，阿峰啊，你这南南遐大堆啊，一行一出啦，歹势啊，歹势啊，这一粒是2000米米啊，加一粒哦，2000米米哦，唔是囥喺一出啦，绝对拢囥到有够，所以真济人啊，咱自己产品啊，那推出，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你含体你都无。你又未掉啦，我无未，有当时都提无啦。来，所以讲有需要，你若有要进一步了解，你甲卡0800-3180-099来。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我跟你讲哦，只要你有接到大学路啦，学路到什么程度来，甲听看卖咧哈。来，阿豪姐啊，
1: 喂，
0: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1: 我食了哦，嘿，
0: 很
1: 好，
0: 对不？
1: 你讲，我
0: 就
1: 是跟你讲，我
0: 即马
1: 讲，你
0: 安尼
1: 无
0: 放
1: 出来，人听会到无？诶、
0: 欸，即马有处理，有处理。
1: 啊，我
0: 安尼
1: 讲嘛，应该无要紧。
0: 无要紧啦，无要紧，你讲。
1: 买
0: 迄
1: 款的吼，我叫我买大
0: 桌
1: 的，我
0: 吃。哦，迄、那个
1: 甲
0: 啥物人买，卖讲。
1: 对。啊，万我都未晓讲迄个名的牌子。
0: 嘿嘿嘿。名，
1: 我安尼讲讲过尔。
0: 好、
1: 哦。大桌
0: 买
1: 大桌。这几十万吼，也无效啊！我即马。有领十一月吃甲吼，无效。
0: 安尼哦。
1: 那过来甲我补嘴，叫我买，我是无爱买。
0: 哦，
1: 对了，啊，二十七万啦。
0: 哦，鸟喂。
1: 我探探来食药啊，都好啊。
0: 对。
1: 嘿啊，啊，我即卖哦，食你个，咱是进步啦，啊，讲有较好啦，要好偌济无啦。
0: 哎，但是。
1: 真袂爽朗听，加正。
0: 差真济啊，就对啦。
1: 差真济，我药啊食十外年啊，我真久啊，我这脚带十外年。
0: 安尼哦，安尼你这一定。有感觉恁就恁家己拢知啦，
1: 没啦，我家己知啦。啊，我本来是要打电话给你说多些，
0: 没啦。
1: 我因为抄你的电话嘛，一直抄，
0: 抄足久
1: 才给我抄的。安尼
0: 哦，
1: 看人家无读册啦，抄未起来啦。
0: 就阮爸较早咧讲，来讲青梅牛啦，无法度啦。
1: 没啦，已经照实跟你讲啦吼。啊，我即摆哦，要甲你说一句多谢，讲你啊，
0: 没啦，没啦。
1: 啊，你即摆大嫂甲送一撮，
0: 好，
1: 多谢，
0: 好，谢谢。来，安尼有听的吼。这无乌白来啦！那我来讲吼，咱这支卡用骨种，这是美国原料啊，
2: 进口
0: 原料啊，进口的。啊，我汤老师一再强调讲，你爱这个人一定爱讲，因为即卖有请嘛，甲因华文同讲啊，因为即卖世界上界大间的直销公司，他们有和美国这间原厂啊，你讲合作，
2: 要签约，
0: 好、哦，要签约，啊，签落。因为我来讲，恁爱知道这是直销，咱台湾是算还好啦。你国外是足流行的，而且足强的，一推销的方法。所以伊讲啊，有可能一半年来无多出荷兰啦。好，过来，因为咱的考虑过一点啦。即摆因含咱台湾有几间啊，交涉教学病院吼，因即摆就是讲，较来都拢这人，较来骨科的较看都是拢。
2: 即系
0: 老面口，即系中国习惯。过来一点，就是我即卖讲，恁听恁听好势哦。就是讲，人为了增加，无咧减啦。老病患照常来，你看，新病患愈增加愈侪是啦。因为我来讲，即你拢会使问医生。台湾，咱台湾退化性的传染，传染量是100%，每一人会丢。为人是讲，为人想，阿洪你讲增效，远远都未，你敢未了我酸痛，未了我微微，因为你是你本身，可能你营养分较有够，还是你的体质的关系无夹起来呀？真正100%，我无骗你，
2: 绝对100%，
0: 我无骗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日。存这个十二组，因为本来有15组，已经能定3组呀吼。这十二组拿完，我就是汤老师，你甲恁讲这个问题，伊讲含即卖因交涉医院呐、啊，即卖看安尼未使，新病人一来增加，啊老病人无退出来呢，嘛是照常爱过来看呢，啊要安怎？发现这个问题，真正爱保养。
2: 真正爱保养。
0: 我就甲你讲，日本人有50000的，100岁以上的老伙仔，我来讲吼。
2: 坐轮椅的话，
0: 坐轮椅的有够少，少过来，未像咱台湾。讲了了啊，遐哩酸，遐哩酒，遐哩甜。你捌去日本佚佗的人就知啦。啊，是啊，那会安尼。日本人自足早古早人就对这个保养食品足重视。
2: 足重视的。
0: 哦，所以人因较无咱这个问题，你甲看。阮台湾70-80岁，个四卡拄啊，坐轮椅的，不管查甫查某都同款。是啊，安尼，唔是爱安尼呢？伊嘛知安尼足艰苦呢，啊无法度啊，
2: 都拄着啊。
0: 少年未晓买保养嘛？
2: 对，
0: 未晓买保养，退休了后头啊嘛未晓买保养，等到出问题啊，才赶紧的哦，好啊，迄个药啊，啥咧啦？
2: 其实哦，出问题拢开始食药啊，
0: 拢食药啊啦。
2: 因为看到这个状况。医生嘛惊开药啊，开到全规经神经全部拢开
0: 药。对，阿我你讲，食钙片是未歹。我问你，你吸收几成？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啦，你吸收几成啦？其实 咱今仔未行，脚未行，唔是讲骨头的问题呢，唔是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啊呢、嗯。你的软骨啦，你的髌骨啦、嗯，你这筋络、关节这拢爱搞好势呢。
2: 规个规个脚大骨吼，规个关节的组成。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我先跟你讲的哦，那这个产品啊，我会当来讲实在，如果你去药房买，讲、哦、我这嘛美国进口的，那个。你顾只个咱的白白扎扎的，
2: 是，
0: 你甲看伊的配方看一下啦，哦，啊，哥伊的配方，我跟你讲，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够啦。嗯，喂，你好，来，姐啊，
3: 哎，
0: 我王，
3: 啊，哎，真系得多得啦。
0: 哦好，啊，拜二哦，你死我嘿。
3: 拜二当时。
0: 拜二哦。
3: 哎。
0: 拜二多少二哦？
3: 好。
0: 好，拜二哦，你死嘛。好好，拜拜拜拜。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产品啊，受到国际人的肯定。啊那，直销公司要签，啊你还知直销公司签落啊？我跟你讲，咱安尼卖，会介绍就对了。以后啊，你去啊买一盒啊，反正啊，咱这当买两盒啦。我不骗你。
2: 反正都唔啦。我知道我的烦恼是啥？烦恼第一天烦恼无货，即爸母啊，你听好清楚哦。我烦恼囡啊，这项物件会无货以外，搁烦恼啥？价格，这个介绍，无法多只优惠啊！我想讲，我搁欠老本了，我要来顾一下骨头，我要来顾一下关节的，好我较溜咧，好我苦来背起来。
0: 我今麦甲这爸母啊讲哦，
2: 那未讲介绍的意思。
0: 这个物件吼，其实足侪人家拢。拢予咱足肯定的啦。来，今仔日最后一天，这是硬拜托，咱知影这个问题，我听到这无，汤老师啊，拜托你等恁公司的成果，看还有这无啦，再来，哦，你听无？阿姨讲，轻轻的存十外组，拢来，哦，我这爸母啊，先买起来，哦，过好社交去，哎，我无骗你，真正足侪人啊，只要三四个月啊过啊，真正四卡亿都无得过啊。因为你靠咱嘛，对不？来，要生骨浆、生骨髓，要有你的粘连，要有你五十斤白白扎扎，拢总会当做好利用的。啊，你安尼哦，你脚人手人，人都轻松。我
2: 来
0: 讲，这组物件你一定爱吃。啊，我搁甲你讲嘞，因为足侪人拢阿红啊，你我看你成分人足侪拢做好的物件。啊，较一粒仔囝咧，啊，南美输了干唔好，歹势啊！
2: 你放心，
0: 歹势啊！一粒是两千米呢啊，拄啊两公斤，遐大粒要哪吞？啊，真济啊！讲阿红，我咧吞咧五百米呢，顶卡个哦，吞甲足艰苦。啊，那吞这粒面呢，这两两我啊，这两两足骨咧，
2: 这是乱交。
0: 大粒无唔对，但是伊咧吞足好吞呢，大家饿落去啊！
2: 真诶，
0: 大家饿落去，来，你注意听嘿。咱的 IGF 卡用骨
2: 种，卡用骨种，
0: 只盒内底有百二粒，一粒是两千每年下，只盒百二粒哦。咱的药房，因为我讲这间药厂本身伊家有药房，伊的药房有哩卖，只盒内底伊也是卖一百粒的呀，伊也是一百粒。
2: 好哦，一百粒哦，
0: 一百粒是百二粒哦，卖3980块。咱的是我阿公特别。甲含汤老师，甲因公司要求一定要百二粒，
2: 对，
0: 哦，咱加二十粒嘛，咱优惠你话者3800，吼、哦，3800哦，你最听后后边后，即卖半年后佫推出，有通啊安尼，无通安尼，我唔知哦。来，咱优惠只百二粒，优惠你3800，买一盒嘛，买一盒，阮公司啊，哦，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建做伙哦，因为这贵啦，这家我家阿华业绩无够啦，三个业绩，和公司提到等于，阮甲你争取一盒来送你啊，所以你细组的是两盒无，两盒每盒百二粒，一粒两千米呢，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因为你3800块，0800-3100-09，啊你啊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我来讲。阮昨推出就是大家拢买大组的，所以物件真会欠。来，你注意听，两盒3800，四盒是咪拄啊好7600，咱优惠你7500以外，阮公司阮当的阁加送一盒无哩，百二粒的哦，
2: 等于是五盒、哦，
0: 等于五盒无，优惠你7500块，0800-3100-09，0800-3100-09。 啊，你若无了解，物件收到，你每一天的透早九点半到暗时十点，拢会使咱敲咱这个专线电话入来问啊。来，以上是广告。哎，啊，咱这的爸母啊，恁若袂电话紧甲敲嘿，电话紧甲敲，我阿你讲哦，恁应该真济人拢捌食过一支产品啦，哦，大大粒啊，哦，啊，恁若食了，咱讲在你食了感觉脚会酸痛，迄拢正常诶，吼、哦，脚会酸痛拢正常，因为拢超食礼拜啊过度即个反应啊，哦，有即个反应，但是要顾筋骨牢固诶好势，真正爱即个全方位诶啦。哦，真正即个全方位的，我阿你讲，家内底囥个迄啥立顿背，你去甲买加酱立顿背哦，你安尼就买袂到啊啦，即条介绍你买袂到啦。所以即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紧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哦，我讲这支产品足特殊，就是安那伊囥个成分哦，真正无人有啦。
4: 哎，这个两条啊。
0: 对啊，做大粒的，哦，两只迷你，啊，做好吞，哦，伊做这个软球啊，做好吞啦，你就
4: 大粒，哎呀，软球啊，好吞好吞。
0: 了，我讲伊就是敢那讲，你要食的时阵哦，你拿后先用，啉一粒茶类，好淡淡有无吼？来，你食，类就做好吞类啊。来，啊，恁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咱这个物件无人啊，定定在这里做广告啦吼。因为伊即卖吼，好加在我咧讲，这个物件到时。直销那开始用的哦，有当时啊，你含想要买都无当买啦吼、哦。啊，不管你偌酸偌痛，你甲食一支都无唔对啊。
4: 这做真正食也袂歹，好老干。
0: 这无当吹啊啦，这我当甲你讲实在。
4: 你看人迄班老少有食足好个呀，
0: 好
4: 老干。
0: 来，吼、哦、啊，唔好定多挨讲你对你酸你痛啦，啊，挨拢无效啦，囡仔加笑的啦。好、啊哦、来，我来讲哦，无贵做啊，袂要紧哦嘿，袂要紧，因为我来讲吼。这组物件伊的好处就是讲，别人无人有这个成分啦，吼，别人无人有这个成分，伊这龟裂吧，龟裂原裂都是对美国入来啦，吼，对美国入来啦，吼。啊，咱等于吼，我讲你若保养啊，一干个早唔一粒，一粒无要紧，你甚至一干个接一粒嘛，嘛会使，哦，一干个接一粒嘛会使。那讲伊这成分接足，诶，我咧讲，啥物叫做？正加完，迄、那个非变形的加完两倍，你就这粒这支产品你就食会到啊？是哪食会到？你知无？因为伊内底有迄、那个对咱的鲑鱼啊、红肉鱼啊，有啊，咱咧食的鱼啊、肉红的啊，迄一尾遐大尾，加这个片啊，摕起来，迄、那个正迄、那个软骨啊，类球的，这粒做啥？这粒做非变形的加完两倍，拢伫进内底啦吼。啊，咱若袂电话紧，因为我来讲吼。其实这支产品啊，我唔免偌大大只甲恁鼓舞啦，这有接到的人吼、哦，都拢懂知影，要食这足少的啦，哦，要食这足少的。啊，你啊讲啊，我阿峰啊，我有咧食啥？你呐，我阿峰伫只甲你讲实在，你呐讲要食一粒啥物鲨鱼软骨啦，食这有啊无？迄拢过时啊啦，迄拢过时啊。但是过时是过时，无遐物件佫袂使呢。咱这内底嘛有啦，哦，你讲你有你食骨肉鱼鲜虾，啊，这内底嘛骨肉鱼鲜虾，对不？你讲你食骨肉啥物，唔免搁食，你老食这支唔免搁食骨肉啥物啦。啊，那讲伊这内底有藏这个啥物呢？立顿背滴嘞，好、哦，立顿背滴嘞，真济人啊，真济人，这个酸软啊疼吼，这个尤其是脚头，吼、哦，啊，加这个腰骨酸软啊疼。坐咧爬未起来，啊坐咧要爬起来，吼、哦、那隔椅啊唔敢坐，拢一定爱坐管椅啊。食甲即卖俄罗斯德子嘅有够济，过来刷咧去，迄落爱夹四卡拄啊，夹怪行路无，夹怪未知嘿啊，你落早暗拢甲食一粒倒，吼、哦、啊我爱先甲你讲，就讲、是、因为这支产品啊。几作特殊的，你若捌受过伤的哦，捌受过伤的所在，你一早两粒安尼甲食，只要一礼拜，迄、那个受伤的所在会阁反疼，啊反疼无要紧啦，反疼无要紧，哦，你若有逐工咧爬关爬阶做事的人，你绝对爱食啦。好、哦、来，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4: 0800318009。
0: 哎，今仔嘿，这边你若提无到，哈、哦，提无到，当时要个有人啊，有人用我讲，这若有当时啊欠未钱，你是爱进口啦，哦，你是爱进口啦，哦，因为即卖。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唔，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

来，蔡其迪所唱的吼，心头吧，来，咱这爸母啊，歹势啊，拄啊可能，唔过我这声有处理咧，啊，伊即马电台话讲声无处理，到底是电脑出问题还是怎啊？应该即马是有啦，即马有啊啦，即马有啊啦，有啊啦。那个相线处理啊，咧拄啊是咱咧报片头起的时阵，来变一声呀，声话未处理，你要到底对出问题嘛？唔知这好来啊，阮应该是照我即卖甲看，电脑信号应该是正常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0: 好啊，咱这感谢咱这爸母啊，然后因为咱讲实在啦吼，物件特定就是爱食啦。啊，咱年会节啊，真正啥物拢爱，啥物也还好哦。这个骨吼，咱的骨、顶骨、软骨，包括着咱的筋，吼，这项拢爱作注意的。啊，有的人敢那钙质一来食。吃到尾啊，骨嘞爬袂起来，你检查是啊？你去检查，啊，我也无骨质疏松症，是啊，爬袂起来，你都筋都硬去啊！你的筋啊，唔捌你甲保养啦，吼、哦，你嘛爱去保养啦。过来，你咧行路，这个脚头有足够疼，吼、哦，足够安尼，反正都脚头有这个问题，足够做酸软啊疼，又足够酸软啊疼，你爱注意哈。这拢属于啥？属于你的润滑，咱的骨瘤啊，袂骨瘤，软骨啊无够。哦，恁骨力无够，你一定要食一支啦。哦，一定要食一支，因为伊这支内底啊有这个裂墩背，哦，有裂墩背，而且伊惊无惊讲哦啊，干裂墩背惊也无够力，我甲你放葡萄糖胺里内底咧。哦，所以这个骨轮，这个骨度一定绝对有够啦吼。过、哦、来，咱人啊，你会坐，你注意听啊、哦、嘿。是啊，那自己你只特别有感觉，因为咱人啊，软骨啦，安那补充年会济啊，安那补充，安那补充，你都袂有啦。因为你磨损伤过紧嘛，我伤过紧的时候，软这个骨啦、骨骨啦，你磨的时阵会安那会疼、会发炎。哦，所以为人选择些啥，为人你选择些咧，止疼剂啦、抗发炎的，唔能吃啦。阿宏跟你讲实在啦，上咱的有机的。就是这两项啦，止疼甲抗发炎的，足伤腰子的。你若年头冬啊，啊我脚骨咧疼，我腰咧疼，腿咧疼，啊拢去中去西药房吼，还是讲去医生遐看，伊拢甲你注射，会开药你吃。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甲吃，你去检查你腰子看卖啊咧，唔能看看啦。哦，所以我这支产品内底综合起来内底藏足济。你抗咱的抗发炎的物件，全部伊拉都双手皮、西兰、迄、那个油果、牛油树的油果，啊，这个鸟药丁、姜黄、往来加数，这些拢咧抗咱这个发炎的啦。哦，就较袂发炎，啊，你就较袂疼。过来内底有放加元两杯，甲这个鲑鱼、鼻软骨。就是要你的软骨啦骨生，哦，你的软骨啦骨生，哦，你的血管骨生出来，这拢足好的物件。啊，因为啊，足济人拢有咧问，阿宏，你这物件藏遮济，哦，你甲想，一粒鸟人只200米尼、500米尼啊，这太有通啊，偌济？我都甲你讲过，这一粒2000米尼啦，足大粒的啦，内底一定爱藏甲足鸟的，啊，是啊，那要藏甲呢？你肯无够，你我还讲我若做1000米尼嘛足大粒啦，你看嘛足大粒，有够无？绝对无够。你安那食都无够，哦，这等于你若保养少年人啊，拄好一个，然后伊这年头当拢食这样，你做牙齿啊，哦，做牙齿爱搬迄个搬物件，早都爱落单，啊，暗时了佫收单，拢重的物件都要搬，哦。伊讲哦，安尼有当啊，佮按搬无要紧呢，你都爱佮做呢，爱佮多煎呢，吼、哦、啊，所以伊个即个手的关，迄、那个手关节，咱即个手翘即个啊，甲即个手底啊，即个迄个手弯翘即个，伊讲不是安尼，等于吼下早是爬起拢夹袂起来，对我来讲安怎呢？两组大组的，伊只因某嘛要只。伊讲真正做有感觉，伊少年人哦，伊一工食两粒尔，安尼就冻会掉啦。你看我偌厉害，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囝仔卡号是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所以我定咧讲一句话吼，唔好带囡仔头前啊，爱你骨头酸痛，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唔爱啦，你唔爱啦，啊！我无骗你，这我看足济济啊啦，啊！你唔好定下讲啊，感情有咩啊？有好人啊有， 但是友好的囡仔更加友好，你嘛莫定带头前来好听。
1: 还规家人嘛，
0: 人
1: 也袂使，
0: 系啦，人也袂插你。你该当看嘛看，该当医嘛医啊。你是安内安内，我来讲，其实过好啦，食西药啊，过家海遐啦，我无骗你的啦。
1: 又是止疼，尽量
0: 唔好食。止疼卖食啦，
1: 对啊，
0: 系啦，真咱讲在啦。止疼这下当卖吃，尽量卖吃啦。啊，你莫听讲无法度啊，都听到要死啊，无就无法度的啦。哦，你就是爱去保养啦。
1: 紧保养啊，
0: 对啦。哦，来，
1: 身体咱来啊。
0: 对，来，所以讲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甲敲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歌啊。

0: 咱这爸母啊，吼，拄啊咧报关的时阵啊，我按汤老师咧讲啊，你甲看啦吼，人日本啊已经进入啊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讲，因的老人是足济济啦。
1: 对。
0: 哦，这有统计哦，日本讲差不多1亿2000几万的人口嘛，讲起有5万人啊，5万个哦，上百岁人啊，
1: 对，
0: 坐轮椅的找无一声啦。
1: 啊！你看，足侪爸爸妈妈，你若去日本游览哦，你会看到日本街啊顶路
0: 拢是老
1: 轮椅，很少很少，足少
0: 呀。你看到拢是老人较侪啦。
1: 对。
0: 好、哦、啊，是啊啦，安尼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正日本人对保养这块足重要，
1: 足重要，
0: 足重视的啦。嗯。因为阿公，你若平常时你年岁侪，你有保养，少年、中年，你有保养，食老来，你都袂，
1: 你免烦恼，
0: 你都免烦恼啊。好、哦、啊，你爱知哦，我拄啊将你较汤老师，你爱知哦。嗯。咱台湾退化性的关节炎是100%哦。大伟，你唔讲，阿公、你的公司啊，我身体用健健，歹势，你嘛是退化性关节炎，只不过因为你的轻微啦，你平常时，譬如讲啊，你食较营养，哦，你营养的物件食较济，当然你就较无感觉嘅。哦，你嘛是有退化性关节炎，这唔免我讲，你会使去问咱台湾的医生看有影无影。
1: 骨科医生大个拢讲啊，讲
0: 大趴，
1: 台湾退化性关节，
0: 最主要是安那呢？因为咱海岛型的
1: 气候。
0: 好、哦，过来，咱台湾人啊，那老一辈呢，拢过度使用着你的关节。
1: 过劳啦，
0: 过劳。较早的，我咧讲，这是即卖囡仔无咧打打呢，我无骗你呢。较早的人，残啊，去残啊，帮残做三。做啥物有诶无？包括挂吊诶时阵啊，迄是一担一担拢百几斤安尼担呢，对你艰苦。我来讲，脚头、髋关节、两骨，吼、哦，这拢艰苦诶所在啦、啊，所以啊，汤老师你讲实在吼、哦，迄阵即做产品入来啊，阮开始做就做了，真正头啊你做，大家都拢食了足好咯，
1: 足好
0: 啊都。倒当来买的人，其实阮平常时无咧广告，阮倒当来买的人就足
1: 侪。有哦，足侪哦。
0: 啊，即卖无阿多囥货，就是安那。我较早我拢会加叫我起来囥咧。哦，恁若要爱随时，恁拢有或者爸母啊保养的教训，即卖可能较无阿多。因为汤老师都咪讲，你甲想一支产品会当予世界上大的直销的公司，咱台湾嘛有哦，日后恁绝对食得到哦。啊，我跟你讲哦，恁以后买就对了，有可能啊，你伫遮买这个介绍两盒，你有可能啊，你以后买一盒啊，会当来遮买两，会当来遮买两盒啦，买两组啦。
1: 凡正内底规格阁无同，头头那有咧讲。
0: 我跟你讲，迄凡正人因的规格也阁迄款的啦。
1: 你
0: 之前
1: 用食遮济，结果你来
0: 进。
1: 直销公司也卖较少，啊，佫
0: 较贵。因为我讲哦，人因啊，咱我甲这爸母啊讲一项，就是讲，人因啊这边买足济对无？我无爱做家安尼，我要做较细粒的，啊，要分做较济分装出来。
1: 对啊。
0: 哦，迄个人因人直销因直销迄款的，啊，大家嘛知，只要直销目到的物件，当贵价袂忘记
1: 啦。真的啦，这是真的。
0: 好来，过来第二点，因为。我咧讲，咱台湾即卖，咱台湾对今年开始就算高龄的社会，今年2025嘛，2030年哦，过五年哦，咱含日本同款叫做超高龄的社会哦。以咱台湾的饮食习惯，甲咱台湾保养观念的习惯哦，我咧讲，会足惨的啦，我无骗你。这是咱卫生单位，大家拢咧作主意的物件。你看，你甲看吼、哦，是啊，咱的卫福部，离咱全国要设百几点的这个运动中心。
1: 哦，嘿，
0: 你敢知啊？
1: 这哦，这足重要哦。
0: 这是啊，那边咧运动，要顾你的骨骼。
1: 对。
0: 要顾你的骨骼，我用运动来代替你的脚拉叮当的。
1: 对。
0: 好、哦，这第一点。骨来无运动，你退化性关节炎会愈来愈严重，你的骨质迄个流失会愈来愈严重，你的家园两背啊，你这骨髓会愈来愈严重。好、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吼、哦，这未来拢爱作注意的啦。啊，咱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当然啦、啊，咱就是来注意，尽量卖去带着腰椎病，卖去带着糖尿病。
1: 好、
0: 哦、啊，咱讲实在，三高里咱台湾是相无啥会贵啦。哦，真正足侪人 拢想无啥会过。
1: 应该讲吼，平常时你个爱预防啊，
0: 对，
1: 啊你个爱去保养你的身躯，不管你器官，还是讲咱的麻麻杂杂这些所在，啊个关节，这些所在，因为咱拢。弄去堵着嘛，这绝对会堵着。
0: 这我跟你讲，
1: 科医生佮讲发生率是100%，
0: 对，
1: 时间早甲晚尔。这你若较早，安尼你较歹。
0: 最主要这个毛病吼，含好也散无关系。
1: 对对对对。
0: 吼，唔、哦、是讲爱有钱人就袂对，我讲患者佫较严重。哦，我无骗你的。哦，所以这每一人拢会丢掉的物件。吼、嗯哦，啊，最主要来讲。啊，我要安怎去甲保养？哦，你甲看咱较自古早落去看古乐、古乐、古乐啊，其实加一个古乐足好诶物件，吼、哦。但是啊，单方啊，加这两项是无法度应付目前这个咱社会哩，甲咱饮食的疾病变成敢若讲，咱人啊，骨毋是加遐迄两项物件有早去控制。啊，所以咱你用这个物件时阵，你要注意。拢一定爱南投江，这两项物件啦。
1: 有去研究，咱有去研究过啦。啥日本的安养院要爱，啥美国职业选手会指定爱食这项物件，是因为内底的成分不是干那一个骨碌骨啥物尔，
0: 嘛是一个，嘛、啊、
1: 是一个钙片尔。对，就这样，爸爸妈妈哦，我钙片食龟山饼、龟甲车。啊！你个干那食钙片掉，钙片爱食，问题钙片补的是
0: 你的骨质疏松。食钙片哦，我来讲哦，十个九个拢结石
1: 啊。对啦，对啊，所以你迄个就是
0: 感觉。迄个拢食的方法都拢唔对嘛。
1: 系
0: 啦。
1: 啊，所以咱会推出这项物件，是因为咱拢知影讲，咱的关节组成有足济项软骨、髌骨、关节筋哦，这几项物件啊，个啦，头拄咱咧讲的半月板。
0: 半
1: 月板无几个人会甲你讲啦，
0: 对啦，
1: 因为你去医生遐，医生甲你讲，互你听。
0: 对啦，半月板甲医生甲你讲啊。
1: 半月板就是软骨啦、顶管迄块、细细底啊迄块。
0: 对。
1: 半月板啊，这一旦啊害去，
0: 啊厉害啊！
1: 你可不会等啊！
0: 我无骗你。
1: 你半月板啊害去嘛，表示讲你这个关节开始咧粘连啦，你粘做伙啊，粘做伙就会磨损骨骼发炎，发炎你就会啥？你就会痛。你会疼，你就干那两条路尔。第一开刀，第二吃药啊，吃药个吃止疼甲消炎的。啊，第一项开刀，你敢不敢开？
0: 做对啦，有人家听到要开刀就惊啦。
1: 骨科医生遐讲有够久，有够久，伊咧拜托医生，拜托医生。
0: 卖搞开啦，
1: 我救一个啦，搞开刀啦。
0: 你像阮母啊吼，听到开刀话要惊死，我无骗你。
1: 这爸母啊，真的啦。那今天要今仔开刀迄天啊，不如你今仔开始好好
0: 保养啊，真正的保养，
1: 保养你的脚踏夫，保养你的髋关节，和你的五十斤卖啊炸出来，哦，较晚的甲出来，拜托的，和我的手会较溜利，和我的脚阁行会长，行会宽，爬会宽，行会远。
0: 是啊，那甲你讲，你一定要保养，因为日本都伫咱头前，你互咱看嘛。
1: 真的，
0: 哦，就是保养。你食甲年岁济，你唔免去靠这外来补助，坐轮椅啦，
1: 四脚拖啊。
0: 迄位我咧讲哦，行路爱换边咧，是啊啦，行八道去啊。甲跍咧要爬起来，要跍咧压咧哦，要徛起来吼，都爱换边。你看有可能无？
1: 啊，佮有足济年岁大的爸爸妈妈哦，一定爱吐四脚吐啊，
0: 佮
1: 伊无想要出门。
0: 真济拢安尼啦。
1: 你敢知道？我甲你讲，一句较实在。民主啦，
0: 对啦，
1: 我七十岁，比如讲我即马七十岁啊，我七十岁你吐一个四脚吐啊，啊行出去互看到，迄种感觉啦，你心内迄种感觉，咱
0: 卖讲，
1: 咱
0: 对
1: 毋是卖好，
0: 迄
1: 民主问题啦，
0: 對
1: 啊你要为着民主问题，你不如你即马开始好好保养，互你脚较有力的，你的关节较有力的，较会溜咧，比较灵活，这才是重点，吼、喔，这才是重
0: 點。啊，我讲真济人吼、喔，坐轮椅毋是讲一定爱坐呢。迄位人讲啊，伊都袂惊，伊个脚拢无安怎？
1: 嗯，
0: 伊就是爱坐轮椅，
1: 对，
0: 是安那，脚头，
1: 对，
0: 无就脚无力，骨质疏松，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拢是哦，
0: 啊无就是软骨啦，啊无就是热甲即马来行来吼，脚头痛甲要死啊，
1: 痛甲哀叫，
0: 对不？迄有法度用无？这本来就拢爱靠保健啦，
1: 对，
0: 真的，真正我无骗你，吼、哦、啊，所以啊，咱啊无爱行甲迄步。你就是爱怎讲？我要食的物件，我到底爱什么物件？啊，大家嘛知道，为人啊，规世人孤老二身家唔捌的，这嘛未歹。但是为人就是规世人拢啉的可乐三明高昂，
1: 嗯，
0: 吼、哦，啊你嘛捌为人讲啊，我要顾口舌， 鲨鱼软骨啦，啥物蒜乌鸡啦，大、哦、行你嘛在吃，对不？
1: 嗯，哦，啊，时代在进步，
0: 我跟你讲哦，有人讲，哎呦，我家食甲安怎都安怎，来，我跟你讲。该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
1: 唔是哦，
0: 迄食较济是你较够节制外。哦，这我系当甲你讲一句呢。
1: 你的钙是唔是有法度真正入去你的骨质内底，去补充你的密度？啊，再来，尿蹲背，干那我那干那讲一项就好啦。尿蹲背，尿蹲背，你外口应该是食无啦。
0: 对啦，对，食无啦。天然
1: 的葡萄糖胺，伊比葡萄糖胺更加好，因为啥啦？伊会使抗发炎、骨质疼。啥啦？你脚头会安尼会疼，会安尼安安。会粘连，因为发炎嘛，发炎过会痛，所以要准备，就是咧顾咱的脚头骨、软骨啦。啊，过来，骨盂鼻软骨，骨盂鼻软骨咧顾啥物？你敢知？即顾头头咱咧讲，迄块半月板。
0: 半月板。
1: 哦，迄、那个软骨顶管，迄个半月板爱顾咧。
0: 我讲半月板，足侪人未甲你讲啦。
1: 足未
0: 甲你。诶，拢未甲你讲，伊拢你顾软骨啦，半月板是不是咱的？是咱的。那你卡达乌呀，一地那酷香的，好一边呀嘛，就是要你心啦，好你的心啦。
1: 对哦，那、哦、个是啊，用鲑鱼鼻软骨来搞，啊，鲑鱼鼻软骨无简单哦，规只红肉鱼啊，干那一趴，伫多你敢知？个叶片啊，迄地，
0: 迄地啊，
1: 迄色地，伊是二型胶原蛋白上好的来源，而且伊有弹力蛋白甲蛋白聚糖，所以啊，你看哦，日本的这北海道的红肉鱼啊，伊个是厉害个厉害的只，迄块鲑鱼鼻软骨，咱真无简单，把这项物件摕到，摕到以后，咱搁甲藏来这项物，咱的产品内底，啊，过来个是啥？鲨鱼软骨啦，葡萄糖啊，该有的咱拢有以外，
0: 我来讲啦吼。唐老师讲安尼啦，来，我讲加一个鲨鱼软骨啦，人都要做一项卖你啦。诶、
1: 咱确实
0: 真正的啦。哦，啊，骨碌上面人嘛做一项来卖你。
1: 哎，这哎，熟悉，
0: 对不？
1: 熟悉。
0: 哦，啊，即卖骨碌嘛是一项来卖你啦，对不？
1: 啊，你那今天食到嚼，你一家可能爱吞
0: 过了。哦，啊，吞过来了，吞过来了呗。
1: 哦，差不多。
0: 啊，过来吼。拢高行啦，
1: 对
0: 不？啊，所以我有看到这个问题，所以这药厂啊去找的时候就讲，啊，若要做一遍嘞，你若想少成分内底物件放无够嘛是无效的，吼、嗯哦。啊，所以找物件绝对要恁讲，哦，你吃到会感觉，
1: 有感觉，
0: 哦，啊，吃到你会感觉讲，哎、欸，无开冤枉钱，因为我跟你讲吼，台湾啊，我了拄啊汤老师买来，你讲强调100%。三米人都闪未过，
1: 大家人
0: 都闪未过，包括阿翁在遮。我即卖虽然你讲无嘛，嘛是有。咱讲在上界敏感的，就是咱的卡达乌。
1: 卡达乌啦，今天卡达乌。
0: 即卖佫一样，就即话汤老师讲，卡层皮这两块髋关节，
1: 髋关节。
0: 哦，这类为人是酸软啊疼，足济啦。过来老伙仔上个拄着了，有只腰酸背疼，你敢知是安那骨刺啦？较早安怎？较早担，然后地担、哦，引起着你的滑脱啦，伤、过饲料伤哇啦，哦，啊，过来就是安怎？即摆吼，讲医术厉害类只，即摆来好啦，来啦，我甲你煮一下阿弥陀咧啦，骨泥啊，骨泥啊，甲你煮喺内底啦、所以你甲看，即摆人过用了后啊，你甲看，较早人吼。咱讲骨翘起来对无，拢翘咱人的骨，即卖佫爱佫减翘，翘白体啊咧，吼翘遐物件咧，
1: 对
0: 无？吼、哦，所以迄内底拢以后就是身躯内底就是拢爱囥食，吼、啊，咁真正无法度保养，绝对有法度啦，绝对有法度，因为日本人做你头前，我咱看日本啊已经超高龄的社会几年
1: 啊，
0: 恁会使去遐看？
1: 几啊年啊？
0: 你会使去啊看日本的老伙仔咧行路，有像咱安尼溜溜啊，就轮椅咧山吗？像咱安尼溜溜啊，就一个四脚拄啊体力吗？对不、绝对无可能啊！吼、哦，啊，咱台湾是安那因第一点，因为咱是海岛型的气候，原本退化型关节炎就足严重
1: 诶，
0: 佮更加咱台湾人保养观念无够，吼、啊，佮来常识嘛无够，大家拢想啊，我咧食钙钙多啦，食钙多啦，其实唔是安尼啦。甲要加食钙啊，足够钙，
1: 唔只
0: 好处理，对不对？
1: 哦，唔
0: 是干那食钙啊啦，即爱多贵个范围，你爱知呢？咱这个卡，咱这个卡豆腐家要存滴，要凹翘，唔是干那讲啊软骨啦、骨髓啊、骨头， 这有这样呢，
1: 我就把
0: 这来这有筋呢。
1: 我跟你讲吼，
0: 对不？
1: 刚才一个关节这个部分，关节都听好，关节，我去刚去问那个骨科医生。
0: 对。
1: 刚才关节这个脚踏虎这所在了，38项零件。
0: 对啊。啊，等你拍。
1: 38项零件呢？38项零件不是拢大骨咯，是话腰甲足细哦，就半夜房个无大，半夜房足细一块。啊，佮啥内底迄个啥，迄个滑囊，因叫什么滑囊发炎？
0: 对啊。
1: 啊，佮啥组织滑液内底，咱的骨头内底，佮有一个，迄啥迄个玻尿酸，玻尿酸会愈来愈少，安尼咩啊补？就是用头多咱咧讲遐个物件去补啊。啊，佮啥，恁个有只骨甲有只骨地拢蛮黏做伙哦。啊，黏做伙无啊久，伊个会生骨刺出来。
0: 对。
1: 这拢是。
0: 这拢是呢。
1: 这全部拢是。
0: 你别安那去保养啦。
1: 你
0: 那去保养，
1: 你要吃高行的，
0: 其实咯，咱讲实在啦，阿红嘛，你讲，干那咱吃都十几行啊、哦，做一粒包、哦，也无够呢，阿哥爱去吃八行呢，我无骗你呢，加吃也无够呢，要保养，真正爱做注意的、啊，你那讲，那我都只听这帮吃，我讲吃到尾你害了了啦，本来都咧严重啊，只听这靠你只听，但是相对的。对你的骨质，对你的骨髓，对你这筋络，拢总有伤害。
1: 拢有伤害。
0: 哦，骨伤到你的腹内的物件咧。
1: 对。
0: 哦，所以下当尽量是买啦。
1: 尽量买。
0: 平常时保养啦，哦，平常时保养啦。咱趁钱趁几世人，食老来，大家拢希望讲，
1: 特别享受。
0: 脚人手人，对不？啊，只辛苦哦，轻松。
1: 对
0: 啊。咱买来堆，无烦无恼。哦，安尼就好啊。啊，你甲看。起码咱台湾的老的，你注意看哦，会行会走的嘛真济啦，坐轮椅的比会行会走的也搁较济啦。所以咱台湾这卫生部有研究的啊，咱的移民啊，八年哦，拢到里面成的。你看有恐怖无？
1: 咱无希望安尼，讲真呢。
0: 啊，其实啦，那到里啊，其实规工甲看迄咱的厝顶，你看敢有啥意思？对不？
1: 对，真的。
0: 外口花花世界你看也未到啦，啊，要人什么好食，什么好用的，咱也唔捌啦。咁是安尼，上界重要，我就甲你讲，即卖药剂一定爱顾。三高尽量是卖。你讲高血压，我甲看啦，高血压咱台湾几乎吼89%啦。
1: 有啦，
0: 真正89%啦。
1: 对啦，对。哦，
0: 但是糖分真正也够有法度顾的，你就卖尽量卖爱，你食食。啊，凉的，你个甜的尽量卖去甲吸，哦，这是一定的道理。过来，糖分其实啊，你若运动寒，你老都拢总有啊多款。其实，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腰子若歹啊，当然盐尽量是卖吃，吼、嗯哦。但是你若腰子也好好的人，甜尽量卖去吸啦。大家拢无去了解，
1: 其实甜加咸
0: 吼，啊，拢感觉啦。
1: 正常拢会去固定，卖食少咸，卖食少
0: 咸。卖食少咸咩？
1: 问题是今麦十年来的台湾，变成讲拢用
0: 甜。拢食
1: 甜的。迄个甜分吼，已经开始占占领规个台湾啊！你感觉？你看去到一个风景点，
0: 拢嘛是甜的，拢
1: 甜的。啊，无个是酥油饼，甜酥油饼，全部拢是这个店。
0: 所以你即卖有志呐，好好的人啊，你唔好讲啊，我禁忌讲啊，人讲未使食少咸，食少咸伤有志。其实我跟你讲，甜尽量卖吃啦。盐、啊，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啊，久久啊，出去你伫外口吃，啊嘛无特间餐厅，特间迄个小食，咱咧煮面点啊，这嘛无特间用遐咸嘛。
1: 嗯，
0: 哦，就是敢那讲甜，即卖甜啊。这是夭壽啦！哦，迄甜
1: 戒糖啦，所以人讲戒糖啦，要把这个甜啊改掉，尽量较清淡的、较卖食的。哦，啊，淀粉的物件嘛爱注意。
0: 你看，大家拢讲番薯，番薯上佳好来。咱这爸母番薯，你敢吃吗？你看嘛，即嘛番薯是甜加实在，嘛是拢改良甜加呢呢。所以迄含较早的拢无同呀。咱对咱的根本哦。咱台湾就是啦，对咱的根本要食的物件，拢改良加拢是甜啊，含营养的拢无同啊。
1: 系
0: 啊，
1: 嘛做歹讲，你看爱水果，
0: 对哇、啊，
1: 水果无甜，佫无人要爱，所以甜的物件哦，尽量食爸爸妈妈哦，尽量爱注意，会使食问题是卖，卖食固糖哦啊。 骨骨也食一羹咧就好啊。
0: 对啦。
1: 啊，重咱今仔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咱的骨头一定爱。
0: 一定爱顾好势。
1: 一定爱顾好势。
0: 会惊会惊咧啦。
1: 惊会惯。
0: 拢爱靠靠有力啦。
1: 就像我母啊啦，我母啊已经75岁啊，75岁，伊即马一礼拜三工拢去磕头。三天都去磕头，伊的脚头骨有那个足有力的，伊就坚持。
0: 咱个在那这个年岁去磕头，还佫我都去磕头，
1: 别说，
0: 就是代表伊脚头骨袂歹。
1: 对，
0: 脚那有够。
1: 佮伊同年龄的吼，行袂到，啊，佮有比伊较少年的，甚至拢行袂到。伊拢讲，哎呦，阿姨啊，你过来行，伊讲嘿啊，我今仔要行到遐。啊，问题是问的这个人年岁比阮母啊较小。
0: 你有你保养吼，佮兼无你运动，其实。你要想要做的工作做好做，
1: 真的
0: 人要做要创啥，你拢要我多啦。啊，你若无你保养，连咪都用害了了。
1: 真的，这确实，
0: 对不？
1: 这确实。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咱来先来欣赏一首歌，我来统计看咱剩几组，因今仔就一剩只样啦。好来，咱来进，来以上健康。

0: 来，这首是客店啊唱的《男女的心情》。来，咱来进广告啊！
1: 咱来进一下广告啊！
0: 进广告的时候，咱来听一段见证啊！阿峰无咧做咧现场，阿峰也好，我食咧这个物件，我阿爸未惊，你咧倒里面装，恁食敢会惊？咱无迄个工，咱无迄个物件通卖你啦！哦，你若有迄个物件，然后只要你爱赶紧去买哦。咱讲实在，阿峰的人讲话作实哦，阿、恁听就听有啊，哦。哎，拄啊一个啊，妈妈讲，啊，我这敢食好？我甲问讲，啊，你去互医生开刀的时候，你敢有问这句？有啊，啊，医生安那甲你讲？伊讲无啦，你都一礼拜等来看一撮啦，啊，爱啊爱创啥？哦，爱来做福建安尼呀，啊，都对啊。你开遐济钱，医生感觉甲你讲，所以问这个话人是上戆的啦。哦，你佫甲医生讲，啊，医生啊，我开遮济敢会好？伊叫你困懵困，卖眠梦啦，哦。来，咱来，即个爸母阿阿公甲你讲，保养就是保养，药啊就是药啊。医生的药啊开的叫西药，中医开的针的，迄叫中药，迄款的啊，拢是药啊啦。哦，药啊救急，哦救急命啊吼。咱唔好定啦，甲当做啥，当做保养品去食。哦，
2: 身体欠的绝对唔是药啊，是营养。
0: 营养。
2: 有话咱定定咧讲
0: 吼。这真正自古早以来，大拢知啊。来，咱来甲听一下，真正食了有感觉，人都真正甲你食了未歹，甲你学落来。来，阿好姐啊。
3: 喂。
0: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3: 我食了吼。
0: 嘿。
3: 很好。
0: 哟。
3: 你讲，我
0: 叫，跟
3: 你讲，我
0: 今麦
3: 讲，你
0: 安尼无
3: 放出
0: 来，
3: 人听
0: 会到无？诶、欸，今麦有处理，有处理。
3: 啊，我
0: 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因为我跟你讲吼，咱存无偌济啦吼。啊，这退转去啊，这退转，我跟你讲吼，你若要吃，你若当下开始你吃，你会记哩吼，一定爱。
4: 这十遍
0: 啊，爱早暗。两粒嘛，爱炸两粒。来，咱来听一下这见证啦，拄啊，迄都听过啊。来，
5: 宋伟姐，你我是我跟你问者哈，你是讲恁查某囝食进前食别人的，
6: 啊
5: 拢无效。
6: 阿姨就是讲听人在讲外好个，啊你食看卖个，阿姨无惊到伊真是，阿姨足够熬个足够行安
5: 尼吼，
6: 阿姨嘛无规则，啊人伊五十岁安尼啊。
5: 对啊，啊所以食阮个。
6: 我
5: 的
6: 开用各种食，噶即马是几只狗行个。嘿，我讲你哦，一家惊
5: 两
6: 年嘞，惊我过了二百个。安尼吼，伊真个
5: 足够行，
6: 过伊爬山个。安尼哦，伊也袂偌济岁，
5: 食我的开用各种，啊，因为较少年吸收较紧啦。
6: 对啊，我食恁这就拢袂酸啊，无啊，若无食食鸟，那惊又酸了，要惊死。
5: 安尼吼，
6: 嘿，啊腰以前个较有疼。啊，腰个肩本来酸，
5: 啊，算食阮个开用骨壮，食较就好，啊，加只路行好对哇。
6: 晓啦晓啦，
5: 安尼吼。喂，贵阳姐啊，
7: 哎，我今年85岁啊，我
5: 也是
7: 跳土王舞呢。
5: 你哦，
7: 嘿，
5: 安尼好啊。
7: 啊，就是拢食一些咧保养啊，
5: 食些咧开用骨壮好对哇。
7: 系啊，
5: 安尼吼，
7: 啊，所以
5: 食了袂歹啦吼。
7: 系哦，啊，我两个后生哦，
5: 嘿，
7: 嘛拢做咧食。
5: 所以
7: 讲，
5: 我
7: 来
5: 开
7: 用骨壮。哎，我两个后生拢做咧食，所以吼，我
5: 两个后生来咧吃，对吧？恁两个后生嘛，食我来开用骨壮，食足好呢。
7: 啊，对，我后生甲我讲，
5: 嗯，
7: 妈妈食得足好，我从少年到老都较唔捌咧生哩。
5: 安尼吼。
7: 哎，啊，我拢食保养的咧，
5: 安尼吼。
7: 啊，食保养都唔知影讲好甲歹啦。
5: 好对啦，
7: 嘿。哎呀，
5: 食保养好歹看，啊啦。咱就请你讲，恁后生讲食袂歹，个食开用骨壮袂歹，个表示讲有酸痛，食袂歹，你该知。
7: 啊，因阮小妹来嘛，提出来听，阮小妹听讲，讲阿姨啊，食这足好用，
5: 食
7: 这真好，安尼啦。
5: 安尼挺好。
7: 啊，我们家怎啊拢继续。
5: 安尼吼。
7: 哎呀。
5: 安尼好啦，好啦，食开用骨壮，食啊袂歹，安尼好，谢谢啦。
0: 啊，咱这爸母啊，有听的吼。这咱无咧乌白来啦，我跟你讲真正爱食，哦，真正爱食。你甲想啦，咱人啊要欠的物件，你有在了找甲食的物件，拢夹夹做伙，足少的啦。好、哦、人，你食钙就是钙嘛，对不？ 你体化成的观察念爱食啥，咱家己拢知嘛。啊，咱台湾啊，恁注意听下、啊。台湾哦，只要100%拢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非常的严重的。你等于就是站一粒都，这算轻微的啊。哦，你那去哦，为人讲我较早少年的时候，捌跋倒啦，脚骨捌断去啦，啊，要安怎？来，我来讲，你那迄落拄到这啥，拄到这个天气那里变的安尼。啊，明明啊，在要变天，你未前未比气象局搁较准的人，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食条一撮啊过，迄个感觉都袂啊，吼、哦，你感觉都袂啊。来，你注意听好嘿，这是原粒美国进口的，一盒内底有102粒，一粒是2000mm，吼、哦，因为咱物件难做济，一定爱加2000mm才有够。你讲你做袂样吞呢？你甲摕一粒我吞看卖啊，你。你只要第一倒了，伊就骨折了，软了，软之外做好吞的哈。来，咱的 IGF 卡用骨种，你去药房提掉一罐拢要4000-5000啦，还佫100粒未了。我跟你讲哦，你药房提掉4000-4500，迄正是才100粒未了。我今仔甲恁争取的，这是102粒未哦，因为计一盒3800块，要予咱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包括手面摊遮大兄大嫂，大家保养会去。我甲阿华甲汤老师，阮三个佮用阮三个争取阮三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就两盒吧。
4: 对，
0: 两盒就240粒吧。
4: 对啊，
0: 少年人一天一粒就会使啊。
4: 对，
0: 老伙仔人上少一天一定爱2粒。如果你还有你做足个酸软啊疼啦，脚无力的啦，惊袂远的啦，你一定爱食个4粒。啊，食了反酸疼无要紧啊，迄正常的反应哦。
4: 那就是表示这个物件对你来讲已经有效效。
0: 对，来，啊，你若要爱大做嘞，2盒3800，4盒是不是爱7600？好、哦，7600阿峰吸收100块，迄100我来吸收，来优惠你7500块，好、哦，7500块，阮公司阁加送一盒玻璃，好、哦，加送一盒玻璃，安尼偌济，安尼五盒7500块，我跟你讲吼、哦，咱这爸母啊买断要吃，唔好囥多看啦，你甲食看卖啊嘞啦，你熬腰酸背疼，腰骨酸软啊疼，无力嘞。给你卡成皮吧，这人你讲髋关节足疼的，哦，你卡骨来了这嘞，手袂拗翘的，这你卡这卡头乌啦，哦啊卡会疼的啦，你会记哩吼、哦，一天甲这两粒多，0800-3100-9，
4: 0800-3100-009。
0: 我跟你讲哦，这组啊，足济家庭归来面你这啦。真正贵啦！阮家一个咧破产的吼，伊敢租地啊、白地啊，超20家，逐工靠这样。伊讲我若无食这含行路都袂行。因囝咧甲斗做，我两个爸仔囝咧做呀。因老爸逐工都爱食这個，伊讲若无食，真正系含行路都无走行啦。买电话机啊卡，0800-3100-009。
4: 0800-3100-009。
0: 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买电话更加靠嘿，因为我跟你讲吼，你话这我跟你讲一句话，卖定定带囡仔头前啊来嗨，这我跟你讲实在，吼、哦，我跟你讲在，我看足济啊，你定来讲，你老岁人存偌济钱，啊那留了当不当就带嗨，我跟你讲，囡仔也不爱插你啊。哦，我系恁阿含囡仔大做诶，就知啦。啊，即、這个时代含较早无同呢。较早阮阿爸、阮爸诶时阵，我出外读国中出外了，阮枕头是用安怎兄弟啊？那是大人是照轮口咧食呢，一个人食几工，即卖嘛也有啦。哦，你像咱大家朋友因都安尼
1: 啊。
0: 哦，那你才十五工，爱食几工呢？你唔好想嗨呢？你有当时也感觉讲，你活得为人老岁咯，感觉讲啊，较早拼到要死啊！我甲你请，囡仔无你甲你想嗨啦，
1: 无你甲你想嗨啦，
0: 你家己爱顾好啦。
1: 卖常常用古早的传统的
0: 我跟你讲，我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啊，日本啊是消山消海啦。因阿讲，因为日本人足注重这个啥。日本人囡仔不要阿咪带错位啊，嘛不要提钱让你做所谓啊。你老的爱自力更生呢，吼、哦，老的爱行呢。真正，这组入美国是，因为日本是未做好的呢。美国包括巴西，因这个运动员啊，指定一定爱食，脚骨一定爱保养，要运动才有才来参加比赛呢。来。买电话更加卡好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组产品内底藏的啊，恁听到这成分啦、啊，大部分拢是你空发念嘛，是安那空发念，我讲会听就是空发念嘛。会酸软啊疼嘛，是拢你发炎嘛？啊，你要定定食西药吗？食个西药治对个哦，我无骗你。来，买电话机啊卡，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会记得嘿，少年啊，那少年人你吃一工吃一粒。一粒就足忝的，才吃两粒。啊，那咱年岁侪，你讲我要保养的，早晚一粒。你若讲阿翁啊，我即卖吼出门爱夹四脚拄啊，我脚都无安怎，出门爱坐轮椅的。我还讲你甲早晚两粒，但是你食的过程中间啊，会足侪啦，大部分拢有这反应，就是脚会反较疼，脚麻，脚头会反足疼，这边惊吼嘿，这边惊。
1: 你这个疼，你有伤
0: 疼才会啦。你若去要疼过了后，我跟你讲，日后你迄四脚拄啊，你会平掉。咱年岁愈济岁，咱食愈济岁，流汗液愈未使济啦。
1: 哦，
0: 你会惊？
1: 我愈紧，我会讲，
0: 你会惊？流汗液愈未使济啦。
1: 对。
0: 你莫讲啊，我搬大行啦，脚话要损死啦，行路未知啦，我年岁济啊啦，我坐轮椅吼，囡仔刹脚要紧。你啊，坐了你唔相信啦，你脚骨啊坐咧，坐到尾你也未行啦，我无骗你啦。
1: 啊、
0: 来，哦，来，进咯嘿，进咯，脚用骨重，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即卖目前啦，所有的这你个人这软骨啦、顶骨啦，包括咱的韧带。咱的韧带的哦，有照顾的，干那一支尔啦。而且你等于你退掉，你麻烦你也再提哦。真底下做啥？有这书看卖啊？恁遐西药房看，伊外口标示的物件标了详细无？迄物件真正
1: 足详足的，
0: 真正我讲足足的足啦，哦，足足的足
1: 啦。
0: 来，啊，咱这因为这是 GMP 的药厂进入啊咱台湾的，所以这物件有啊无啊，咱药厂遐都拢化验过啊，真正会使，哦，真正会使。啊，你安那个吃，你都开眼我来讲啦。脚炎，你食遐止疼剂啦；脚炎，你食遐抗发炎的物件啦，吼。啊，你若买电话机啊，敲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你这卡个卡啊，甲小姐看你爱大做细做，等于卡古拉甲姐嘞。你甲食一阵嘛贵吼，我跟你讲，你会去天气哪里变？为人天气哩变是哀哀叫啊，真正哀哀叫啊！你这甲食天气哩变，对你来讲无影响啊，吼、哦！因为迄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即咱台湾人100%，大家拢会得是严重甲无严重个啊！你即个做啥？佫一项叫做啥物话？迄、那个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呢？我还讲你甲食一组路唔对啊，绝对要比你食西药也佫较有感觉。来，电话金额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后
1: 阿华，
0: 叫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记了下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啊，慢囡仔后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树人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的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和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和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哥，感谢你每天甲凯奇陪伴。今仔日咱现场的节目，咪邀请你下档拨电话。

感谢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嘛啊，像歌曲安尼吼，希望讲你拨电话起来，甲陪伴就开始一两点钟的时间。我嘛希望阮有人陪。我袂晓唱歌啦，开始那会晓唱歌吼，我就现场唱啊。我惊讲我来唱啊，真正诶，大家拢走了了，房价嘛飞了了。足侪人哦，阮家讲客讲啊，唔知影咱伫诶即个南部啦、北部啦，咱会讲客讲，还是有诶讲客军，还是有诶讲客将？讲法拢无同款哦。啊，这跟我同款，也阁有一个问题。伫庙的外口看到乌龙旗，即嘛，譬如讲开始，我若听到

乌龙旗，我就会想到哇，这就是以前洪陷害吼，啊伊即马有带着这个什么温婉。想要来报仇，所以这乌龙旗，我就感觉乌龙旗甲报仇有关系。哎呀，唔过啥物庙诶，诶，这个外口拢有乌龙旗咧，敢是有人要伫个庙诶边啊来报仇？敢是安尼？念咪，这部内底开始卖甲你分享哦。这乌龙旗伫个庙诶内底是报仇，不是庙诶内底啦，庙诶外口是要报仇诶，欸也是讲，这乌龙旗是有另外的作用，所以才会伫个庙的外口，也搁要分享。这个靠军，什么是靠军？当然，咱足侪人哦，初一十五有靠将，啊，这有啥物无共？下面这部内容，会甲大家来做分享。今麦过来邀请你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又着王力宏所唱的。上水的伴，每一个你现在在听凯奇的节目的都是凯奇上水的伴，我们的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邀请你来做凯奇的伴。

你是开启今生来世，喂，今嘛上水的伴，感谢有你的陪伴，叫开启叠加的每一日，嘛感谢都家咱黄义旺大哥甲开启来分享生活的小撇步。哦，伊讲开启，啊，你切这个洋葱，台语是不是叫长头？我安尼讲是不是？麻烦大哥大姐甲开启看一下这个。这个葱头、洋葱，伊讲咧切洋葱哦，那一直捞目屎的啊，捞目油的啦，像我都会啊。伊讲你得改皮白白嘞，放咧冷冻内底，放两点钟来切哦。哇，伊敢那咧切刺果啊，同款哦。你放心，真好切，阿妈袂捞目油哦，啊炒起来青甜好食哦，拢袂去影响到。甲我分享这个小撇步，真正。就感谢你呢，黄大哥，感谢你的陪伴，嘛感谢你的看家，也够感谢你的支持。就都只好讲哦，小撇步，在健康内底开始冒一个小撇步呢。咱人体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代谢系统，睡眠、胃肠，也够有这个血油的代谢，也够有这个糖分的代谢。哦，这拢是联动掉咧。你睡眠也无好，你身体吼、哦，这个修复的能力会降低。哦，你睡眠也无好，隔天会早起来，然后迄拖拉骨硬骨个硬怪咧。唔，哪讲整个骨酸痛了，佮感觉头晕目暗啊，就无电咧，就无力咧。哦，睡眠无好，佮来咱肠啊也无好咧，咱代谢的这个无好，代谢掉的这废物。就无法度排出你伫个这个啊体外，肠啊若无好，其实咪影响到心脏无好呢。啊，真正哦，啊肠啊嘛无好，咪影响到头壳呢。所以这个胃肠是会影响诶。过来，人讲上惊诶，就是血油，一个啥糖分，伊边呐，甲伊排出去。足侪人食诶问题，困眠呐，无法度排泄啦，吼、哦，一个有油脂。血油个糖分，加拢东西，伫你个身躯产生问题，互你睏眠无稳定，大便无顺畅，而且愈来愈大苦，感觉愈来愈忝。尤其是这个糖分，若控制了无好，饭食一个，也是讲食一个较甜个物件，你就开始啊，血糖啊，走去头这个胃个血啊，甲血糖走去胃个，控制了无好，规个走去。你头就感觉开始晕啊，你就开始咧爱困啊，就感觉无精神啊，愈来愈疲劳啊。其实这是整个的节奏，你身体代谢节奏有变化啊，你就爱买一个困的啦，啊买一个益生菌食胃肠的啦，佮买一个食血糖啦，食血油的啦，血糖一项，血油一项，爱隆重买四项，才有法度规个。改顾起来，啊，敢有法度？平常时哦，得咱平常得当慢慢可以恢复到稳定的睡眠、顺畅的排便，也够你这个感觉身体无遐尼啊沉重，糖分也够油脂代谢了后，让你的糖分稳定啊，血油嘛稳定，脂肪肝嘛袂一直走出来，敢有法度？规个机能，这是几项？干那一边，该保持又好，该维持又好，有，这嘛是有法度的，这嘛是有小撇步的，你敢知影？咱听这首歌曲转来，咱先来讲，找一十五克斤，也佫有妙情的乌龙鱼啊，再过来甲你讲这个的小撇步，要安那做一遍解决，要安那唔免讲开遮尔济钱，四罐拢爱买，四罐爱买，上无嘛爱八千一万。咁唔免，即四项装备，咁唔免一个月八千一万，哎啦，阿爸那有小撇步，甲只个钱拢省起来，因为节目内底甲你讲，即首歌曲，这是咱即鱼港啊，都只讲什么鱼港歹势，大哥，我甲你个鱼港袂记哩啊，新达渔港哦，新达渔港，安定区新是一。安定区新达渔港对啦吼，咱新达渔港诶，这文华哥哥啊，文华哥哥，伊讲要点播女人诶一生乔佑所唱诶，
叠加送给你，所以我就开始服务的，为你服务的点歌，也是想要讲什么内容，也是要开始看价，这拜托你拨这个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卡页和开始陪伴开始支持开始，拜托你，感谢。

当爱温馨边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嘛希望大家会当拨电话来凯奇的身边，陪伴着凯奇，即啊，好凯奇好信心嘞啊，帮助着凯奇。好，咱今嘛就来讲哦。要甲凯啊，台视要甲大家报告啊，甲大家分享客观，甲这个偶牙吼，也佫有这个伫庙的外口看到的乌灵旗，其实乌灵旗吼是威力非常非常悬的一个法器啊，真侪人是讲，那方有迄诶冤情的啦，冤枉的啦，也是去方。台戏的嘿，伊拢有带着乌灵旗要来讨命，这嘛是乌灵旗，所以乌灵旗有真济的身份。以前开始伫这部内底，捌讲过这个舍命的乌灵旗。啊，今仔日咧，特别来讲这个法器庙内外的乌灵旗。其实庙的内底乌灵旗，庙的外口乌灵旗咧，伊就是五营兵马旗。啊，这个五营呢，分着五色啊，五色代表着北营哦，五营内底属水。有的人若要补水分吼、哦，这个五色的代表是水，你会当食一寡五色的物件，乌豆啊啦、茉莉啦，吼、哦，补着内底的这个神水哦。有的人拢会用啉这个乌豆啊酒啊，下班了后就会去这个打。一般是买屠杀的胆啦，有要炖排骨啦，迄胆拢有这个乌豆啊酒哦，来啉一挂补肾水啊，啊，佮有这邀到这个灵公圣者来统领这个北营吼，伊配有这个驻山兵55,000的兵马，伫外口的乌灵旗吼，55,000的兵马安尼围起来，佮来。这有的乌灵旗咧，就是有桥，这个桥头前啊，吼、哦，伫咧扫诶，这叫做扫除污秽诶，吼、哦，开路旗、扫路旗，这乌灵旗，这嘛是乌灵旗。伫新民出巡老境诶时阵，行咧上头前，迄支乌灵旗要扫啥？扫这个咱桥头前沿路诶煞气哦，晦气。也阁有孤魂野鬼，爱为着神雕来开路，所以拿一支德高登登的头前嘛插一个乌灵旗，这是扫路的这个开路旗。也阁有哦，咱办事的旗，新民那出巡降价开单办事，这个指挥旗代表着新民亲身叠加，会当斩妖除魔，号令鬼神的。专对权力，这是办灵旗哦。有的人咧办事的时阵，嘛举一支乌色的，这是新民的这个灵办事旗，这是庙的内底乌灵旗。拄只，佮有讲到，大家上知影的，元清祭祖灵，因哥坐的这支乌灵旗，这支乌灵旗咧是有着东岳大帝，也是讲这个阎罗王。亲身和你的合法合守苏科证哦，拿到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去合守啊。无形的众生冤魂，你拿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向勇士来报仇来讨债。含正神，那看到你这支合法的乌灵旗吼，伊嘛爱退，无法度杀掉。哦，无我都甲你协调哦吼，我讲哦，我要开偌济钱，偌济钱去协调，无我都，足济人会去用这个本身啊来骗钱，就是讲啊，伊家乌灵旗要来甲你对杀，要讨你的命，啊伊就讲你甲我开50,000烧金纸啊办事，我就下当来替你甲这个乌灵旗掠掉，即马甲你讲，这支是含正神看到买退牛，哦。这个若要介入去协调的吼，是会当，也毋过可能性无大。你袂当直接叫伊讲你要退掉，这是袂当的，因为伊是合法
合格直接会当来报仇的。除非安那，除非伊要去讨报的这个人，伊诚心忏悔，想要来弥补伊过去累世唔对，才有法度有机会。好心啊，阁有你爱有福报，平常时爱有做一寡善事，才有机会，互咱的正神来介入、来协调，安尼才有机会哦。一无吼，人掠乌灵机来吼，这是真正无法度讲我烧偌济金纸都会动啊。伊无咧食这套的啦，伊就是合法要来报仇的。所以有时啊，咱唔好去做着无好的代志，甚至有的人。伊为着要钱，吼、哦，也是为着要权，也是为着家己自私，也是为着讲情绪一来的一口气，去伤害着人的性命，也是敢逼去自杀，足济的吼，足济，像这款的，拢伫个累世有可能会从恶灵机堆杀，哦，会从恶灵机堆杀，所以咱尽量存善心，做好事，唔通。后拜，即马吼听讲乌灵机吼，因为即马是末法时期嘛，无一定一提乌灵机，无一定甲后世人哦，伊是马上伫咧即世伊优秀的报啊。末法时期哦，真侪法师拢讲，末法时期你若乌白做去伤害着别人，人真侪话伤害已经伫咧另外一个空间啊，伊就会当马上摕着伊乌灵机伫咧即世来。对你三心报仇，对你讨报你该伤害的一切、哦、所以咱平常时咧生活内底，存好心，讲好话，有时啊做好代志，唔免讲一定爱捐钱。咱若有法度讲好话，帮助着别人，温暖着别人，这嘛是一个真大嘅福报哦。好，佮讲得来，佮讲得来吼，这个。啥啦？咱庙诶要问要分这个内五营甲外五营，其实新民诶兵马就敢若咱地方诶警察局共款，伊啊分着，伊有一个风扇哦吼。譬如咱有迄较细警察局，啊较市区诶警察局，伊是爱分外内外两层，分着内五营，就是内卫队哦。管这个市区内底内五营，通常伊是防晒伫个庙的内底，安防伫个这个新道卡，也是讲两边哦。定定吼，咱看到的伊的形拢是五色的色旗旗啊，也是讲茶刻的这个头来表示保护着新民，啊个庙的内底的安全，袂当防凊彩来的。大庙内底拢看有济，过来咧外五营，就是咱的镇守的边防军啊，咱的军队守咧这个妈祖的啦，守咧这个金门的啦，边防军就是外五营，伊会伫咧咱整个头的四个角头，也佮有正中央，咱的船口，咱的船的正中央大树卡。也是讲桥头，你得看到这个怪，这个符灵，也是讲一个石头做的这个小庙，也是讲这个符青的符，这就是讲外五营。外五营嘞，就像咱这个军人哦，伫个金门啦、啊，伫个妈祖啦、啊，你甲咱守护掉嘞。对方若要拍怪。外靠之爱就先替咱动起来，哦，对方若要起来，外靠之爱就先替咱查起来。伊嘛是同款哦，这外五爷就是为着负责外靠来的这个恶鬼啦，还是外靠来的这个垃圾鬼啦，吼、哦，也是垃圾鬼就是瘟疫哦，也是讲外靠来的这个幽魂野鬼啦，因拢会伫个家己巡逻。啊，阁有上重要诶，伊爱收集着这个情报，爱互传转来，互新民听，知影讲咱怎啊内外发生着虾米代志，互新民下当第一手诶知影，大家发生虾米代志哦吼。第二只我阁偷偷甲你讲一下，咱毋是拢有这个天下日，天下日
停下来就是怎样，一般就是六十天还是百多天，就一个停下来。这个停下来就是时间够了，你在这几天里面，这六十天里面，也是说这百多天里面，你是不是有为非三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说一些不好的话，也是说你这六十天里面，你这百多天里面，你有做什么善事，说什么好的话，让欢喜，让到三天，天下日那天，就是把这个情报，这很多人收集情报的，这也送给你给玉皇大帝。所以有的人在天下日那天，他就请玉皇大帝来开恩下罪，原因就在这，因为那天就是你在这六十天里面，你有做什么不好的吗？那有就马上进入你的系统把你登记啊！你这世人就是六十天登记一遍，六十天登记一遍。啊，你讲啊，我来做啊，啊，我来忏悔哦，也个我来改变，安尼天公伯也敢会知，玉皇大帝敢会知，伊也知。人脑忏悔之心哦，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人。人脑忏悔的心真正要来悔改。玉皇大帝伊是看伫心内，看伫眼内，看伫心内的真正脑悔改，伊咪慢慢消毒掉你做的这件无好的代志，因为你知影，你搁有未来的时间要来改变，要来弥补伊特别互你，甲你刁难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这是天下人哦，好开始讲哦，较简单嘞。较清楚的，互你知影讲天下日的这个由来，也阁有天下日咱来做啥？天下日就是你的资料吼，要送去了天顶啊！六十天送一遍，六十天送一遍，乌白做的吼，毋是一年甲你清一遍嘞，六十天就甲你清一遍啊！所以咱人真正爱遵神心，讲好话。阁来想，咱一般的人拢无靠军，咱一般的人拢干呐讲知影靠将。也是靠种切一十五，有的人用这个应菜水来靠种，也是靠种。谁那会用应菜水？因为应菜水呢，应菜是空心的啦吼。伊讲我是有心甲你拜哦，也唔过来底是空心的哦。啊，你唔好食饱就好走啊吼，啊唔好第一温只大条嘞哦吼，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真侪人会用这个应菜水。先讲啊，这侪菜汤头摆，先在用应菜。咱有心来请伊食饱，也毋过无心请伊来咱家大调咧吼。咱是有这个奉献的心、敬畏的心，也毋过无法度，互你伫阮家长期大调咧。啊，希望讲你会当保护着阮的安全啊。那要讲要上金宝的时阵，讲讲些好话咧，客将。哦，安尼来诶，啊，靠军呢，一般信众，咱甲庙诶拜拜，会讲去求着讲啊，保护民众，所以这个兵马，伊是属于着这个神明伊诶员工，啊，伊诶薪水咧，就是庙诶内底香火，啊，伊诶薪水香火福利，就由着庙方来统一咧。来发薪水，香火啦、福利啦，拢是庙方统一来办的。所以一般人未伫咧厝的内底来靠军，一般人未伫咧厝的内底来靠军，拢是庙的正神大庙，也是讲有咧办事的庙哦，伊才有这个兵马来替伊做代志嘛。所以庙的内底伊就会靠着香火。来发薪水哦，来予伊福利，譬如咱拜拜的遮的物件来发福利哦，唔是咱家己会当来发的，无法度。啊，有个人讲，我要伫咧厝的靠军，敢袂使？会啦，嘛是会使啦。你着容易吼，请到遮的无形众生，也佫有遮的芬芳众生吼，来甲恁兜，可能会引起着无必要的麻烦。所以你唔好讲，我家己买靠军。无必要的麻烦，咱就卖引来啊！咱要有敬畏的心，你讲是不是？
啊，那有这个办事啦，也是有开单啦，等于是地方的分局长哦，也是讲外包的单位主管，有办事的，有开单的，因定定都要调动着兵马来处理这个私人的这个拜托哦，也是讲地煞，也是讲毒蛇哦，兵马。爱来总结的代志，爱来做这的代志，所以咱有办事有开单，你得爱甲庙同款来负责，或者系兵马、伙食、饭菜啦、酒水啦，也个薪水，薪水就是价码啦、金纸啦，哦，所以有办事有开单，这叫客官。咱有想要讲吼，佮加了解的。你嘛会当卡电话来个开始讲，开始，你敢会讲，敢会当佮加讲一挂，像即款的这个故事，甲大家来分享，当然嘛会当，我得做佮较个功课来节目内底，甲你做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345，0925123345。再来要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凯奇要点播给你的，你对凯奇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你有时候给凯奇的一句话，我会放在心肝来感动足久足久的，因为我自己一个在这里说，哪有人给我支持，我心里其实足甘心的，也足感恩的，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帮助，也个对凯奇的照顾，也个对凯奇的信任。这首歌《爱你拿性命》送给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手机也买单加赖哦。专线0925123345。

节目现场一首好听的歌曲《爱你拿性命》，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您随时卡来，和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拄只咱的节目开始，凯奇毛讲到吼。啊，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啊？你睡眠啊不好，同一个时间呢，你排泄嘛有问题。啊，同一个时间呢，你的这个血糖啊、血油嘛有问题。啊，佮同一个时间呢，咱手头也佮无遐灵。要安那？敢有法度会当同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是有，睡不好。排便代谢胆固醇疲劳压力做回来，真正足艰苦的。啊嘛开过冤枉钱，哦，几啊罐，哦，这嘛爱买一罐，迄嘛爱这一罐，啊，食真济，食到规身躯，食到规巴肚拢摇啊，买几堆，食几堆，无效果。其实哦，这唔是你的问题，嘛唔是这个啊、对方你甲买的问题。老实讲啦，拢唔是，其实食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甲中医同款。你中医你也甲你诊脉嘛，诊脉了后，讲你目睭若无看，就是，诶、欸，这唔是目睭出问题，你一直食目睭药啊，食目睭药都无效果。你爱安那，爱改变你的肝，目睭才看有。肝若无好，你目睭第一个无好啦。哦，唔是肝若无好，人是安尼乌白。是你看物件拢模糊啊啦，乌白啦，即句话是有原因的。即马你的身躯吼啊，那不是倒位疼啊，遮嘛疼，遐嘛疼，就是我规身躯都感觉无对档呐，唔知影倒位出问题，下暗绵绵足忝的，啊困袂去，啊下早啊咧爱做工课，才伫遐咧独孤，下暗困袂去，目睭开咧，头壳一直咧洗。你就开始啊，咧想钱啊，厝内底的人呐、啊，啊明仔载要创啥啦？身体是不是搁倒位无对档啊？一直想，愈想愈惊，愈想愈清醒。哦，好不容易甲困去啊，半暝啊搁雄雄醒过来，哇，大海啊，是不是过来？我拢困未去啊，啊下仔啊咧，规身躯无力啦，精神无好啦，头顿顿啦，啊目睭叮当啦，身体安尼。哦，啊，嘛唔是虚，嘛唔是讲重，嘛唔是讲无力，就是唔对就对啦。就敢那啥，敢那一支手机啊，啊，电脑充无满，啊，你硬要用一工，用到你嘛艰苦，手机也嘛艰苦，啊，佫就要惊死，惊讲伊无电。佮人同款哦，人佮手机也同款哦。其实真正即话，佫唔是讲你睏无好呢，是胃肠嘛开始乱去啊，下暗睏袂去。下早也起来咧，做卡咧便所，卡掉咧，倒未出来，伫遐煎呐，煎个卡麻，哦，煎个卡麻咧行过听咧，煎十分钟，煎二十分钟，煎无物件，腹肚一直胀，内底有物件带未出来，啊，怎么样呐？下早也若未顺畅吼，规个心情嘛，介同款，拢会卡掉咧呢，过来过较现实咧，你食物件嘛无对档啊，以前食哦。是补充咱的体力，啊！即马食物件咧，就感觉是负担。食一寡水果啦，食一寡面啦，食一寡饭啦，甚至食一寡物件较有味的、较咸的、较甜的，你就开始啊，开始啊，心内就惊，会影响到血糖未？会影响到血压未？唔呐，安尼哦，要搁哪想的时阵，头壳开始晕啊，哦，腹肚开始胀啊，身体开始忝啊，尤其伫下晡，哇！那个爱做工课，真正，得哪做哪多久，啊，身体啊个无力，规个人敢那顶强要登起同款，爱得个买，困无好，得紧来买一个困得起的，哦，食安眠药啊，愈食人愈动工，啊，那排便未顺畅嘞，得去药房买一下个排泄来吃，药房排泄一条80块，食三条，照效果，互你排一遍。这不是开始我白讲的呢，你即马去药房问，伊的益生菌一条上无60到80块，你爱食三工哦，食三条，你才有法度排一遍，三
六加算六十块啊，三六十八，等于你要吃百八块，你今仔日才有法度放一边的屎。真正安尼哦，胆固醇悬嘞，就紧嘞哦，纳豆啦、鱼油啦，嘛爱紧食。啊，代谢无好嘞，啊紧嘞哦，姜黄啦、哦枸杞啦，嘛爱紧食。过来，茶啊空空，刀啊规堆，里里扣扣的几啊罐，啊食也唔知食着，啊食唔着，有诶一天食三摆，哦，有诶饭前一摆，饭后一摆。有诶，一天食四摆，啊，困前也是讲啊，什么食饭前啊，起床啊，食甲规个拢乱去啦，别安那，愈食愈困未好，愈食愈卡掉咧，啊个气哦，啊腹肚个吊，即马吊气诶人非常诶侪呢，胃肠无好，吊气诶人真侪，无食腹肚吊吊，食了后腹肚嘛吊吊，又毋过会枵呢。会腰呢，啊个足胀的呢，规身躯个胀个安尼，要安怎解决？啊个要买一个胃肠药啊，我卡摩多，也是讲，这个中国酒啊，嘛个爱食啊食，效果嘛无好，人愈来愈忝，精神愈来愈歹，单开掉的，一个月开了几啊千块，一寡效果都拢无。一个月干咧算算的，真正爱几啊千块呢？啊，一寡效果拢无呢？我怎咩啊？想无啊啦！啊，搁起来无食嘛袂使，啊，这个一罐爱食三顿饭前，一罐食三顿饭后，再食困前，明仔再放屎。哇，咩啊？钱一直烧，啊，身体一直艰苦，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更免开遐尼啊侪钱？当然嘛是有，困眠无好，唔是干那困眠的问题。便秘嘛，唔是干那胃肠的问题，胆固醇甲代谢嘛，唔是讲你食的问题尔，是爱做一遍，甲食做一遍来甲伊消透、脱掉咧、清掉咧。不管是你的困眠、代谢，还是你的糖分，也是你的血油，做一遍，一遍就好啊，唔免开四遍的钱，唔免开四项的钱，做一遍。就会当让你轻松起来，下暗睡得去，下早也放会出来，规身躯真轻松。你咧食物件，出去咱也爱食，较咸的食一寡无要紧，较甜的食一寡无要紧，因为伊会帮助你代谢出去，绝对袂去影响到你的这个不管血糖血压关关格格哦。咱呐有咧补充代谢维护，让伊正常，你得爱食的加减食啦。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咱就是为着食来去做工课，哦、咱就是为着三顿咧拍拼，对不？爱食佫袂当食，嘛真艰苦呢。所以咱即马就卖吼困无好，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嘛卖吼排泄无好，甲你拖掉咧，排你的钱；嘛卖吼糖分、胆固醇、血油，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做一遍。做一遍咯、哦、吼，一天嘛只要食一遍就好啊，互你袂卡、袂胀、袂胀开、袂忝，好困，隔天起来阁排会出来。只要一天食一遍，只要一遍，你看你要用咸的，这嘛真好食，敢若袂遐糖的。也就是讲，你要用吞的，嘛是拢会使哦。我是拢用咸的啦，当作糖啊咧咸，互你咱若困眠也好，人就会水。排泄也好，皮肤就会好、哦、尤其要减肥的，你敢知影？这个叶酵素，咱这项产品，叶酵素哦，你拿去康氏美啦、屈臣氏啦、大润发啦，也是讲这个家乐福啦，拢有这个叶酵素一盒，拢差不多爱伫个900块甲1500块，价钱无同款，效果差不多的哦吼。一盒拢伫900块甲1500块，今仔日一盒咱是1500块对无？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对无？那安尼哦，你即马然后敲电话起来，订一组三盒的，我阁追加4盒送你，安尼好无？
订一组，你若敲电话起来，佮马上追加四盒送你。今仔日有卡才有法度吼、哦。原本是买两盒送一盒，今仔日你只要你有卡起来，买一组直接三加四七盒拿回去。是安那要送较济？因为这是登记，你累积的，爱照着十七盒，你就会当真正来改善。真正来改变，有的人吃三天就感觉差真济啊！有的人吃三天就感觉差真济啊！因为马上排会出来，马上慢慢愈来愈好困，伊就感觉非常的好。人爱开一罐1500块，今仔日买3000块，直接摕7罐倒转去，3000块7罐。今仔日靠起来吼，无原本咱是特价买二送一，3000块3盒。今仔日。3000块3盒，定位靠业的，佮加上4盒，3000块7盒的夜宵素，予你扎转去，一笔解决困眠的问题、胀气的问题、排袂出的问题，也佮有上惊的糖分，佮你内底的这叫啥？咱食饭啦、食面啦，拢有这个淀粉，会佮你直接融化排出去。也還有咱的油脂买单，甲你代谢出嚟，做一遍解决你遮济问题，唔免乎你一个月开咧8000、1万哦，唔免乎你开咧8000、1万，两个月只要3000块，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把握机会，控诉925-1235，靠业的靠业的，每一组佮加上4盒，啊无平常时啊来买3盒就要3000啊。今仔日是特别要优待哦，现场的观众朋友，3000块4盒，只有10组，唔系3000块7盒啦，吼、哦，3000块原本3盒，今仔日优待10组，和现场的朋友优待10组，10个人客尔，10个人客，和现场的朋友靠起来的，买3000块3盒，佮加上4盒，控诉925。1235，刚好十个客人可以体验，控诉925-1235。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线顶的高雄的这位许小姐，跟开始赶快先告许小姐。喂，许小姐你好。喂，许小姐，拍摄这电话说不？喂，许小姐，安尼跟我听到？安尼跟我听到？喂，等下等下哦吼，等下，那敢若无声音呢吼？喂喂，哇，许小姐，麻烦你搁卡一遍，我来声个唔对去。喂，你好。喂，那无声。喂，安尼够听到？喂，啊，我看一下。等下吼。喂，你好。喂，我即摆是大家敲电话起来，我的电脑敢若有问题吼。咱先听一个歌曲，啊，我先抄一下电话咧。咱买产品，稍等一下哦吼，稍等一下，开始先抄一下电话。我的手机啊，敢若有问题。哇，刷熊熊安尼，歹势，大家人一直敲电话起来，歹势哦。稍等一下，开始马上处理。这口音敢若有问题吼，拢无法度听到声。稍等我一下哦。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山顶的朋友，再拜托你稍等一下。

0: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麻烦咱线顶的大哥大姐，敢会当帮凯奇卡电话起来，和凯奇试一下电话嘞，再call in一下。喂，你好。哎、欸，是，安尼，哎、欸，大姐吼，我看安尼，咱线顶唔知道有听到无？等下吼，你要买夜宵素吼？啊，请问要买偌济？
1: 两组。
0: 要买两组哟。啊，
1: 是。
0: 以前敢买听过凯奇的？敢买食过这个夜宵素？
1: 有啊，这已经买第二遍啦，就是食了好，这边做一改买两组。
0: 食了好哦。啊哦，感谢、感谢，你是排便的问题还是困眠的问题？
1: 拢有，食了加较好困，阿妈排便加较顺。
0: 哦，好，好，感谢哈、哦。安尼你稍等一下，我把请两组，两组是今麦是三盒三千，买一组佮加上四盒。
1: 哎，是。
0: 对，七盒三千，啊，所以今麦就十四盒六千块，安尼对无？
1: 好。
0: 啊，明仔日好，你收到够方便。
1: 方便，方便。
0: 十四盒六千块，真正是。金马叫吴文嘞，
1: 再见喽、哦，
0: 谢谢，再见。十四啊，十四啊，六千块，哇，一压压无五百块呢，真正个成本已经成本加差不多无五块甲十块啦，无加无甲十块，成本加无甲十块，哦，一压无五百块，成本加无甲十块，外口大卖场哦，遐个量饭店拢是卖一压九百，上无嘛九百。一个上贵的卖到千五，今仔日一盒无到五百块，一盒无到五百块，七盒只要三千块，买三送四，七盒只要三千块，请你把握机会，咱的夜宵数，控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困未起的问题。排便的问题，也个胃肠胀气的问题，也个你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用上新的方式来去解决。而且这个排便的问题，可能隔天都你感受到，哇，有顺畅啊，下载啊起来，继续轻松的呀、啊、吼，下载啊起来继续轻松的呀、啊，下暗继续好困的哦，你落眠呢继续好落眠呢，把握这边的机会。做一遍，开一遍的钱，就会当把家的问题、困难总解解决。而且今仔日电话闹卡起来，佮加上四压哦，佮加上四压，要互你更加顺畅、更加好困、更加袂胀气。电话闹卡互通，买一组就加上四压，三加四，一次拿七盒回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由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男人在外口哦，真正男性就无简单嘞，阿哥爱顾厝内底，阿哥爱在外口来打拼着事业，身体那。下暗睏无好咧，下早啊出去就无精神，排便也袂顺畅，腹肚也胀胀，咱要安那甲饭食下落，气力走会出来，你讲是毋是？这首歌，男，这啊、有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欸，我以前都唱这条叫做查甫人的歌，原来它是叫做查甫人的歌。感谢啊，感谢咱拄只诶，这个屏东的吴小姐嘛，甲咱买三组咱的叶孝素哦，伊讲效果真正袂歹，啊，这边有咧犹太嘛买三组，感谢你。我讲你要上现场甲开始啊，我演一个无，伊歹势，伊讲伊歹势，伊比我较歹势。阿姆哥，感谢感谢，非常的感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啊，这吴小姐又讲哦，伊讲开始，你拄只咧讲这个五言，啊，你刚才当甲我讲这个五言，伊的色啦，啊，佮伊代表哦，内底有啥物物件？好，开始即马的马上来替你服务吼，开始即马的马上来替你服务。五言咧，其实就是咱的五行的思想，思想。左青龙，右白虎，这叫做塑像。庙的内底五言，甲神明坐向，就是神明目睭看出去的这个方向啊，正边、倒边来分配。五言，这个东言、车吉，就伫个神明的倒手边哦，左手边东方东言，伊是属木，伊的统帅叫做张圣者。张其清兵马咧九万九兵马，当赢有九万九的兵马。过来，目睭看出来后边咧，就是新明的后边南赢南诶，方位啊，唔对哦，伊讲方位南方是新明的正头前哦，吼，南赢是新明的正头前，南方伊五行属火。伊的这个统帅叫做萧圣者萧吉明，这个南营伊的统兵有88000的兵马，哇！安尼兵马就已经要200000兵马啊呢，也佫有西营北旗，就伫个西方，西方就是伫个新明的正手边哦，伊是属金。啊，那西方的伊的统帅叫做老圣者老武秀。这大家都知影，老武秀，这个西营老武秀统治66000的兵马，西营66000的兵马，拄只咱有讲到北营乌龙旗咧，乌龙旗就伫北方，南方既然是伫新明的正头前，啊那北方咧新明的正后边，五行属水，人性者。人性者的名叫做人中宫哦，伊个兵马，伊个兵马55000的兵马，也叫中营，中营就伫个庙的正中央，新明的头前，主坛属土哦，中坛主坛属土，伊个统帅，大家拢知影，中坛万岁，就是咱的老车三太子，伊嘛是所有。这间庙的内底的总调度哦，一官兵马33000兵马，所以咱有时啊，咱讲啊，三太子会讲伊是中坛元帅，就是伫个遮，伊是伫个庙的内底咧管动33000兵马的五爷中爷。啊，过来，有人讲哦，唔是有人讲啦吼，开始想要甲大家讲。老车这个三太子伊是中坛万岁啊，伊嘛有咧帮人，就是救世啦，哦，嘛有咧问书啦，啊，伊搁伫个庙内底来统治这300多万的兵马，哇，伊是安那落去做工课咧。这个三太子伊真古锥哦，我捌看一个庙的哦。伊去拜三太子，足够追个。现在三太子伊就爱这个小玩具车。若要去拜三太子，你拢爱去买玩具车来给伊。啊，你会当啊呐？你会当用大只的，甲伊换细只的。也是讲，你若囡仔，你会当去跋杯哦。伊个车足水个哦，逐只拢无共款，拢足够追个。啊，若囡仔，你就会当真特别。你就会当甲这个咱的三太子来禀报， 哦，禀报三太子，这间庙在新店。禀报的三太子啊，我住咧倒，我叫什么名？我今嘛几岁？小朋友啊，我想要啊，你内底会倒一台车，我敢会当用我这台来甲你换？那博有杯三个杯，你就会当用你的小车车换这个三太子的大车车。伊就听囡仔，所以真侪囡仔会要去遐拜拜，因为伊会当提伊的这个小车车。加这个三太子换大车车，换回去，听讲囡仔吼，有诶，较袂安尼闹啦，较袂哭啦，情绪诶较稳定啦，会差足侪，囡仔嘛欢喜，大人嘛安心，所以这间庙有真侪人去，这间庙嘛非常诶有特色，有后摆有机会，开始再甲你分享哦，这间庙吼，看出来就是海，伊内底有这个海水。哦，海水啊，有神明在内底，唯一台湾，我煞想想煞袂记哩哈，有一个海的这个庙，后边若有机会开始再跟你分享。拄则讲到三太子，我才想到讲吼，我捌去过一间庙，会当换车车的，伊那去嘛就欢喜的哦，因为伊讲吼，伊会当用伊的车啊去三太子遐换一台伊家己的车，所以阿公阿妈。后摆吼，若有机会，开始若讲到这间庙，你就会当带你的咧小朋友到顶来去，来去遐拜拜哦。哎呀，个有生辰水，海内底生辰水会当提供，互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的营养素。啊，迄款茶吼，你买当提去拜拜，20块尔，提去拜拜啊，当去食平安，当作平安平安水。安尼啉，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真济营养素，20块尔，买当去金庙买，非常袂歹哦吼。咱有缘到顶来去，啊，所以就开始服务的，還有咱的叶孝素、犹太哦，犹太即马三个人客，一个有后手，一个有七个名额，会当3000块摕3+4，做一遍七盒摕转去。做一遍切压提登去吼，哎呀来，安先接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台姐，
0: 是，
1: 嘿，阮同事伊嘛要做一杯，伊嘛要买两桌，
0: 啊你头拄已经叫两桌啊呢，
1: 对啊，阮同事听我讲，这食了好，伊嘛要做一杯，
0: 安尼吼，啊恁同事嘛是食到一款的问题，
1: 伊嘛是困眠较无好，嘿。排便嘛较无顺，
0: 嘿，安尼吼，所以，所以困眠无好，恁排便就较袂顺畅，你是有即款的困扰哟。
1: 对啊，对啊。
0: 哦，可能压力伤大哦，恁迄间公司压力伤大哦，吼，啊，你食效果感觉袂歹，你是有互伊试食哟？
1: 对啊，伊看我有甲讲，我食了做好个啊。哦。哎，讲伊嘛要做个买。
0: 安尼吼，好，今仔日买真正有犹太，你差不多啊吼，你。一家会当买四组安尼尔，咱来甲个犹太的和别人十个名额尔，啊，咱的组数嘛无济，啊，你上济会当买安尼尔吼，四组一个，四组尔，哈？
1: 我叫阮同事家己卡会家己买。
0: 好，安尼感谢哦。我甲你，你即马四组安尼会使啊，恁同事唔免卡无要紧，一个人一家会当买四组尔，济都袂使啊吼。好，感谢，你稍等下吼。咱即卖先来听一首歌曲，阿凯奇过来甲伊抄一下资料咧，控诉九二五一两。

0: 好了，今麦咱刷电工干赛。喂，
1: 哎、
0: 林小姐赛哈，啊你要死
1: 我？嘿，我不爱呀。
0: 哈，玩刷电吗？
1: 我不爱。
0: 好
1: 了，谢谢。
0: 好。好，我。

0: 感谢，开始都只手忙脚乱吼，足侪人一直敲电话来的，嘛感谢咱的林宝珠小姐啊，一边嘛甲咱叫四组，一个人上济会当四组鸟吼，上济上济会当四组，因为这已经是成本价啊，甲阮药厂爱做大批发的，一边着一千盒、两千盒，照这个介绍的。哦，一边订一千盒、两千盒，照这个介绍的。啊，今仔日是用批发价来甲大家做个缘，希望咱唔啊只贵，要体验的会当一边，互你感受到真好、真好的效果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咱继续诶，过来讲这个客军，有人打电话来，你好，喂，刚好听到，喂，
1: 哦，你好，
0: 喂，
1: 你好，
0: 喂，现
1: 在无声，
0: 喂，你好，再卡一遍，再卡一遍咯，要来讲客军，咱来注意到，喂，你好，
1: 听到吗？
0: 喂，小姐，
1: 喂，你好，
0: 你赶快都没声呢。
1: 喂，
0: 还谁哦吼？你搁点卡一遍，搁点卡一遍。咱的电话控诉04-925-12345。麻烦你搁卡一遍吼，拍死，安奈，一即几个卡起来拢无声。非常的拍摄。好，喂，你好，凯奇。
2: 凯奇呀。
0: 喂。喂。凯奇。喂，你好，凯奇。
2: 有啥？
0: 喂，刚好听到。
2: 有啦。
0: 凯奇，你买什么商品？
2: 我刚是给你注文那个做辅导档案。
0: 凯奇。
2: 注文啥？
0: 你稍等一下哦，你稍等一下，我靠你哦，稍等一下哦。喂，你好，凯奇。喂，嘿，是，
3: 嘿，
0: 买杯什么产品？那你叶孝素呀？
3: 对，我叫爱啥？
0: 买爱偌济？
3: 对，
0: 嘿，啊，请问买爱几组？第一上济，当买一个人上济买四组尔，袂当买上济哦。
3: 哦，啊，今仔特别无什么优惠哈。
0: 今仔日你就是原本是3000块三盒，你今仔日闹卡来，会当3000块直接摕七盒倒转去，3+4，七盒。
3: 哦，好，安尼我买3000块。
0: 好，买3000块一组就好吼。
3: 对。
0: 好。
3: 对，
0: 安尼一组，好，感谢你哦。
3: 安尼都比大家还上呢。
0: 是，安尼好，感谢你。所以你买一组就好吼。你
3: 嘿，
0: 确定吼，好，谢谢，好。
3: 会当搁加买吗？
0: 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上济。
3: 安尼，我买四组好啊啦。
0: 四组好啊，四组安尼，你稍等一下吼，我甲你。
3: 好。
0: 我请阮同事甲你抄电话啊吼。好，谢谢，稍等了吼。
3: 谢谢。
0: 喂，啊，咱继续。哦，感谢，拄只咱这个小姐甲咱赶快订四组，因为我拄只手忙脚乱呐。咱过来讲，客军有虾米禁忌？譬如讲，有一寡吧。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你敢知影？哦，有一寡吧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所以咱那客君的时阵，应该是基本上是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咱厝内底啊唔免客君啦，哦，啊唔过那有拜这个什么有办事啦，哦，也是有咧救济啦，伊都做这个客君，啊那客君有一寡物件是袂当拜。啊，咱一般的听众，咱一般百姓唔知影，开始叠加，咱嘛来分享这个小小的尝试哦。咱的客军，这个请兵马食饭，因为伊是先民内底正规的军队，加上五爷统帅的兵马哦，所以伊的特殊背景拜拜哦。咧客军伊的食食嘛非常的严格。哦，伊个杂食嘛非常的尴尬，袂当拜的，就是鸭肉哦，鸭肉，是安那袂当拜鸭肉嘞？念咪哦，挂起灯来，开始再来甲伊讲，客军袂当拜鸭肉，袂当拜鸭肉，袂当拜牛肉，袂当拜 高吧，未当拜，未当拜啥？无灵的鱼啊，魔啦，神鱼啦，嘛未当拜，已经就是切开这个鱼啊吼，像讲沙西米啦、生鱼片啦，迄拢未上，因为并未食是正开哦，食是正开，所以咱哪讲咧拜并未靠近的时阵，未当拜这物件，有时啊咱咧拜拜。嘛未当拜这个无灵的鱼啊啦吼，拢爱有灵哦。大部分的五龟鱼啊啦，啊个有鲈鱼啦吼，无灵的鱼啊，在咱的民俗内底，在咱的信用内底，伊感觉讲这是较阴的物件。过来，你若拜沙西米，这个青的物件咧，无符合着这个咱军法的这个礼仪吼，拜拜军法的礼仪。这是袂当食的，吼、哦，这是袂当食的，所以，会记哩，吼、哦，鸭肉、羊肉，唔是羊肉，鸭肉、牛肉、狗肉，也佫有无鳞的鱼啊，无鳞的鱼啊，较阴，袂当摆，沙西米无适合军法，嘛袂当摆，咱并袂食是正开，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等下再甲你讲，是安那袂当摆鸭肉嘞，嗯，干那拜拜。咁有影较少拜鸭吧，拢拜鹅啦、鸡啦、羊啦、台甜岛羊拜拜真济吼。佮拜鸭吧，是安那袂当拜，连咪节目倒来，咱做伙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夜宵素的，你有排便的问题、困袂起的问题，吼、哦，排便的问题、困袂起的问题。你拢会当，就着夜宵素来解决排便困袂去、胀气这些问题哦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也阁有你有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买当做一遍来甲你做解决。糖分、血油、排便，也阁有困袂去，做一遍解决。今仔日电话有卡起来，三盒买一组，佮加送四盒，三千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哦，三千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也毋过有限量，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一个人上济买四组，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叶孝树姓张。
1: 喂，你好，要爱叶孝树，要四周，
0: 爱四周，
1: 要爱四周。以前干嘛要过凯奇的产品？
0: 别啦，要买过啊。
1: 安尼吼，啊感谢，啊你这边买四周，以前有买过吼？
0: 有啦，有买过。
1: 有吼，啊吃了感觉效果安那？
0: 有啊，有差。
1: 有差哟，睡眠较好，还是讲排便较好，也是讲你的血糖、血油好改变？
0: 睡眠嘛较好睡啊，排便嘛较好排啊。
1: 好好好，感谢。一个买四周年，袂当个追加吼，四周年
0: 哦。最少嘛少吧。
1: 对，今仔日原本是三千，今仔日电话敲起来才有买三送四。好，感谢，好，谢谢哦吼。啊，你稍等，我们董事给你抄资料，谢谢。
0: 好。

明仔载，咱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咱一定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暗困眠，有一个好的下暗困的好，会知影会顺畅，会轻松，当然嘛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哦。那即马卡个吼，你若会当线顶的，我就会伫个线顶，啊麻烦您就是甲我甲开始。到见证一下，有买过咱夜宵素的，到见证一下，真正有买过的，敢那一边拢是买四组吼，因为原本是三千的，今仔日是咱现场节目，要特别予新人客来优待，当然老人客买单有这款的优待，有这款的优惠，原本三千，今仔电话闹靠起来，直接搁买一组，搁加送四盒吼，3000块直接摕七盒。倒转去，爱把握机会。严哥先讲，每当买上侪，一个人含四组上侪尔，一个人含四组上侪尔。好，那个等下电话你继续卡吼。开始咧讲的时阵，可能就是阮同事来接电话啊吼。啊，伫电话继续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把握犹太组数，即马剩无几组啊，咱个差不多三个客人。就无法度有这个犹太啊，恢复3000。拄只有讲拜拜，未当拜着阿爸。拄只嘛有电话卡来讲，开始你紧讲，是安那未当拜阿爸哦？因为阿爸是上严格的禁忌。咱老拜三太子，咱老拜中段万岁，你都爱知影。五爷圣者哦，甲中段万岁，伊伫细汉的时阵。作阵受伤，要让一个鸭来相救。相传中段万岁是吃鸭领大汉的，这都唔对啊！鸭哪有领头吃啊？安尼咁对，敢那无唔对嘞吼。所以反正就是咱的三太子中段万岁为着要报恩，这个鸭来帮助伊，为着要报恩，所以我赢顶下中中心无吃鸭吧？哦。顶五爷，五爷顶下就是五爷几个啦，伊拢袂当食鸭吧？拜吼是对着五爷兵马、五爷主帅的大不敬，所以绝对袂当拜鸭吧吼，绝对袂当。也个拜咱三太子嘛是同款，袂当拜鸭吧？足侪人唔知影吼，所以这咱特别来记一个，特别来记一个牛肉啦。牛肉像咱台湾人嘛，足少食，因为以前咱拢是咧做田做山，靠着牛、靠着狗来替咱做田做山，顾着厝内底。所以咱道教诶，这个内底就讲卖食牛肉甲狗肉，过来牛肉甲狗肉，你若食会破坏着啥？着有诶人知影，无唔着你若食牛肉甲食狗肉，会破坏着你诶修行，也个破坏着你诶法力。所以咱唔好害到五爷兵马伊个修行甲伊个法力，咱就袂当来拜牛吧、甲狗吧。有咧修行的人，通常拢是食素食啦吼。啊，毋过按后食肉的咧，真侪人嘛是真正无食牛吧。当然，咱台湾人无食狗吧，哦，当然咱唔敢食，哦，唔敢食。过来严格，有个人讲吼。食卵会卵卡哦，食卵会卵卡，所以嘛无咧拜鸡卵哦，嘛无咧拜鸡卵，熟个啦，无咧拜熟个鸡卵。伊讲食卵会卵卡，并袂爱随时出力咧走动、掠鬼、压煞，所以伊若讲食卵会卵卡，伊就无法度去外口修正啊。所以有个人无拜卵个，我也并袂有个人无拜卵个，嘛袂当拜。有听过的啦，有吃过的物件，譬如讲饼啦、饮料啦，你听过啊？哦，你啊，规包好好，莫听，安尼落摆。饮料嘛是同款，因为你安尼就变作讲你是不敬，啊那不敬，咱就无法度得到人的保庇，得到人的斗三工啊。你讲是不是？过来，我也并买，是安那袂当小金纸哦。我也并买是天兵天将，伊是正神的部队。干那会当烧啥？烧金、挂金，也个有架马。架马就是头前有印马啦，有印武器，这个专用的金纸哦，这个专用的金纸啊。
这个像家买吼，都唔是烧吼祖先啊，祖先是要用银纸，哦，祖先要用银纸，你嘛唔好用银纸去烧吼，即个平买呢，这嘛是袂当诶，干系咱烧啥？烧金、挂金，一个。假买，然后收金挂金，还有假买。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安尼有人咧问讲，啥啦袂当拜阿，啥啦袂当拜卵，还有需要拜啥物金纸？开始叠加，拢已经甲大家来做分享啊！感谢每一个人对开始的疼惜，我买认真来做这步哦，买认真来做这步，嘛欢迎大家。会当卡电话起来，和开始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嘛拜托大家和开始一个机会。咱的产品今仔是特别优待，用成本价，真正非常低批发成本价啊！哦，来甲大家今仔日做个缘，咱也捌试过诶，有这个困眠的问题，也个有排泄的问题、排便的问题、未顺畅的问题、腹肚胀胀的问题，也个有。糖分的问题，爱加来滴淀粉，改排出嚟嘅，还佫有你淀粉啊，伤侪绝对会大苦。我就当作糖啊来减，开始叶酵素是一定有食嘅，这个叶酵素未比外口嘅效果佫较歹，我就佮当作糖啊来减，哦，因了买啊味样咧，来减，啊就会当帮助着排便较顺畅。佮我较爱食一个啥，面包啦。蛋糕啦，就是蛋糕里面的糖分，还有这个淀粉，把它排泄出来，还没留在我的体内，还没产生到这个二人油，还没产生到肥，这个肥猪肉，就是我还没变大颗，所以这个叶酵素我也常常在吃。像我有时候做暗时的节目，回去那睡不去，我也会照着叶酵素来改善调整回来我的睡眠，我感觉效果嘛是袂歹，人讲卖物件，只要你看内底员工敢食无，足侪卖药啊，因来药厂内底卖药啊，唔敢食因内底药厂的物件，足侪咧卖，尤其吼，伫外口吼卖炒面的啦、炒饭的啦，也是卖一寡食食的啦，有诶一家卖互别人，又唔过家己唔敢食，家己唔敢食，只要啦家己敢食，一直食，你就知影会当安心来使用。这个叶酵素，我为着要水，我为着要好看，过来，要我吃的时阵没有负担。我爱食蛋糕，爱食面包，爱食饭，爱食面，啊，这些物件来给它代谢出来，糖分代谢出来，自然我就会健康，自然身材就会保持了较好，会当吃，佮会当保持好，我感觉非常的重要。一盒今仔日算起来，佮免500块，真正是成本价，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和你一个月唔免开8000-10000，和你一个月唔免开8000-10000。今仔日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了吼。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还有两个名额，电话紧卡。一个人特价价单买四组鸟吼。

咱需要着叶酵素诶，有排便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巴肚胀胀的问题，也阁有糖分，也阁有你的这个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来改变，阁唔免开遐尔济钱诶，也阁马上有效果诶，绝对无开冤枉钱诶，把握这遍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三三千，一个两个名额，一个两个名额吼，会当三千块做一遍摕七盒倒转去，三千块做一遍摕七盒倒转去，三加四一次拿七盒，一盒要免五百块，一盒要免五百块，一个两个名额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干那要买迄个有法度，把你的淀粉排出来的，迄罐伫外口，干那买得爱千外块，甚至两千外块，干那买要排淀粉的，哦，糖分排出来的，得爱两千外块，今仔日三千块，你得摕七盒吧，会当食两个月啊，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阿大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以及平原及妈妈座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我按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华管政府民政组表示，管政府当年拢会举办着秋节各乡祭典，希望借这个典礼唤起着社会大众对于中立史所向顶的中立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另外，中华军人总领事专年除了鼓励李高梅一直刚好吹过休园，以及我大刚弄开放和民众进行着祭祖活动，民众会当分散时间前后，那无法度前来祭拜，为着会当利用着中华军人总领事设定祭拜系统，以表达着对书缅怀之意。相关信息会当上网军人公网，中华军人总领事查询，有需要服务的所在会当。卡中华军人总领事0724-0545，或者是管政府服务专线0753-1757。中国官商局在2014年3月通过了国家搜救能力分级检测 NAP 认证，成为了中部地区3期通过了国家搜救能力认证管区之一，并且将在9月10日将担任着国际领导救援轮值队伍，并对着全球地震洪灾等等重大灾害兵团，将局将保持着台兵的状态，应用着国内外发生重大灾害时，随时依照着中央定。交到。

为了国际救援行动，中华关上局来表示，国际领导救援任务负责着守护生命重要责任，维护持续精进专业技能以及强化救援装备，才当在灾害发生的时阵发挥着上阶段救援效能。这一次特种搜救队再一次担任着国际轮值队伍，将秉持着专业、效率、使命精神，展现中华消防建设的国际领导救援亮能。为了展现着中华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串联着各地文化基地，加周边社群，中华关文化局将在九月十九号到十月三十一号推出了漫游半县文化基地走读活动，精心规划着九条特色路线，邀请民众加入去街区巷弄、历史老厝、产业厝落、甲生活场域，透过着文化走读、导览介绍、加上手作体验等等方式，对无同款视觉感受。中华清高的人文地理和三个特色，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带来漫游半县文化基地，深入中华探索地方，到底展开着兼顾知识、体验和人情味的文化生态。文化局来表示，每一条路线不仅是一届走读，更加是一座大型地方生活，实在着中华无同款面貌的文化旅程。每一张厝行业三十人，额满为止。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好友意思表演艺术节，将连马仔甲十一月八号的海山地区登场。卖力第十三届艺术节，今年以着爱与疗愈为主题，邀请优秀表演团队带来的戏剧、音乐甲跨域创作。十一月八号，阿朗的音乐会是重点，邀请着2026年总统教长高中组得主周宣伟担任的品牌代言人，甲多组无。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乐团共同演出，透过着音乐传递生命力量和希望，展现艺术跨越的差别，连接着人生的解悟力量。活动详情会当上港区艺术中心官网，或者是敲着控诉2627458查询。台中市北屯区军工路二段、东山路和太原路段沿线80丛乌板树军火靠段已经造成了路面来破起来破损，近年来风台更加多处发生了断机，和造成了周边设施损坏。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整体评估和地方充分沟通了后，将拆分阶段移除，预计九月中旬优先移除着西边23丛，其余的57丛预计在今年底进行完成。另外，将在昌平东七路保证着67丛烧火之谜，守护着市民通行安全，建设着来保障啊。施工期间将要求着施工厂商确实落实着交通维持、行人引导和现流安全防护措施，尽量降低施工对于周边居民、店家以及交通的影响。建设局嘛来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阵，请依照着现场交通指挥行驶，并且减速慢行。共同维护着道路通行安全。面对着 AI 快速发展和市场环境持续变动，今仔未来爱选择什么科学，从事什么工作，无法都干那靠立平职业就会当找到答案。台中市政府就业服务处自八月办理着亲自未来职业对话工作坊，透过着职业适性诊断测验、职业探索引导、亲自交流以及实作活动，陪伴着高中甲囡仔对实习家己开始，斗阵思考着未来适合的方向。九月十二号将办理最后一场，邀请着亲自报名，透过着对话了解着彼此对未来想法。罗刚叫来表示，为着协助着青少年会当两扎规划着未来职业方向，面对着 AI 时代个快速变动的一场环境，那是讲哦，着急要替囡仔找到一个上好的职业，较不如陪囡仔熟悉着家己，持续学习以及适应未来能力。2026南投温泉季今年配合着交通部观光署2026到2027台湾好汤，串联着保利、东埔甲北港溪三大温泉区，对九月甲十月底连续煞推出着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官民文化、市集甲温泉体验，邀请着全国游客秋游南投，享受着好山好水好汤。南投县政府观光署来支持啦，南投秋季观光活动。精彩不断，除了温泉季之外，九月二十号有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十月三号到十一号世界地业
拓展过连锁线登场，希望透过着南投旅游好康会串联各项活动，结合着温泉、运动、地文化、美食以及特色产业，带动着秋季旅游热潮。大便形状甲排便频率都是观察健康状况的指标。有一挂人看到大便变油，就烦恼可能得着大肠癌。但是肠道叮当、便秘、肠燥症等等，都有可能改变着大便的形状。卡斯讲大便的形状，差不过是变油或者变嫩，唔免想过于烦恼。饮食、水分、压力或者旅行，都有可能会影响着大便。但是大便形态如果持续明显改变，而且伴随其他的症状，都应该找出着原因。此外，药物、甲状腺疾病、感染到肠燥症等等，也可能造成了排便习惯的改变。上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大肠阑珊吧、发炎性肠道疾病以及大肠癌等等器质性病变。一旦出现了第一，排便习惯持续改变，无明显的原因；第二，放血塞、排恶便；第三，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第四，患了腹肚痛或者腹肚胀胀。第五，欠铁性贫血；第六，排刷了后确实有排不清洁的感觉，尤其中高龄族群或者是有大肠癌、境界性阑珊肉家族史的人，更加应该进一步评估。以上新闻由著九零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0: 请收听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English. 学生囡仔来要去上课，册、铅笔、裤袜就缺一不可。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讲册、铅笔、裤袜的英语要安怎讲。阿明很不爱读册，老师就甲讲，听讲你不爱读册，安尼不可以呢。所以不爱读册是不可以哦。册的英语就是不可，不可。阿明嘛不爱写字，一提起铅笔。就讲巴肚疼，想要去便所，所以伊一提起铅笔，就想要去便所。铅笔的英语就是 pencil。老师无法度，只好请阿明去福利社帮大家买裤啊。阿明去了足久，也无买回来，老师就知影讲，啊，请伊去买裤啊，结果伊咧踅啦。所以一去买裤啊，结果伊咧踅。裤啊的英语就是 eraser。咱再来重复一摆，无爱读册是不可以哦。册英语不可。一提起铅笔就想要去便所，铅笔的英语 pencil。一去买裤啊。结果伊咧踅，裤仔英语 eraser。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亚油酸跌梯来氧化药，容易跟心血管癫痫疾病有关联。台湾话是做比例真高，餐厅常常使用着大豆油、葵花油、玉米油等等精炼的食物油。亚油酸、欧米伽六、脂肪酸含量会当达到90%以上。如果长期摄取过量，可能甲慢性发炎以及多种的疾病风险有关系。亚油酸虽然是人体必须要脂肪酸，但是现代人摄取量已经超过了需求。亚油酸在体内氧化了后，会产生着氧化亚油酸代谢物。这类的物质甲心血管疾病、癌症、阿兹海默症、非酒精性脂肪肝以及慢性痛疼等等的状况有关联性，而且在相关患者体内浓度较高。此外，餐饮业常常看到高温煎的、甲反复使用油品，卖加速着亚油酸的氧化。建议着日常会当减少着煎的食物，避免使用着回锅油，并且优先选择着炊、煮的、炖的等等低油的料理，同时增加着血压类等。欧米伽3的来源，以平衡着脂肪酸的摄取。

0: 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在晋朝的时阵，晋始皇已建造万里长城。事实上，万里长城敢有一万里？万里长城对甘肃省的嘉峪关开始，一直到河北省的山海关，全长有5400多里。那按照即阵的公里来去计算，有2700多公里，讲起来是无一万里。但是有那是一个大工程，在晋朝会当建造这款的大工程，这不是简单的代志。在河北省山海关的城楼顶，有吊一块牌匾，写“天下第一关”。这块牌匾长有8丈左右，宽有2丈左右，会使讲是全国上界大地的牌匾。干那要写迄字迹，左右长有1丈3尺3寸。迄二关上下的跨有1丈4尺5寸。写天下第一关的人是明朝的一名书法家萧显，伊所写。这有那有一段故事，今仔日咱就来讲天下第一关这块牌匾的故事。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萧显这个人，伊是明朝一名的善秀才，但是写字真水，伊阁真够雕刻。是一个书法家兼雕刻家，可是伊来住伫山海关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文风无介悬，所以伊趁无好食，伊真善吃，伊要上京考试的路费都拢装无。有一个阿婆，伊看到萧显这个青年人生做文质彬彬，对人阁遐尼有礼貌，一手字阁写到遐尼水，伊阁会晓雕刻，这款的人才那是无。

了后，伊是非常的感激，伊感激伫心肝内。萧宪伊伫要出发上京赴考的时阵，伊就用毛笔甲写“天下地官”四字，敢若伊无写尔。萧宪伊将迄四字大字摕来给迄个阿婆，伊甲迄个阿婆讲：“阿婆，感谢你的援助，我即阵要上京赴考啊。不过我有听人讲，皇帝有意要征求天下第一官五大字的牌匾，要来调伫山海关，免偌久就会出崩门啊。到时若是崩门落来，你赶紧将这字甲提起予山海关的首长。”安尼就会当得到真侪赏银，遐个银两算是我报答你的恩情，你会使摕来使用。迄、那个阿婆讲：“萧公主，啊，皇帝是要爱天下第一官五大字，啊，你只写天下第一官四大字尔，欠一字一。到时我是要安怎样讲？”萧宪伊讲：“阿婆，到时若是山海关的首长问你的时阵，你就讲迄字一已经去予风飞去啊。”只不过一位尔，凊彩叫人阁写一个，安尼就会使啊。那是有必要的时阵，你才入京来找我。萧宪伊交代好事了后，伊就入京赴考啊。萧宪伊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是被环境所逼，伊无多发挥而已。这摆伊遇到贵人相助，伊上京考试，伊一个手就考中进士啊。即马咱大声来讲。提银两赞助萧宪上京赴考的迄个阿婆，迄、那个阿婆，伊自从萧宪入京了后，伊时常出来看故事，看皇帝有下圣旨出来打崩门无？果然经过无偌久尔，崩门打出来啊！迄、那个阿婆，伊赶紧提萧宪所写的四大字“天下地官”去见山海关的首长，果然是独创一家好字，不但有力。字果真清秀，天下搁再找，有若找无第二个人，有法多写这首的好字啊！山海关的首长伊讲阿婆，啊为何减一字一？迄、那个阿婆讲，啊都写好的时阵，想要甲拍好打，煞去予大风甲伊飞去。一字是一位尔，恁会使搁叫人凊彩写一个。山海关的首长听听咧，认为真有道理，都将天下地官四大字改收起来。准备要连夜赶路上京见皇帝。迄、那个阿婆讲：“啊，敢毋是有银两好相数？可是山海关的首长，伊想要私吞赏银，看迄个阿婆不在眼内，看迄个阿婆好欺负。”山海关的首长伊讲：“若毋是看你年岁遐尼大，我就甲你关起来。人皇帝所要爱是天下第一官五大字，毋是天下地官四字尔。迄字伊爱阁请人写。”你要提什么赏银？迄、那个阿婆伊听到安尼，有那无可奈何，只好转去。迄、那个山海关的首长，伊提四大字上京见皇帝啊。皇帝伊看到这四大字是真欢喜，确实是好字，可惜减一字一。皇帝伊个下圣旨叫人要写一字一，可是所写一拢未合，唔是伤过长，就是伤过短。不是伤过肥，就是伤过瘦。甲迄天下地官四大字比起来，根本拢未合。无比也阁会看得，一个比起来是有够歹。人讲人比人会气死人，就是字来比字，才知影水甲歹。山海关的首相讲皇上，以神的见解，只好提高赏银。相信免外久，就会找到写迄字一个人。皇帝伊听了后，认为真有道理。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皇帝伊搁再下圣旨啊，征求写一字的高手。入选的人赏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若是在朝为官的人所写的，除了赏银以外，搁再加封官职。山海关的首长，伊叫人来找迄个阿婆啊。伊甲迄个阿婆讲：“你要赶紧提迄字一来。”那是无皇帝会下圣旨，甲你斩头。迄、那个阿婆听一个是惊着惊，到尾迄个阿婆讲，迄、那个人我知影伊是啥物人，伊即阵伫京城，我即阵就赶紧入京叫伊写。迄、那个阿婆伊连夜赶路入京，伊来到京城，就开始探听萧宪的下落。
原来萧宪已经

做官，伊真紧都找到萧宪啦。萧宪，你看到阿伯来，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啊？伊真好咧，在款待迄个阿伯。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萧宪犹阁无爱动笔写迄字一。迄、那个阿伯伊是真着急，经过七天啊，迄、那个阿伯伊才讲萧公子，啊你什么时阵要写迄字一？萧宪伊讲阿伯，那要写迄字一，唔是遐尼简单呢。人讲万事是起头难，所有的字都一字上解歹写，那要写迄字一，写甲会水，写甲有力，写甲会清秀，这唔是遐尼简单的工课，你爱慢慢啊落去磨墨。抹一水缸的乌墨水，我就开始来写。迄、那个阿伯一开始抹墨啊，伊足足抹一个外月，才将一暗缸的乌墨水抹好。小黑你讲阿伯，我明仔会知，就要写迄字一，要写迄字一爱食好吧？我过去真爱食你以前所煮的大豆糜，你是毋是会使去煮给我食？迄、那个阿伯讲，我明仔载会煮真好食，你一定会介意。隔天光年，迄、那个阿伯不但煮大豆糜，伊阁煮骨仔味，真好食的菜。小贤伊大开胃口，伊食饱，伊差不多休困半点钟久了后，伊要开始写字啊。伊就用一块刀啊，这块刀啊长有两长，旋转有一长五尺。伊铺好势了后，伊无用毛笔来写，伊将伊的头毛甲乱糊好势。甲白虎好势了后，伊将头毛浸伫目光里。较早的人头毛拢留遮长，查甫人有那同款。萧宪伊真小心，伊屈一个马势，伊雄雄屈身，头壳大力一摇，劈一个一声，头毛雄雄对旋转甲引落。萧宪伊赶紧阁用伊双手对头毛甲伊刺掉咧，伊两手用力，头壳有那用力，慢慢啊带动。经过差不多五分钟久，一字写好啊。萧宪伊敢那写迄字一，伊满身是汗，伊感觉人真忝，伊感觉人拢无力啦。迄字一拄拄好一长三尺三寸。萧宪伊甲迄个阿婆讲，人讲一字值千金，都是安尼。要写这字一，写甲会水，写甲有力，学问是真深。迄、那个阿婆。伊才知影萧宪，伊伫要写伊的进程，要求要食大豆糜来补给营养，原来都爱有气力，而且写会水。萧宪伊佫讲明仔载，我带你入宫直接见皇帝，安尼你才有赏银通好摕。山海关的首长看你阿婆好欺负，顶一日啊才无摕赏银乎你。隔天光，萧宪伊就带迄个阿婆来见皇帝啊。皇帝伊看到这字一惊一个。果然是真好字，其他天下地官四大字，甲提来好看嘞，变成天下第一官五大字，哈哈哈！天下间搁再找找无第二个会当写这首的好字啊！皇帝良心大喜，加封萧宪的官职两级，搁特派福建的巡按大人，另外搁赏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买好迄个阿婆。迄、那个阿婆看到遐尼济钱，迄、那个阿婆讲皇上，我唔敢提银两。皇帝感觉奇怪，讲啊银两是要赏赐你的啊，啊你太无爱。迄、那个阿婆讲，我惊山海关的首长会甲我抬头。迄、那个阿婆伊从头至尾讲予皇帝听，即声山海关的首长厉害啊！人讲唔通看人无气，人讲草仔鸡会骑刀人就是安尼。一个山海关的首长为着要私贪。乡人看阿婆好欺负，到尾啊，伊煞免职。这个故事是明朝真实的故事。天下第一官这块牌匾，即阵还阁挂伫山海关。迄五大字确实是写了真有力，写了真水。过去有一本书有印出来，一字长五左右的字，要写甲会水，要写甲会自然，写甲有力，这毋是简单的代志。有个人伊想讲。一字真尔，凊彩写一个就好啊。事实上，字是上界歹写。若要写甲会好看，要写甲有力，五字排起来要阁会水。若毋是行家写起来，毋是伤过长，就是伤过短，啊无就伤肥，有诶就伤过瘦。
空中的好朋友，你若不相信，你提来写看咧。

俗语讲，身如青松恶二花，青松青翠是不二花。幽凋一日寒霜降，又见青松不见花。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行善做好代志的人，就敢那青松同款；行恶做歹代志的人，就敢那一丛花同款。青松甲花比起来，有时会感觉花比较较水，但是若有一天落大风、落霜雪的时阵，青松伊的青翠原在，但是花已经是凋谢去啊。所以行善的人一定比行恶的人较有底子。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火。经度舌条阿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文书来肚胃痛，这是属火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若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说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荷尔蒙，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调经理代严峰真多，上该好用、上该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下的严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舌条阿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 谢谢。

俗语讲言多是必失，话若讲伤过侪，也是要乌白讲话，有时对家己并无好处，往往会去得失着人。过去有一个市政府的小职员，伊真爱讲话，真爱批评人。有一次，伫新市长甲旧市长交接典礼，场面是真大，来宾有若真侪。市政府的职员，大家拢来参观这个交接典礼。迄、那个小职员，伊的身躯边有坐一位真水的小姐。迄、那个小职员，伊旧毛病搁再发作，伊就甲身躯边迄个小姐讲：新市长是真无办。人是安尼，三高三高，嘴骨遐尼阔。那是市长来和我做，板头也阁比伊较好。迄位小姐掠伊看一下，迄、那个小职员看到小姐改看，伊欢喜伫心肝内。迄、那个小职员伊阁讲，新市长遐尼歹，伊个查某囝一定歹甲嫁未出去。迄、那个小姐听一下，气伫心肝内讲：先生，啊，你敢捌看到新市长个查某囝？迄、那个小职员讲：唔捌啦，我唔捌看到。迄位小姐阁讲：那安尼？我就要建议我的老爸要采用有实际的人，不能采用那款乌白讲话的人。那个小职员听听来讲，啊，你的老爸是什么人？那位小姐讲，就是那个三高三高，嘴骨真宽，骨真无斑。那个人就是我的老爸。那个小职员一听一个，就惊，嗨呀，这声饭碗无去啊！那个小职员一声细声讲，啊，小姐，啊，你敢知影我伫对一科？迄、那个小姐讲，目前我还阁唔知影。迄、那个小姐员的心肝在想，好佳哉，安尼还阁有希望。对着这段小技术，提醒咱唔通乌白讲话，好话咱加讲一出啦，无路用的话唔通乌白讲。乌白讲话对家己还是对别人，拢总无好处。爱讲人的是非的人，就是是非人，人格会予人看紧。好朋友，你认为如何？

好的丁香，在咱中药药材，有那算是高贵药啊一种。丁香那是要详细解分起来，有几啊种，有黄丁香、角丁香、黄蜡丁、赞香、煎香、鸡骨香。那是外表看起来有参像竹骨般的，这都是黄丁香。那是参像牛角遐尼乌的，这都是角丁香。那是甲摕来剥看咧，会安尼感觉软软，用刀啊甲下会卷起来。这款的叫做黄蜡丁，这款丁香真好。也阁有一种是铺伫水面的，这叫做赞香。也阁有一种甲放伫水内，会半沉半浮，这款的叫做煎香。也阁有一种虽然会沉，但是中央是空空。这款的丁香有那无解好，有一种是色乌真丁，搁沉伫水底，这款的就是角丁，还是黄蜡丁。这款丁香上解好，正的丁香有那是高贵的药材之一，正的丁香价格是比较较贵，参像角丁、黄蜡丁这两种丁香就加加贵。不过伊的药力是加真强真好，普通你去的药啊，拢会散去。但是好的丁香，伊的特点就是理气不伤气，温中阁不助火。丁香阁有温心助命门火药力，固肾药啊内中拢会落丁香，药力就会加真悬。尤其是要治疗黑骨穿哨，丁香一定爱落好的丁香，参像落角丁香还是落黄蜡丁，其他的丁香药力就无够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中医中药伫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的一套。啥物叫做慢性病？就是气血虚、脏腑虚、人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的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啊，有那都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老毛病，有时往往会阁产生新的病症。新的病症往往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气、风寒暑湿燥火这入气的侵入，代替新病拢是属阳性的，啊旧病拢是属阴的较济。新病虽然看到较恐怖，但是拢比较比较紧好，旧病就无同款啊。伊慢慢啊消磨人体的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要治疗慢性病，拢爱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真合作，爱有耐心，安尼才会当医好去。有时若遇到新病甲慢性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若是要治病，要医好好。一定要关前兼顾后，看是要用七分功三分手，还是用五分功五分手。这个人伊若平常时都无慢性病，忽然间伊来治着病，这款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落药，病就会当随好去。嘛有真侪人伊一身躯拢是病，伫这个时阵都要真小心，爱慢慢啊来，爱参像这套丝啊甲同款，一格一格解套。到尾啊，总是头会开，所以治病有那同款。那是慢性病、新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有那是爱参像套索啊，甲同款，慢慢啊套，安尼身体才会当健康。

咱做人千万唔通骄慢自大，一定爱谦虚。那是了谦虚，事事行行拢认为咱比人较牛，安尼咱就未进步啊！一味骄慢自大，想要对人的精华都得未到啊！了谦虚，就交无好朋友，交无好朋友，知识就无多交流。空中的好朋友，骄慢自大是事业成功的致命伤。咱事事行行谦虚，尊重人的人格甲意见，这原来是事业成功的大因素之一。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子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对当吼大山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散、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林玉英所带来的歌曲《雪中红》。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伫长咱有带哩银木树的太太打电话好我啦吼，啊，伊讲伊平时啊都咧吃咱的老人家就乖啊吼，啊，他伊讲即届伊有食到吼，啊，骨头伊有别哩啊吼。因为咱吼，咱有咧食药啊吼，有咧食药啊，是咱的骨当然会较硬啦吼。啊，但是唔是讲你迄个摔倒啊，是你迄个杵倒，你迄个跌倒吼，啊，你的骨头拢会无代志吼。因为咱有诶吼，有诶咱。
0: 你看你讲补充加什么程度啊？
1: 对啊，尤其咱一寡妇女病，你若年岁愈侪啊，你若从七八十岁吼。啊，咱那伊有跌倒的话吼，即有当下咱的骨会较脆吼，较容易劈裂，较容易断去啦吼。啊，你那无食的话，可能会佫较严重啦吼。所以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你万五的讲，啊，你有食药啊，你得摔去摔倒啊，都袂劈裂，都袂断去呢吼。即有当下这边摔倒啊，是要安怎？即无解无解吼。啊，有当下尽量的话啦吼，我得讲尽量话吼。咱一寡老大人吼，咱唔当啊，那要行。通吼，啊，咱比较爱较慢的吼，像讲咱在门前要爬开，啊，咱的动作较慢的，唔忙一个车开啦吼，一个车开，咱有当个头壳会狂哦吼，因为咱
0: 唔好想赶紧啊，
1: 对哇，有当个咱的心脏的血要上到咱的脑一个上较袂够吼，啊，有当时咱的动作啦，伤过紧，伊又跌倒吼，像讲咱有个老大人啊，咧洗身躯吼，啊，尽量吼，尽量咱得去坐大椅啊洗吼。啊，那边换衫裤，要穿衫裤，咱嘛穿大衣啊，安尼吼，慢慢啊穿啊吼。
0: 是啊，你也当然你讲，迄个辛苦经啊吼，浴室啊，下经啊来带咧，扛
1: 一条衣啊，扛一条衣
0: 啊。当下背啊，当下背。
1: 对啊，啊，所以有当下你若讲你咧穿衫，
0: 当下背较
1: 便多。穿衫裤啊，这下经啊比较比较困吼，啊困吼，啊你若无坐又好穿
0: 吼。不是你要穿裤啊，内裤啦，是外裤拢好。坐咧穿咧，
1: 今下会跌倒啦吼。
0: 唔啦，你因为你要弄弄，尤其是要弄裤时阵啊，啊变成一支脚就拖脚，安尼个点样个跌倒啊？
1: 一支滚滚啊，一支结结安尼啦吼。
0: 啊，袂弄掉裤啊，个跌倒啊。
1: 对啊，所以咱这老大人，咱啊有当啊摔倒吼。有当啊，一世人你都爬不开啊！吼，所以咱较爱注意着咱家己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啦！吼，
0: 像医啊，嘿吼，我建议你个去个医疗器材，
1: 医疗器材，
0: 这个一个医疗器材所在，你个买一种医啊，就安全的。
1: 安尼哦，这洗用裤的是咱的坐洗啦！吼，啊，你换衫裤，咱嘛是爱坐穿吼，穿衫裤安尼吼，所以伫家来单单吼来讲，我咱来空中和平来说。一个参考吼，有所以美术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拢唔免客气啦吼。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还是妇女朋友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要跟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吼。林药师是专业有牌照的药师，啊，焦如是专业的护理师吼，而且伊个来带过卫生所，带过真出名即个妇产科啦吼，所以有咱节目进行当中咧报告的时间，啊，你即个电话赶紧甲卡入来吼，啊，有相关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啦吼，尤其咱带伫中部以北的，带伫外岛吼。金门马祖平和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也是讲行动较不方便的啦吼。第一届必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但是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下暗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090。

0: 02-8-0-2-6，
1: 欢迎咱那个评论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亲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会使啊，甲看个，阮遮看阿像咧无落雨吼，会使无落啊吼。看会继续好天未啦吼，看会继续好天未吼。啊，会使讲即个气压带来影响吼，北部吼啊，各有即个宜兰地区拢有局部大雨也来发生啦吼。南部地区有即个短暂的阵雨，也是即个雷雨啦吼。其他的地区吼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来发生。中昼以后，中部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大雨也来发生咯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各边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云天地区是26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9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0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9月7日吼，古历是7月23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啦吼。今仔日个合照啦、安床啦、做灶啦吼，啊，但是今仔近期就是买鸡买串跟开工点眼做生意的开市入屋都能安装吼，所以在这特别来讲给我们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听吼。啊，可以说对着我们的行政院吼，讲追加预算吼6076亿啦吼，啊4213亿吼，一个稳定着咱民生吼，民生的物价吼。我感觉讲，即有当时咱介绍乡亲那边拢在讲啊，讲啊，即薪水基本工资起4%-5%吼，1000多块吼，迄讲无效吼，就是爱专门对着即个物价啦吼。
0: 主要稳定才要。
1: 对哇，你物价你若无迄落个话吼，啊你有当时起个一租啊吼，起个一租啊，你也看讲，你也像咧便当啦吼，便当含咩凉个吼，吼，迄个是迄个上界明显个吼。有当时你是过几千2000块时啊，你买便当吼，迄薪水啊未开始起吼，像咱咧基本工资为明年吼才开始起。啊，即马做生意人较巧呢吼，当伊即马伊就先甲你起开，甲你坑呢吼，啊起开啊未个热啊吼，未个热吼，
0: 起开开拢无可能个热
1: 个嘛，啊，搁有就是讲咱即个政府讲即个民生的天然气的即个汤蒸的加数吼。冻期到年底啦吼，冻期到年底吼，但是我嘛听介绍生意人咧讲啊，讲现在家属吼，政府的拢讲无去啊，因太拢外口咧卖家属的太拢有去吼，连咪一阵啊就去去安尼吼，啊这到底是虾米款的原因吼？所以有当下咱的政府嘛一直咧讲啊，那做红太多大，拢掠菜塘，啊是安怎菜塘拢掠不掉吼，拢掠袂掉吼，啊这卖家属嘛小讲啊吼。家属的人因有当时啊，政府公布要起案嘛，家己咧起啊吼，所以有当时啊，这有当时啊，或者生理人吼，这类到底拢害着咱的政府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人白瓜曲歌是咱当地中华传播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瓜曲，陈玉龙所带来的瓜曲《海口姑娘》要出嫁。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啊，林女士哟。
1: 哎，老张。
2: 我过几位啦？
1: 哎，
2: 我真困啦。
1: 哎，
2: 啊，我给你叫一罐速八精，啊，一罐健步丸。
1: 哦呵。
2: 哎，我今晚哦。我是拢唔捌甲你卡迄口音吼，真好啦，
1: 哦，真好哦，
2: 你四项我拢有食着啦，
1: 哦，食了拢听好啦，
2: 我即阵啊，我即阵做店就是四项拢有，
1: 哦，
2: 不过就是这两项食较稳呢，
1: 哦，
2: 哦，啊，迄两项是，老人少到食，啊是即马是无咧少，啊拢嘛是要开健康就对啦，
1: 哦，对啦对啦，你开健康的，另一道利用就有啦，
2: 对对对啦，
1: 安尼哦，
2: 嘿啊，诶，今早拄到你无用恁。您的那个食袂讲吼，
1: 好安尼哦。
2: 诶，啊，你再搁接唔接？啊，我甲你问，诶、啊，啊，搁，那弄安尼，俺最大的瓜，唔知是挂身健步丸有较实惠哦。
1: 没啦，没较实惠啦。你地配较侪就好啊。
2: 好安尼哦。
1: 要地配较侪，啊，你爱照三顿吃，好过较好呢。
2: 诶、欸，啊，我都是拢好哦，我即马拢好啊。刚刚你吃饭吃早午呢，我做饱天噶，全部完拢吃早午吼。
1: 吃了拢好啊。
2: 哎呀哎。
1: 啊，你较早是安那骨头安那样？
2: 哎，这骨酸到吃袂开啊咧啊。
1: 吃袂知哦。
2: 嘿。
1: 哦，安尼就做严重的安尼。
2: 哎呀，那我即下就我都好行，我都好照样啊。
1: 哦，安尼真好啊，
2: 有。我是靠门讲话，我唔该做见证。
1: 没啦，没啦，啊都。要啊，都吃了啦，好个早唔该备用一个啦。
2: 啊，阮厝边只我食几下咧食啦。
1: 哦。
2: 拢阮老阮只甲问啊，我同佮讲安尼。
1: 哦，拢你甲介绍的对啦。
2: 哎哎。
1: 哦，安尼哦。
2: 哎，我拢几下咧食咧。
1: 感恩啦，感恩啦，谢谢你啦。
2: 哎，我是讲唔怕你甲伊做见证啊。
1: 哦哦。好，我哩带你去酒也好对啦。
2: 带去酒。
1: 哦，安尼哦，好好啊。
2: 我哎呦。拜
1: 拜
2: 了，
1: 袂记
2: 你卡啦。
1: 哦，好，无要紧，无要紧，我今日食物我就来搞啊。
2: 安尼吼，
1: 太方便啦。
2: 好啦，啊是要常食。
1: 食完迄个，
2: 两早叫安尼。
1: 迄个对着骨头酸、骨头疼，拢真好啦。
2: 嘿，啊，是干啦。有啊，即摆有安尼好好啊啦。
1: 好好啊，吼。
2: 拢是咧食保养诶。
1: 哦，本来拢食袂开的，对啊袂。
2: 嘿，嘿啊。
1: 啊，行路嘛问题安尼就对啦。
2: 对对。
1: 啊，即摆食了拢好啦，对。
2: 嘿嘿。
1: 会爬楼顶烧烟啊啦，吼。
2: 来啦。
1: 哦，安尼哦。对啊，啊你人咧爬楼梯就较稳啊呀。
2: 我无啊，即摆我八十外
1: 岁啊。哦，安尼哦，好啊，好啊。拢
2: 我遐老啊。
1: 哦，好啦，谢谢啊。
2: 阿妈。今日你就，今日阿妈在做，
1: 明仔就搞，明仔哈，好，谢谢你哦，
2: 好，
1: 感恩哦，你功德无量啊，
2: 我来介绍介绍，
1: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哦，
2: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真感谢咱大理中华客酒的郑权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了哈，伊讲伊个腰咧酸。酸甲拢听袂调吼，听都拢听袂起啦吼。啊，伊食咱的八仙健步丸配合咱的速八仙，食甲真嘛吼，啊不但行路无问题，佫会爬楼梯啦吼，啊腰拢袂酸啦吼，啊真嘛拢听会知啊吼。那有需要爱见面，你袂输看加入推荐介绍的八仙健步丸，还无像先的强烈速八仙。

0: 也肯定所带来歌曲《黄昏的故乡》，是咱当地家己当少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落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名书甲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吴秋生跟人提供。吴秋生多和为善，
1: 吴秋生的定少善，
0: 吴秋生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减破丸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吴秋生的药品带在彰化市民族的风声药局，应征金额同是临时得名了吼，鼻头有足，田中迎春下头好生，体额是巨型，各有欠华了吼，嘉义市公馆各有新红熊代称，梅山可有面容太和，破树是雕形吼，德家内部是保健了吼，万丹中街啊进的，万丹小陪古商店场边啊破林有足了吼，啊各有李港有足，盐埔新庄。啊，凤阿贵的凤台药局，屏东区是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伫即个台中吼，即个国税局啦吼，台中的财政部吼，中区的国税局。负责客家店业务的姓王的吼，兼任的官员吼，涉嫌利用这个职权和骨头名，会计师协助特定的人士吼，啊来帮助人来逃漏税啦吼，并来收受着不法的利益。减掉吼，啊，使讲赶伫这个姓王的招铺要退休以前，发动着六铺吼，啊来甲伊搜索啦吼，啊伫伊大个所在吼，来查扣着千万的现金吼，是千万的现金呢吼，礼堂顶的建物。请啊，吼！觐见这个姓王的招牌，跟姓林的、姓李的两个会计师吼核准啊，吼！还有姓徐的会计师来得到200万来交保了，对吼！哦，啊，听讲这个吼，税务的啦吼，啊，讲有这个豪宅啦吼，啊，搁有豪车啦吼，国税局的这个高官啦吼，高官了对吼，所以你也看讲像这种的情形吼，所以咱各单位啦吼，各单位拢有。一半粒啊，两起一晒
0: 哈。一寡较无好，
1: 较无好的拢有啦吼。
0: 什么团体嘞？都拢有。
1: 什么团体拢有吼？我是感觉讲公务人员当啦、厂商啦有问题啦吼。啊，加减啊吼，加减啊讲帮忙，这是不要紧啦。啊，但是你有当时
0: 你小可出手些，你个要得到好处。
1: 那有的就是讲你讲帮忙啊，要讲讨红包、讨啥货安尼，我感觉讲是。啊，不好啦吼！啊，当然吼，这含这个会计师来强务啦吼，强务会使讲，这应该吼，应该是已经足够的问题啊啦吼。啊，人伫你要退休进前吼，来甲你掠开吼，啊，你不但无退休金，还佫了爱关了掉啊吼。所以这可能大事盖大条啦吼。啊，较会来发生着这种的这个问题啦吼。啊，但是起码真正这个公务员完全盖歹做呢吼，有诶要讲帮忙，拢惊讲诶卡着大事啦吼。啊，所以起码大部分的少年啊，拢吼，哦，拢改讲吼，依法行政吼，依法行政吼。啊，所以即个你外口的即个厂商的真正吼，真歹做啦
0: 吼。你边的路不好行，
1: 不好行吼。所以你即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白歌曲歌是咱当地家己企业单身心所点播爱听的歌曲，黄雨玲所带来歌曲《春花望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书你好。
2: 林妙书，我现在是85了，我常在吃你保护卫生。
1: 好，谢谢。
2: 我六十几岁的时候，几天的啊，给医生看看不好，
1: 给
2: 他吃饭是可真好的。
1: 可有啊啦，
2: 我现在是要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现在85了，我那时候是六十几岁给你吃的啦。我有要买来滴保养，我拢伫迄个和平药房买。
1: 好、
2: 我拢是为滴是为，有时啊，若较无拄好，拢是家己挂来滴。我前日咧嘛，佮挂一罐。
1: 好、
2: 我要请教你，我是安怎，他拢会安放屁啊？
1: 放屁迄内底有歹困伫啊咧翻滴啦，哎，保卫生你个只会慢慢仔体都会排出啊。
2: 哦。
1: 迄放屁有当啊解无礼貌诶，有当啊出去歹势啊。
2: 了啦。啊，最近他也常常安放屁啦。
1: 不，为啥你阁继续吃就会好啊？
2: 好安哈，我今日才改关一关啦。
1: 对啊，因为你的胃肠病遐严重哦，都吃会好啊，你也想。
2: 我这边有开刀。
1: 哦。
2: 有开刀。
1: 哦。
2: 变老就那爱食放大便的药啊。
1: 哦，安尼哦。哦。
2: 啊，迄安尼无要紧哼。
1: 无要紧啊，你吃不为啥就会好啊？
2: 啊，无是安怎太迄个，一个诶，电视诶的广告讲什么老人。老人放屁，讲囡仔放屁，讲会大汗，讲老人放屁，讲肠会烂。
1: 我别讲啊，迄人咧，
2: 嘿，讲伊要药啊，人好
1: 食。无啦，迄政治根本在讲稻谷，迄唔是安尼啦。
2: 有啦。
1: 有，迄腹肚内底就歹困伫啊，食补胃散甲白白菜就好啊。
2: 好安下。
1: 嘿啦。
2: 啊，食我拢食两支针针，啊，温
1: 茶。会使。
2: 有。哦，你没有做细细。
1: 啊，你安怎穿哦？
2: 我。
1: 杨
2: 太太，
1: 杨太太，住伫红山。
2: 我住伫交钱家。
1: 哦，交钱哦。
2: 我拢去红山买。
1: 哦，好啊。
2: 我每月拢有滴甲恁交关嘞。
1: 哦，谢谢啊，谢谢。
2: 拢是和平
1: 有方便。哦，好啊，也未介衰啦哈。
2: 啊，我吼，俺自己食无要紧，食一盖安尼。
1: 无要紧，你叫三顿食较紧好啦。
2: 哦，俺。
1: 嘿。
2: 无，我拢食一盖啦，因为我食盖一种药啊啦。
1: 一盖。
2: 那方是管得个
1: 呢。一盖较无够力啦。
2: 好啊！
1: 啊，你关节内样还生胃啊？这个过胃啊，胃炎等拢过会掉。
2: 好安哈，
1: 有。
2: 苗叔说说哈。
1: 没啦，
2: 好。不要紧啦，
1: 不要紧，
2: 不要紧啦。
1: 好好啊，不要紧哈。
2: 这人安红人，我爱
1: 听。好啦，
2: 好，
1: 慢听我别讲啦哈。
2: 哎，
1: 好好。
2: 电视的。
1: 好啦，好啦，好好，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大理交情的杨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伫六十几岁的时候，拢会苦乌啊，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保和维散，食了苦乌啊，拢已经好呀。啊，讲即马拢会放臭屁啦吼，因为咱老大人有当啊消化不良吼，啊有当时拢会积寡气伫遐吼，所以就会来放臭屁吼。即种会赶紧食乌青仙的保和维散，伊就会当来甲咱消纳吼。对着咱消化不良的胃的肚子的，这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带伫红山的和平药局、中华药局、国家一心堂药局、金武路好好药局、海洋路是民安药局，拢总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保和胃散。

0: 三类所带来的歌曲《妈妈的招魂》，是咱大地高雄市三明区的王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跟超如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吼。我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那要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下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620806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市三民区的王先生吼，啊，伊吃好拢敢到小伯啦吼，啊，药啊拢寄因遐，啊，但是有诶吼，寄伊买拢爱开发票吼，啊，无啊健康诶规规定你着甲阮讲吼，像张有两个听众朋友寄伊买啦吼。啊，那个寄两罐，啊，得开两张的发票安尼吼。咱公司这是合法的公司吼，啊，所以一定吼，寄药啊，咱一定拢有开发票啊，搭伫迄个药啊边啊遐吼。啊，咱的好朋友吼，啊，大家吼，这买当对账啊，通药票买当对账啊。
0: 对账哦。
1: 对，真感谢咱大理三民区的王先生啦吼，啊。对着讲，这个台中吼，台中进前吼来诈骗着这个租借十亿块吼，十亿六千万这吼，这个新贵的查某律师啦吼，沈桂妮律师吼，不只是诈骗着租借十亿吼，啊，而且伊即马阁用这个人成本吼，骗走着投资公司5400万啦吼，5400万吼。所以你看讲每行每业都拢有好诶，啊，都有歹吼。啊，你看这
0: 拢好诶，拢有歹，牵拖着。
1: 对哇，啊，这律师也本行吼，也本行啊，结果吼，啊，用这来咧讲骗吼。台中地检署侦办着主席吼 ，BNT 诶怡红虾10.6亿诶诈骗案吼，又搁查出詹经担任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诶，这个查某的律师吼，啊，这个陈律先呐吼，涉嫌跟同案被告吼，啊，这个李义如等人啊吼，啊来谎称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来借款2亿吼，啊来诱骗投资公司交付着这个股票吼、本票吼，啊他叫着这个质押吼，啊来取着这个资金嘛吼，啊无实际出资。但是收取到5400万的利息吼，近日将这个姓陈的妇女朋友玷污的人，依照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等追加起诉人吼，啊，会使讲这个李义如吼，啊，正在咧通缉的当中啦吼，啊，有当时啊用因的身份啦吼。律师的身份啦吼，啊，讲骗钱啦吼，这实在是改不能改的对吧？
0: 对啊，阿妈拢害着因感动
1: 对吧？啊，讲讲有特殊的管道会当借能力吼，会当借能力吼。咱要借钱，咱得去银行借吼，咱得去银行借
0: 啦吼。是啦，你们来乌白听我靠，
1: 阿浪听乌白，而且监管公司阿个会用骗你吼，这真正足含的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用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歌曲哦，杨泽所带来歌曲，唔通袂记住我，是咱大地家己布袋串，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哎，
1: 我就是，
2: 啊，
1: 我就是啦。
2: 哦，你就是哦。
1: 哎，
2: 这那苏你好，小茹你好。哎，我是来说苏正清，我是你忙你啦吼。哎，你讲笑，你
1: 恁
2: 那进进站站吼。
1: 哎，
2: 我头吼是进进上红又上上十万里啊啦
1: 吼。哦是。
2: 啊，就我拢爱食鱼吼，拢食十万里，食拢就好啊。
1: 哎哎。
2: 挂卡的拢是大包
1: 的。嗯。哎。
2: 我
1: 就会说
2: 我想
1: 去
2: 你
1: 有
2: 你
1: 有你有你有
2: 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
1: 有
2: 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
1: 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
2: 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
1: 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
2: 无平
1: 无，有啊，食咧有较好，还继续吃啊。
2: 有较差啦，我讲吼，我讲这无有啊，唔这有医生看较无医
1: 生。好安尼。
2: 我讲过来挂几罐啊，然后食看嘛，也食两罐咯。
1: 哦。
2: 我去挂两罐就食得不了
1: 啊。哦是。
2: 食咧有较差的痰会出来。
1: 哦。
2: 就是拢这卫生所拢用偌济，哎，拢偌济，拢袂出。
1: 另外一摆物件清清我猜，有。
2: 啊我。我想讲有叫伊咧，我伊咧遐久啊，敢有法度？
1: 有啦，有啦，你得爱较认真食诶。
2: 哦。
1: 照三顿食，要滚好食一届。食一届食三时啊。
2: 三
1: 时
2: 啊吼。嘿。我用时啊要滚下，当啊拢去要滚住，就
1: 去当
2: 用，
1: 拢会当啊
2: 一半
1: 啊。无要紧啊，人迄个半暝啊，咱
2: 好食。有。嗯。做着你听，你叫。感谢你啊，好，谢谢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家里的吴老师甲咱做个见证，讲因头家犯着中风啦吼，已经十几天啊，啊痰拢咳袂出来，啊互医生看注射吃药拢无得到改善，爱来家里市场来请个吃几个安宁药局，来买咱个乌象山的镇少散。甲伊清理化痰，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所以特别卡电话来甲咱做见证。老师爱认命，你们所看加入推荐介绍的，我像现在纠结定少散。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关区的空中地址的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那家以后我多帮你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梅尔夫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干夫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罚。像三年内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
6: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礼貌三说本来关天不管放你走，一人到底婚礼减无山的老律师所点播的听的关天，真感谢真努力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苏家交流在这陪伴着咱大家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初四，旧历的七月二三，礼拜五。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晓得美术跟交流，甲咱做服务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啊，看是要寄药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啊，要寄药啊，爱滴。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哦，隔天你就当收到药啊，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哦，啊，咱拢唔免客气哦，为透早六点服务啊，用暗的九点，欢迎下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9000。

0: 啊，食安尼个好吼，
1: 对啊，嗯，啊，所以，
0: 怪人咧讲，笨色是不尽量买
1: 啦，胖无食伤过侪啦吼，所以人有诶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啦吼，啊，但是即马专家咧讲啊，种囝吼，诶，一路胖到大啦吼，一路胖到大吼，因为囡仔伊都唔咋能咧运动啊，
0: 大块了伤过大块时阵，你搁要控制囡仔食量吼。这个真困难，
1: 对啊，就真困难了吼、嗯。所以咱国内的这个移动伤过大块吼，肥胖吼，起码未使来改吼，轻视的吼。依照这个教育部吼，113学年度的资料吼，全国各小的学生囡仔过重吼，还是上大块的现行率是23.6%吼。等于每四名的学生啊吼，都有一个人体位吼超标啦吼，但是有不少的家长吼啊，拢无发觉吼，囡仔已经过重啊吼，因为讲这个小时候胖不是胖啦吼，啊，所以一寡专家以来提醒讲，囡仔伤过大块吼，会引起早泄啦吼，成长吼啊会来提早来合体吼。所以大汉以后吼，容易来出现着成人肥胖吼，增加这个三高症的慢性病吼，啊，含死亡都得着吼。所以伫只讲，我咱的空中那边来做一个参考。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要输加入恁两个搞啥？
1: 你嘛搞家里好，
0: 你好哦。
2: 哎，跟你开讲啊，跟这个听友王开讲。
1: 好啊，好啊。
2: 啊，我看加入啊，那就真久无过干掉失声哦。
1: 哦，
2: 好
1: 啊，
0: 是啊。
2: 啊，
0: 真是
2: 替你欢喜呢。
1: 哦，安尼哦。
0: 你爱我失声哦。
1: 哦哦。
2: 一直加油诶。
1: 你无啦，那较无得出门的，较别易干掉啦。
0: 别易干掉掉。
1: 然后因为阮家生活较单纯呐。
2: 人咧讲查甫讲器官咧，那你这人生是啊，人你算过我过条条。
1: 无啦，那
2: 会出门啊，伊就较罕咧出门啊。
1: 哦，啊无代志啊，阮家落雨落啊，古多今仔较好天尔。吓，
2: 啊落雨再讲会去感受，再少个味，啊遐土都无收声。
1: 好安尼哦，
0: 乖乖。
1: 啊，所以得爱用时呐，搭配一个搭配啊。
2: 啊
1: 嘞，嗯，
2: 头先报在废弃哦。
1: 啊你，
2: 跟着好书啊，教有书那是有书去教好书。
1: 啊你都没教书啊，教废哦。嗯，
2: 这我都电台讲。
1: 好安尼啊，我未记得讲你有讲侬恁两个无做伙困呐。
2: 哎呀，三八啦，三八。
1: 我都无丢底，讲修养，
2: 你
1: 讲错。
2: 好啊，你是讲讲错。
1: 哦，是的啦。
2: 我跟你讲
1: 哦，
2: 你
1: 没
2: 说。哎，恁讲话纯天良哦。
1: 嘿。
2: 今嘛。咱有会啊，吼，咱这年会要出外吼，真不方便。
1: 安尼哦，
2: 因为吼，你这要食物件吼，咱要吃要食中餐啊，上暗顿吼，都不方便。伊只个店诶，点餐机俩，个店你要食啥吼？啊，伊拢无服务生啊，无啥物柜台，拢无人。
0: 人今麦拢去外口。
2: 避免你啊，叫你点点诶，看你要食啥。
1: 好，安尼哦。
2: 啊，无用一个 QR code 哩，
0: 拢用手机啊咧点菜呀。
2: 啊，你 QR code 你家翕了，啊菜单拢
0: 伫。对，个拢伫你手机啊内底啊。
2: 你要食啥个你点？
0: 是介方便。
2: 啊，所以讲我感觉，我家己较固定的感觉，我是听人讲的。不过我啦，以我这唔捌字的哦，青梅牛哦，要出来要食一个物件，我看。
1: 没啦，阿弟的，
0: 你刚好不先
1: 讲，你大概你的，看恁好像恁昨天做位处理，爱改点一个就好啊。
2: 就阿姨
1: 那边
2: 出
0: 单，
2: 个
0: 做
2: 啊，唔知
0: 要
2: 何人做
0: 无？没啦，你阿如果手机喺边样用，你刚好不先讲，人我那会替你服务。
2: 服务先，我听伊讲，一个拢无，个实在。
1: 等
2: 我
0: 都唔得
2: 去食，我
0: 唔敢
2: 去食啦，应该。
0: 我啦嘛，
2: 阿妹
0: 我应该
2: 都无啊
0: 啦。
2: 那边来去东区做，我看炸泡面啦。
1: 没啦，你来我坐，你来接我点某你吃。啊。
2: 两个家你讲我看你来要吃。
1: 没啦，我家无啥进步啦，俺都。
2: 我今麦听讲真进步。
1: 无我都凊彩坐，你来也吃啊路边摊吃得啦。
0: 那个没用 QR
1: 卡。对啦。
2: 这边来。
1: 你吃啊蛋，开三百块了啊。

0: 无啦，方便就好啊。无你食物件，佮你爱食物件去排队，我就不爱排啊呢。
1: 啊，佮用 QR code 我嘛不爱呢。
0: 要，
1: 但是我嘛袂晓，唔是咱讲话纯天然，真正实在是袂晓啦。
0: 安尼哦，安
1: 尼是啊，咱对咱，对咱这食较久的人哦，较不方便啦哦。
0: 无啦，我感觉你含恁后生做下去啊，叫伊甲你教爱学习。
2: 你
0: 咱人吼，食个老爱学个老啦。
1: 啊，我唔经常出去你外口食。
0: 吼、哦、啊，
1: 都不在留意噶。
0: 唔是啊，都丢啊，有当时
2: 啊。啊，你丢掉你家己用会丢呢？
1: 那丢掉，咱就卡房啊，炸两碗泡面来，就一工就转来啊。
0: 哦，人家食爱泡面，不会有王五记咧。
2: 你当你食较好的，你为什么不吃？
1: 咱听有老口的意见提供，我应该是讲啊较好是。地皮切一个吼，阿米切一碗
0: 吼，
1: 阿咧叔叔咱就饱，恐怕饭底卡饭。
2: 有啊，阿本地你都大家拢食海，你嘛食了会鲜呐，是不是？
1: 未鲜啦，我只能做做。
0: 安尼哦，
1: 我食这几年我都也未鲜。
0: 哦，安尼。
1: 我喺简餐机，简餐机即系学大家去讲啦。
0: 哦，好啊。
1: 我哋讲也未晓。
0: 好。
1: 卖出门啊，无就卖食
0: 啦。再见啦，再见哈。
2: 好啦，今嘛时代加加呢，今年啦，你去个到位，佮今嘛拢是用手机啊在点菜啊。
0: 对啦，啊，有当时啊，哦，有当时啊，你去的是伊个餐厅吼，有迄服务人员，你若不要点，你甲讲伊，我会帮你点啦吼。
2: 啊！即嘛赖先生在讲伊手工引起，
0: 说的
2: 无服务生。
0: 今嘛。我听讲，
2: 家保护不行，应该柜台有人吧？
0: 哦，安尼哦，
2: 柜台收钱一定有人。
0: 啊，无咱就找一个护生的得啊，吼。
2: 嗯。
0: 所以有当时这个正歹讲。
2: 我捌看过什么经营的，什么讲我伫来底咧一个人咧用餐啊。
0: 哦。
2: 啊，有几个啊老大人吼，啊，带一排。
0: 好。
2: 啊看看嘞，看人拢迄个无擦面，无擦面啊！啊看人用手机啊，咧嘟嘟嘟嘟
0: 嘟嘟，
2: 人伊都啊偏啊帮你，搁擦搁擦皮安尼啦。
0: 对啊，所以即卖也做生意咁，较早无同款吼。咱较早咱啊，因为人个店吼，拢爱人好咧啊吼，
2: 人拢来
0: 招待招呼啦吼，啊，什么人啊吼，啊，你要食啥货啊？你啊，即卖无咧，即卖
2: 今卖拢甲你问几位吼，两个还是三个、四个吼，啊，一个
0: 来带伊安尼啊吼，所以这就是时代。
2: 啊，即卖甚至带位迄个人是机器人带位，
0: 哦，
2: 嘛不是人带你去坐位，
0: 哦，安尼哦，对啊，即卖。有迄个机器人，我上假如咧看电视，就有叫我去甲讲来讲，哦，人咧即马诶机器人吼，爱改收盘啊，伊洗碗机，
2: 改收盘收诶，
0: 洗碗机啊，一袋一袋甲你下落安尼，
2: 洗碗机伊个盘个摆个正好势安尼，
0: 对哇，
2: 所以一寡少年人哦，如果娶太太讲啊，惊做太太做家来说吼，你等于被一身黑恁太太个面。做工课
0: 啦，安尼哦，别是前那机器人
2: 啊，对啊对啊，咪还都讲啊，恁单位换无人洗
0: 啊，免提啊，得提啦哦，啊，
2: 红
0: 条布啊布条，
2: 我都看过真好洗嘞，人个洗个皮来洗个真好洗，啊，放伊洗碗机来，都放个摆个真好洗，
0: 摆个真好洗哦，迄就是时代的进步啦，时代进步吼，不要紧。咱拄啊有人要上线，咱电话叫亮一下吼，因为阮有人啊在讲话，爱讲啊一个段落吼，啊你电话继续哦亮吼卡起来吼，免付费电话0800078891的电话赶紧卡起来吼，所以有当下咱有诶一寡老大人吼，咱。有当啊，那无
2: 小可卡步对哦，对哦，
0: 那
2: 你出门诶，
0: 那无少年啊吼，少年啊，咱嘴啊家己唔敢出嚟吼，安尼咱就是讲，我拄好咧讲啊，讲咱食甲老得来，学甲老啊吼，啊那无咱得去夜市啊吼，夜市啊，迄唔免用咧 QR code 诶啊吼，点点诶啊，在路边遐坐吼。 啊，开两三把，食个巴嘟嘟安尼啊。
2: 不过你啊，拢安尼经验变成功，哎、嗯，啊你目睭紧紧拢看人点来，拢咧食，
0: 食迄啲物，
2: 你捌看过餐料吼？你捌看过安尼、哦？你又感觉讲，嗯，你咪好奇啊？
0: 哦，安尼哦，
2: 嗯，
0: 对啦。
2: 啊，你又讲恁孙啊，恁囝啊，带你去食饭时阵，啊，有咧用这个手机啊点菜，
0: 啊，你得
2: 干问，
0: 干问伊在干，
2: 这边安那用？
0: 对。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欸，请讲到你啊来。
3: 那个。
0: 哎、欸。
3: 你没事。
0: 哎、欸。
3: 我等太太。
0: 哦。
2: 等太太，你到倒位？
3: 有一款，一种一种。
2: 什么叫吃吃暖？
3: 更新加更多更棒。我刚放过
0: 啊、哦！你等一下，我叫助理改听一
2: 下。你电话打过来，我叫助理
0: 来
2: 查。你等一
0: 下哦。一下哦，不要紧哦。要问歌，你得卡来一下哦，因为今麦咧考验啦哦。免付费电话，0800007088的电话，赶紧加卡约哦。啊，来今麦先来听歌哦，先来。
2: 咱
0: 来
2: 背歌曲歌，是咱当地屏东板丹社会村的吴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袁小弟。所带来的歌曲《花店的花儿》。

0: 喂，健康快乐宝，你好。
1: 你好，
2: 弟弟妹孙哈。
0: 好，你好。
1: 你好，
2: 啊，交流的
1: 好。你好，好。
2: 我讲哈，
0: 嗯，
2: 我跟你做鉴定嘿。
0: 哦，
1: 你讲我的什么产品？
0: 什么圣光过来？
2: 啊，我食的，你的工作发生了，我开工。你那关，你个哦有糖分，啊有血压，啊食食吼，头壳懵，即马怎好个了？
0: 哦，
1: 安尼真好啊，
2: 还有还有用，
0: 哦安尼哦，
2: 爱加少油啊吼，
1: 定少散，
2: 哎，保护一散完了才有用。
0: 定少散你哦，食少了对啦吼，
2: 散
1: 还
2: 有，啊该保护一散吼，
0: 保护一散老食了。
1: 你胃不好安尼哩？
2: 啊，肚皮啊吼，
0: 哎。
2: 我甲阮厝边啊讲，伊插壳，我系讲，
0: 哦，
2: 安尼讲吼，啊，我甲报价，啊，唔知要搬讲伊咩，我招提电话，
0: 哦哦，
2: 打互你哩，
0: 哦安尼哦，啊你住伫倒？
2: 我住溪口，
0: 哦溪口哦，家己的溪口嘿，
2: 了解，家己溪口，
0: 哦安尼哦，啊溪口你拢去倒捡咩？
2: 我呀，我叫你
0: 加
2: 价。
0: 哦，
2: 安尼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
1: 好，
0: 啊，你安怎穿好哩？
1: 啊嘛，你安怎穿好哩？
2: 我穿西
1: 装。啊？
0: 哈？
1: 剩下。
2: 啊？
1: 你剩什么货啊？
2: 剩下呀。
1: 无啦，我讲你贵姓，你贵姓？
0: 安怎穿好哩啦？
2: 安尼啊。
0: 嘿。
2: 啊，穿单只红啦。
0: 哦，单露数。
1: 单露数哈。
0: 好，谢谢啊。
1: 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2: 他不管出边食啦，我老公来我家提电话，阿卡拢无来哩。
0: 哦，安尼哦，好，感谢你啊。
2: 我讲哦，我食诶，你苗叔伊诶吼，喊你就要送货。
0: 哦，感谢啊，谢谢你哦，
1: 谢谢哈，阿妈谢谢，拜拜。
0: 谢谢，陈老师甲咱做诶见证啦吼，阿姨讲伊患着即个少症吼，阿食咱诶乌青身诶定少散，食了效果真好啦吼。乌青身的定少散专门对着咱的面少的少黑骨穿少吼，食薰引起的薰少，还是讲感冒少吼，日啊少，夜啊少，少啊用时困袂去吼，啊，这拢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即届患着这个奥密克戎引起确诊的感冒少吼，这感冒吼常常惊就是病毒，这病毒非常的厉害吼，所以呐这种情形吼。啊，拢赶紧食食乌青身的定少散来甲做治疗吼，啊，这效果会使讲非常的好啦吼。啊，乌青身的定少散，伊会当来甲咱清气，会当来甲咱化痰吼。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吼，所以若是讲有需要吼，啊，咱一盖食三时啊，啊，叫三顿来甲食。啊，你若讲盖少吼，买困的是。都过来，但是食一盖吼，啊，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哦。啊，若是讲烧甲吼，烧甲冻袂调，咱较一时啊，较淡的吼。啊，咱若是讲有需要，在伫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梅山可佑民用泰和破柱雕型组成，新港恒生德佳三元德信内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大拿大东中埔主义。台南客家信中嘉义市场内前和这几个安兴药局，啊，搁有嘉义市民生南路新鸿上面座路大正药局，拢会摊买着的秘书康车路推荐介绍的乌青身的定少散，以上是广告。

0: 所带来的歌曲，唱首情歌给谁听？是咱住伫南投的李小姐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私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重新甲咱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步丸，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我全身的药品，住伫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福林药局，啊，各有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李港药局、东港市药局的厝对面建银药局。水底料吼，啊，谈谈酒拢经营药局的分店，搁有中华银行对面东华药局，帮了是吉川啦吼，那边是民营药局国庆也开的，永春东营，潮州是东梁，搁有新安，内埔是第一，盐埔新庄啦，药局的坐对面红也开的宏大药局，中地华那寮，中地潭头有宏大药局的分店，高雄也药局。高雄药局即马伫高雄市的美浓中正路43号，药局边有来开药局的分店，九如农友万丹中溪啊进店，万丹小皮古上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上新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啊朋友啊个人买上线的，赶紧哦，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即马就是咱一般的人拢有啊，较注重即个休闲的活动啦吼，休闲的活动吼。啊，较早你若讲做事的人，真正拢唔能露天靠闲吼。啊，有当时啊吼，也是讲咱咧拜拜啦，咱村家人就讲天头诶买挂香啦吼，庙啊大庙买挂香啦。还是人咧招游人啦吼，啊
0: 靠！因为讲起来，什么做些人的这个囡仔吼，做因的囝啦，什么爸爸妈妈佫较无迄个
1: 时间啦，
0: 陪因出去。
1: 对哇，较无时间能陪因出去啊！啊，你啊从较早咧读册时拢有迄救国团的迄个活动咧啊吼，后下来当去参加一个都偌好啊咧，增加囡仔吼。
0: 一般个拢爱到处做功课，
1: 做事要爱做事，
0: 照用哦。
1: 叫困，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早，你去中山来，你讲话，
2: 早，
0: 哎，咱住倒位？
2: 我住高溪啦。
0: 高溪，
1: 安那前后？
2: 我在州啦。
0: 哦，高溪州路书，
1: 你请讲来。
2: 我
1: 跟
2: 你请教一下吼，因为阮爸爸拢定扫干的人吼。
0: 嗯。
2: 啊，扫干的，啊，今麦扫到怎样散气？
1: 哦，
2: 嗯，好。啊，我是讲吼，要买迄个草药好食，啊，因为有高血压的吼。好。安尼药啊，
1: 药啊买，迄无要紧，迄无关系啦，要迄。
0: 讲阮是叫三顿食。要食
1: 三时啊，叫三顿食，要困个一盖，我食安得好啊，吼。
2: 哦，啊，因为伊食，迄个食高血压的药啊，无差吧？
1: 高血压的，咱的饭前一点钟食高血压的药，食饭怕食安得好啊。
2: 哦，
1: 伊
2: 即
1: 马
2: 就算
1: 迄个
2: 咱
1: 这药
2: 啊，
1: 扛包
2: 好
1: 食着。
2: 对
1: 对，
2: 扛包啊，当一点钟过就
1: 好啊，吼。
2: 哦
1: 好，
2: 我
1: 讲
2: 卡电来卡拢，我卡
1: 卡拢
2: 会
0: 啊。好，
1: 好啊，好啊，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咱的内线的电话，看那小歌有安尼吼，阿叔阿叔安尼啦吼，做咱的乡亲那边啦，即几工吼咧卡电话吼，啊有当时啊，啊甲我接触较无，咱甲卡手机啊，
0: 卡手机啊，
1: 卡手机啊，卡0905628026个吼，0905628026吼，手机啊甲卡入来吼。 啊，有当时咱因为这落雨落伤久吼，电话拢会小挂故障故障安尼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有事干，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
0: 好。好，
1: 先你好。
3: 今仔日总是好天啊，
1: 吼。好天啊，好好。
3: 今今仔日可能好天啊啦。啊，咱即摆就事论事啊，往后来评论的，咱卖讲安怎拄安怎。
1: 好啊。
3: 因为你下早咧讲，咱阮中部中区的这个国税局这个。贪污者啊！
1: 哦，
3: 啊，这一般的这算嘛会使讲，别来去讲。这因为咱的代志，咱要合理好做工作，伊若敢收的时阵，伊绝对会做啦。
1: 哦，
3: 我较早我咧做，我较早咧做工作的时阵啊，吼，迄会计师会讲，哎呀，你这多几只无拄好，多几只无拄好，伊就把你徛东徛西啦。
1: 哦，安尼哦。
3: 结果公共的是，你若靠够了的是，公共的嘛是全部代志。
1: 哦哦哦。
3: 啊，伊这咱今嘛就输论输，就是讲这参大陆进前几啊年前，
1: 嗯，
3: 有一个高官时阵，伊拢咧收钱，塞出门拢塞海陆粮啊，凶个安尼要海啊，唔食海管咧出。
1: 哦哦。
3: 结果中了就是阵厝内是藏几啊亿个，凶个要做人民币哩厝内。啊，讲管理处啊，伊这个出门拢塞海车啊厝个，好车藏伫厝个，啊住豪宅呢。
1: 哦，安尼哦。
3: 讲管理处这报道今仔日嘛有报啊，伊就讲伊住豪宅啊，个车厝嘛是在好家里享受，后半段个咧。
1: 对啦。
3: 啊，这款领政府的钱，讲也是不应该啊，但是。这就古早以来，可能就有这情形拢会发生啦。
1: 贪
3: 官这就早已经有这代志发生啦。你若有钱，你敢做工作，好办啦。不管在多一个所在是有无较侪较少安尼啦。
1: 嗯。
3: 你起码讲是无输赢啦。大当顶下几工啊，报纸是牵足久几啊工啦。
1: 哦。
3: 伊为着迄道路，咁样外宽呢，佮创到外宽。伊你顶头若无准，伊敢敢冲落去吗？
1: 嗯。
3: 对不？这一定有顶头准，你唔才敢讲。无你如果一个客厅，我讲一个什么来讲，你敢敢好胆讲我该拓宽落去？无可能的代志啦。
1: 嗯，
3: 对。什么讲？哪讲的诈骗集团同款啦？诈骗的抓着头拢抓袂着，抓着车手同款啦。
1: 哎。
3: 所以不管什么代志，人人都是有好的有歹的，但是衰歹的较少，就是来影响着大局啦。
1: 对。
3: 伊无安的时阵，伊一寡贪官，不管讲什么的乱国安的。十六级别的，迄嘛是同款啦。伊半下贪官，伊都逼着啊，逼享受无钱，伊来做这款工个，啊做这款无良心的工个，伊对不起家己哦，对不起家内人啦。你若唔知影时阵，大家讲啊，迄无人伊都安怎都安怎安怎，但是伊的想法唔是安尼。我今嘛若有钱开得，我那烦恼是啥物代志？一人的想法无同款啦。啊，咱就事论事，就是咧评论这代志，祝大家拢平安。
1: 好，
0: 谢
1: 谢
0: 哦，
1: 谢谢哦，谢谢哦。啊，根据了解的是讲，这个检调吼，接到人检举吼，啊，对着这个国税局这个高官吼，啊，会使讲已经来个监控几啊年啊吼，啊，有来查出吼，啊，会使讲有这个证据吼，有这证据吼，啊，来得水骗水吼。透过会计师来做这个吼，做成这个数据吼，更加较水的效果啦吼，啊，较找这个姓王的吼，啊来改核定吼，啊，所以人这诈人就得该注意啊吼，啊，伊家己佫唔知影吼，所以这种向掠到啦吼，会使讲真害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我
4: 准备再乖。
1: 喂。
4: 啊，我咧请教一个问题啦吼、
1: hey.
4: 哦，我早是收咱这个便宜的废弃物，
1: 嘿、
4: hey. ，啊是拢藏伫零下五度，
1: 嘿、
4: hey. ，啊等到先台北中间，伊是规堆规沙规遐拢等咧外口爬风爬日，我靠，阮去收个臭锅锅，我收啊拢唔敢做啊，
1: 好、
0: oh. ，
4: 啊就讲伊这样咧够合法，咱这么。讲啊讲，原来
1: 靠
4: 法吧，
1: 哎、欸，
4: 这我
1: 明白啦。啊，废弃物唔得爱包好些啊。
4: 系啊，哎呦，伊个金属的啊，哎呦，贪病哦，但看我等你们搞掉，啊，这
1: 嗯，
4: 拢有人咧惊打，你看。
1: 哦，哎，危险啦，哎，危险了，哎，危险。
0: 你咧修本身咧，家己爱
1: 修的啊，哎，
0: 保护家己哦，
1: 保护家己爱
0: 做好。嗯，
4: 就安尼死掉啊啦。
1: 哦，
0: 哦，
1: 安尼哦。好啊，哎，危险啦。谢谢哦。
0: 有一针度掉，
1: 哎呀，针度掉，你针。
4: 前日按阿叔，有两日了，你就准哦，都未使开，一电作箱。
1: 好安啦。
4: 爱着怎样？遐鱼啊，我杀出来蛋蛋的外口啊，恁家己去收啊，啊后因个人客咧行咧，我现在北中街这大景啊，你
1: 哦，安尼袂使啦，安尼袂使哈。
4: 啊，那嘛该讲啊，你也唔收，卖收啦，我若无够咱，我唔懂啊。
1: 哦，
4: 我都无做啊。
1: 好，好，谢谢你哦。
4: 刷卡
1: 一刷好不好？刷卡一刷一刷，
0: 做你个哥哥。对，等下嘞，一刷就结束了。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5: 林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5: 不用搞啥，
1: 哎哎，请讲，
0: 小沈你好哦，
5: 还是客户听好哦，
1: 哎好听啊，对啊，
5: 林秘书，咱这登记管政管理员哦，哎，今日最后一天
1: 了，好啦好啦，选举的大事，
0: 选举大事咩讲啊，
5: 不大转啊，哎呀，都是中奖啊，都是中转来，
1: 好好谢谢来，
0: 好
1: 来，今麦先来听歌来哈。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配偶的邓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杨泽甲陈思安所合唱的歌曲《千金泪》。

0: 咱们今仔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林老师你好，哎，看你的书，问过你的键盘收着未？
2: 啊，未咧，
1: 啊未哦。哦，反正反正，安尼我你较慢咯、哦。啊，我来吹一个啊。
2: 我是讲哦，那今仔日拜四，我都会报告一句，后明仔拜五哦。哦。我会人要请食饭，我会较晚上来。
1: 好好啦，好。
2: 好啊，好。哎，你讲。
1: 好安尼哦，酷酷迄就是骨质疏松、骨质退化现象啊。
2: 即马是袂酷啊。
1: 叫阿食阿食两罐都较好啊。
2: 食三罐啊。
1: 好食三罐啊。
2: 是啊，阿这就是朋友送给我食，我是讲食食，我过去，过叫你也来食。
1: 好，朋友寄来送你啊。好呀，哎
2: 呀。三罐食食，让朋友寄来送我。嘛是食烤卡骨的，唔食了嘛吼，啊，搁加食两罐。
1: 好安尼哦，好好啊好啊。
2: 是即摆是久咯吼，卡卡乌菜一片。
1: 好好，啊继续加食就会好啦。
2: 继续
1: 食。继续食哦，安尼就有改善啦吼。
2: 有啦，即摆烤烤是好啊，啊都搁久咯吼，较会疼。
1: 好好啊好啊，好。
2: 我嘛是好好啊。
1: 对对啦，啊你今年是几岁啊？
2: 哇，哥。啊，过年都过两个都八十吧。
1: 哦，两个都八十，啊，你住伫丰原呢？
2: 嘿，
1: 哦，安尼哦。
2: 我住丰原，甘蜜所啊，吼。
1: 哦哦。
2: 对
1: 对对，安尼去继续甲吃点咪就好啊，吼。
2: 嗯，有你讲又讲，我去讲我家都，唔是你吃，我都较晚。
1: 哦，好。
2: 一透早我都无听你，是做那过年哦，我那无去讲，唔叫听。
1: 哦，好。
2: 啊，啊那先。
1: 好。
2: 正讲卡，主要说是无啥会事。
1: 好安尼哦。无
2: 我两早先先去。
1: 好，好好啦，好，好，谢谢哦。
2: 哎呀，你爱到哪，伊到个地方较晚。
1: 好的。
2: 厝也无人住。
1: 好，好，好，好，感谢你，好，谢谢啊，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丰原的林女士，把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卡咧行动。拢会哭哭叫，拢会直直叫啦吼，迄就是典型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已经发生啊。伊食咱的八仙键盘，食三罐以后，啊，就拢总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啊，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的八仙键盘对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痛风症。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
1: 林
2: 秘书啊。
1: 嗯。
2: 你好。哦，我问问你哦。
1: 嗯。
2: 讲我这条两骨开刀，阿公吼。
1: 嗯。
2: 开四五年，啊，今嘛敢那想讲有两个帮助。
1: 哎。
2: 啊，是一个生病，啊，病了拢卡袂起来。
1: 好。
2: 啊，我想讲叫我做微创，啊，我想讲要来。
1: 吃你的健康食百姓健康不然百姓做的吃较好
2: 这
1: 样听好
2: 是啊
1: 你住在哪里
2: 我住东州
1: 东州你可能要破住雕营跟主行买啊
2: 我就是都去那边
1: 哦对对
2: 有
1: 野
2: 我就吃吃三罐
1: 哦我吃了有好啊没
2: 有啊啊少爷我吃四罐
1: 哦这样哦哦哦，啊，食了拢改善了就对啦。
2: 嗯。
1: 哦。
2: 哦，晒药真好用。
1: 好安尼哦。
2: 嗯。
1: 定照晒。
2: 嘿，本来会会骨。
1: 对。
2: 气喘。
1: 哦。
2: 拢食也好。
1: 哦。
2: 啊，真嘛很。
1: 食好啊，就对啦。
2: 我听啊，很听你个介绍，我听侪人迄个阿哥，我怎么去试一关迄个雕人遐个。
1: 哦。
2: 以后。
1: 好好呀，哦，中意啦。
2: 哦，本来看到。也迄西药拢无效，
1: 好，
2: 本来有讲也无好啊，参参甲十倍，
1: 好，
2: 本来是要买个食，
1: 对，
2: 也是一两日就拢好，
1: 好安尼哦，
2: 我呢，含迄个西药嘛，
1: 好，对啦对啦，对啦，
2: 我食四罐，
1: 迄输的是控制呢，你食咱这较根本啦，
2: 嘿啦，我拢无，什么拢无用，
1: 哦，
2: 我个无个体会，
1: 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2: 本来拢是啊，你个迄个
1: 好，定照善人不二为善呐，吼。
2: 嗯嗯嗯。
1: 啊，你个胃是安怎？
2: 我胃都，你只那都拢会食食放。
1: 哦，食放，哦。
2: 嘿呀，啊，拢是啊，敢那只是当时一放三四下。
1: 哦，迄个是肠啊较淡呐，肠啊淡。
2: 正常是会可恶啊，甲你食习惯好。
1: 哦哦哦。
2: 好，嗯。过来说怎么怎么怎么做怎么就是
1: 哦，可恶啊！老细拢好啊，对啦。
2: 嗯，好啊。
1: 安听好听。
2: 嘿啦，啊我啊已经吃三罐啦。
1: 好安尼哦。
2: 我是用那个药。
1: 好好。
2: 现在
1: 好啊好啊。
2: 啊，你那想讲那保养的渣唔是啊？
1: 保养的渣唔是盖的，还渣唔是盖吼，还啊。
2: 两时啊，三时啊。
1: 两时啊，三时啊，拢会使啊。他是吃三时好个较好啦，啊，
2: 你好，
1: 好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这个圣经了，我到那个给你介绍。
1: 好，对了。
2: 后一个开始到定到山。
1: 好啊，好，好，好，好。
2: 现在的我做客官，很急啊。
1: 好，谢谢，谢谢啊。
2: 啊，你怎么有你这个事啊？
1: 对啊，你讲要加保卫生呢？
2: 保卫生一罐啊，健保丸一罐。
1: 好啊，好，好，好，好，好，谢谢。
2: 大
1: 好啦，好好，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载你有行过，我就有啊。好，谢谢你哦，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东石的丁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患着黑骨气喘，食好像现在定少餐拢好呀。啊，伊患着脑塞，可我食好像现在保卫战，那拢已经好哩哩啊。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恁的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薄荷微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
2: 台湾广播台康 FM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3: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
7: 德山镇的德山田推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博士、教授、药师、营养师。